奔赴隆盛的深山苗寨，集结一群退役战友，11载初心不改。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扎根山野，守望村寨，与乡亲们一路同心相伴。山河秀丽，山美水美，初心滚烫，老兵情更美。

0: 今天我们第146次到仁胜村开展支能活动。你这个再拉上一点啊，
1: 王队长，老兵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能上架了。
0: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2: 王志明，八桂军号老战士，乡村振兴服务队总队长，1956年出生，1972年入伍，原桂林空军学院一大队政治委员，2011年退休，2025年获评全国最美退役军人。2015年，老兵王志明等多位老战友成立老战士志愿者扶贫队，到广西桂林的东升村进行精准帮扶。2021年，队伍更名为八桂军号老战士乡村振兴服务队。多年来，服务队在山野田间四处奔走，行程5万多公里，累计筹资捐款600多万元，设立助学金和奖学金，资助龙胜各族自治县、工程瑶族自治县脱贫户家庭学生上千名，为10多所学校建立图书角，并更换课桌椅和讲台1200套。这支服务队由28名退休干部组成。今天是第146次深入苗寨，
0: 准备到仁胜各族自治县马迪乡东升村。
1: 嗯，就是我们下农村今天。
0: 对。
1: 咱们穿红马甲，这些都是咱们队的队员啊，都是老兵，
0: 都是清一色的，大家有这份初心，发挥点余热
1: 啊。那您组织队伍吧，咱就准备出发。
0: 好的，我和我这些老兵盛邀您参加我们这次活动。
1: 太好了，那是我的荣幸啊。
0: 同志们，
3: 好，
0: 准备好了吗？
3: 好，
0: 出发。
3: 好。
2: 登上车，我也正式融入这支特殊的服务队。从桂林市区向西北方向，向着大山深处行进，2个多小时的山路行程不会乏味，因为有这群可爱的退休老兵，他们处处保持着军人本色。聚在车上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唱起军歌。
4: 我的故事被歌声淹没，唱
3: 你的故事。

0: 车子沿着依山傍水的山路前行，穿梭过叠翠的青山，终于抵达了苗寨东升村。正值农忙时节，东升村的春耕生产已经全面铺开。马迪乡特意在村里筹备了春耕动员会，服务队一进村便直接奔赴会场。老兵王志明一边上台与乡亲们亲切互动，为大家提振春耕士气，一边抓紧时间和乡村两级负责人商议东升村今年的发展计划，每一个细节都考量周全。这一天恰逢一批科研所新培育的特色树苗运抵村里，老兵们当即决定和村民们一起动手栽种。如今的队长王志明已是古稀之年，但他依旧和大家一起蹲在泥土坡上栽树。看着他忙碌的身影，我有点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几次劝他歇息都被他婉言拒绝，我只好找个借口说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请他讲讲服务队的故事，才终于把他劝到了一旁。
1: 王队长，您第一次来的时候见到的是什么场景？
2: 稀烂的泥巴路，破旧的房屋，而且是四壁透风啊，房子到

0: 出漏雨，运两盆煮饭的锅来接水，温饱就没有解决。我们在村子里转的时候，看到村民在房屋底下坐在小凳子上或者坐在地板上在那晒太阳，是吧？好像冷兮兮，一看到那情况，我们就感到很心疼啊。
1: 所以当时就下了这么一个决心，就必须要去好好的去改变一番。
0: 是的，你了解这里的贫困发生率，51.1%，
1: 51.1%就是一半的人都是贫困线以下。
0: 是的，超过了一半。能帮一个是一个啊。起码我搬一个可以，我加上我的战友又搬一个。
1: 您说这个太对了，能帮一个是一个。
0: 是的，
1: 对对，
0: 能帮一个是一个，
1: 尽自己全力呗。
0: 对，尽力而为。
1: 那您刚开始的时候是，从哪开始帮起呢？
0: 一来到这里，走村入户，逐个的进行调查研究啊，了解他们这个地方穷穷在哪里啊，
1: 问题出哪儿。
0: 问题出哪里？
1: 找到答案了吗？
0: 当时有些群众啊，宁愿贫穷，也不愿意下这个功夫去
1: 干活，
0: 干活，
1: 有点像那个咱小时候看那个小品《懒汉相亲》的那个。
0: 哎，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对啊，
0: 确实是有这么回事。
1: 对对对。
2: 2015年是国家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的关键时期。这天，一位老友向王志明透露了一个消息，在龙胜各族自治县最北端，地处广西湖南交界的深山之中，藏着一个偏僻的苗族村落。这里交通闭塞，发展滞后，是脱贫攻坚路上出了名的硬骨头。这位老友是王志明昔日军营属地的乡长，后来调任龙胜各族自治县任职。老友语气里的沉重点燃了老兵王志明帮扶乡村的赤子情怀。他所在的军修所小区住着不少和他一样退休的老战友，他把这个消息一说，刘强林、刘冰初、李金荣等多位老战友当即表态要和他一同前往。老兵们踏上了前往山村的实地探访之路，而当年在村里为他们带路的小伙子正是时任东升村副主任的杨龙旺。
3: 当时我是村里面的一个副主任，因为我们主任去开会了，没有人在村部，后面我就从家里面开个摩托车就到村部去接到他们，我就带他们边走跟边跟他介绍我们村里面的那个情况。他让我介绍，我就跟他介绍。
4: 主要，
1: 您当时也没说要过来干嘛？
4: 对，
1: 就想先看一看，
4: 能得到真实的信息。
3: 而且我们也去走了很多特别贫困的一些贫困户。
1: 我听说很多这个年轻的妇女，嫁进来之后生完孩子，人就直接走了。
3: 对，很多，因为我们这个地方那时候又没有通水泥路，而且都是泥巴路。提个密码箱到那个村委会那里就得扛回家里去，有些来了一年之后两年之后出去打工，他之后就
1: 不回来了，
3: 不回来了，至少的有20-30个那个这样的一个外来媳妇都走了就没有回来。
1: 那这不在少数啊，说明当时的这个情况确实是不容乐观。
0: 到外头打工，娶了个老婆，生第一个孩子不敢带着回家
3: 对，
0: 听说第二个孩子才把他老婆带回来看看，
1: 是属于感情稳定了才能回来
0: 出现了这个非常多的单身家庭，
3: 很多单亲家庭。
1: 对，
3: 后面他爸爸一出去就又成了很多留守儿童了，留守老人那时候都是好像是上百个。
2: 就这样，这支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老兵志愿者队伍选择了龙胜各族自治县最偏远的东升村作为他们的新战场。他们背着行军背囊在东升村住了下来，他们配合县乡扶贫工作队和驻村第一书记，把东升村所属自然屯组走了个遍，把村里的情况记录下来，结合调研所得，从缺乏产业支撑、教育资源短缺、医疗基础薄弱等方面分析原因，寻找答案，并整理了一份厚厚的调研报告送到县领导的案头。

0: 得到县里的充分肯定后，他们分别协调利用自身资源走上了帮扶之路。
1: 您就是本村人是吧？
2: 对对对，
1: 就是在您的眼里，这个村子它原来是一个什么样？

0: 里面也就是几户吧，
1: 全村2000多人，就几户有这个。
0: 对对对，那
1: 直到就您来那阵儿也是这样的。
0: 对对，
2: 嗯，
1: 当时我们的考察这一天走了多长时间呢？
0: 大半天，
1: 大半天的这个时间。
0: 对，我都走累了，他们呢还挺
1: 有
0: 精神的。
1: 您跟在他们后边看他们四个人什么感觉？当时，
0: 我在山里面长大的，我都走不过他们，他们走路看起来像军人一样，这走路是笔直的。
1: 嗯。
0: 带风的，
1: 嗯嗯，
0: 而且走那个上坡，他们也走得很快，
1: 嗯，
0: 我们就走到现在我们这个位置，
1: 嗯，
0: 像这个房子很烂的，
1: 嗯，
0: 我们当时也看了一下，2013年他也得了异地搬迁了，这户我们也进去过了，你还给了他那个慰问金呢，
1: 嗯，
0: 一个老人家在家里，也是个留守老人。
1: 因为您是村里的年轻人，当时现在已经成长为这个村里的书记了
0: 啊。
1: 从您的这个角度哈，看这个村子的发展，就这十年有什么样的变化和对比？
0: 我们村现在是越来越年轻了，我变老了。
1: 村子年轻了。
0: 对，原来的破破烂烂的村，现在已经哪里都是崭新的房子了。
1: 对对对，特别像进了一个景区。
0: 但是我带他们走的那些泥巴路，
1: 嗯，
0: 现在全部变成水泥路了，
1: 嗯，包括这广场，我现在看很有民族特色啊。
0: 当时那广场就是一个土堆包，现在都建设了长廊，还有旅游公厕，
1: 变成一个打卡的景区了。
3: 11年光阴流转，村里的小路，老兵们走了不知道多少遍，村民家的门槛，他们不知道跨了多少次。鞋子磨破了一双又一双，而当年年轻的杨龙旺，如今也已成为东升村的村支书。
1: 我看您这身衣服挺漂亮的，这是咱们本民族的服饰是吧？
0: 啊，对，这是我们一个苗族的一个服饰。
2: 嗯，对，
1: 这是在哪做？
0: 在我们县城里面定做。
1: 嗯，
0: 像以前我们老一辈的人，他们根本都没有这个。经济去定做，他只能是自己缝制，
1: 嗯，主要是出去一趟这成本太高了，
0: 对，来回要4个小时了，
1: 嗯，
0: 现在高速路通了的话也就是半个小时吧。10年前的话就是基本上都是开摩托车的，
1: 嗯，
0: 现在呢基本上是70%的人有小汽车的，嗯，现在出行也很方便了。
3: 跟着杨龙旺的脚步，往昔的破败与今日的簇新缓缓重叠，如今的苗寨东升村早已没有了昔日的贫穷与闭塞，逐渐成为备受青睐的热门旅游地，成了众多游客争相打卡的东升苗寨。
1: 原来从村里面走出去的年轻人不好意思承认说我是这个村的，现在咱这老政委都说，哎，我是荣民村民，我就是这村。
0: 现在过年年轻人基本上都要回来过年，
1: 回老家了，现在可能还有点炫耀的这个感觉。你看我们这多有民族特色。
0: 对啊，你看我们这很多人都了解了我们这里。
1: 对，
0: 等于差不多成了那个旅游打卡点了。
1: 对，
0: 他们有信心说，哎，我是东升村的了。
1: 对，
0: 他过年了都开车小车带女朋友回来，他们也有信心了。
1: 对，队长，刚才书记说了，说他变老了，村变年轻了，您站在这儿今天有什么样的感慨？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
4: 我作为一个70岁的
1: 老兵
4: 啊，我觉得我还在变年轻了。因为这里的美好环境，村民的美好生活，哎，让我感到有向往，与村民一起同享新时代的快乐。
1: 那这年轻的老兵再带我看看这个年轻的村落，好不好？
4: 好的，
1: 啊，您带我
4: 们一起。
3: 2020年，东升村脱贫的喜讯传来，村民们欢欣鼓舞。但在老兵王志明和战友们眼中，脱贫只是乡亲们迈出幸福生活的第一步，后面的路还很长。党中央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后，王志明和战友们也将队伍更名为八桂军号老战士乡村振兴服务队，毅然奔赴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战场。 而这份扎根乡村的赤诚，从王队长前不久收到一笔

0: 被问津后的做法中便可见一斑。
1: 这一万块钱您怎么分配的？交给老伴儿。
2: 对，我们建议要扶持产业，要选出一些产业带头人，通过他们来带动村民有更多的产业做得更大，所以评出十个产业带头人，那就正好一万块钱，一人一千。
1: 您真行，这一万块钱您一分钱也没留下又捐出去了。
2: 我觉得这个钱啊运到这里更有意义，也让大家也来分享一下这种快乐，
1: 这种快乐和喜悦
2: 喜悦。有空的话欢迎到我们这几个产业带头人那里去转一转。
1: 行啊，我主要问问他们这一千块钱放哪了。
2: 好的。
0: 在老兵王志明扶持的产业带头人中，杨仁彪是最让他牵挂也最让他欣慰的一个。
2: 行啊，我们去看看东城村这个产业带头人啊，杨银彪的塑料大棚，这是他的育苗地。哎，杨彪，哎，来串串了，
3: 杨大哥，
4: 您好，您好，
1: 您这个这属于是苗圃是吧？
2: 苗圃，
1: 我看这都是有点像花苗似的，这种的是什么？
4: 高的就是百香果啊，矮的就是那个罗汉果。
1: 我这第一次见，
2: 罗汉果和百香果呢？是仁胜的一种水果特产。
1: 您主要就是种百香果和
4: 罗汉
1: 果呗。
4: 对，
1: 主要就是这两项。
4: 是。
1: 那我听咱们说又还养鸡啊什么的呢？
4: 进那个山里面去了，你现在找也找不到啊。
2: 它的种养殖项目都很多的。
1: 原来也是贫困户，
4: 是，
1: 对吧？
4: 是的。
1: 您是哪年脱的贫？
4: 我是一七年，
1: 一七年，这鸡您现在养了多少啊？
4: 几十只，
1: 几十只，是不是养这个凤鸡现在在咱们村里面已经很正常了？
2: 刚开始的时候还要这扶持啊，还要发动啊，
4: 家家户户都有，
1: 家家户户都养点，
4: 家家户户都有。
2: 好像你今年又计划再养500只？
4: 是啊，我就是放弃在山里面的，
1: 就这么散养，
4: 随便他跑的，我们不管的。
2: 粪鸡都在树上生活，在树上睡觉。
1: 那你要是抓它们的时候，就得上山里面去抓去。
4: 抓不到的，
1: 抓不到不白养了。
4: 白天抓不到，晚上才抓得到了。
1: 晚上能抓到。
2: 我还学会了抓粪鸡的办法。晚上电筒一照，它一动不动。非常老实的一抓，抓着两个腿
1: 就抓到了，
2: 就下来了。
1: 太好了，这杨大哥现在这日子过得太红火了，那什么都做点儿，
4: 也是领导他们的关心，
2: 勤劳致富，
1: 勤劳致富，
2: 我们很喜欢他要继续当好带头人。
1: 王队长把奖金都给您各位给分了，您分了1000块钱啊。
4: 对，
1: 一千块钱用在哪儿呢？准备
4: 就是用这些了，
1: 用买的苗，
4: 就是买苗嘛，反正嘛，现在嘛，
1: 您看您这钱这给对了，
2: 钱不在于多和少，在于我们老战士的一份心和情。
1: 您家是几口人？
4: 三口。
1: 三口人，几个孩子？
4: 两个孩子。
1: 俩孩子。
4: 现在那个大的大学毕业了。
1: 小的呢？
4: 小的还是读高一啊。
1: 那所以原来您这压力应该挺大的。您老伴儿呢？
4: 一年一个，第一年就是我老爸，第二年就是我妈，第三年就是我老婆。哎呦，就跟着就是走了。
1: 所以那几年应该是您最难的这个时候。
4: 还不难，那时候吃饭呢吃不上了，又没钱哦，老人家又过世又花钱哦。
1: 原来攒点钱，完了家里又看病啊，又什么的，这些的事儿又花了。完了，人都走了之后，还有俩儿子，男孩还能吃啊，对吧？一能吃，二花钱的地儿多呀。所以说，这原来只是这赶着干，种点地，这么干一点。等您来了之后，这才真是有了产业，才有了第一步。那您先忙着，咱们去逛一逛。
2: 好的，
1: 好吧。
4: 好的，
1: 好嘞，好嘞啊！祝您日子越过越红火啊！
4: 辛苦你们两个
1: 月。好。
0: 曾经的杨仁彪在妻子去世后独自带着两个孩子，仅靠几亩薄田艰

0: 南湖口，是村里典型的贫困户。王志明和老战士志愿者扶贫队走访了解他的困境后，没有简单给予救助，而是真心实意替他着想，不仅和战友们一起集资购置了300只凤鸡苗分给杨仁彪以及其他有养殖意愿的贫困户，还手把手教大家养殖技巧，陪着乡亲们一点点摸索增收门路。可到了凤鸡出栏的日子，难题又出现了，山路崎岖，收购商不愿进山，乡亲们的心血眼看就要白费。王志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当即带领老战友们行动起来，挽起袖子帮大家宰鸡打包，不顾路途遥远，亲自开车往返市区，帮乡亲们联系买家售卖凤鸡，帮大家保住了辛苦所得。
1: 这鸡在哪儿啊？
2: 就在前面啊。
1: 我看那儿里面有几只。
2: 喂食的时候喂玉米啊，啊都是敲两盆噔噔噔噔它就来了
1: 啊。
2: 因为它这个鸡啊怕人，
1: 嗯，
2: 所以你看我们一来啊都
1: 它就躲起来了。
2: 躲起来了，
1: 嗯
2: 啊。所以讲到这个养凤鸡和销售方面啊，故事多着呢
1: 啊。
2: 请我的战友介绍一下卖鸡的故事
1: 啊。是卖鸡这中间，
3: 主任你好，大哥
1: 啊，
3: 哎，
1: 您这属于是当初销售咱们这个凤鸡的主力队员。
3: 光说村民这个卖鸡啊，印象最深的呢有两个事啊，第一个就是2020年7月份的时候啊，这个村民的凤鸡来养啊，成熟了，就是该出栏了。当时正是疫情期间，这个鸡呢很不好销，啊，桂林市呢有很多养殖场啊，这个鸡都积压，
1: 嗯，
3: 当时出现的时候100块钱两只，100块钱三只，100块钱四只的，
1: 嗯，
3: 都是号称土鸡，
1: 嗯，
3: 我们当时这个为了杨仁彪和村民的300来只这个凤鸡销售啊，我们在他这边收的鸡呢是为了他这个成本啊，这个和利润啊，70块钱一只，然后我们租车过来，配上纸箱，两只鸡纸箱包装好，再卖给顾客也是70块钱一只，
1: 这已经算是倒大钱了。
3: 对对对 对，等于中间的这些费用呢，全是由我们的承担了。顾客过来这个询问，这其中就有一个大姐就问，她说你们是卖的什么鸡啊？我就跟她讲了，我们是卖的隆盛的凤鸡，这个高山养殖的纯生态的凤鸡，70块钱一只，
1: 嗯，
3: 啊，她呢就犹豫了下，她说70块钱一只，她说那边的鸡。土鸡100块钱四只，
1: 哎呀，
3: 你们怎么这么贵？
1: 啊，
3: 我要讲，我说我们卖的是替农民的扶贫鸡，我们是70块钱收过来的。
1: 啊，
3: 他说也是啊，但是让我买一只呗，然后就买了一只。第二个有趣的故事就是，是到了2020年冬天，也第二批村民的凤鸡又销售了，也是近200只。我们当时是联系了临桂区的企业啊，帮我们来销售，他们作为一个会员的福利，给那个会员发放。
1: 嗯，
3: 要求呢，我们要把这个鸡啊。要把它宰杀，要进鸡，当时因为送过来以后是下午了，下午了以后呢，我们就找了一个婆媳两个开蔬菜店的帮我们那个宰鸡，结果快到下午5点钟了，也没杀几只，就交不了差了，
1: 嗯，
3: 啊，后面我们又找了一个专业这种杀猪的卖肉的，要帮我们杀鸡，还是赶不及了，最后没办法，我们10几个60多岁的老兵，我们亲自下手，我们就破肚啊，翻鸡肠子啊，搞得一身脏兮兮的。两手剁得通红的，一直到晚上7点多钟，就完成了这个大概200只的鸡的这个交货的任务啊！人家一看这帮人是干啥的，这个穿着黑衣服在大街上那个街边上杀鸡啊、拔毛啊，这是我印象最深的这个替老百姓卖鸡的两个故事。
1: 生生把这身迷彩服给穿上那个劳动服。
3: 对对对对对对。
1: 不过我认为这也是这个迷彩它的本来的意义所在。
3: 对对对，
1: 本身穿着这身迷彩，我们就是为人民服务嘛。现在只是换了一个角度，换了个身份，看着杨大哥现在过的这火热日子啊，
2: 嗯，
1: 咱们前面这些努力就是值得的了。如果要没有这个养鸡的这个开端，它就没有后续的这些系统性的产业。
3: 是的。
1: 其实我特别可惜。一直在说这个凤鸡，但是我一次这个凤鸡都没见着。那咱们一过来，人就躲山里了。
3: 对对对对，它凤鸡的特点，当年我们来的时候，凤鸡都在那个山下这个自己找食
1: 啊。
3: 这个老杨的话， 拿个脸盆一敲，那个鸡我们以前看

0: 看到那个好多都是积成山上成群结队飞上来，那次我一看到那个积成山下这种往上飞，那都是靠自己翅膀的力量把它飞
1: 起来的，养得真好，
0: 所以这个鸡肯定是品质很好的，
1: 品质很好，
0: 对对对对，
1: 我估计那个肉很劲道，
0: 对对对对对。
2: 杨仁彪之后在老兵们的持续帮扶下，他扩大养殖规模，拓展种养品类，从单一养鸡发展到种植百香果、罗汉果，如今还开始涉足茶叶种植，一步步从贫困户蜕变成村里的产业带头人。告别了杨仁彪，我们跟着王队长走进了另一户村民的小院。
1: 咱们接下来去哪儿，王队长？
3: 到另一位产业带头人杨和贵家里去看看。
1: 嗯，他是做什么的？
3: 曾经是在外头打工
1: 哦，
3: 好多年，啊，
1: 现在就回村了。
3: 走，我们进他家看一下。
1: 好，啊，是下个菜地对吧？
3: 好，
4: 这鸡蛋看一下。另外还有一个
5: 啊，不然的话，这就是中间哈，出两朵花，
6: 出两朵。
3: 啊，贵兄弟，
0: 哎，王大哥，
3: 你好，你好，
0: 你好，嗯，
1: 这就是咱们这个带头人。
3: 哎，对对对。
1: 我刚才听王队长说，说您原来不在村里是吧？就
6: 对，一直在外面打工。
1: 在外地的时候是做什么呀？
6: 到上海浦东造船厂搞那个定焊。
1: 哦。
6: 后来我就想一下，我就想回来创业。
1: 嗯嗯。回来创业，那先做的什么呀？
6: 回来创业的时候开个木材加工厂，就搞一家这个民宿。木材加工厂开成功了之后，搞那个民宿又要木质来装修。
1: 啊。那这位是？
3: 那位是人科技术员，姓张
1: 啊，
3: 张技术员。
1: 张技术员啊，咱们这是在忙什么呢？这
5: 我们是种一款新型的食用玫瑰。
1: 哦，
5: 这个呢是既可以观赏，
1: 嗯，
5: 又可以加工，
1: 嗯，
5: 可以食用。
1: 哦，
6: 我也好希望有这样的技术人给我指导，
1: 就想尝试一下这个，
6: 就是尝试一下啊。
3: 我们今年呢？想在这里进行一个新的尝试，
1: 嗯，
3: 把玫瑰花这个品种既可以观赏，
1: 嗯，
3: 又可以发展新的经济，请教我们专家给我们做个介绍。
1: 就咱们这边的空气啊和湿度啊什么的都比较适宜的，
5: 这个地方应该可以出精品
1: 啊。
5: 它这个一个是哈，它周边啊负氧离子含量很高，
1: 对，
5: 还有一个呢，夏天这边的气温非常好。你看啊，它只要是有这个新芽出来，长上去的话，它就是每个月都在开，只要有新芽就一定会有新花。后来我们一个的是鼓励他们种植，冬天我们收些鲜花，
1: 对，
5: 到了平时价格不好，我们收回来我们就做加工，做饮料，做香皂，做玫瑰酒啊，玫瑰醋，这些东西。
3: 期待这个产业，
1: 期待的
5: 啊，
3: 红遍东升村。
1: 王队长您放心吧，这技术员都这么说了，但我是感觉咱们这个玫瑰是比较适合在这生长，这产业应该能推行。
3: 好的，
5: 我们一起努力，
1: 一起努力，
6: 一起努力，
3: 大家共同努力。
2: 在这片被山水环绕的土地上，老兵王志明带领的志愿服务队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东升村注入新生，他们竭尽所能为村里引来技术与资源，从优化种植产业、搭建帮扶体系，到扶持产业带头人，都藏着对乡亲们的深厚情谊，也助力这个曾经闭塞落后的小山村一步步蜕变成有温度、有活力、有奔头的幸福家园。
1: 这个是您的民宿是吧，杨大哥？
6: 是啊。
1: 那您带我进去看看呗，行吗？
6: 好的，好的。
1: 哎呦，这房子修得太好看了，
3: 好美丽，
1: 蛮漂亮。您这都是木质的一个装修啊？
6: 但是这个木板它是我们本地的那个种沙木，本地沙木它的那个硬度是比较好的，也是就地取材。
1: 这是哪年开始做的？
6: 我是22年开始就的。
1: 这个名字是怎么取的呢？
6: 王大哥他们来支持我们，给我们取的
1: 啊。您起的名字
6: 啊？
3: 这个名字呢是根据他自己的名字和这个村的村民，我们就取了个和贵生红
1: 啊，和贵生红
3: 店名
1: 啊，就这么取出来一个名字。
3: 是的，
1: 楼上有几间房？
6: 总共有11间。

0: 鱼黄，
1: 尤其是夏天供不应求。
2: 夏天这是一个避暑圣地啊，就借了您这个名字的光了。生红越来越红火啊！行，那我等夏天的时候再过来
0: 啊。好的，好的，
2: 到时候我也来您这儿避暑。您得给我几折啊？到时候，
0: 放心放心
2: 啊。杨大哥心想，可别来了，
1: 十分欢迎。
2: 对对，那您忙着吧啊，我们再去逛一逛。哎呀，真好！您今天就属于给我介绍了两位产业带头人。这不光看到他们产业，我感觉看到了我们东升村现在的这个新面貌。你看这小狗都松鼠啊，
1: 对对对，它很可爱的，你看它
2: 可爱
1: 人，
2: 对啊，
3: 对。杨仁彪的种植产业稳步增收，杨和贵的民宿红火迎客，这一个个鲜活的致富场景，都是老兵王志明和八桂军号老战士乡村振兴服务队联合当地政府部门十余年深耕的成果。2015年的东升村贫困率超过了51%，老兵们在这里立下了村里不脱贫、绝不收兵的誓言。
1: 扶贫先扶志，让他们解决思想观念，让他们从娃娃开始就要解决如何去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如何把自己武装起来，强大起来，用知识的力量使得一代更比一代强。
2: 以前是不怎么重视这种教育或者知识，
1: 不重视，因为他缺乏劳动力。孩子从小就让他培养要有个劳动力才行，
2: 就是干活
1: 啊，干活啊。所以就在学校上，我们就投资。缺点什么，我们就想办法去解决什么。
2: 所以您先解决的是学校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
3: 初到东升村时，村里的小学条件艰苦，村民们有着重劳力轻读书的思想。当时学校校长想接通网络，让孩子们能通过屏幕看到外面的世界，可十几万元的网线铺设费用让他四处奔波，却毫无头绪。
1: 做的第一件事啊，解决网络，
2: 就跟外边那个搭起来这沟通的渠道。
1: 当时校长，小学校长叫杨光友啊，有个小的绰号叫这个光司令，
2: 光司令
1: 他是光荣那个光
2: 挺心酸的这外号啊。
1: 他很想解决网络问题，为教学服务，四处奔波，要十几万块钱才能把网线拉过来。
2: 那肯定得呀，因为这是咱们这是大山里面的。
1: 我们四个同志不谋而合，
2: 不谋而合，
1: 这个问题一定要先解决，
2: 先解决网络，
1: 就马上施工，
2: 这是解决了大问题，也是给您三增加了点信心，
1: 对，增加了信心。
2: 就是解决了这个网络之后，您有到学校再去看看吗？
1: 解决网络以后，我们队员捐款啊，给13个老师每人一台电脑。
2: 对。
1: 后头又联系有关单位，给他们建立了电脑云专业教室。过了几年，我们又给学校的老师更换了笔记本电脑，
2: 又更换笔记本了，更便携了。您给这个学校解决了网络之后，这个学校有没有什么焕然一新的这种变化？
1: 学校的精神面貌，确实学生的学习兴趣
2: 有劲儿，
1: 有劲了。我们还对学生的家长提出一些建议啊，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终身老师。
2: 对，
1: 你们不能把孩子这个推到学校。
2: 您说这个很对，
1: 给学校设的奖学金，每年10000块钱的奖学金，都是我们队员捐的款。
2: 好，
1: 设立这么一个奖励机制。
2: 那我们一直在帮扶，学校的成绩怎么样啊？学生考得怎么样？您想，这个89年前的孩子现在都得上大学了，都有考上哪儿的？
1: 从18年开始，有清华的啊，有北大的，东升村有55名学生考上大学，有一半以上是考上一本以上的。
2: 我必须给您鼓个掌，这太厉害了。咱们这服务队是功不可没呀。如果这个学校连网络都没有的话，您就这么想，他可能都没有那个胆量去考虑我能去考清华或者说考北大。 怎么建

0: 立跟外界的这种渠道和联系，他怎么去看世界呀？
1: 这里的孩子们学习呢，蔚然成风。
0: 当您看见这些孩子们成功的考上大学的时候，您是什么心情？
1: 你是一种高兴的心情。
0: 嗯，
1: 人民的子弟啊，他们都出来了。

0: 到了红军小学。
1: 对，中山村红军小学。
0: 感觉这也是个打卡点儿。
1: 是的。
2: 如今的东胜村红军小学已是远近闻名的红色打卡点。十年前，这里设施简陋，厨房破旧，教师宿舍不足，老兵们多方筹资对学校进行了全方位改造，加高了教学楼，翻新了外立面，重建了宽敞整洁的校门，更换了一批课桌椅，建立了多个班级图书角，赠送了大量校服、书包和文体器材，让学校的硬件设施得到了质的提升。校园里的银杏树随孩子们一同成长，老兵们也从五六十岁步入花甲或古稀，他们的坚守也吸引了各地退役军人和各界爱心人士的加入，让这所小学成为东胜村的亮丽名片。在这里，我们遇到服务队的好几名队员，刘兵初大哥正是率先来探村的四位成员之一。
0: 刘大哥是哪年参加咱们助学队伍的？
1: 2015年，我们四个牵头人的其中之一啊，非常了解这个队伍的建设啊。
0: 最初跟着您一块儿去考察咱们这村子
1: 的、啊、是的，是的啊。
0: 您最初来的时候，这学校是什么样？
3: 这是当时这个厨房啊，这学生的厨房。还看到这个小学生吃完饭以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盆儿，接了一盆在那洗碗。这个当时是老师的一个临时宿舍，但是那老师的宿舍都住满了，我们四个人就住在这个杂物间，大概是第二间。只是这个楼呢，当时没这么高，后面是加的三层，其他的里面改观了一下，这个立面后来改造了。这个校门改造了，每一次进门，第一个印象就是这棵树。我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啊，我的印象非常深，这个银杏树长得非常好，这个大概粗了和这个差不多，给这个稍微的还小一点。我现在看到这个树，就感慨万千。
1: 你有感情啊！
3: 我们十年来了东胜村无数次，每一次到学校来，看到这棵树。树你看现在已经长大成材了，而我们呢，我们当然才50多一点，像我现在都60多岁了，眼前还有点头发，是吧？这个头发都没了，这个眼睛也看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看到这个树长成今天这个样子，我就联想到啊，有一句十年树木啊，百年树人，这个树十年已经长大成材了。
0: 但是孩子们就像这棵树似的，从那小树苗已经变成一棵大树了。哎，
3: 这是我们最欣慰的地方。
0: 可能再过个10年20年，您各位不干了，但是也有更多的这个老兵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了，哎，继续去做这个事儿，这个树可能又变得又粗壮了一些了。
3: 对。通过我们这个这么一个行动啊，确实带动了我们身边的很多人。
0: 对，
3: 不光是我们这些军修干部。我们的身边的很多战友，在湖南的，在广东的，都主动的加入了我们这个队伍。战友带着他的家人、小孩都来过，
0: 这就是一股力量。就是这股力量，它不光是凝聚在这个小学里，它其实是一种社会力量，是一种老兵力量。
3: 是，
0: 我们把这些老兵们的这种公益的初心汇聚于此，以后就能释放出更大的能量。好，大哥，那您在这儿再歇一会儿，您再回顾回顾，
3: 我再看看。
0: 我跟王大哥，我再溜达。
3: 是
0: 啊，我们再逛一
3: 下。辛苦你了，
0: 好好
3: 好好。
4: 王队长，我看刚才咱们那学校叫红军小学。
1: 是的。啊，
4: 这为什么叫红军小学呢？就是有什么故事吧？
1: 1934年12月，中国工人红军在这里住过。哦，
4: 就从这儿经过了。
1: 对，

0: 不仅经过，而且在这做过，哦，很多故事啊，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弘扬。
1: 对，哟，这广场好啊，黄队长，这又是一个红色打卡点儿。
0: 我们一来到东升以后啊，很多老乡都给我们讲述红军走过我家乡的故事。嗯，我们经过深入的了解，捐资了20多万开展这个场所的建设。嗯，这个展板呢，就是介绍当年红军经过仁胜的一些故事。
2: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曾在东升村驻扎，给这里留下了珍贵的红色印记。老兵王志明筹集了20多万元修建红军广场，打造红色教育阵地。如今这里每年接待大量研学团队，既传承红色基因，也带动红色旅游增收，实现了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
1: 我看这还有这参观的人呢，哈。
0: 是的，
1: 这偶尔还是会有的。
0: 这个不是偶尔，不少打卡的背包客来到这里。哎，你看那个姑娘。
1: 像是学生，
0: 像是学生是吧？哎，你从哪里过来啊？
3: 我从北京回来。
0: 你在什么学校读书啊？
3: 我在中国传媒大学。哎呦，
1: 这那我校友啊，这是
0: 是不是？哎呀，
1: 这应该算是我师妹了。你学什么专业？
3: 我学播音。
0: 越说越近了。
1: 是啊，
2: 在这里偶遇的背包客居然是我的师妹，这让我格外惊喜。
1: 那你是这来是干什么来了？
3: 我是我们学校布置了一个作业，刚好我来这儿也算是回家了。
0: 你也是本地人吗？
3: 我是本地人，桂林七星区的，专门来这儿。
0: 桂林七星区的，
3: 对对对，啊，
1: 是本地人，
0: 本地人，
1: 你就是完成作业呗。
3: 是是是，
1: 我现在作业难度都这么高，那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3: 好啊，
1: 我看
3: 我刚刚在这儿看
1: 半天了都。
3: 红军战士当时应该去哪儿是非常生死攸关的一个问题，他们也在这儿听乡亲们讲师，获得了非常热情的欢迎，甚至是像朱德总司令他们就住在乡亲的家里边。
1: 你刚才说那西进战略是什么意思？
0: 听说是发出了一道西行的作战命令。
1: 这个我确实是了解一些的，是西进战略，这就是奔着遵义的那个方向去了。
0: 对，
1: 是吧？
0: 红军在仁胜十天，很多战略都进行了一些研究，向哪个方向走啊？尤其在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上，
1: 他刚才说的这些故事准确吗？
0: 基本是这样的
1: 啊。不错呀，还得是我们传媒大学的。
0: 现在的大学生这个知识渊博。
1: 对，哎，那你之前来过这儿吗？
3: 这儿是听老师介绍过，但是第一次来。刚好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然后学校布置这个作业，我就想从这儿切入。
1: 那你这是准备做一个片子吗？我可以给你一些资料啊，你回去得好好学学党史和军史的。
3: 可以啊。
2: 恰逢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份特殊的作业让年轻学子主动探寻家乡的红色记忆。而王志明和八桂军号的老兵们正是深知这份红色记忆的珍贵，才筹资修建红军广场，打造红色阵地，让这些英雄故事得以留存。
0: 送你一件我这个红马甲给你。
1: 您这样我该嫉妒了啊。
0: 好，
1: 那现在就穿上吧。这应该是咱们八桂军号最年轻的。
0: 使得我们这个队伍又增添一份新生的力量。愿你的支持，愿你的才华，我们共同来建设我们的家乡。
1: 我们如果不修这个广场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年轻人来到这么偏远的这个山区，只有他来了之后才知道这些故事，知道您的故事，才能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红色宣传和志愿服务当中。所以这种意义我认为它是深远的，它是绵长的。
0: 是的，姑娘，希望你把这个红马甲带回北京。今后参加传媒也好，把这片红土地的故事多传承，也希望你情系家乡，回来我们共同建设苗寨。
1: 回来了之后，你要第一时间找王队长来报道。

0: 好、嗯、好，
1: 就到了假期先参与一下咱们八鬼君好的志愿服务。
2: 对啊，
1: 我建议一会儿可以这样啊，这个往下去这有一个红军小学，我跟王队长咱们刚过来那个地方，那儿也可以拍点视频，就比较适合剪在视频里面、
0: 哦。就从这边下去。
1: 对，在这下去。
0: 那我去那个小学转一转。
1: 好的，好的，
3: 好
1: 的，拜拜，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4: 一线红马甲是一份传承的约定，更是老兵精神的延续。王队长和他的服务队将爱心助学行动从东升村起步，逐步延伸拓展到了周边县域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帮扶范围上，他们的关爱目光不仅聚焦乡村小学生，同时兼顾初中生、高中生等各阶段青少年群体。而在八桂军号的帮扶故事里，还有这样一位女孩，她从被资助的困境学子成长为立志投身教育的追梦人。
5: 蔡总有哪些方面的爱好吗？
6: 心理学还有绘画，因为我平常就是发展一些自己的小爱好嘛。
7: 这个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学习里，多学知识啊，增加。
8: 第一次的话呢是在他们学校，当时这个学校呢是还是小学呢，那时候他是三四年级吧。我们准备在龙胜县开展这个高中生的资助工作，准备了解100个高中生这个资助，从高一到高三，每一年的话是2160块钱给到高中生，那就我去。带着我的队员就一起去了他们家，具体的了解情况。就是当时的他，主要是他父亲腰椎间盘突出，并且做了手术，很严重的，没法工作。奶奶呢，也是痛风。这个家里面还有一个妹妹啊，就剩了他母亲一个人能够工作，做一点农活。家里面那个墙上都是奖状。哎呀，我们感觉到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孩子，我们一定要帮。这些年我们就从他的上高中的每一个学期的这个资助，到后面高考的时候，包括填志愿、高考前的心理辅导，这些方面我们都一直在坚持跟进。他自己也是想当老师，还是进行把广西师大作为他的第一志愿来填的。这个小孩呢，现在已经成为了日党积极分子。这个选择搞教育这一摊呢，与我们这支团队背景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军校退休或者转业的，在军校都工作了几十年的，所以我们对教育这一摊相对来说比较熟悉。而农村的教育呢又是比较薄弱的，所以我们就想着放在教育这个点作为突破点。
4: 从寒门学子的成长蜕变，便能窥见东升村这些年的悄然改变。八桂军号的老兵们让军民同心的温暖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太冲了，兄弟！
1: 喝了酒才能进，是吧？哎，不喝酒
2: 还没反应过来，直接就灌嘴里了。
1: 喝得多，对人民群众的爱心才体现得更加深。
2: 是啊。
4: 一碗蓝门酒盛满了乡亲们对老兵的深情厚谊，在东升村人心中，王志明和八桂军号的老兵们。是扎根十几年、真心办实事儿的亲人。
1: 退役老兵
2: 也是老兵，老兵你好，
1: 退役老兵
2: 你好。
5: 这里的北京呢很可爱，建设家乡啊，这个干劲很足。
6: 对，
5: 我们来呢做点。

0: 熟悉的旋律，欢快的苗家舞步，将老兵与乡亲们紧紧聚在一起。欢声笑语漫过深山，驱散了山间的清冷，也让东升村的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团结和睦、昂扬向上的蓬勃生机。这不仅是一场文艺演出，更是一份牵挂，一份陪伴，是老兵们用最朴素的方式续写着与东升村的温暖故事。十余年深耕不辍，八桂军号的老兵们把初心刻在东升苗寨的土地上，扶持特色产业，带动乡亲增收，兴教助学，改善办学，修建红色阵地，传承长征精神，开展国防教育，点燃青年梦想。他们用一言一行，点点滴滴的付出，改变了村庄的贫困，点亮了乡亲们的希望，交上一份在乡村振兴之路上的老兵答卷。
1: 八桂军号在这里追乡。
0: 山河秀丽，山美水美，初心滚烫，老兵情更美。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

0: 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拉货租车就选河北易旭，舒心放心更省心，联系电话400-7899-898。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5: 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罐提羊奶粉。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伊朗大规模演习，强化反机降突袭能力，美军加码集购上万枚巡航导弹，谈判放缓，军事备战加码，美伊是否将陷入长期对峙僵局？伊朗骤然将海峡控制范围扩大10倍，宣称要将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列为战略资产，海上对峙态势会否向数字资产延伸？科威特指控伊朗武装渗透，以色列被曝在伊拉克秘密建立军事基地，中东暗战是否正在升级？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伊朗大规模演习，强化反机降突袭能力，美军加码集购上万枚巡航导弹，谈判放缓，军事备战加码，美伊是否将陷入长期对峙僵局？伊朗骤然将海峡控制范围扩大10倍，宣称要将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列为战略资产，海上对峙态势会否向数字资产延伸？科威特指控伊朗武装渗透，以色列被曝在伊拉克秘密建立军事基地，中东暗战是否正在升级？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日前，伊朗结束了大规模反直升机演习。美国媒体称，伊朗的战力恢复超过预期，而美国呢，在加速采购上万枚巡航导弹。英法联合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中东地区的局势持续紧张。更多具体情况，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为期5天的大规模反直升机军事演习落下帷幕。据麦赫尔通讯社报道，此次演习在德黑兰及其周边作战区域举行，巴斯基民兵组织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一同参演。演习的重点是提升应对敌方威胁的战备能力，尤其是对抗敌方直升机机降突袭的实战能力。在美伊停火超过1个月以后，纽约时报13号报道称，根据本月初发布的机密评估，伊朗导弹阵地已恢复到了90%，其中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沿线33个仍在运行的导弹发射场中的至少30个，以及超70%的机动导弹发射车。与之相对的，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消耗了大量的精准武器库存和弹药库存。据《华尔街日报》13号披露，美国防部正推动一项新的军购计划，希望在未来3年内快速采购10000枚低成本巡航导弹，以应对美军弹药库存下降问题。相关人士透露，这些导弹将采用集装箱式发射系统，可部署于车辆及其他移动平台上，以提升美军分散部署和快速打击能力。另外，美防长赫格塞斯12号表示，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计划，如有必要，美方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要请问一下大辉老师，您怎么看伊朗在这个时候举行大规模的反机降演习？这体现出伊朗一个什么样的判断？他是认为美国还是？

0: 以色列会通过激将的方式把地面部队送进去。
1: 这是美国宣布临时停战以来，伊朗方面进行的第四次的反激将演习。最早我们看到四月份曾经在沿海地区，包括在哈尔克岛进行反激将、反索降的演习，后来一点一点的扩展到内陆地区，这一次是在首都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反激将、反索降的演习。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很多重要的目标地区，为了防止美军的机降，预设了很多的雷场，布设了大量的这个巨马。这个机降一个是进行斩首行动，在德黑兰首都进行反机降演习，很显然，我预防性的防止特种部队、三角洲部队、黑鹰直升机在这一地区机降，对领导层进行斩首行动。这个演习的代号也叫领袖伊玛目，这个哈梅内伊演习很显然是为了保护整个领导层。另外呢，像美国一直有结合结这个浓缩铀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在福尔多、伊斯法罕，我们纳坦兹，我们也看到在这一地区也在进行反击降演习。这同时也是一种威慑，告诉美国我已经准备好了，你最好别进来。
0: 另外，杜老师，你看，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他认为伊朗的这种军力恢复超出了预期，比如说他的导弹阵地恢复超过90%，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这个导弹阵地呢，也恢复了超过90%。你怎么看伊朗军力恢复的这个速度？
2: 伊朗的导弹发射架包括导弹数量，目前呢存有量很惊人。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呢，是美伊的空袭有水分。你看之前40天的空袭行动，美国包括以色列都宣布对伊朗导弹发射架有90%的摧毁概率，而且各种武器装备严重损毁。但是通过40天空袭之后的再次评估，美国给出了新的数据。你看之前他认为伊朗导弹的存量在70%，导弹发射架是60%，无人机40%。那现在的评估结果又高于上一次的评估结果，声称有90%的导弹依然能够作战，特别是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通过几轮空袭，并没有导弹阵地和对海打击能力产生重大衰减，而且有所上升，也说明呢美国以色列之前的空袭作战数据目标战果水分较大。第二，说明伊朗能力有进步。伊朗方面特别是高官曾经表扬过伊朗在战时无人机和导弹的产能是满分。如果美国极限施压连续40天空袭，那么伊朗的战争潜力有可能会被调动起来。
0: 另外，吴老师，我们看到美国防长他有一个表态，他说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美军都制定了相应的这个计划。我们该怎么理解他所说的这个所有情况？主要是针对谈不拢之后的打吗？还是有其他的相关的准备？
1: 我们知道美伊事实上都想维持目前的停战状态，而且双方在私下里一直在沟通，通过巴基斯坦方面，美方拿出的方案被一方驳倒了，一方又拿出了一个方案，这几点计划现在正在讨论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在波斯湾地区双方都付之以军事行动，想拉动在谈判桌上的有利地位。目前来看，我认为美军摆出了可打可撤可退可战可谈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还是军事目标是手段，谈判是目的。目前所谓的我可以升级，所谓的升级也是有限的升级。我们看到这个自由行动维持了36个小时之后就已经结束了，而且美军距离海峡这个峡口的距离越来越远，很少再出动水面舰船靠近这一地区，而动用空中力量进行监察监视这一地区的来往的游轮货船的动向。目前主要以威慑为主，加上有限的这个升级的可能性摆在这里，向伊朗方面施加更大的压力，从而获得在谈判桌上的主动权。
0: 另外，杜老师，我们看到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正在推进一项采购计划，要在未来3年内要快速采购10,000枚低成本的这种巡航导弹，而且特别强调它的这种快速打击能力、机动部署。你怎么看，为什么要采购这样的，一个是数量

0: 1万枚。第二个是低成本，还有它的这种包括机动部署的这种特性，这对未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种打击模式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美国目前正在进行应急采购，而且国防部发布的

0: 目前美国军工领域包括美国对武器装备的使用这种高消耗高成本已经感到强烈不满，所以下一步如果大量应急采购廉价弹药，甚至是在关键项目中把主要项目的价格降低，也提高对各种机动部署的廉价武器装备的购买，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呢，要保持在中东地区对伊朗的廉价长期威慑。你像之前无论是 AGM-158 包括战斧导弹以及其他攻击性武器装备，价格动辄上百万美元，但是它新进采购的像秀匕首等巡航导弹，它的价格不超过22万美元，所以从价格上跟以前相比有重大的下滑。所以如果用同样的经费威慑伊朗或者是在其他点位展开作战行动，他认为这是一种可持续的作战行动。第二，美国要转型。那目前美国从冷战到现战争体系完全用美元去堆砌，武器装备没有更贵，只有最贵，所以各种武器装备的成本包括周期以及维护成本都高得惊人，所以它是大国的玩具，是土豪的玩具。那战争形态正在发生变化，像智能无人网络等颠覆性武器装备被美国庞大战争体系有很强的这种遏制效果，所以美国也不得不从廉价低端武器装备入手，重新开始学习战争。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伊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点位，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呢，我们看到伊朗在强化对这个海峡的管控，伊朗宣布海峡的管辖范围扩至10倍。那么伊朗此举会否会招致美国及其盟友的强烈反弹呢？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13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另据法尔斯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再次宣布扩大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如今已将霍尔木兹海峡定义为一片东起贾斯克西至西里岛的广阔作战区域。据伊朗媒体估计，新定义的区域宽度从之前的32至48公里扩大至320至480公里。此外，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正在考虑将铺设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国际互联网光缆列为战略资产。在美以伊冲突期间，伊朗曾暗示或将对海湾地区的航运通道和通信线路采取行动。任何对海峡数字门户的攻击都可能引发数字和经济地震，导致云服务中断、国际银行交易停滞、电子商务受阻等严重后果。此外，面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英法牵头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称，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此外，英国将为相关任务新增1.15亿英镑资金，用于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此外，法国已宣布派遣戴高乐号航母前往红海和亚丁湾，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澳大利亚防长表示，一旦由英法领导的独立且纯防御性的多国护航行动成立，澳大利亚准备予以支持。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大辉老师，您怎么解读伊朗在这个时候宣布要扩大，而且是大规模的扩大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范围，是原来的10倍？还有它这个两端的选择，一个是贾斯克，一个是西里岛，这两个端的端点的选择有什么讲究？
3: 原来的控制的是一条线，现在控制的范围是一大片。原来控制的这条线最多在50公里，现在这个弧形地带500公里左右而且呢已经出了这个峡口，到峡口以东大概有100公里的这个峡口以东100公里，到了阿曼湾的西部，而在它的这个最西端呢，到了西里岛，等于是离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再往西50公里，到达了波斯湾的这个腹地。波斯湾总共就24.1万平方公里，它这个正好在波斯湾的中部，而且距离科威特、距离伊拉克这个非常非常的近在这里占据了西里岛，那就是可以防止海合会国家，尤其是沙特像这个卡塔尔这些国家呢，从西向伊朗发起攻击。 同时呢，我扩展到了将作战区域扩展到了阿曼湾的这个西部地区。

0: 区，这也意味着这都是我的火力的覆盖范围。你美军的军舰舰船进入到这一地区，你要三思，你是在我的打击范围之内，我随时可以进行火力打击。同时呢，这个议会通过了关于海峡的相关法律，这就是我海峡就是我的领土，我以后要飞要收费了，而且呢，这个收费未来非常可观，可能会超过伊朗这个石油出口的这样的这样的资金的数量。所以目前为止，我摆开了海峡多宽多长，由我说了算摆明了告诉美国、告诉世界，海峡我已经能够掌控，而且掌控的范围很大。这些军舰你一天半的这个自由行动你就停止了，但是你毕竟还在海峡的这个峡口附近在转，你要离我远一点。如果你进入这一地区，那随时有可能成为我火力打击的目标。
1: 你看，一下伊朗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范围扩大了10倍左右，但是在地图上画这个线简单，就是在实际它的军力、它的能力能不能够达到它想要达到的这种控制的强度或者说力度。
2: 如果真的把红线向外进行这个延展，它的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也基本上能打得到。虽然在这个区域无法摧毁美军，无法绝对对美军构成优势，但美军毕竟在这个区域的巡航必须提心吊胆。你像各种驱逐舰还有其他编队在这个区域的这个巡逻行动，包括管控行动，随时有可能会呢遭到无人机和无人艇的打击。那么这种打击行动之前有，虽然无法造成实质性损伤，但是迫于水下和空中巨大的压力，美舰有可能向后退却，离开这个区域，而且对这个空域的封锁和控制能力也会下降。所以伊朗把区域向外划，把这个红线向外延展，目标就是向美国显示，如果有新的行动，它能够应对。如果海上封锁持续，伊朗也能够打破封锁，用自己武器装备包括综合控制能力向任何一个在波斯湾介入的美国和西方国家说不。
1: 另外，刀辉老师，我们看到美军之前实施的这个疏导行动刚刚开始就遭到了伊朗的这种警告射击，那现在英法主导的这个多国的所谓的护航行动要进入到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伊朗的反应会是什么？
0: 在美国撤出海峡的情况之下，我不认为英法会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国撤出这个海峡，它的舰船是为了跟伊朗谈判如果你违逆美国的意愿进入到这一地区，首先可能会影响美伊之间的谈判。另外英法所谓的护航联盟也没有那么勇敢，只有像这个欧洲国家只有安全了才勇敢他们是说你以后跟伊朗达成了协议之后需要有护航的舰船，这个时候护航联盟才发挥作用。在当下更多的是在红海、阿拉伯海，甚至他们都不愿意靠近阿曼湾。
1: 杜老师，我们看到根据媒体报道，伊朗现在准备把铺设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这个国际互联网的光缆列为它的战略资产。那这些光缆当中最重要的是哪些部分？
2: 的确呢，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是油阀，而且是数字咽喉。霍尔木兹海峡有7条光缆，对于亚欧之间、海湾国家之间，包括全球的数据通讯量具有特别大的作用。按照目前不同媒体和官方给的数字，全球的流量在30%到40%是跨洲际的流量，亚太之间的流量、亚欧之间的流量大概在80%，那么海湾国家比例更高，高达90%到97%，所以这些国家对各类油气交易包括通讯高度依赖。如一条光缆如果被破坏之后，修复时间至少是40天到6个月，如果修复之后再遭破坏又是40天到6个月，而且每次修复成本至少在$100万以上。
1: 好，我们再来看伊朗和其他的海湾国家之间的博弈。13号，科威特指认伊朗对其进行了武装渗透，伊朗呢则表示科威特非法攻击了一艘伊朗船只，并且扣押了4名伊朗公民。那中东的暗战是否正在升级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当地时间13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表示，科威特非法攻击了一艘伊朗船只，并扣押了4名伊朗公民。他要求科方立即释放扣押人员。此前一天，科威特政府指认伊朗武装人员本月初乘坐一艘渔船前往布比岩岛，与岛上科威特驻军发生交

0: 火，造成一名科方军人受伤。伊方两人在交火中逃走，四人被捕，后续供认是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派，试图针对科威特实施敌对行动。伊朗回应称这一说法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号表示，事发时这四名伊朗军官正在执行例行海上巡逻任务，因导航系统故障误入科威特领海。科威特与伊朗因越界风波各执一词之际，以色列的隐秘动作也被披露。13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在美以伊战事期间秘密访问阿联酋，并称此次访问促成以阿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阿联酋外交部对此予以否认。而此前一天，伊拉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有关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带存在未经授权部队的说法不实。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稍早前报道，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并在伊朗战事初期对险些发现该基地的伊拉克部队发动了空袭。报道称，以色列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能执行突击任务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也驻扎在该基地。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现在科威特跟伊朗方面是各执一词，科威特是指责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的成员是乔装成渔民上岛进行敌对行动，而这个伊朗呢说是导航故障误入了这个区域。杜老师您怎么看？
2: 尽管真相还在迷雾里，但至少说明在沿岸地区相关岛屿的争夺已经成为至关重要的手段。如果伊朗伊斯兰国革命卫队对沿岸目标进行攻击，我想第一件事警告科威特，因为科威特驻美军很多特别是主要装备主要基地全部集中在这个位置，关键是离伊朗太近，如果这些作战基地发挥重大作用，那么下一步从这些基地出发的这各种战机包括发射的武器装备对伊朗的损伤会进一步增加，如果通过夺岛行动渗透行动，那可以警告科威特，伊斯兰国卫队不仅可以在岛上有行动，在科威特境内也会有类似的行动，这样限制科威特和美国的合作能够起到某种作用。第二呢是警告美国，如果按照目前美国向伊朗发动打击，那周边临近的国家是最核心的基地，所以虽然科威特不大，但是位置太重要。那么下一步如果通过特战袭击行动，通过短程导弹打击行动，它可以警告美军，在科威特的目标不仅在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范围内，也在特战部队的范围内，一旦发生地面交火作战，美军的损失将会更大，所以这种警告声音通过夺岛行动就可以展示出来。
1: 那提到它的这个位置，大辉老师你怎么看这个布比延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它的战略价值是什么？另外从当前科威特跟伊朗的这种对峙的状况，怎么来判断或者说未来一段时间伊朗跟相关的海湾国家的关系会不会越来越紧张？
3: 美伊战事开始之后，这布比延岛至少四次遭到无人机、遭到伊朗导弹的攻击。这个岛呢，有美军的驻军，而且对于美军最重要的地位，号称美军在海湾的这个瞭望塔啊，这里有大量的观察设施，有卫星接收站。而且这里还有这个预警雷达，这一次无论是意外、技术故障，还是有意，革命卫队闯岛的行为，但事实上是在告诉科威特、告诉美军，我也有能力影响这个岛屿上的军事存在。有一种说法，在其他，比如说在沙特、巴林的一些美军设施要转到这个布比延岛上，布比延岛还是几百平方公里，还是很大的，有大量的岩洞。那我认为在这个关节点上啊，我闯入这个岛屿，事实上是在提醒科威特，你可能会惹火上身，也在提醒美国，这个岛屿也不安全。虽然你有地下掩体，但是我可以通过登陆的方式啊，对你发起攻击。这也让我们更加觉得，在整个波斯湾地区，哪怕是比较远的布比延岛，它也不是安全的。无论是在北岸地区，还是在南岸地区，整个海合会没有安全的国家。
1: 其实我们看到，在伊朗跟海湾国家的这种对峙紧张的关系当中，有一个因素，以色列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那像刚才短片中提到的，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那以色列在这个地区是不是有这样的秘密基地的存在？那如果说存在，对伊朗能够构成多大的威胁？杜老师。
2: 那么下一步，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能够谈妥，双方处于这种平静状态，

0: 也不排除以色列会率先发动攻击，因为在战争行动预测方面，以色列认为达成和谈对以色列高度不利，如果借助周边态势，借助伊朗被严重削弱的状态再次发击行动，他认为对伊朗所构成损失会更大，所以不排除在周边国家，以色列除伊拉克之外还会选择新的基地发动攻击行动，让打击效果、打击能力成本提高。目前以色列正在从美国大量采购战机，你像炸弹卡车 F-15 这个新型版本还要大量的引入，也说明针对伊朗的敌意包括有可能发生的作战行动几率依然较大。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我们看到美伊对峙僵持不下，各方的势力角力中东，那后续局势将会走向何方，我们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9: 美国与伊朗就高浓缩铀处置存在严重分歧，美方考虑重启自由计划，伊朗微型潜艇已部署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表示不允许经霍尔木兹海峡转运美国武器。外媒披露，阿联酋与沙特曾秘密打击伊朗，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防空系统，内塔尼亚胡表示要在10年内摆脱美国军事支持，以离开启新一轮谈判。以军仍持续打击黎真主党，以军特种部队已秘密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

0: 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美军披露下一代战机 F-47 的设计方案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款被美军寄予厚望的第六代战机，竟然采用了他们曾经不屑一顾的压抑设计。回想以往，美军曾公开宣称，压抑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在敌机的机翼上，话语中充满对压抑的轻视，如今却主动采纳这一结构。这一反转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战略思考，竟能让美军摒弃长潜，做出妥协？本期军事科技带您深入解析这片曾备受争议的小意面。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又与波音公司生产美国空军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并将战机命名为 F-47。 虽然这款战机离飞上天空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图片上的 F-47 竟然采用了压抑布局。这种布局方式啊，是以往美国空军从未使用过的，因为在此之前曾有设计人员宣称，压抑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在敌机的飞机上。这句话充满了讽刺意味。如果我们回看美国空军的主力机型，确实可以发现，不论是美国的四代机 F-15、F-16 还是 F-22、F-35 这些五代机，采用的都是常规布局，好像美军确实没有用过压抑这种独特的气动布局方式。那么最新的六代机 F-47 为什么突然选择拥抱压抑呢？压抑布局和常规布局到底孰优孰劣呢？今天啊，我们就从这句经典的调侃出发，看一看压抑的秘密。
1: 上世纪70年代，喷气式战斗机迎来了从二代机向三代机跨越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代，以米格21和 F-4 战斗机为首的常规布局的二代机在越南战场打得有来有回，但其高速性能与机动性已逐渐难以满足超视距空战与复杂电磁环境下的作战需求。可变后掠翼技术虽然在很多方面可以提升战机的性能，但成本高昂，结构复杂，难以兼顾多任务能力。所以在这个时代，各国都在寻找一种更高效更灵活的气动解决方案。1971年，美国开启了轻型战斗机竞标项目，多家厂商开始推进自己的方案，最终通用动力公司提出的 YF-16 方案脱颖而出，形成了 F-16 这一经典机型。 F-16 战机是经典的常规气动布局的代表，但其实在它设计之初产生过一次关于压抑布局。回到飞机结构本身，不同结构的飞机首先会导致飞机重心与气动中心的相对位置发生改变。常规布局的飞机所有机翼主要集中在机身的中后部，这时重心通常位于机身的后部，而负责控制俯仰姿态的水平尾翼则位于机尾。根据杠杆原理，由于两者之间的力臂较短，所以就需要更大的翼面产生更强的俯仰力矩来维持平衡与操控。而压抑布局则是压抑在前，主翼在后，使飞机重心依旧保持在偏后部的同时，加长了力臂长度，从而以更小的压抑面积实现同等甚至更强的俯仰效率。其次，前置的压抑比主翼更早的接触气流，能在主翼前产生一个低压涡流，当涡流经过主翼时，进一步的使主翼上表面的压力变低，这样便显著提升了主翼的升力系数。同时，由于压抑既可以控制力矩，也可以产生一部分升力，所以采用压抑布局的飞机可以把主翼设计得更小。既然压抑布局优势明显，那么为什么 F-16 最终选择了常规布局呢？如果我们还原一下当时设计师的对话，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哦，压抑能提供更强的升力，你的飞控设计难度大。压抑可以为飞机提供更强的机动性，你的飞控设计难度大。压抑布局可以让飞机设计得更紧凑，你的飞控设计难度大。你还会不会说点别的了？你的飞控设计难度大。不要吵了，压抑这种愚蠢的东西，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在敌机的飞机上。
2: 压抑呢，确实可以赋予战斗机更强的机动性。因为压抑呢，它一般是在战斗机的前部靠上这个位置，离飞行员的座舱比较近。配备有压抑的战斗机啊，它会产生这个涡流啊，能够增强战斗机的升力。一旦加装了压抑，战斗机呢，它可能会处于静不稳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战斗机可能过于灵活。那这个时候呢，想要对它进行精准的操控，就必须要有配套的这种设备。为什么说美国空军它

0: 很少采用这种压抑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比较典型的 F-16 和 F-15 它都没有压抑。因为在美国空军看来，提升战斗机它飞行性能最好的办法呢是让它发动机的推力进一步的强化。所以说呢，美国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啊，当时的技术的水平比较高，那么可以选择大推力的发动机。那这样的话呢，即使没有压抑，战斗机也可以飞得比较灵活，超音速的性能也比较好。所以我们看啊，美国的战斗机一般情况下是不采取压抑的，反而是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在压抑布局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技术尝试和探索，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
1: 无论压抑有多么大的优势，都无法超越时代的科技所。所以啊，美军在 F-16 的设计上还是选择了更加稳妥的常规布局。不过，优秀的东西不应该就这样被埋没，总会有人尝试着迈出第一步。这个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并不是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而是欧洲的一个国家。大家看，世界上第一款采用压抑布局并正式服役的战机从瑞典飞来了。
2: 1982年的某一天，一架飞翔在20000米高空之上的 SR-71 黑鸟侦察机，执行完侦察任务，途经波罗的海上空，正准备掉头返航。这款侦察机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侦察机，可以在20000米以上的高空保持3以上的巡航速度进行飞行。这架看起来已经天下无敌的黑鸟，在波罗的海上空完成掉头，正准备返航时，下方一架造型奇特的战机突然出现在它的视野当中。这架飞机不但可以追上黑鸟的速度，还可以在接近20000米的高空时不时地抬起机头，用雷达锁定黑鸟。虽然此时准备返航的黑鸟速度和高度并没有达到极限，但是这架战机所体现出的性能让机组人员大吃一惊。刚刚设想的发生在万米高空之上的故事并不是完全虚构的，而是源自于真实事件。故事中能完成对黑鸟侦察机进行高空拦截的，正是瑞典萨博公司研制的萨博37雷式战斗机。而这款飞机也是世界上第一款服役的并采用了压抑布局的喷气式战斗机。
0: 那么萨博37呢，是瑞典独立自主研制的单发两侧进气道，而且是采用压抑布局的这种战斗机。那当时呢，瑞典对于萨博37的定位非常的明确，就是主要呢还是要强化它针对高空高速目标的跟踪和锁定能力。因为当时瑞典虽然是中立国，但是呢整体上呢更加亲近美西方国家，所以即使黑鸟高空高速侦察机在瑞典的空域进行飞行，那瑞典的飞行员主要是对它进行跟踪和监视啊，不太可能采取这种进攻性的动作。而且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甚至不排除黑鸟的机组成员会主动的降低飞行的高度啊，那么是以一种安全的状态，或者是他自认为安全的状态去进行飞行。当然了，雷式战斗机那么它的这种高速的飞行能力也比较强，飞行的高度也比较高，再加上雷达系统比较先进，那么配备有改进型的空空导弹，所以它针对这种高空高速目标，它的这种锁定能力确实也是比较强。
2: 萨博37雷式战斗机全长超过16米，主翼翼展超过10米，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家伙。作为全球首款服役的压抑布局战机，在其主翼前方有着一对翼展超过5米的压抑，这样的气动布局使它的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超过2，升限突破18000米，并且最大起飞重量接近20吨。由于采用了压抑布局，萨博37在短距起降能力上尤为突出，仅需约500米跑道即可完成起降。这种卓越的短距起降性能在当时是独一档的存在。不过此时的萨博37战斗机采用的是固定式压抑，主要起到增加升力的作用，其机动性只能靠压抑后部额外增加的后缘襟翼来控制。这种方法只能说是一种初步探索，尚未触及压抑在机动性提升上的核心潜力。萨博37走出了现代战机对压抑探索的第一步，不过此时的航空技术不足以支撑对于压抑

0: 的动态控制。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将压抑看作尾翼前置化的生力增强装置，尤其是在压抑尾部加装后缘襟翼，这种方式很明显还带有传统气动设计的惯性思维。这种无法进行偏转运动的压抑，通过简单的结构设计，却可以在机动性方面获得极高的提升，可以说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工程智慧。在萨博三期之后，法国的幻影系列战机和以色列的幼时战机也都在三角翼设计的基础上尝试了固定压抑布局。
1: 那么像萨博三期包括这个幼师，那么都考虑到是国土面积不太大的这个国家啊，相关的空军力量对它进行装备和使用。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是在战争的状态下，空军基地遭到了破坏，那么常规的跑道无法起降战斗机，这个时候呢，无论是幼师还是雷式战机必须要依托于公路去进行起飞。那么战斗机它的升力的效应就非常的重要，加装了压抑之后呢，它可以利用这个有限的跑道或者是粗糙的跑道进行短距起飞，这样的话呢，它针对突发情况的临时的应变能力就会变得更强。另外一个呢，无论是瑞典还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包括以色列，它想要拿到推力更大的这种最先进的发动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看一下雷式战斗机，其实呢，它所配备的是从美国引进的一种商用的涡扇发动机，然后呢，瑞典的沃尔沃公司对它进行了技术升级和强化，让它达到了军用的标准。一方面呢，可靠性比较好，另外一个呢，成本比较低。那既然发动机的推力不够啊，那么在空中很难依靠自身的动力系统做出这种大过载的机动动作，那么加上压抑之后呢，可能这个飞行品质和机动性是有改善的。
0: 无论是萨博三期战斗机还是以色列的幼师战斗机，压抑布局的早期探索都印证了一个事实，压抑布局在提升飞机机动性与短距起降能力方面具有先天优势。虽然碍于时代的技术条件，此时的压抑大多是不可动的固定式压抑，但是还是在众多气动布局方式中抢出了一席之地。随着计算机控制技术与材料科学的突破，困扰压抑布局的最大障碍飞行控制系统从机械控制开始转向电子控制，飞行稳定性与响应速度得以质的飞跃。这一技术突破让压抑布局迎来了新的发展，依旧是瑞典这个北欧国家开始了全可动压抑布局的全新探索。在以往的经验之上，世界上首款真正意义上实现全可动压抑飞控一体化设计的战机 JAS-39 鹰狮横空出世。时间来到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波音和通用凭借强大的航空发动机深耕传统布局飞机设计，苏联的米高扬和苏霍伊利用翼身融合技术不断突破战机机动的极限，法国达索也在三角翼布局上独占鳌头。在众多航空设计公司都在各自道路上不断深化时，瑞典萨博公司也等到了属于压抑的全新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飞机的航空控制系统从机械操作正式进入了电子操作时代，性能强悍的机载电脑成为了各种复杂气动布局的控制基础。这种跨时代的突破也成为了萨博公司弥补萨博三期上不完美的压抑设计的最重要的机会，让这对固定的小翅膀成为了可以精准灵活旋转的全动式压抑。JAS-39 鹰狮的全动压抑区别于固定式压抑，不仅实现了独立的偏转控制，更通过飞控系统与主翼方向舵实时协同。当鹰狮飞在天上时，两片压抑可以通过同向偏转实现战机的俯仰控制，如果需要进行高机动转弯时，两片压抑则可以实现不同方向偏转，配合主翼与方向舵形成更强的转向力矩，大幅缩短转弯半径。这种精准的协同控制使 JAS-39 在超音速巡航状态下仍能保持优异的敏捷性与稳定性。由于使用了全可动式压抑，鹰狮的体积相较于同时期的 F-16 在机长和翼展均减少接近1米，整机的空重减少了近2吨。虽然体积变小了，但是机动性并没有减少，无论是最大马赫数2的飞行速度，还是超过

0: 15000米的飞行高度，鹰狮均展现出同级战机中罕见的综合性能平衡，尤其是在爬升速率和转弯半径上，更是远超常规布局的 F-16 战机。萨博公司再次凭借对压抑布局的深刻理解与极致优化，将鹰狮打造为全球轻型战机中气动效率与作战效率的标杆，在全动式压抑的支持下，进一步将起降距离缩减到接近300米的极限距离，非常适合北欧广袤而分散的公路跑道与简易机场。全动式压抑带来的更极限的机动能力，也让鹰狮在近距格斗中如猎鹰扑食般迅捷凌厉，在红旗军演中多次以轻型战机身份击败同级别的 F-16 和以空战能力出名的 F-15， 让世界再次看到压抑布局的非凡潜力。
1: 在压抑的设计方面，萨博公司呢确实有很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技术储备，所以呢正是吃透了压抑的这样的一些优势，或者说呢对它的一些不可控的因素进行了长时间的验证，非常的有经验，自己呢心中有数，心中有谱，才可以在不同的战斗机或者说在战斗机迭代的过程当中一直是采用压抑的设计理念。欧洲国家的武器和美国的机载武器它都可以进行兼容，所以呢也是推向了国际防务市场，但是呢它本身还是有性能和作战能力方面的限制，因为毕竟是一种单发的战斗机，整体的体量比较轻，在最远的航程方面，在这种机载弹药的配置方面，它和双发重型的战斗机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是呢毕竟它是一个单发平台，如果说航程和载弹量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在远程奔行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就会出现燃油不够用，或者说呢挂装能力有限的啊这样的一些限制。
0: 在鹰狮的基础之上，全可动压抑布局成为了现代先进战斗机必须考虑的一种设计方向。鹰狮的成功也让世界各国纷纷跟进研发，各种基于全可动压抑布局的机型相继问世，这其中就包括欧洲的阵风战斗机、台风战斗机以及俄罗斯的苏-33舰载机。不过这些战机虽然都采用了全可动压抑，但是设计理念与技术路径各不相同。那么它们之间有着哪些不同呢？这两片小小的压抑能让大家玩出怎样的新花样呢？
2: 近年来，无论是在公开航展还是武器装备贸易中，采用压抑布局的战机永远是最受瞩目的机型。2016年，印度和法国签订的关于阵风战斗机的合同，单机价格高达2.4亿美元，甚至超过了同期 F-35A 的采购价。台风战斗机多次在红旗军演中模拟击败美国引以为傲的 F-22， 名噪一时。而同样是压抑布局的歼十 CE 型战机，也在2024年的军事演习中以9-0的战绩完胜台风战机。歼-20战机则凭借其独特的升力体压式气动布局，成为当代隐身战机中独树一帜的存在。那么同样是压抑布局，为何在不同机型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呢？如果想区分不同机型的压抑设计方式有什么不同，主要可以根据压抑所处的位置进行判断。阵风战斗机采用的是近距耦合压抑，特点是压抑的高度要高于主翼，这样才能为主翼提供更高效的气流引导，增强主翼的升力，这种效果被称为耦合。而近距的意思则是压抑的位置离主翼非常近，甚至贴近主翼前缘，以最大化气流干扰与升力增益。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台风战斗机的远距耦合压抑，台风战斗机压抑的位置距离主翼较远，已经接近机头的位置，虽然产生的涡流也会对主翼的升力有所提升，但是效果确实微乎其微。但由于压抑布置位置更远离飞机的重心，所以其在偏转时产生的力矩会更大，也就可以让飞机获得更灵敏的俯仰响应，尤其在高速机动中展现极强的瞬时转向能力。而苏-33战机的压抑则是与主翼位于同一水平线，所以其产生的涡流几乎不会对主翼升力形成有效增益， 但和常规布局相比，多出的压抑增

0: 加了整架飞机的机翼面积，所以会显著提升低速状态下的升力系数，非常适合在航母上进行更低速度的精准起降。由于这种设计将压翼、主翼、尾翼放置在一个平面上，所以也被称为三翼面布局。虽然同为压翼布局，但设计逻辑却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虽然压翼家族的成员越来越多，但每种设计上微小的不同之处都会对性能带来不同的影响。当然，在压翼家族逐渐壮大的过程中，各种试验机型也为压翼布局路线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撑与工程验证。让我们回到节目最开始的那句话，为什么美国设计师会认为压翼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在敌机的机翼上？
1: 这是一种狂妄自大的说法。美国空军认为啊，它所配备的战斗机无论是在动力系统方面还是在这种气动布局方面都可以实现最优化。客观来讲，在战斗机的技术方面，美国确实曾经长时间的领先，动力系统比较靠谱，推力比较大。另外呢，美国空军最早进入到了隐身化的时代，那么打造出了 F-22 猛禽隐身战斗机，不仅隐身性能比较突出，另外一个呢也可以进行超音速的巡航。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综合化的设计，美国空军认为不需要压翼，只要采用这种更好的这个发动机，采用更为优化的外形设计，就可以让战斗机飞得更快。但是呢，对于其他国家的空军而言，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战斗机的性能，也要考虑到设计和发动机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因素。如果说像美国空军那样在各个方面都要追求极致，可能呢战斗机的单价就过高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想要进行批量化的装备，可能在成本方面有一些国家是承担不起的。
0: 当然，嘴硬的美军其实还是偷偷搞了不少压翼技术研究的。1984年，美国空军和 NASA 联合开展了 X-29A 前掠翼验证机项目。这款验证机几乎将当时所有前沿气动技术集于一身，前掠翼加上耦合压翼的组合机翼，让这架验证机在亚音速与大迎角状态下展现出惊人的敏捷性。麦道公司也在1988年针对 F-15 战斗机开展了敏捷鹰压翼升级计划，通过加装压翼，一款全新的 F-15 MTD 走向了跑道。这架验证机在 F-15 的传统气动布局上增加了一个上反20度的全动压翼，这种修改让原本笨重的 F-15 可以最低约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完成起飞，也可以利用全动压翼的机动性，在接近马赫数2的速度下完成大迎角机动。此外，在麦道和波音两家公司合并后，再次和 NASA 合作推进 X-36 无人验证机项目。虽然这架验证机只是一个小尺寸的验证模型，但其完全取消了垂尾与平尾，仅靠压翼与喷口矢量实现全向控制，同时被认为是美军6代机的先驱。
1: 客观来讲，美国在技术验证机上加装了这个压翼，就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对比，看一看有压翼的战斗机以及没有压翼的战斗机，它在这种更多的这种测试条件下整体的飞行品质如何，或者说机动性如何。所以呢，它目前还是停留在测试平台上。 X-7 呢应该是一个另类。当时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急于对外召开发布会，那么波音公司我认为它应该是赶工期，临时设计了，或者说呢，凑合的拿出了一个 F-47 的这样的一个想象图，在上面加装了压翼，不一定是 F-47 最终的形态。
2: 压翼布局能在众多的气动布局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当今世界上主流战机的气动设计中的一个重要选项，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技术沉淀与反复验证的。而今，美军的下一代战机一改往日对压翼布局的不屑一顾，反而将其纳入到6代机的设计方案之中，也更加证明了压翼布局的优秀。当然，未来压翼布局还将有哪些潜力被释放？在即将到来的全向隐身时代，压翼布局还能不能占据一席之地，还需要时间来检验。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当冷兵器落幕，机械化杀戮登场，两位跨界设计者改写了战争史。医生加特里

0: 林为指战造枪，工程师马克沁凭灵感创自动机枪。他们以守护为初心，却让武器沦为战场绞肉机，以创新铸经典，却终生背负杀戮的愧疚。军事科技，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不为人知的人生故事，触摸两位设计师藏在钢铁枪械背后的柔软内心，聆听他们跨越百年的灵魂独白。
1: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应该被

0: 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目前英国皇家海军的水面舰艇的数量已经是捉襟见肘，规模降到了历史低点。英国皇家海军是怎么从巅峰时期的800余艘水面舰艇一步步衰落至此的呢？
2: 总的感觉呢，国力的衰弱，包括自主创新能力的逐渐缺乏，让英国开始逐渐沦落。现在日不落帝国不敢说了，之前航空母舰还有日不落帝国最后一抹余晖，现在你突然发现在地平线上连那抹余晖恐怕也没有了。
1: 目前英国皇家海军现役护卫舰数量已经缩减到仅剩5艘，这一规模创下历史新低，这背后反映出英国皇家海军怎样的现状呢？
3: 现在英国海军从航母到驱逐舰再到核潜艇，从装备到人员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可以说呢，英国的护卫舰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能够随时起航并执行高强度作战任务的驱逐舰数量非常吃紧。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近日有最新消息称，英国现役护卫舰数量缩减至仅剩五艘，英国皇家海军的水面舰艇数量也已经捉襟见肘，规模降到历史低点。这种现状背后暴露了哪些深层隐患？我们先来看看短片。
1: 据英国独立报五月五日报道，英国皇家海军铁公爵号护卫舰实际上已退出现役，导致英国现役护卫舰数量缩减至仅剩五艘。目前铁公爵号的武器和传感器已被拆除，并且自2025年10月以来一直未在海上执行任务，这距离该舰耗资1.03亿英镑完成延寿大修的时间仅仅过去3年。铁公爵号属于冷战时期专为反潜作战而设计的23型护卫舰，服役已超过30年。该型护卫舰按计划应逐步被26型护卫舰替换，但目前26型护卫舰正式服役时间还不确定。除了护卫舰以外，英国皇家海军的驱逐舰数量也不断缩减。据悉，作为英国皇家海军中型水面战斗舰艇主力的6艘45型驱逐舰中，目前仅有3艘具备作战部署能力。在1945年英国皇家海军的巅峰时期，其水面舰队拥有800余艘驱逐舰和护卫舰。然而如今英国海军的驱逐舰和护卫舰总数仅为11艘，这是自维多利亚女王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目前英国皇家海军的水面舰艇的数量已经是捉襟见肘，规模降到了历史低点。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英国皇家海军是怎么从巅峰时期的800余艘水面舰艇一步步衰落至此的呢？杜先生。
2: 的确呢，日不落帝国主要是海军能力，在全球多地都有英国海军的存在，而且作战行动包括在全球的掠夺，包括战争行动，那英国海上风帆这个舰队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人提到800艘这个数据，的确在当时是一个全球认为无法达到的天文数字。但最近发现英国海军几乎成了一个生锈的海军，我感觉大概有2个问题。第一呢，是长期依赖美国没动力。你看从二战到二战结束以后，他基本上成了美国的一个附庸品，而且他认为自己的安全可以捆在美国身上，什么核弹头啊，包括战略武器装备，他都是一个配角，而且主要的技术源于美国。无论是这个航母编队的构成，像借飞机啊，包括这个借舰艇这种事儿常有，自己甚至连一支完整的编队都无法组建，依靠美国的驱逐舰、美国的 F-35B 战斗机，包括欧洲国家去凑数。所以从这角度来看呢，他对美国的依赖感觉让自己的骨头已经没有任何这个骨质含量了。第二呢，长期跟班也是没有风采。你看哪一场打仗都有他，美国历次局部战争

英国是最先响应，而且率先跟进。所以如果只是在美国这个身后帮助一些这个小规模的行动、战术行动打补丁啊，这好像自己越走越没有风光。所以总的感觉呢，

0: 英国皇家海军现役护卫舰数量已经缩减到仅剩五艘，这一规模创下历史新低。这背后反映出英国皇家海军怎样的现状呢？张先生，
1: 现在英国海军从航母到驱逐舰再到核潜艇，从装备到人员都存在很大的问题。你比如说它的航母引以为傲的伊丽莎白女王级，包括两条舰都先后存在问题。你像它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它的主轴啊出现了密封的问题，漏海水，有一次这个演习过程中不得已由另外一艘航母进行代替，包括它的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两个主轴都存在问题。结果呢，一检查发现主轴的这个加工精度不高，导致它在这个运行的过程中产生震动啊，导致了裂纹的出现。你像这种大型的航母，可以说是英国的骄傲，到现在呢成了一个笑话。除了航母之外，英国海军的大中型水面战舰还包括六艘四五型驱逐舰和五艘二三型护卫舰，其中二三型护卫舰是在冷战时期设计的，最后一艘是在2002年服役，到现在已经有24年的舰龄。那么该舰整体上已经无法满足现代海战的要求，它的新型护卫舰服役尚需10日，可以说呢，英国的护卫舰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六艘四五型驱逐舰性能尚可，但是由于它的全电推进系统未经充分的试验，存在重大的缺陷，导致四五型驱逐舰服役之后长时间趴窝，英国海军不得不对它进行多次升级改造，不断打补丁。而升级维护本身呢，也导致一些驱逐舰无法参与军事行动。到目前呢，按照英国军方的说法，仅有三艘四五型处于可用的状态，实际上呢，能够随时起航并执行高强度作战任务的驱逐舰数量非常吃紧。再比如说它的龙号驱逐舰，在2026年四月份曾经因为供水系统的技术问题被迫在塞浦路斯进行短期的紧急维护，暴露出它的可靠性依然存在问题。此外呢，英国皇家海军还面临技术人员流失、征兵难等等问题。由于大中型水面战舰数量少、可靠性低，以至于在2025年的高桅杆25行动中不得不由其他国家的战舰加入英国的航母编队进行护航。英国方面还美其名曰是为了提高和盟友的协同作战能力，提高所谓的互操作性，但本质上是他实力不济的表现。总之，英国皇家海军曾经是支撑日不落帝国的一支重要海上力量，但是如今无论是从纵向比还是横向比，它的实力都已经大不如前。
0: 新型无畏级战略核潜艇是英国皇家海军近年来最重要的国防建设项目之一，它的出现能否缓解英国皇家海军的尴尬现状呢？相比前卫级，它具有哪些优势呢？
2: 目前还是个模型，如果按照公开数据能不能建成现在不好说。如果建成了，它跟前卫级大概有这么几个这个特点：第一是吨位更大，第二呢是这个隐蔽能力更强，另外是导弹的数量这个不太一样。
0: 日后新型无畏级战略核潜艇入役，对英国皇家海军的发展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能不能改变当前这种接连掉链子的尴尬局面呢？
1: 无畏级核潜艇呢，将为英国起到这种战略核力量延续香火的作用。但是呢，无畏级可能啊有些远水解不了近渴，即便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服役了，我相信它可能也需要一定时间再慢慢的成熟。

0: 近年来，英国皇家海军事故不断，有英国媒体直言，英国皇家海军破败不堪，经费不足，舰艇老旧，维修跟不上，这让英国皇家海军失去了昔日的荣光。然而2025年1月，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呢发布了英国皇家海军新型无畏级战略核潜艇的设计模型。这款核潜艇我们知道是英国皇家海军近年来最重要的国防建设项目之一，它的出现能否缓解英国皇家海军的尴尬现状呢？我们先来看看短片。
1: 据美国战区网站2025年1月31日报道，在英国政府举办的议会核舟活动期间，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在英国议会下院

0: 示了新型无畏级战略核潜艇的模型。无畏级战略导弹核潜艇是英国皇家海军近年来最重要的国防建设项目之一，计划建造四艘，以一对一的方式替换现役的前卫级战略导弹核潜艇。新型无畏级核潜艇长约153.6米，满载排水量17200吨。从外观设计上看，它具有高度流线型的艇体以及低矮倾斜的指挥台围壳。这种指挥台围壳是现代化潜艇的设计趋势之一，可以有效降低水下航行时的流体阻力。新型无畏级核潜艇采用了泵喷推进器和 X 型尾舵设计。泵喷推进器可以有效降低潜艇噪声，特别是在高速航行时。根据英国皇家海军的说法，新型无畏级将是最安静的潜艇。在武器系统方面，新型无畏级核潜艇配备了3叉戟2第五 LE 型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总计12个发射管。除了导弹，新型无畏级还配备了4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多种类型的鱼雷和反舰导弹。
1: 好，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了解到英国皇家海军计划建造4艘新型的无畏级战略核潜艇，来替换现役的前卫级。那么，新型无畏级战略导弹核潜艇相比前卫级，它具有哪些优势呢？我们请杜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
2: 目前还是个模型，如果按照公开数据，能不能建成现在不好说啊。如果建成了，它跟前卫级大概有这么几个这个特点：第一是吨位更大，按照目前所提供的数据，它水下是17200吨，比之前的这个前卫级要多了1000多吨，所以从排水量和内部空间看呢，很显然要多一点。吨位上的增加，说明呢内部仪器啊，包括复杂的程度会有所提高。第二呢是这个隐蔽能力更强，按照现在所提供的外形，它只有一个光秃秃的指挥塔围壳，这样水下的隐蔽能力有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如果把之前像前卫级，就比如说这个橡胶啊，什么浮筏减震技术全部进行继承或者是创新，它有可能水下的安静指标会进一步的这个提高。你像之前的前卫级水下是105分贝，如果改一改降到90以下，这样在水中呢，大洋幽灵的效果会更加明显。另外是导弹的数量这个不太一样，之前这个前卫级是16枚，现在降到这个12枚，很有可能它在导弹射程精度还有这个突防能力方面会增加。如果沿用美国目前的3叉戟2D5的改进版，突防水平有可能跟之前的3叉戟导弹相比有进步有提高。所以综合这几个点呢，如果真的按照英国目前的发展方向一对一的进行替代，对于提高这个海基核威慑能力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1: 那么近几年提到英国皇家海军呢，在大家的印象里面它是麻烦不断的。比如说在核潜艇方面，英国皇家海军连续2次从核潜艇发射3叉戟2型导弹失败，日后新型无畏级战略核潜艇入役，对英国皇家海军的发展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能不能改变当前这种接连掉链子的尴尬局面呢？张先生，
3: 无畏级核潜艇呢将为英国起到这种战略核力量延续香火的作用，因为目前的英国战略核力量主要由它的战略核潜艇提供，它不具备陆基的和空基的战略核打击能力，所以都要依靠它的之前的前卫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提供。但是呢，前卫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本身已经比较老旧了，也是问题不断。你像23年曾经出现一次，它的前卫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啊，在航行的过程中，它的深度计出现了问题，导致它迅速的掉深。如果说当时没有能够及时的发现，就可能进入到它的工作极限这个潜深之下，那么会导致整个潜艇一个非常大的灾难。当然后来是因为它看到了有个备用的潜深计，那么及时进行了相关的操作，在这个危机中解脱出来了。但是呢，也体现出它的这个故障率还是比较高的，包括在22年还发生了一起火灾，导致当时的进行巡航的这个核潜艇不得不浮出水面，把这个毒烟给排出去，实际上就相当于暴露它的行踪了。这也体现出这款弹道导弹核潜艇呢这个它的故障率在提高比较老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无畏级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但是呢，无畏级可能有些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呢，它现在，刚才谈到了，正在建造，刚展出一个模型，计划呢是在，30年代初。

0: 服役啊，但是能不能按照他的这个计划表实施还不好说。即便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服役了，我相信他可能也需要一定时间的这种过渡啊，在慢慢的成熟。因为呢，之前，像这几年，这个英国装备的一些新型的舰艇啊，设计的非常先进，但是在服役的初期都暴露出很多的问题。此外呢，它的导弹也是个问题。虽然艇以后是新艇，但是导弹还会用目前的这个导弹。那么导弹，也需要进行延寿，延寿的效果怎么样还不好说啊。这是它的装备的问题。英国海军呢还面临人员的问题。你比如说它的，核潜艇的艇员之前被曝光出现很多问题，包括它的海军的其他舰艇的艇员，包括它之前，核潜艇出故障。我相信除了核潜艇本身的问题之外，也存在维护保养不当的这样一个原因，也啊说明他的人员啊在素质上，在这个敬业精神上啊都是有问题的。
1: 所以说从装备到人员呢可能都有一定的关系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系列这个事故的发生呢和装备本身是有关联的。

0: 我们知道英国皇家海军呢连续两次发射三叉戟二型洲际弹道导弹失败，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1: 据英国太阳报报道，英国皇家海军前卫号核潜艇于2024年1月30日在美国佛罗里达海岸进行的世界末日演习期间，发射了一枚三叉戟二型洲际弹道导弹。这枚导弹原定将飞行5600多公里，然后降落到西非和巴西之间的大西洋上。然而，导弹被压缩空气弹射出水面后，一级火箭发动机点火失败，这枚长13.4米、重达58吨的洲际导弹掉进水中，险些砸中前卫号。事实上，这并非英国潜艇首次遭遇三叉戟二导弹发射失败。在2016年的一次发射中，前卫号的同级艇复仇号发射的一枚三叉戟二偏离航线向美国飞去，幸亏自毁程序及时启动，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英国皇家海军连续两次发射三叉戟二导弹失败，一些英国媒体将原因推到美国身上。三叉戟二型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是美国研制的第三代潜射弹道导弹。美国从1990年开始列装三叉戟二型导弹，1994年三叉戟二型进入英国海军服役。目前，三叉戟二型导弹依然是美国和英国最重要的海基战略核威慑力量。三叉戟二型是一种3级固体燃料潜射弹道导弹，弹长约13米，射程12000千米，携带分导式多弹头，有效载荷2800千克。
0: 我们知道，三叉戟二型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是由美国提供给英国使用的。另外呢，英国的这个核潜艇啊，它想要补充里面的弹药也有点困难啊。现在要补充发射筒里的导弹呢，英国方面还得去美国佐治亚州。洲际弹道导弹这么重要的核威慑力量呢，竟然是由别国一手控制的吗？张先生，您怎么分析呢？
2: 要说完全由美国控制呢，有些言过其实的。北约有一个核共享政策，有些核弹头呢部署在欧洲的一些基地。那么在战时呢可以共同使用，但是呢那个核共享政策里面的这个核弹头呢是完全由美国控制的，进行保管，有密码，发射的时候呢由北约共同做出决定，然后呢相关的国家呢实际上只担负一个投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这个英国的这个导弹呢还有点区别，就是它是共同进行维护，它对这个导弹有使用权，有独立的使用权。特别是导弹一旦装上英国的核潜艇之后呢，打哪可以就是由英国自主决定。当然还有人认为这个导弹是不是要依靠 GPS 制导啊，那么如果说在 GPS 上采取一些措施，会不会导致这个导弹打不准呢？那么实际上这个导弹主要采用惯性制导加天文制导，打出去之后呢主要通过它自身的这个陀螺仪惯性这制导方式的进行制导，然后呢通过在这个天上通过这个天文制导系统进行修正，不依赖 GPS。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在打击使用的时候是

不受美国控制的，但是呢这个导弹是美国生产的啊，生产包括它的W73核弹头是美国人设计的，然后这个由英国自行生产。如果说美国不给设计或者不给导弹，那英国可能就要抓瞎。

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英国皇家海军正在研发的新型无畏级战略导弹核潜艇，以及英国皇家海军的现状。能够看出，曾经不可一世的英国皇家海军，如今已经是日薄西山。随着新型武器的研发，英国皇家海军的前景是否会呈现明朗，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今天的兵器秘密关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0: 哟，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3: 我打开看看可以吗？
14: 你看吧，这是伪装成糖果的烈性炸药，都是现场查出来。
12: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15: 炸弹藏在哪儿？很可能就藏在何家里面。敌人利用小蔡的关系靠近变电站进行破坏。
16: 你马上通知有关部门追查汽车。
12: 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我们伟大的国庆节快到了，我们热烈的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回来欢度国庆，欢迎你们回来参加祖国建设，欢迎你们到各地去旅行参

0: 都是你的吗？
1: 是的，我是回来参加工作的。
2: 你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吗？
3: 哦，忘了，还有个女用手表。
2: 你这样上税啊？你这个布袋要上税啊？
4: 这布袋的还上税？
2: 你看，你这是八层的。
0: 你会抽烟吗？
4: 不。
0: 我是带回去送人的。
5: 我打开看看，可以吗？
0: 好，你看吧。

0: 这是什么啊？什么东西啊？你带的东西自己不知道？
1: 我真的不知道，这东西不是我的。
0: 把东西拿着，跟我来。快点。这是香烟里藏着的雷管，这是伪装成糖果的烈性炸药，都是现场查出来的。可是这个老太婆硬说这些东西不是她的，她的手提包在香港的火车上被人家调换了。
2: 她是到哪儿去的？
0: 去广州的。
2: 你去把广州的通知请来。
3: 先生，这个手提包的确不是我的呀，不晓得是哪个没良心的偷偷的给我换了。
2: 你老老实实的说吧，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你放心好了。
3: 这都是贪心给害了。
2: 到底怎么回事？你说吧。
3: 我是从香港坐火车来的，坐车的时候我把手提包放在行李架上面，没想到这种手提包成千上万，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一不小心就给人偷偷的换了。等到了深圳我才晓得，我连忙打开了一看，看见里面有条金链。
2: 是这条金链吗？
3: 嗯，
2: 说下去吧。
3: 我心里想，这条金链还值几个钱，反正我的手提包不见了。没想到惹出一场大祸。
4: 有孙子今天往广州去的92次列车，很快就要由深圳车站开行的，已经买好了车票的旅客，请您赶快上车。
5: 那么你的手提包有什么记号没？里边有些什么东西？
3: 有几件换洗的衣服，两包饼干，一个手巾袋，两把梳子。
5: 你冷静点，好好想想。
3: 还有一辆小孩玩的小汽车，
5: 嗯，
3: 是带过外孙女的。哦，我想不起来了。

0: 哪一位女客的手提包啊？还有人没有啊？饼干两包，手巾袋，梳子两把，一辆小汽车，跟老太婆说的完全一样。
1: 嗯，一点没错。
0: 我看敌人是用调包的办法，想让老太婆替他把炸药带进来。要是老太婆过关了，他就把手提包换回去。现在老太婆出事了，他就把手提包扔掉。
1: 只有抓住扔掉这个手提包的人，才能下结论。

0: 哎，这种小汽车是要上税的，税单上一定有这个人的名字。我们把今天带小汽车进口的旅客全部查出来，然后挨个进行调查，看谁没有小汽车带回去，就是这个家伙。
1: 好，我马上查去。
2: 嗯。

0: 广州，广州，
1: 请你马上派人去调查，看看十六个人里边谁没有小汽车带回去的。
2: 听到没有？看看十六个人里边谁没有小汽车带回去的。

0: 边防检查站吗？我们已经全部调查过了，16个人全都有小汽车带回来，一辆也不缺。
1: 奇怪，那不是多出一辆小汽车？

0: 同志，拿个小汽车看看。
1: 好，就来。
0: 就这一种吗？
1: 是的，这是新产品，前两天还买不着呢。
0: 哦，喜欢吗？
2: 里边坐吧。哦，稍等会儿，你们只有一种小汽车啊？这个厂出品的目前就这么一种。你看看这个，哦，你这是外地买来的。
3: 咦，
2: 你怎么知道？你这种早已脱销了，目前广州买不到了，这不是一样的吗？不，这两种小汽车看样子完全一样，就是里面的构造不同，试一下就知道了。哎，你看，那是目前的新产品。看见了，会自动倒车。哎，你这就不同，碰见东西就停住不动了。你看，
3: 哦，谢谢你。
2: 对不起，我们实在太忙了。
3: 谢谢谢谢。
2: 好好好，
3: 再见。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在16辆小汽车里边看看哪一辆会自动倒车的，那就是广州买的。咱们得认真地调查一次，不能有任何错漏。就是这个钱家人
4: 啊。
3: 哦，是单身旅客。
4: 是的。
3: 在房间吗？
4: 刚好出去了。
3: 哦，
4: 你等等。喏，还在等出租汽车呢。

0: 这是家父送给您的药酒，听说对您的风湿性关节炎最有效了。
1: 我这老毛病，你爸爸还没忘记啊？<笑>
0: 听说您的病最近又发作了？
1: 是啊，我十多天没上课了。
0: 啊，
1: 我们里边坐。
2: 刘嫂，刘嫂，
3: 哎，组长，什么事啊？

0: 你们家来客人了啊？
1: 是何老师一个老朋友的儿子，说是回来参加工作的。
2: 何老师，这次我来要请您老人家多帮忙了。
3: 哎，自己人，不用客气，坐坐。
2: 好好，
0: 你给我看看有没有一辆小汽车。
1: 小汽车
0: 是孩子玩的，
1: 是怎么回事啊？
4: 刘嫂，
5: 哎，
0: 你先去看看，回头再告诉你，
1: 好吧？
4: 刘嫂
5: 来啦。
3: 刘嫂，你去买点菜，钱先生在这儿吃饭。
1: 哎，
2: 不不不，何老师，我还有事呢。
3: 有什么要紧事啊？
2: 就是为了登记参加工作的事啊。
3: 明天去也不要紧嘛。
2: 我刚回来，人生地不熟的，连填个登记表也不懂，很想找个人指点一下。
3: 那我这外甥女可以帮你忙。小蔡，小蔡，
5: 啊，
3: 家人刚到广州，你陪她去登记一下吧。
5: 今天不行啊，我没空。
3: 明天呢？他就喜欢这种嘈杂声音。哎，你停一停行吗？
5: 你说什么？
3: 我问你什么时候有空。
5: 晚上吧，等我下班以后。哦，不，过两天等我换了夜班，白天就有空了。

0: 真没有办法，他就有本事把戏曲收成了像唱羊歌似的。
1: 小蔡同志是学无线电的？
0: 哦，不是，他是我们的同行啊，也是搞电工的。小蔡，你能不能够让我们安静一会儿啊？
2: 没办法，这是一种爱好。像你那样，上课的时候是短路电流计算，回到家里面还是短路电流计算，那怎么行呢？

0: 先生，喝茶。
1: 啊啊。刘嫂。
0: 哎。
1: 这儿你不用管了，买菜去吧。
0: 好，我这就去。
2: 我来给你弄弄看。

0: 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想调查一辆小汽车，又不知道哪辆才是，
0: 哦，
1: 又不好麻烦你们的客人。
0: 那想个什么办法呢？
1: 你们的孩子在家吗？
0: 在家。

0: 要是有个万能表检查一下就好了。
1: 嗯，对，我给朋友带来了一个，下一次来带给你用。
2: 家人呐，
1: 啊，
2: 我看你还是搬来住吧。
1: 哎，这就是太打扰你们。
2: 你父亲跟我是老朋友了，过去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3: 小平，给爷爷说我们去买菜了啊。
1: 好好好，叫叔叔。
3: 叫叔叔。
4: 叔叔好。
1: 哎，来来来来来，那这个给你，你喜欢吗？
2: 拿着吧。
3: 拿着吧，谢谢叔叔。
4: 谢谢叔叔。
1: 哎呀，这个孩子真乖呀。孩子的爸爸跟妈妈呢？
2: 他爸爸妈妈刚调到海南岛工作不久，小孩子暂时没带去。
5: 手心紧张的精髓好。
6: 小朋友你好。
4: 叔叔好。
6: 哟，你这汽车真漂亮哎，
3: 给叔叔看看吧。
6: 好不好，来，咱们来试试。

0: 不是这一辆，麻烦您了。
1: 不要紧。
0: 是这个吗？
2: 是的。
0: 怎么，他拿了别人东西？
2: 你先拿去放好。

0: 回来了，
1: 下午到电厂找你，回头再谈。
0: 好。
2: 阿叔
0: 啊，
2: 下午歇班了？
0: 不，一会儿就回去。
2: 阿婶呢？
0: 出去买东西去了，
2: 华侨商店买的。
0: 哦，
2: 晚上跟阿叔好好喝两杯。
0: 好。哦，这是我侄儿，这是厂里边同事。
2: 啊，我叫林永贵，
1: 我姓黄，人家都叫我小黄。
2: 坐坐坐，
1: 好好好，
2: 你们谈吧。哎呀，打扰你们了。
1: 不不，我们一到下班，聊着聊着就到这儿来了。
2: 啊，
1: 我还得回家一趟。德叔，我走了。
0: 哎，那
1: 下午上班再聊。
0: 啊，
1: 再见。
2: 啊，再见再见。
0: 阿贵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叔侄俩多久没见面了？
0: 打解放前到现在啊。
1: 他怎么去香港的？
0: 说来话长啊。
1: 在这坐着吧。
0: 解放前，我大哥失了业，逼得没活路，就带着孩子跑到香港去了。还是没活路，后来病死了。就留下阿贵一个人在那儿。我跟我老婆都盼望他回来，可是他就一直没回来。
1: 他这次回来有什么人给他来往？
0: 没什么人呢。怎么回事？
1: 我们正在调查，他跟香港的坏人有关系。
0: 啊？有这样的事？
1: 你先别惊动他，让我们好好观察一下。
0: 嗯。

0: 他来干什么？
1: 阿叔，哎呀，来得真巧啊！
0: 你来干什么？
1: 找你回去吃饭。
0: 吃饭嘛，还用叫？
1: 我请阿婶做了些菜，怕你不回去。下班了。
2: 是啊。
1: 刚才我逛了一下，这一路上工厂真多，处处都是新房子。你们在盖新厂房啊？厂这么大，电力还不够？
3: 那是没个够的，工厂多一点，用电就多一点。你看这多少工厂。
1: 这边也是你们厂啊？
3: 是啊，以前还是一片菜地呢。我看他对电厂很感兴趣，这里边有问题。
4: 你看，这是处长交来的材料，我们最近破获的几个案子都是同一个美甲特务机关指挥的，也都规定在国庆节的前一天晚上看到电灯熄灭同时行动。我看敌人一定是企图破坏我们的供电系统，制造停电事故作为他们的行动信号。
3: 难道林永贵是用他叔父的关系破坏电厂？
1: 阿婶还在干活啊？
5: 闲着也是没事儿。
1: 您俩老人家也真够苦的，这都怪我们做后辈的不争气。
5: 阿贵，我跟你说，打你爹死后，你们林家就只剩下你们叔侄俩了。我说你还是回来吧。
1: 我是想回来啊，就怕找不到工作，那不拖累你们了。

0: 只要你回来，你还怕找不到工作？
1: 你知道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
0: 那有什么？你阿叔不是在这儿吗？
1: 我在想，随便找个事情吧，我怕干不来。要是能在电厂跟着阿叔学点手艺，那就好了。
0: 你跟阿叔谈谈吧。
1: 阿婶，你说阿叔能不能在电厂给我找份工作？
0: 你跟他说嘛，阿叔又不是外人。
1: 阿叔，
2: 叨叨什么呀？
0: 阿贵想回来工作，要你在电厂替他想个办法。
2: 你想干什么？
1: 随便干什么都行。
2: 我问你，你到底打什么主意？
1: 我，
2: 你在香港干什么？
1: 我在做工啊。
2: 鬼话！你在香港干什么？以为我不知道？
1: 你
2: 把手伸出来。看你像做工的人吗？
0: 哎呀，哪个生下来就会做工的？
2: 你懂得什么呀？你进来。
0: 去吧。
2: 阿贵，我是你叔父。当你爹死了以后，我们林家就剩下你跟我两个。
1: 刚才阿也说，
2: 你听着，我告诉你，我们林家世世代代都是做工的。你爷爷、你爹跟我，没有一个不是靠自己双手吃饭的。再穷再苦，也没坑害过人，没做过昧良心的事情，没花过一个不干净的钱。
1: 阿叔，我也是老老实实在做工啊，你当我干什么了？
2: 干什么？你自个儿知道。
3: 这家伙装病，到现在还没起来。
2: 害怕了。
3: 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2: 托起他一下。
4: 阿贵，有人找你啊，快起来吧，人家等着呢。
5: 你是林永贵，给你送东西来了，这是你在深圳遗失的。
1: 不，我没丢东西。
5: 哎呀，我们好容易从海关里查出来是你的，这是你的税单，这是你的小汽车。
1: 不，这不是我的。
5: 那就奇怪了。哎，你看清楚啊。
1: 我有小汽车，我拿给你看。
2: 好，请坐吧。
5: 啊，
1: 那这才是我的。
5: 真是一模一样的。哦，你这是广州买的。
1: 你胡说，我这是香港带来的。阿婶，你知道，你说
0: 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知道。
1: 阿叔，
2: 你慌什么？干嘛那么急？
1: 你别误会了，我的确是香港带来的。
5: 你还不晓得吧？你这是广州买的，跟香港带回来的不一样。你看，这车是香港带回来的。明白了吧？你这是手提包丢了以后，在广州百货公司买回来的。
1: 我到广州的目的是要爆炸广州发电厂。规定在国庆节前一天晚上7点炸响，要做成全市停电。

0: 舰厂有你们的人吗？
1: 没有。哦，上面指定我去找一个姓潘的，要我发展他。昨天我去找他，他已经不在了。
0: 那么，你要另找发展对象喽？
1: 我是想利用阿叔的关系接近电厂工人，要是找到可以发展的对象，就写信去香港，让那边派人来审查。
0: 派来的人是谁？
1: 我不知道。
0: 你的炸弹丢了，你怎么行动？
1: 他们会派人送来的。
0: 怎么送来？
1: 我们约定了，在28号那一天，叫我到车站去看留言牌。送东西的人会在那个地方贴纸条通知我去拿。
2: 是火车站的旅客留言牌吗？
1: 是的。
0: 那么说还有两个人要来找你联系，一个是送炸弹来的，另一个是审查对象的。
1: 不一定，也许是同一个人。

0: 这样吧，你给香港写封信去，就说你已经物色到一个电厂工人，姓崔，名字就叫崔大成吧，叫他们派人来审查。
1: 写信？
0: 对。
1: 时间过了，怎么办？
0: 再等会儿。哎，你还买什么东西吗？这些玻璃杯真不错啊，我很想买两个回去。

0: 徐大姐，
1: 啊，
0: 你今天不是休息吗？
1: 是啊，刚从百货公司回来。
0: 嗯。徐大姐，你回来了。
1: 啊，怎么？来做衣服啊？
0: 啊，你看这腰身合适吗？
1: 让诗英给你看看，
0: 你再给我量一下吧。
1: 嗯。

0: 天不是你休息吗？还跑来干什么？
1: 何家的衣服我给他送去，昨天又忘了。
0: 哎，啊，你隔壁的衣服顺便给带去吧。
1: 好，明天见。
0: 明天见。
2: 哎，找到，
1: 小鬼。阿婆，
3: 哎，
1: 你女儿的衣服做好了，让她试试吧。
3: 好，谢谢你。
1: 豆豆，真贵。

0: 据服装厂的反映，徐英在工作上的表现还不错，平常跟邻居的关系也还好，照我们看，生活上没什么可疑的举动。
1: 哦，

0: 刘嫂，
1: 哎，小撒上夜班去了吗？
0: 还没有，在厅内跟客人说话呢。
1: 我给他送衣服来了，
0: 你进去吧。
1: 哎，小蔡，你的衣服做好了
2: 啊。
1: 谢谢你啊。哎，你去试试看，要是不合适我马上给你改。
2: 那你先坐一会儿。
1: 好。

0: 林永贵靠不住。
1: 怎么？
0: 我看他神色不对，老是瞧着姓崔的脸色行动，那姓崔的完全不像是听他指挥，倒像他在听人家摆布。
1: 他妈的，这个孬种！
0: 轻一点，我们怎么办？
1: 甩开他，我们干我们的。
0: 不行，没东西怎么干？你不是说我们用的东西要林永贵转交给你的吗？通知香港，叫送货的人别找林永贵。
2: 不，让他送去。
0: 怎么？让他送去？
2: 给他们点甜头，让他们高兴高兴吧。
0: 我们没拿到东西，怎么干？
2: 我有办法把他弄过来。
3: 刘嫂，
4: 哎，
3: 哪儿去啊？
4: 接孩子去。哎，你没看见小蔡啊？
3: 他试衣服去了。
4: 哦。你坐一会儿啊。
3: 哎。
0: 还有，你跟林永贵打过电话，他们一定会知道我们有人在广州的。
1: 他妈的，
0: 快，得赶快想办法。
1: 今天晚上我再打个电话给林永贵，装作那边送货的人，把他们的注意吸引在送货的身上，咱们来个紧缠脱壳。
5: 喂，请你传呼一下。
6: 喂，我今天等了你半天了，你怎么不来呀？哎，明天呢？
5: 明天也不能来了，家里有要紧的事催我赶快回去。你亲戚的事就算说定了。
6: 喂喂，他一定要见一见你啊，你想办法来一趟吧。
1: 我没有时间了。
7: 已经买好了车票的旅客，请您在候车室里边找地方。

0: 黑羊、猪鬃、长沙、岳阳、普京、武昌、汉口方面去的列车，请您准备上车。
1: 东西放在月秀公园南面湖边，一张椅子由白粉做记号的。

奇怪，这个人好像绕着椅子转，像是找什么似的。哎，这是什么？

0: 东西都在。
1: 把那个家伙好好监视起来，看他还有什么活动。哎，公瑶，
2: 哎，
1: 麻村，

0: 何老师，
1: 啊，班来了，
0: 哎，
1: 都在这儿了，我房间收拾好了，进去吧。
0: 好，
1: 哎，让我来吧。
2: 小平，咱们出去吧，叔叔来了。
0: 哎，哎，孩子住在哪儿啊？
2: 小平和我睡在楼上。
0: 哎呀，真是太打扰你们了。
2: 啊，钱先生，你要是要什么就叫我好了。
0: 好好。哎，小蔡，你不说要去买东西的？
2: 不，你歇会儿再说吧。
0: 好，
3: 还是搬来的好啊，住旅馆都不方便呢。
0: 这太麻烦您了。
3: 哎，你不晓得，我一个人在家里怪闷的，有时候想找个人聊聊都没有。
0: 就让我给您做个伴儿吧。
3: 好啊，你先安心住下来，往后好好聊聊。

0: 东西拿到了，我看他们去找那个送货的家伙去了。怎么样？没问题。何老头呢？
1: 书呆子吧。
0: 那个女的靠得住吗？
1: 黄毛丫头，她根本想不到我这一手。
0: 别大意，我打开这条路可不容易啊！哼，为了踏进这道门口，我花了多少功夫？
1: 别废话了，我要的东西呢？

0: 什么？他跑了？现在在哪儿？啊啊，不，先不要动他，看他还有什么活动。哎哎，要是到了边防就把他逮捕了。
1: 熊爸爸收音机。
2: 哎，你看关联表。这种牌子最好了，你看，那个大小用起来最合适了。

0: 老老实实说，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1: 我就是送东西来的，别的什么也没干过。
0: 我提醒你一下，你打电话和谁联系？
1: 我连电话都没摸过呀。是我干的，我全说了，别的我都不知道。
0: 那你的炸弹是送给谁的？
1: 我不知道，我就是把东西放到公园里，让他自己去拿。
0: 是这包东西吗？
1: 不是。
0: 到底是不是？
1: 不是。
2: 你胡说，刚才承认送炸弹，为什么一反口？
1: 我是送炸弹，可不是这包啊。
2: 还想耍赖，告诉你，别耍花招了。
0: 我问你，你的炸弹是什么样的？
1: 我是用胶袋子装的，怕给水弄湿了。
0: 里边呢？
1: 里边也是用鸡皮纸包的，比这包大。
0: 大多少？
1: 有这两包那么大。
0: 你到底带了多少炸弹？
1: 我实在不知道，上面封好了交给我，我一点没动过。
0: 问题很清楚了，他的包里不止一个炸弹，可是在我们去公园之前有人拿走了一个，留下这个来麻痹我们。
2: 为什么他对整个活动了解得那么清楚？
0: 看来这个家伙是个主谋，他一手抓住林永贵破坏电厂，另外还有一手，必要的时候他就亲自动手。现在他拿走了一个炸弹，显然是准备另外一套阴谋。
2: 可是没有线索，
0: 所有可疑的对象都得深入调查。
3: 这就是徐英的家。我们最近才发现，他通过后门常到何家去。可是他们是什么关系，我们还不摸底。
4: 哎，姓何的到底怎么样？
3: 他是这儿的老住户了，从来也没发现过什么问题。
4: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3: 还有个外甥女住在他家里，是在变电站工作的。
4: 变电站？

0: 他很喜欢无线电，整天埋头埋脑在搞收音机。
1: 过节的时候是他值班吗？
0: 是的，放完假才调班。
1: 他几点钟上班？
0: 下午六点。
1: 最近有些什么人跟他来往？
2: 我看姓钱的跟他混得很。

0: 很熟，他们两个整天在一块儿弄收音机。
1: 姓钱的跟徐英认识吗？
0: 不认识，谢谢。
1: 他们没有见过面？
0: 见是见过的。哦，我想起来了，前天晚上我到隔壁去借东西，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两个人影在厨房里悄悄地说话，像是怕人听见似的。听到一点声音，两个人马上就分开了。起初我不知道是那个姓钱的，后来我才知道是他们两个。

0: 你留意过没有，姓钱的穿的是什么鞋子？
1: 今天穿的是双黑皮鞋，前两天穿的是一双黄白皮鞋，我记得很清楚，是雪白雪白的。
0: 现在看来，徐英是敌人长期埋伏下来的一座棋子，敌人利用他跟何家的邻居关系打进何家，掌握了小蔡和变电站的情况，然后布置钱家人进来，企图利用小蔡的关系靠近变电站进行破坏。可是炸弹藏在哪儿？炸弹肯定是钱家人拿的，很可能就藏在何家里边，怎么把它揪出来？先把他们控制起来，一步也不能放松。
2: 只有半天功夫了，
0: 敌人的计划是晚上七点钟炸响，七点以前他们一定要把炸弹从家里弄出来送到目标里去，只要他们一动就会给我们揪住的。
2: 好，

0: 刚才最后一箱。
1: 小黄吗？有情况没有？一点动静也没有。

0: 市民们，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在国庆期间车辆行人特别拥挤，希望大家遵守交通秩序，保证节日安全。市民们，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希望大家遵守交通秩序，保证节日安全。
1: 喂，小黄吗？哦，张处长，敌人还没有动静。是啊，时间很紧迫，我想找姓何的谈一谈，摸摸情况。哎，他的材料我都看过了，学校和派出所对他的反应都很好，不像有什么问题。好，我马上布置。
2: 怎么样？
1: 处长来电话，要我们采取积极行动，尽快地把炸弹控制住。从敌人的活动来看，把炸弹隐蔽在姓何的家里，对钱家人的行动是最方便的。我想直接找姓何的摸摸情况，也许他能提供点线索。
2: 姓何的靠得住吗？他跟钱家人关系很深呢、啊。
1: 我把问题摊开了，他会考虑的。我相信今天的群众，虽然有时候被欺骗了，可是一旦明白过来，能划清界限的，像林永贵的叔父那样。好吧，你去布置一下，让变电站打个电话给小蔡，把小蔡给调出来。要是钱家人也跟出来，我就趁这个机会去找何老师，你在外边配合。
2: 好。

0: 何老师，有人找你，请进来吧。
1: 我是公安局的。
2: 啊，请坐。坐坐。
3: 你是李同志？
1: 是的。
3: 啊，
1: 我是来了解一下你家里的客人。
3: 啊，钱家人呢？
1: 啊，
3: 他是我老朋友的儿子，这次回来想参加工作，是搞技术的。我看人还老实。
1: 不，我是想了解一下他有些什么活动，跟些什么人来往。
3: 没什么人找他呀，他就是跟我的外甥女去过劳动局登记工作，有时候去看看戏什么的。
1: 他跟你外甥女是什么关系？
3: 他是我的客人，跟小蔡没有什么关系。同志，你到底要了解什么问题？
1: 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他跟一个特务案件有重大关系。
3: 特务？不会的吧？他到底有什么嫌疑？
1: 我们正想请你协助一下，他的罪证可能就在这个屋子里。
3: 哦，那你是说我？
1: 你别误会，我们掌握了一双鞋印。你看，
3: 是他的吗？
1: 他还有一双鞋子在屋子里，你可以对一下。
3: 客人不在家，我们不好随便翻人家东西吧。
1: 何老师，敌人是狡猾的，他们总是装老实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钻到我们的生活里来进行破坏，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亲戚朋友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晓得美蒋特务要在今天晚上破坏我们的供电系统，想做成全市黑暗。根据这个鞋印，我们证实炸弹就在钱家人那儿。你想，如果敌人利用你的掩护把炸弹藏在你的家里，万一出了问题，那么今天晚上就有许多人要遭受到不幸，连你的外甥女也在内，我们的节日也要遭受到破坏。你能看着不管吗？何老师，何老师。

0: 你看吧，对，是这一双。你看，这儿的花纹跟磨损的程度完全一样。你跟我来。
1: 那这东西都是他的。
0: 哎，不要乱动。
1: 这双鞋子箱子里拿出来的，
0: 哎，他会晓得的。不要紧的，小蔡常来给他拿东西的，
1: 那就不用翻了，给他放好吧。嗯，这是什么？
0: 这是普通的塑料管吗？
1: 他这是干什么用的？
0: 先把东西放好吧。
1: 这是他的东西吗？是的，是万能表，他说是给朋友戴的。回来了，何老师，现在你得听我的。
2: 我当你们都出去了呢。
3: 不，我在后边晾衣服呢。
2: 啊。

0: 何老师
1: 回来了。
0: 哎，小蔡给同学拉去了，我在外边逛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啊，
0: 何老师，这位是
1: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事李老师。
0: 啊，
1: 这位是钱先生。
0: 钱先生，下盘棋吧。
2: 不不，你们下吧，我到里边去一趟。李先生，你请坐。
0: 啊，哎，该你走了，还想不出来啊？
1: 我错了。
0: 哎，你只不过走了一步瞎棋嘛，还能救回来。
1: 你到底是棋高一招啊。
0: 来来来，咱们今儿个好好下几盘，看看到底谁赢。这一盘你没走好，再来再来。
2: 怎么不下了？
0: 哎，你来一盘。
2: 哦，不不，你来你来，还是你来。
0: 何老师，你输了两盘喽，再来吧。
1: 哎，精神不佳，
0: 加把劲儿吧。
3: 何老师，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0: 啊，你们有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家人请吃饭。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那我就不打搅了。
1: 嗯，你老远跑来，我怎么能够让你走呢？家人呢？
3: 啊，
1: 我们不要去了，还是就在家里吃算了。
3: 这，
0: 何老师，别客气了，
1: 我们可以改天再去的嘛。
3: 何老师，菜已经订好了，而且通知小蔡在饭店等我们的。
0: 那你们去吧，我改天再来。
1: 不行不行，我们还是一起去吧。
0: 哎，钱先生是专程请你的。
1: 没关系，你就算是陪陪我嘛。
3: 何老师，改天去也好，怎么通知小蔡呢？
1: 那你跟小蔡去吧，我陪李老师谈谈。
3: 好，那也好，
1: 你快去吧。
3: 好，李燕，失陪了
0: 啊。

0: 没开水了，叫保姆去打点吧。刘嫂，刘嫂，
1: 哎，
0: 刘嫂，你去打点开水来。
1: 好。

0: 这得看一看，里边也要检查一下。
1: 群英，在家吗？
2: 谁呀？
1: 你家有没有白蚁呀？
2: 什么事儿啊？
1: 隔壁几家都发现白蚁了，白蚁行的同志要检查蚁路，到你家看一看。
0: 这里边可以看看吗？
2: 看吧。
1: 白蚁真讨厌，一不小心把东西都给蛀坏了。
2: 是啊。王大姐，我要回厂去一趟，你们看完了替我把门锁上吧。
1: 你再等一会儿吗？
2: 要紧的事儿。
1: 徐英，
2: 你替我把门锁上得了，我还信不过你吗？
1: 哎，徐英
0: 好厉害。

0: 家人啊，5点钟了，你还不去啊？还早呢，我想歇一会儿。小蔡不在等你吗？时间还没到，待会儿去不要紧的。哎呀，我下棋都下糊涂了，忘了给家里打个电话。我去一趟就来。
1: 刘嫂，刘嫂。
2: 何老师，刘嫂不在呀。
1: 什么事？
2: 哎，刚才街坊到我家来检查，说附近发现了白蚁，要我们注意，说家家户户都得检查。我想借个喷雾器，打点杀虫药水。
1: 他出去了，你等会儿吧。
2: 啊，好的。

0: 何老师，刘嫂不在，我回头再来吧。
1: 我去打个电话就来。
2: 妈的，这回拼了。
1: 刚才徐英来递话了，东西肯定在钱家人那儿。我待在那儿，他一直不敢动，我故意放松他一下，看他怎么样。

0: 金人，出去。
1: 哎，
0: 去照相。
1: 不，给朋友带的东西。
0: 什么照相机啊？来来来，给我们来一张吧。
1: 这个不是照相机，是无线电用的万能表。
0: 啊，是这种表。
2: 何老师，我走了。爷，再见
0: 啊。他刚才到哪儿去了？
3: 他没到哪儿去啊。
0: 我看见他从里边出来的。
3: 哦，他进去过厕所。

0: 小蔡，小蔡，
1: 对不起，何老师有朋友在家，不能来，我们去吧。
2: 哎，不行啊，快六点了，我要迟到了。
1: 哎呀，这怎么办呢？哦，
2: 我得走了，明天见。
1: 哎，小蔡，这样子吧，我叫辆车送你去。来来来来来，走，这儿。注意。

0: 这也实在算不了什么，我整天看着你搞无线电，也的确需要这些工具，你就留着用吧。
1: 不，我还是不能要。
0: 小蔡，这次我回来你帮了我不少忙呢，我也没说个谢字。
1: 谢什么？这是应该的嘛。
0: 那就别见外了。你知道这个本来是带给朋友的，现在带不到了，难道说把它带回香港去啊？
1: 那你自己留着用吧。
0: 我留着它没有用啊。你的确是需要这种工具用的，拿去用吧。
1: 不，还是你自己留着吧。
0: 这样吧，算我寄存在你那儿，你先用着，往后再说，这该行了吧？
1: 替你保存当然可以呢。
0: 好，那就替我存着吧。
1: 嗯。

0: 明天见。
1: 再见。

0: 你真糊涂，你怎么好随便把东西带进来呢？真是，原来他把东西放在这个夹层里边，你看在这里边，这是炸药，这是定时器和雷管。
1: 哎呀，真危险呐、啊！

0: 喂，是我。跑了，小黄呢？你马上通知有关部门追查汽车，看他往哪儿跑。通知小黄马上赶到港口去，把出口的船拦住，把水路堵死。
1: 嗯。

0: 还有一个人呢，跟你一起的。
1: 啊，就我一个人呢？
0: 你的票是两张一起买的，你的通行证呢？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4: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流沉，底瀑下清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5: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6: 一楼

0: 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河南硅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用光点亮万家灯火。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1: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温暖舒适。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出征，前往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美军福特号航母结束为期11个月的部署返回母港，舰员疲劳作战，舰上故障不断，超长部署引发美国内舆论质疑。美媒称，美已或最早下周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消息显示，选项之一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核材料。日本今日起首次在冲绳县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演习期间将在石垣岛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训练。多维侦察立体渗透，直击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侦察分队多科目综合演练，看战斗小组如何高效协同精准避敌。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外交部发言人16号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5月16号凌晨，由陆军军医大学13名专家组成的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正式启程，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
1: 此次轮换交接的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以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主抽组，涵盖创伤骨科、眼科、中医、传染病学、病原生物学等多个学科，具有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任务期间，军医专家组将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学术交流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医疗援助，持续帮扶埃军总医院提升医疗保障能力，推进埃塞俄比亚国防军高技术医院新技术新业务开展，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持。
2: 此次出征，我们将高标准、严要求完成援建任务，为助力埃塞俄比亚卫生事业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健康卫生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另外，在5月14号，中国第二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圆满完成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凯旋。第一梯队75名官兵乘坐中国空军运20飞机顺利抵达华北某机场。根据计划，分队第二梯队官兵将于本月下旬回国归建。神21乘组3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在轨已经近20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近日，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试验中。
1: 5月11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在轨观看了发射与交会对接时。

0: 况直播。当日晚间，乘组开启飞船舱门，开展新一批太空快递签收工作。此次天舟十号搭载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在轨研究，其中包括太空胚胎发育等多项备受瞩目的实验。乘组使用笔记本电脑及测试软件完成探索利用研究、上下视野研究等项目的行为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根据微重力燃烧科学实验安排，完成实验插件采样盖、燃烧器更换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按照计划完成舱内物资整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与保障方面，乘组定期开展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心电图检查、动态心电血压监测、眼压及眼底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后续乘组将按照计划开展物资清点、转移及在轨设备巡检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在轨既定任务。
1: 来看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青兰海事局消息，5月17号至5月18号，每日21时40分至23时40分，南海相关海域进行火箭发射，禁止驶入。唐山海事局消息，5月18号0时至5月23号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活动，禁止驶入。盘锦海事局消息，5月19号8时至14时，5月20号8时至14时，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联社报道，美军福特号航母在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后，于当地时间5月16号返回弗吉尼亚母港。这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航母在海外最长的一次部署。
0: 报道称，福特号部署期间参与了美国对伊朗及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一同返港的还有2艘随行护卫驱逐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及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达里尔·考德尔前往港口迎接。约5000名水兵自去年6月以后首次与家人团聚。福特号2025年6月24号从母港出发，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及其舰员疲劳作战，舰上故障不断。据美国媒体统计，2025年福特号共发生32次维护支援请求。今年1月，部署在加勒比海的福特号被曝污水处理系统频繁出问题，导致舰上600多个马桶排水不畅。今年3月，美军打击伊朗期间，福特号上的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这场火灾持续超过30个小时，烧坏舰上近100个睡铺，导致福特号不得不驶往克罗地亚一处地中海港口进行维修。福特号超长部署引发美国国内舆论质疑。首先，舰员连续11个月远离家人，长期高强度执勤导致身心压力剧增，士气受到影响。其次，航母装备长期超负荷运转，叠加故障与火灾等意外，损耗严重，维修压力陡增。此外，超长部署严重打乱美军航母正常轮换、维护和训练节奏，被批不顾长期战力，盲目透支军力。
1: 伊朗局势再次面临关键节点。美国《纽约时报》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0: 在美媒15号播出的专访中，特朗普表示，他对伊朗的耐心正在耗尽。
2: They're finished. Now they can make a deal, or they.Get annihilated. I don't want to do that. I'm not going to be much more patient. No, I'm not.
0: 美国《纽约时报》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
1: 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15号晚称，以色列。

0: 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表示，乙方正在等待特朗普总统的最终决定，未来24小时内将了解更多情况。据美联社1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仍希望将伊朗高浓缩铀储备运出伊朗，原因包括公共关系层面的考虑。他说，伊朗方面告知美方，因美军此前空袭伊朗核设施，这些高浓缩铀被埋在废墟下方，伊朗目前没有能力取出。特朗普称，这一情况已经足够阻止伊朗利用这些材料制造核武器，并表示美国能够严密监控是否有人试图进入相关地点。不过他同时表示，美国仍希望将这些高浓缩铀运出伊朗。另外，按照特朗普的说法，美方对伊朗方面的备战动向了如指掌。
1: And so they're trying to get a few things together. They have taken some missiles from underground. We know exactly what they're doing.
2: 美媒此前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不久前向政府提交的分析报告显示，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约90%的地下导弹设施已经恢复。
3: كما تكشف هذه التقييمات أن 30 من أصل 33 موقعا صاروخيا على طول مضيق هرمز ما تزال تحت التحكم العملياتي الإيراني ما قد يهدد المقاتلات الأمريكية والسفن النفطية المبحرة في الممر المائي
0: 美媒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伊之间是否将重燃战火？相关的话题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4: 以色列和美国对于现在的伊朗局势是非常不满的，很有可能未来会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军事打击。但是考虑到以色列和美国对于当前伊朗局势的军事准备程度，恐怕未来的军事冲突烈度不会特别大，而且会持续的呈现出对话和冲突长期相伴随、相互交织的一个过程。那么尤其是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当前伊朗的相关问题已经陷入到了一个僵局当中，对话和沟通没有办法取得突破，而且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管控在不断增强，伊朗核问题解决的紧迫性也在不断增大。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以色列恐怕会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军事打击，而且这个军事打击恐怕很快会出现。但是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一方面现有的军事准备程度并不是特别的完备，美国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强大到对于伊朗进行长期的全方位的军事打击，而以色列呢也要考虑来自于伊朗可能的强大的导弹反击和无人机打击。所以从现在那么以色列和美国的准备的程度来看，恐怕即使对于伊朗进行军事攻击，也它的这个冲突烈度不会特别强啊，冲突的范围也不会特别广，恐怕还是会呈现出一种军事打击之后啊，伴随着同伊朗进行沟通这样的这种军事打击和这个和平对话相互交织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种状态也会未来成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三方关系或者多方关系的一个常态。
0: 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伊朗议会要员16号表示，伊朗方面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
2: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称，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据彭博社报道，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数量出现回升迹象。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自5月10号以来，已有4艘巨型油轮驶出海峡，每艘运载200万桶原油。另据路透社报道， 伊拉克、巴基斯坦均已和伊朗达成协议，获准从海湾地区运输原油及液化天然气。西方专家分析，伊朗的策略已从封锁海峡转为对通行权限的管控，未来这一管理方式可能逐步走向常态化。

0: 社汇总的欧洲卫星图像，自本月八号以来，没有发现任何邮轮驶入哈尔克岛。虽然冲突爆发之后，港口码头也曾短暂出现过没有邮轮靠泊的情况，但这是迄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卫星图像还显示，哈尔克岛的储油罐已经接近最大容量，这意味着在缺乏额外储油空间的情况下，伊朗可能很快被迫削减油井产量，甚至关闭部分油井。
1: 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以来，伊朗石油出口遭遇重创，被迫将大批油轮当作海上浮动油库使用。据能源分析机构科普勒测算，伊朗目前在波斯湾内尚有可用于装油的空载油轮。
0: 据估计，目前伊朗有超过6000万桶原油储存在波斯湾的各类油轮上，而伊朗陆上储油设施，如我们看到的这些储罐，储油量已经接近总容量的80%。
1: 有分析显示，目前伊朗剩余的陆上储油库容约2200万桶，按照日均库存增加50万桶的速度，现有库容大约6周就会被完全填满。一旦陆上和海上所有存储空间饱和，伊朗将被迫进行更大幅度的减产。
2: 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不过目前尚未决定是否让全部俄罗斯工作人员返回布什尔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曾多次遭到袭击，俄方因此撤回部分在那里的工作人员。据伊朗方面表示，该处核反应堆未受到损坏。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16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表示，伊朗一贯支持和平，赞赏巴方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当天的会谈还聚焦了边境贸易问题。穆梅尼表示，双方一致同意将采取措施简化流程，促进边境地区的贸易往来。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表示，双方详细讨论了与两国双边关系和边境安全有关的问题，希望能够尽快在这些领域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官员怀疑与伊朗有关联的黑客组织入侵了美国多个州的加油站储油罐监控系统。
1: 报道称，黑客发动此次袭击所利用的漏洞是一些自动油罐监测系统长期暴露在线运行，且未设密码加以保护。在部分案例中，黑客能够篡改油罐显示数据，但并未真正改变燃油储量。目前尚无迹象表明此次网络攻击造成了实际的破坏或人员伤害。但美国官员与网络安全专家警告称，一旦黑客获得该系统的控制权，理论上可能会导致燃油泄漏，且无法被及时发现，因此存在安全隐患。报道指出，由于伊朗过去曾多次针对类似的燃油系统发动网络攻击，因此成为美方重点怀疑对象。不过，美国政府也表示，由于黑客留下的举证痕迹不足，目前尚无法最终确认责任方。不过，报道指出，若伊朗被证实参与其中，这将成为伊朗在美以与伊朗冲突期间，德黑兰方面威胁美国本土关键基础设施的最新案例。该事件还会进一步引发有关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的担忧，因此为特朗普政府增加政治麻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近期民调就显示，75%的美国受访者称，与伊朗的冲突对他们的财务状况产生了负面影响。
2: 据美联社1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正准备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提出刑事诉讼。
1: 报道称，相关起诉仍需获得联邦大陪审团批准。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涉及正在进行的调查，他们要求匿名。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起诉与1996年古巴军方击落在美流亡的古巴人组织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有关。报道指出，迈阿密联邦检察官近年来一直在推进针对古巴高级官员的案件，而这一行动正值佛罗里达州南部共和党人重新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还曾表示，希望推动针对古巴的所谓友好接管。 15号，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表示，尽管面临美国封锁、制裁以及军事威胁，古巴仍在继续自主推

0: 进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发展。
1: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报道称，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计划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计划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据琉球新报报道，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表声明称，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同时其妻子、女儿以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卡桑旅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扎米尔还指示以军南方司令部保持高度作战准备，并在必要时立即回应任何针对以军部队或以色列的攻击企图。
1: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
0: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当天报道称，黎真主党15号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导致这名指挥官被打死，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报道还说，自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丧生。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2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黎巴嫩方面5月15号表示，黎美以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第3轮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黎卫生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951人死亡，8988人受伤。
1: 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虽然停火延长，但以军仍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2人死亡，众多流离失所者也仍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甚至露宿街头。
2: هلا قبل شوي صار في تهديد نازلين بالنبطية وجواره قصف أي وقت يطلع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ت يطلع النار
3: الأ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أبدا لأنه كله أخبار معقدة كلها إذا وقف طلع النار وعم يضل في قصف وعم يصير في ضرب والجميع اللي هون الناز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كمان بدهم دقيقة ويرجعوا على بيوتهم ويرجعوا على مناطقهم。
0: 仍然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的流离失所者和首都贝鲁特的居民都表示，只有以色列不再肆意发动袭击，黎南部不再

0: 有伤亡，人们才能真正的松一口气。
1: 近日，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组织侦察分队在野外复杂山林地域展开多科目连贯综合演练，检验核心实战能力。
0: 装甲侦察分队和武装侦察分队迅速出动，同步展开行动。装甲侦察车抵达预定地域后，立即依托地形进行伪装防护，运用光电侦察系统探测搜集敌阵地目标信息。武装侦察分队拆分多个侦察战斗小组，兵分多路向目标地域展开隐蔽渗透，遂行侦察与火力打击任务。为实现快速隐蔽接敌，侦察小组选择用时最短的直线渗透路线，途中他们灵活运用攀登、绳降、球路等多种手段，在最短时间内抵达作战地域，随后立即释放无人机展开高空侦察，将敌目标信息实时回传至后方指挥所。狙击组同步占领有利位置，锁定敌目标。
2: 操作手，前冲不行。
0: 接到打击指令，战斗组第一时间操控小型自杀式穿越机对目标发起快速突袭，成功破障，创造关键射击窗口。狙击组抓住时机，精准完成一击必杀。与此同时，战斗组多科目战术行动同步展开。乘车射击中，队员们在车辆机动颠簸的复杂条件下快速完成瞄准击发。匕首枪射击，队员们近战快反与精准打击无缝衔接，高效完成任务。
3: 此次演练全程紧贴实战要求，侦察分队各环节紧密衔接，高效协同，有效提升了侦察兵在复杂环境下的遂行任务能力。
1: 近日，海军航空大学某部组织新一批飞行学员开展夜航单飞考核，在复杂环境中锤炼学员飞行技能。
0: 夜幕降临，海军航空大学某机场战机列阵蓄势待发。飞行学员在完成领授任务、机组协同等准备工作后，在指挥员引导下驾驶战机平稳滑至起飞线。
4: 两三起飞，起飞。
5: 两三可以起飞。
0: 战机在夜幕中依次升空，此次考核全程无指挥员和教官技术提示，飞行学员担任机长，不仅要驾驶战机起降完成考核科目，还要与机组成员精准配合、密切协同应对空中应急特情。
6: 夜间飞行自然光线暗，目视地标判断飞机位置比较困难，容易产生飞行错觉，我只能通过舱内仪表来判断飞机状态，特情处置难度较大，非常考验我的飞行技术和心理素质。
0: 为了让新学员们早日翱翔海天，该部推行双师联教的教学方法，按照空中最低限度介入、地面最大程度讲评的教学理念，让学员独立操纵体验技术动作，培养学员自主解决技术难题的能力，最大程度激发学员潜力。20:30，随着最后一架战机平稳着陆，飞行学员们全部顺利通过单飞考核，标志着这批学员初步具备夜间执行训练任务能力，向全天候战斗员迈出坚实的一步。
7: 我们探索新型飞行人才培养方式，把高难科目内容融入到基础训练中，不断拓展训练广度和深度，加速学员向战斗员的转变。
1: 更多消息来看正午苏地。
0: 近日，第73集团军某旅从东南沿海开赴新疆戈壁演训场，开展跨域机动实战练兵。此次机动采取摩托化机动与铁路输送相结合的方式，全程嵌入敌情背景，设置敌机侦察、小股袭扰等实战科目，有效锤炼部队远程投送和全域作战能力。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近日组织装备换季保养与普查工作，保养过程中，机务保障官兵严格对照技术标准，检查维护战机各系统、各部件状态参数，同时结合装备寿命时间、使用频次等信息，开展针对性隐患排查，确保每一项检查落到实处，每一个参数符合标准，每一个隐患彻底清零。 陆军某部近日组织新训驾驶员开展复杂道路和场地驾驶集训。本次集训围绕汽车理论学习、基础驾驶训练、场地驾驶训练、故障诊断排除等科目展开，锤炼驾驶员勤务保障能力。

0: 日前，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开展比武竞赛，检验实战能力，极限体能考核。各参赛小组完成武装5公里奔袭后，立即转入综合项目考核。无人机侦察科目，参赛队员们需利用穿越机通过各类障碍，并在中途对随机出现的目标进行打击。战场综合科目，队员们不仅要在短时间内完成伪装、定点、过障等任务，还要在越野途中通过地图确定好行动点位，并使用无人机进行精准投弹。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过去两天，中东部大范围降水过程已经展开，给南方多地带去了猛烈的降雨。今后几天，强降雨将继续向东发展。具体到今天，华北到黄淮西部、江汉以及西南地区东部，降雨将显著增强，形成一条从西南到东北走向的强降雨带，像沈阳西部一直到贵州西北部以及珠三角一带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贵州、重庆、湖北局地将会有大暴雨。明天雨带将会向南转移，黄淮到华南一带还将出现强降雨，广东、广西、贵州、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山东仍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将有大暴雨。后天本轮降雨过程减弱，进入收尾阶段，但是在江苏、安徽以及湖南仍会有大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需要注意的是，这轮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贵州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局地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提醒大家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区。来看气温，受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方多地已经明显凉快了下来。今后几天，东北气温多波动，华北、黄淮最高气温将会持续偏低，维持在25度上下。对于南方来说，长江流域气温波动不大，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上下，维持偏高水平。来看具体预报。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

0: 北京阴，18到25摄氏度。沈阳小雨转多云，15到19度。呼和浩特多云，12到27度。济南小雨转雷阵雨，20到23度。乌鲁木齐晴，10到23度。兰州晴转多云，13到26度。拉萨小雨转晴，5到21度。上海多云，21到29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2到26度。南京阴，22到31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台北多云，21到27度。香港中雨，25到28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那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

0: 打电话400-182七八七八，400-182七八七八，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呐，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5: 冷暖舒适。
6: 畅销29载，
8: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1: 畅销29载，
17: 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伊朗大规模演习，强化反机降突袭能力，美军加码集购上万枚巡航导弹，谈判放缓，军事备战加码，美伊是否将陷入长期对峙僵局？伊朗骤然将海峡控制范围扩大10倍，宣称要将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列为战略资产，海上对峙态势会否向数字资产延伸？科威特指控伊朗武装渗透，以色列被曝在伊拉克秘密建立军事基地，中东暗战是否正在升级？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高端柔顺酱香新悠然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新悠然，小糊涂仙酒业集团旗下高端酱香引领之作，与时代精英共同成就高品质生活。新悠然高端柔顺酱香酒。
2: 伊朗大规模演习，强化反机降突袭能力，美军加码集购上万枚巡航导弹，谈判放缓，军事备战加码，美伊是否将陷入长期对峙僵局？伊朗骤然将海峡控制范围扩大10倍，宣称要将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列为战略资产，海上对峙态势会否向数字资产延伸？ 科威特指控伊朗武装渗透，以色列被曝在伊拉克秘密建立军事基地，中东暗战是否正在升级？防护新观察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日前，伊朗结束了大规模反直升机演习。美国媒体称，伊朗的战力恢复超过预期，而美国呢，在加速采购上万枚巡航导弹。英法联合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中东地区的局势持续紧张。更多具体情况，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为期5天的大规模反直升机军事演习落下帷幕。据麦赫尔通讯社报道，此次演习在德黑兰及其周边作战区域举行，巴斯基民兵组织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一同参演。演习的重点是提升应对敌方威胁的战备能力，尤其是对抗敌方直升机机降突袭的实战能力。在美伊停火超过1个月以后，纽约时报13号报道称，根据本月初发布的机密评估，伊朗导弹阵地已恢复到了90%，其中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沿线33个仍在运行的导弹发射场中的至少30个，以及超70%的机动导弹发射车。与之相对的，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消耗了大量的精准武器库存和弹药库存。据《华尔街日报》13号披露，美国防部正推动一项新的军购计划，希望在未来3年内快速采购10000枚低成本巡航导弹，以应对美军弹药库存下降问题。相关人士透露，这些导弹将采用集装箱式发射系统，可部署于车辆及其他移动平台上，以提升美军分散部署和快速打击能力。另外，美防长赫克塞斯12号表示，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计划，如有必要，美方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要请问一下大辉老师，您怎么看伊朗在这个时候举行大规模的反机降演习？这体现出伊朗一个什么样的判断？他是认为美国还是以色列会通过机降的方式把地面部队送进去？
2: 这是美国宣布临时停战以来，伊朗方面进行的第4次的反机降演习。最早我们看到4月份曾经在沿海地区，包括在哈尔克岛进行反机降、反索降的演习，后来一点一点地扩展到内陆地区，这一次是在首都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反机降、反索降的演习。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很多重要的目标地区，为了防止美军的机降，预设了很多的雷场，布设了大量的这个巨马。这个机降一个是进行斩首行动，在德黑兰首都进行反机降演习，很显然，我预防性的防止特种部队、三角洲部队、黑鹰直升机在这一地区机降，对领导层进行斩首行动。这个演习的代号也叫领袖伊玛目，这个哈梅内伊演习，很显然是为了保护整个领导层。另外呢，像美国一直有结合结这个浓缩铀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在福尔多、伊斯法罕，我们纳坦兹，我们也看到在这一地区也在进行反机降演习。这同时也是一种威慑，告诉美国我已经准备好了，你最好别进来。
0: 另外，杜老师，你看，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他认为伊朗的这种军力恢复超出了预期，比如说他的导弹阵地恢复超过90%，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这个导弹阵地呢，也恢复了超过90%。你怎么看伊朗军力恢复的这个速度？
3: 伊朗的导弹发射架包括导弹数量，目前呢存有量很惊人。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呢，是美伊的空袭有水分。你看之前40天的空袭行动，美国包括以色列都宣布对伊朗导弹发射架有90%的摧毁概率，而且各种武器装备严重损毁。但是通过40天空袭之后的再次评估，美国给出了新的数据。你看之前他认为伊朗导弹的存量在70%，导弹发射架是60%，无人机40%。那现在的评估结果又高于上一次的评估结果，声称有90%的导弹依然能够作战，特别是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通过几轮空袭，并没有导弹阵地和对海打击能力产生重大衰减，而且有所上升，也说明呢，美国以色列之前的空袭作战数据目标战果水分较大。第二，说明伊朗能力有进步。伊朗方面，特别是

0: 高官曾经表扬过，伊朗在战时无人机和导弹的产能是满分。如果美国极限施压，连续40天空袭，那么伊朗的战争潜力有可能会被调动起来。
1: 另外，吴老师，我们看到美国防长他有一个表态，他说，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美军都制定了相应的这个计划。我们该怎么理解他所说的这个所有情况？主要是针对谈不拢之后的打吗？还是有其他的相关的准备？
2: 我们知道美伊事实上都想维持目前的停战状态，而且双方在私下里一直在沟通，通过巴基斯坦方面，美方拿出的方案被一方驳倒了，一方又拿出了一个方案，这几点计划现在正在讨论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在波斯湾地区双方都付之以军事行动，想拉动在谈判桌上的有利地位。目前来看，我认为美军摆出了可打可撤可退可战可谈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还是军事目标是手段，谈判是目的。目前所谓的我可以升级，所谓的升级也是有限的升级。我们看到这个自由行动维持了36个小时之后就已经结束了，而且美军距离海峡这个峡口的距离越来越远，很少再出动水面舰船靠近这一地区，而动用空中力量进行监察监视这一地区的来往的游轮货船的动向。目前主要以威慑为主，加上有限的这个升级的可能性摆在这里，向伊朗方面施加更大的压力，从而获得在谈判桌上的主动权。
1: 另外，杜老师，我们看到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正在推进一项采购计划，要在未来3年内要快速采购10000枚低成本的这种巡航导弹，而且特别强调它的这种快速打击能力、机动部署。你怎么看，为什么要采购这样的，一个是数量10000枚，第二个是低成本，还有它的这种包括机动部署的这种特性，这对未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种打击模式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美国目前正在进行应急采购，而且国防部发布的14种关键弹药中有2种价格很低。你像之前的 AGM-88 A 型，价格和数量跟之前的导弹有重大落差。另外像 PRSM 的增量一型，价格和之前相比也有比较大的这个下降，也说明呢，目前美国军工领域，包括美国对武器装备的使用，这种高消耗、高成本已经感到强烈不满。所以下一步如果大量应急采购廉价弹药，甚至是在关键项目中把主要项目的价格降低，也提高对各种机动部署的廉价武器装备的购买，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呢，要保持在中东地区对伊朗的廉价长期威慑。你像之前无论是 AGM-158 包括战斧导弹以及其他攻击性武器装备，价格动辄上100万美元，但是它新进采购的像秀匕首等巡航导弹，它的价格不超过22万美元，所以从价格上跟以前相比有重大的下滑。所以如果用同样的经费威慑伊朗，或者是在其他点位展开作战行动，他认为这是一种可持续的作战行动。第二，美国要转型。那目前美国从冷战到现战争体系完全用美元去堆砌，武器装备没有更贵，只有最贵，所以各种武器装备的成本包括周期以及维护成本都高得惊人，所以它是大国的玩具，是土豪的玩具。那战争形态正在发生变化，像智能无人网络等颠覆性武器装备被美国庞大战争体系有很强的这种遏制效果，所以美国也不得不从廉价低端武器装备入手，重新开始学习战争。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伊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点位——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呢，我们看到伊朗在强化对这个海峡的管控，伊朗宣布海峡的管辖范围扩至10倍。那么伊朗此举会否会招致美国及其盟友的强烈反弹呢？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13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 另据法尔斯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再次宣布扩大霍尔木斯海峡的管辖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如今已将霍尔木斯海峡定义为一片东起贾斯克西至西里岛的广阔作战区域。据伊朗媒体估计，新定义的区域宽度从之前的32至48公里扩大至320至480公里。此外，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正在考虑将铺设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国际互联网光缆列为战略资产。在美以伊冲突期间，伊朗曾暗示或将对海湾地区的航运通道和通信线路采取行动。任何对海峡数字门户的攻击都可能引发数字和经济地震，导致云服务中断、国际银行交易停滞、电子商务受阻等严重后果。此外，面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英法牵头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称，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此外，英国将为相关任务新增1.15亿英镑资金，用于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此外，法国已宣布派遣戴高乐号航母前往红海和亚丁湾，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澳大利亚防长表示，一旦由英法领导的独立且纯防御性的多国护航行动成立，澳大利亚准备予以支持。防护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大辉老师，您怎么解读伊朗在这个时候宣布要扩大，而且是大规模的扩大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范围，是原来的10倍？还有它这个两端的选择，一个是贾斯克，一个是西里岛，这两个端的端点的选择有什么讲究？
2: 原来的控制的是一条线，现在控制的范围是一大片。原来控制的这条线最多在50公里，现在这个弧形地带啊500公里左右啊，而且呢已经出了这个峡口，到峡口以东大概有100公里的这个峡口以东100公里，到了阿曼湾的西部，而在它的这个最西端呢，到了西里岛，等于是离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再往西50公里，到达了波斯湾的这个腹地。波斯湾总共就24.1万平方公里，它这个正好在波斯湾的中部，而且距离科威特、距离伊拉克这个非常非常的近在这里占据了西里岛，那就是可以防止海合会国家，尤其是沙特像这个卡塔尔这些国家呢，从西向伊朗发起攻击同时呢，我扩展到了，将作战区域扩展到了阿曼湾的这个西部地区，这也意味着这都是我的火力的覆盖范围。你美军的军舰舰船进入到这一地区，你要三思，你是在我的打击范围之内，我随时可以进行火力打击。同时呢，这个议会通过了关于海峡的相关法律，这就是我海峡就是我的领土，我以后要收费了，而且呢这个收费未来非常可观，可能会超过伊朗这个石油出口的这样的资金的数量。所以目前为止我摆开了海峡多宽多长由我说了算摆明了告诉美国告诉世界，海峡我已经能够掌控，而且掌控的范围很大。这些军舰你1天半的这个自由行动你就停止了，但是你毕竟还在海峡的这个峡口附近在转，你要离我远一点如果你进入这一地区，那随时有可能成为我火力打击的目标。
1: 你看，一下伊朗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范围扩大了10倍左右，但是在地图上画这个线简单，就是在实际它的军力、它的能力能不能够达到它想要达到的这种控制的强度或者说力度？
0: 如果真的把红线向外进行这个延展，它的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也基本上能打得到。虽然在这个区域无法摧毁美军，无法绝对对美军构成优势，但美军毕竟在这个区域的巡航必须提心吊胆。你像各种驱逐舰还有其他编队在这个区域的这个巡逻行动，包括管控行动，随时有可能会呢遭到无人机和无人艇的打击。那么这种打击行动之前有，虽然无法造成实质性 行损伤，但是迫于水下和空中巨大的压力，美舰有可能向后退却，离开这个区域，而且对这个空域的封锁和控制能力也会下降。所以伊朗把区域向外化，把这个红线向外延展，目标就是向美国显示，如果有新的行动，它能够应对。如果海上封锁持续，伊朗也能够打破封锁，用自己武器装备包括综合控制能力向任何一个在波斯

0: 般介入的美国和西方国家说不。
1: 另外，刀辉老师，我们看到美军之前实施的这个疏导行动刚刚开始就遭到了伊朗的这种警告射击，那现在英法主导的这个多国的所谓的护航行动要进入到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伊朗的反应会是什么？
2: 在美国撤出海峡的情况之下，我不认为英法会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国撤出这个海峡，它的舰船是为了跟伊朗谈判如果你违逆美国的意愿进入到这一地区，首先可能会影响美伊之间的谈判。另外英法所谓的护航联盟也没有那么勇敢，只有像这个欧洲国家只有安全了才勇敢他们是说你以后跟伊朗达成了协议之后需要有护航的舰船，这个时候护航联盟才发挥作用。在当下更多的是在红海、阿拉伯海，甚至他们都不愿意靠近阿曼湾。
1: 杜老师，我们看到根据媒体报道，伊朗现在准备把铺设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这个国际互联网的光缆列为它的战略资产。那这些光缆当中最重要的是哪些部分？
0: 的确呢，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是油阀，而且是数字咽喉。霍尔木兹海峡有七条光缆，对于亚欧之间、海湾国家之间，包括全球的数据通讯量，具有特别大的作用。按照目前不同媒体和官方给的数字，全球的流量在30%-40%是跨洲际的流量，亚太之间的流量。亚欧之间的流量大概在80%，那么海湾国家比例更高，高达90%-97%，所以这些国家对各类油气交易包括通讯高度依赖。如一条光缆如果被破坏之后，修复时间至少是40天-6个月，如果修复之后再遭破坏又是40天-6个月，而且每次修复成本至少在$1,000,000以上。
1: 好，我们再来看伊朗和其他的海湾国家之间的博弈。13号，科威特指认伊朗对其进行了武装渗透，伊朗呢则表示科威特非法攻击了一艘伊朗船只，并且扣押了4名伊朗公民。那中东的暗战是否正在升级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当地时间13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表示，科威特非法攻击了一艘伊朗船只，并扣押了4名伊朗公民。他要求科方立即释放扣押人员。此前一天，科威特政府指认伊朗武装人员本月初乘坐一艘渔船前往布比岩岛，与岛上科威特驻军发生交火，造成一名科方军人受伤。伊方两人在交火中逃走，4人被捕，后续供认是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派，试图针对科威特实施敌对行动。伊朗回应称这一说法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号表示，事发时这4名伊朗军官正在执行例行海上巡逻任务，因导航系统故障误入科威特领海。科威特与伊朗因越界风波各执一词之际，以色列的隐秘动作也被披露。13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在美以伊战事期间秘密访问阿联酋，并称此次访问促成以阿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阿联酋外交部对此予以否认。而此前一天，伊拉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有关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带存在未经授权部队的说法不实。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稍早前报道，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并在伊朗战事初期对险些发现该基地的伊拉克部队发动了空袭。报道称，以色列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能执行突击任务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也驻扎在该基地。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那现在科威特跟伊朗方面是各执一词，科威特是指责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的成员是乔装成渔民上岛进行敌对行动，而这个伊朗呢说是导航故障误入了这个区域。杜老师您怎么看？
0: 尽管真相还在迷雾里，但至少说明在沿岸地区相关岛屿的争夺已经成为至关重要的手段。如果伊朗伊斯兰国革命卫队对沿岸目标进行攻击，我想第一件事警告科威特，因为科威特驻美军很多特别是主要装备主要基地全部集中在这个位置，关键是伊朗派进，如果这些作战基地发挥重大作用，那么下一步从这些基地出发的 这各种战机包括发射的武器装备对伊朗的损伤会进一步增加。如果通过夺岛行动、渗透行动，那可以警告科威特，伊斯兰国卫队不仅可以在岛上有行动，在科威特境内也会有类似的行动，这样限制科威特和美国的合作能够起到某种作用。第二呢，是警告美国，如果按照目前美国向伊朗发动打击，

0: 那周边邻近的国家是最核心的基地，所以虽然科威特不大，但是位置太重要。那么下一步如果通过特战袭击行动，通过短程导弹打击行动，它可以警告美军在科威特的目标不仅在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范围内，也在特战部队的范围内。一旦发生地面交火作战，美军的损失将会更大。所以这种警告声音通过夺岛行动就可以展示出来。
1: 那提到它的这个位置，大辉老师你怎么看这个布比延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它的战略价值是什么？另外从当前科威特跟伊朗的这种对峙的状况，怎么来判断，或者说未来一段时间伊朗跟相关的海湾国家的关系会不会越来越紧张？
2: 美伊战事开始之后，这布比延岛至少四次遭到无人机、遭到伊朗导弹的攻击。这个岛呢，有美军的驻军，而且对于美军最重要的地位，号称美军在海湾的这个瞭望塔啊，这里有大量的观察设施，有卫星接收站啊，而且这里还有这个预警雷达啊。这一次无论是意外、技术故障，还是有意革命卫队闯岛的行为，但事实上是在告诉科威特，告诉美军，我也有能力影响这个岛屿上的军事存在。有一种说法啊，在其他，比如说在沙特、巴林的一些美军设施要转到这个布比延岛上，布比延岛还是几百平方公里，还是很大的，有大量的岩洞。那我认为在这个关节点上啊，我闯入这个岛屿，事实上是在提醒科威特，你可能会惹火上身，也在提醒美国，这个岛屿也不安全。虽然你有地下掩体，但是我可以通过登陆的方式啊，对你发起攻击。这也让我们更加觉得，在整个波斯湾地区，哪怕是比较远的布比延岛，它也不是安全的。无论是在北岸地区还是在南岸地区，整个海合会没有安全的国家。
1: 其实我们看到，在伊朗跟海湾国家的这种对峙紧张的关系当中，有一个因素，以色列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那像刚才短片中提到的，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那以色列在这个地区是不是有这样的秘密基地的存在？那如果说存在，对伊朗能够构成多大的威胁？杜老师，
0: 那么下一步，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能够谈妥，双方处于这种平静状态，也不排除以色列会率先发动攻击。因为在战争行动预测方面，以色列认为达成和谈对以色列高度不利。如果借助周边态势，借助伊朗被严重削弱的状态再次发起行动，他认为对伊朗所构成的损失会更大，所以不排除在周边国家，以色列除伊拉克之外还会选择新的基地发动攻击行动，让打击效果、打击能力成本提高。目前以色列正在从美国大量采购战机，你像炸弹卡车 F-15 这个新型版本还要大量的引入，也说明针对伊朗的敌意包括有可能发生的作战行动几率依然较大。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医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

0: 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畅销29载，
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我们看到美伊对峙僵持不下，各方的势力角力中东，那后续局势将会走向何方，我们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美国与伊朗就高浓缩铀处置存在严重分歧，美方考虑重启自由计划，伊朗微型潜艇已部署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表示不允许经霍尔木兹海峡转运美国武器。外媒披露，阿联酋与沙特曾秘密打击伊朗，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防空系统，内塔尼亚胡表示要在10年内摆脱美国军事支持，已离开起新一轮谈判，以军仍持续打击黎真主党，以军特种部队已秘密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雷锋帽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55式东长服中的棉帽。20世纪50年代初，中苏友好，我国军服融入苏军元素，55式军衔服装融合苏联与东欧设计，成为解放军军服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帽子两侧的护耳可以为耳朵和脸颊抵御寒风。这款护耳冬帽在民间还有火车头的别称，因其与早期前进型蒸汽机车车头形似而得名。把帽子上的小耳朵打开，挂在上方纽扣上，便于听清声音。雷锋帽因雷锋形象而得名。在雷锋生前留下的照片里，他经常戴着这顶帽子做好事，55式军帽就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雷锋帽。后来雷锋帽也成为了雷锋精神的象征之一。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戴起了雷锋帽，掀起了国潮风。将两侧的护耳往下一拉，可以挡住腮帮子，轻松打造出小 V 脸。其实55式棉帽原设计有帽檐，但北方冬季寒冷，呼吸时容易在帽檐上结霜，而且也对卧姿设计动作有妨碍，故取消。帽子前额的正中央镶嵌着一颗鲜红色的五角星。随着军服的逐步更新，这顶帽子也在细节上进行了巧妙的变革。早期的雷锋帽以军绿色为主，现在的帽子颜色各异，精准区分了不同军种。陆军、海军、空军的雷锋帽颜色各具特色，不仅提升了保暖性与舒适度，也成为了各军种独特的标识。你知道除了雷锋帽之外，还有哪些军营御寒神器？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回答。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知道我国服役时间最长的作训鞋是什么样的吗？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中国橡胶工业的起步发展，解放鞋开始量化生产。此后，解放鞋迅速替代了传统布鞋，成为我军的主要装备，这一穿就是50多年。直到2004年，解放军总后勤部宣布解放鞋正式退役。解放鞋的鞋底是由硬度较高的丁苯橡胶制成，具有出色的耐磨性。鞋面和鞋帮则采用纯棉材料制成，确保了舒适性。鞋底为黑色，鞋面为绿色，因此也被称为布面胶鞋。这样的解放鞋不仅具备良好的速干性，还兼具轻便和耐磨的特点，为解放军在徒步行军中立下汗马功劳。关于解放鞋称呼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这种胶鞋诞生于解放战争时期，另一种则是因为这是解放军穿用的制式军鞋，故而称作解放鞋。这个名字一直流传到今天。从建国之初到20世纪80-90年代，解放鞋是几代人共同的穿戴记忆。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一般穿的都是50式解放鞋，因此不少外军甚至称呼军为穿帆布胶底鞋的军队。除了军队大量装备以外，在建国后的很长时间，耐磨轻便、价格低廉的解放鞋成为专业运动员和老百姓的首选。如今解放鞋依旧是很多校园军训的必备单品。我军新式作训鞋轻便舒适，抗菌性强，更加符合人体运动需求。在满足跑、跳、攀登等训练和作战需求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军队战斗力。你知道在现役部队中使用的作训鞋还有哪些黑科技吗？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回答。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火炮、导弹、无人机，现代陆战中的火力打击越来越远，越来越准，越来越快。这一切都离不开侦察力量获取的目标信息。这其中，通过隐蔽渗透、敌境侦察，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为此，侦察兵不仅要掌握复杂的侦察技能，操作先进的侦察装备，还要拥有长途奔袭的身体素质，和在困难条件下长期坚持的强大意志。今天的军。

零距离，我们就走进他们的训练场，看他们如何在发现目标、引导火力的任务中跨越险阻，使命必达。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山野密林之中，一支侦察小队正在奔向任务地域。这场训练中，他们将要迎来多个复杂地形的挑战。
1: 去的是个高地，明显就感觉现在一直在走这个上坡路。这我还好点，我们这个战士们都是背着背囊，然后背着这个武器装备在走。哎，不然咱们这个背包里一般都装哪些东西？哇，
2: 一般携带两人份的单兵干粮以及饮用水啊，和一些野外生存的器材以及攀登器材等。
1: 你这包里大概多重啊？
2: 我们每个人的携带的重量大概为25千克。
1: 25千克，就50斤。
2: 是。
1: 好，行。这背50斤的负重，健步如飞。哎，这侦察兵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0: 虽然很累，但我知道至少这还是一条山路，看得出来经常有人走动，而侦察兵的行进路线往往都是不走寻常路的。
1: 接下去就是山了，就没有我们惯常意义上的路了。
0: 选择翻山前进，不仅可以增加行动的隐蔽性，而且还大大缩短行动距离。当然，这不仅对体能要求很高，还得确保不会在山里迷失方向。
1: 这不会后面的路都是这样的吧？哇！
0: 这样的路线对于轻装的我来说已经有点吃力了，但负重前行的战士们依然保持稳定的前进速度。不过接下来，他们的挑战陡然升级了，因为在他们路上出现了这座巨大的断崖，整个断崖的崖壁如同刀劈斧凿一般，这时候就要用到刚才班长说的背包里的攀爬装备了。

这一切发生在他们刚刚经历完长时间的山地徒步行军，而攀爬恰恰是个极度消耗体能的科目。看来问题不大，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能不能爬过去。我之前曾经挑战过攀爬崖壁的科目，

0: 不过今天我所面对的挑战确实不太一样。
1: 首先就是更陡一点，然后高度，据说这测量上出来应该是36米吧。但上去的时候咱们有哪些这个保护措施？
2: 这个是保护带，
1: 这个黑的是安全绳，
2: 黑的是安全带。然后我们用个扁带，然后挂个定心环，绑到你身上，然后你就那个是主绳，
1: 白色的是主绳，
2: 对，白色是主绳。
1: 行，班长给我准备的双保护啊，这个扁带是从这个腋下穿是吧？
2: 对，腋下。
1: 行，那我就出发了。
2: 你再往后一点啊，
1: 这个就是我这个抓的主绳的位置，准备好了，
2: 勒绳往上拉。
0: 虽然上去之前我对崖壁做过仔细勘察，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上去之后才发现，这难度依然比我想象的大了很多。
2: 这个陡峭的程度超乎了我的在底下的这个认知。

0: 我现在，我今天终于得到一个站起来的机会，真的这个不仅牙皮更加陡峭，而且这边碎石就一踩就碎，几乎是处于一个站不起来的状态。大家看一下我现在面临的问题，顶上这个近乎90度的坡，然后的手上和腿上都已经没劲了。
1: 今天站起来啊！今天站起来，对。
2: 最后一段几乎是灾难性的，相比于我的手忙脚乱，崖壁顶上拉我的战士们倒是有条不紊。
0: 慢点，慢点，慢点，人废了。啊，这特别是在那个，我发现崖壁上就是必须得蹬住站起来，不然的话根本就连个着力点都没有。
2: 直到我卸完装备，我的手还在不停发抖，整个胳膊都动弹不得。班长告诉我，这个现象也很正常。
3: 在攀爬到1/3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这个胳膊、小臂。就是出现一种无力的一种现象，就是已经麻木了。你再往上爬，每一步都是使足了劲儿，但是你总是感觉就是好像没有使上劲儿一样。
4: 主要难点涉及到我们崖壁攀登第一个先锋人员，在实战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徒手对这个崖壁进行一个攀爬，然后再把我们的绳索给放下来。大家最后爬这个情况，整体来看还是可以的。
2: 除了翻越陡峭的悬崖，跨越河流的阻碍同样是侦察兵的必备技能。现在这支侦察小队就要利用他们手中的绳索横跨这片水域，完成牵引横越。
5: 牵引横越就是啊，需要第一名战士通过求助的方式到对岸，然后呢就把我们这个绳子先设置到这个对面的找一棵树设置上。今天我们是一个训练现场，所以呢大概这个横渡的距离啊20来米，这虽然说距离比我们在营区训练的时候呢并没有变得更长，但是因为是野外陌生的环境，所以呢还是挺考验的战士们的胆量的。尤其今天这边的温度也比较低，他可能要湿着衣服完成剩下的这个任务了。
2: 关于这个科目的内容，我为什么那么清楚呢？当然是因为我曾经体验过它。
6: 挂上的手，我的脚再挂上去，
0: 还有多少米啊？
2: 只有经历过被挂在水中央的痛苦，才能明白牵引横越对侦察兵的身体素质有多高的要求。
5: 它其实是对人的一个手臂力量，包括核心力量要求都特别高。而且他对这心肺要求也特别强，因为特别到中途的时候你就会发，你就不是我熟悉的那个牵引横越。我们现在看到班长他身上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支撑带和这个环，完全是靠他的那个后脚跟来保持他的这个平衡，中途被树枝挂住了。原来是这么过来的，这样他在过程当中保持平衡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一旦出现失误就直接就掉水里了。但确实这样的这个过法比我之前体验的要更贴近实战一点，特别是今天在这个陌生的这个水域、陌生的这个环境下，虽然整个过程大概也就20多米，跟我们营区的训练场一样，但是整体的这个难度其实是要更高的。
2: 那要以这样的方式我还能过去吗？我决定试一试。
0: 这是怎么上？是这么上是吗？
2: 啊，是。
0: 这啊啊啊！能行吗？
7: 啊，好，我今天。右脚膝盖内挂。
0: 我不行，这个我在上面保持一点点平衡都是难的一个事情。我记得我们之前是有一个做绳，然后拿

0: 环挂在那个绳上的是吧？
1: 以前是这样通过的啊，但是现在根据新的大纲要求，需要我们徒手不携带任何的器材，徒手通过这个河流啊。然后这个牵引横越科目是我们侦察分队克服一些峡谷河流，为了节省行军路线采用的一种方式。正着爬过去，因为绳子和身体有摩擦力，不光队员不光要有足够的手臂力量，而且身体如果平衡不了的话，而且会向上翻下去，很有可能会跌落河底。
2: 这样的危险并不只是一种假设。在训练中，我们就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意外情况。
0: 刚才就差一点就掉水里了。
2: 情况对于绳子上的战士非常不利，而此刻我们在岸上能够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坚持。
3: 我们训练的时候下面就是几米的这个水池如果在作战任务的时候，可能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或者是奔流的一个河流一旦掉下去有可能就粉身碎骨了，所以当时想的就是一定要坚持住，就咬着牙一定要把它爬过去。
4: 还没到，还没到，还没吧。
2: 一个小小的改变不仅仅是提高了难度，更是用实战的标准切实地提升了训练质量。在现代战场上，无人机的侦察让地面隐蔽行动的难度大大增加。如果这项技术掌握在了敌人手里，那么对于我们的侦察队员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不过今天我们的主题不就是应对挑战吗？
5: 两两一组，敌人伪装，各位们，各位们，

0: 站就好了是吧？
1: 好的，
0: 好，好，谢谢。这个就是装了树叶之后，一个是我们跟旁边的这个地形地貌就比较接近了，然后呢，这身上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反光的这些物体能遮盖一下。今天拿这个相机，幸亏是这个这镜头是个黑的，可能还好一点。如果要是白的镜头的话，可能相机都得铺点树叶啥的。
2: 您也许和我一样，在过去的战争电影里看到过这样的简易伪装方法，也许也和我一样怀疑这样的方法在现代作战环境下是否依然有效，那就来让实战检验一下吧。
3: 无人机侦察，疏散隐蔽。
0: 林子上方有这个地方的无人机的侦察，这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靠这树给我挡住，去找那些有树荫的地方，包括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班长的人就是身上背着这个刚才做的伪装的起来，非常重要的效果。这目前看只要躲在阴影里面还是相对安全的，就是你在这里可以听到无人机在上空盘旋，它那个马达声忽远忽近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这个抑制不住的这个紧张感。
2: 目前看暂时安全，但我们的任务还要求穿过敌方的岗哨，特别是增加了敌方车辆的巡查后，任务的难度就更大了。这个时候侦查队员们就得拿出点科技手段。
0: 现在这两名战士正在做的呢，是在路边安设一个声学和风声传感器。他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
4: 我们现在正在利用我们的传感器，对我们前方重要道路上面通行车辆进行一个监测和监控。
0: 刚才那主要是刚才那辆这个绿色那辆车。
4: 是的。
0: 现在就过去。它的传感器能把这车录下来吗？还是？
4: 我们的传感通过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震动声响，然后判别出它到底是汽车还是坦克，还是说人，甚至说当我们设置的比较高的时候，可以探测出它是否是直升机那种装备，然后我们的白光上面的白光摄像头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拍摄，我们这边操控终端就会得到它相应的信息，然后进行一个上报。
2: 通过多种侦察手段的使用，侦察小队不仅可以把敌人岗哨的情况传达给指挥机关，而且摸清对手巡查的节奏，也为潜伏通过岗哨提供了便利。这些当然都是侦察兵训练中的基本技能，但是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在逼真的敌情威胁模拟下，如何把平时学到的技能合理运用，这就是一个侦察兵成长过程中的关键一步了。
5: 像我们平时训练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突发的一些情况，我们都是只是单一的训练一个科目，但是在整个连贯过程中，它随时可能有无人机来，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去反应，然后进行一个伪装和隐蔽。
0: 有两座山吧？班长他们那个前面那边就是那个高地了。看见他们了，还没拉得太远。
2: 进入侦察任务的阵地，考验队员们侦察专业技能的时刻到了。
0: 我今天我们带的这个都是很基本的这些侦察工具了。
5: 是的。
0: 主要看什么目标今天？
5: 在我伸我手指方向看去，前方独立树下有一辆敌猛士突击车，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然后顺着这条路向后延伸，有一辆敌坦克，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目标。今天我们主要是对这两个目标的具体坐标进行一个侦察。
2: 背包里的望远镜、纸笔、地图、指北针，这些就是他们手中独特的武器。 很多情况下，他们还可以利用更加先进的侦察设备对目标进行标定测距。不过，即使只有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装备，也足够他们完成对目标的侦察任务了。
5: 那样的话，我们就只能大概的判断一下方向，然后根据我们平常用目测判断一下距离，估算一个大概的位置。
1: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那个树底下那个车，大概距离是多少？
5: 这个的话，我们平时用我们最基础的判断一个目标的距离，然后这个大概判断有300米左右。
1: 300米左右，这个是怎么具体是怎么算？能跟我们说一说？
5: 我们的手臂伸直，然后我们先闭上一只眼，闭上一只眼之后，让我们这个拇指，我们这个手指，遮盖住我们这个目标物，然后我们再闭另一只眼。
1: 那就视角就变了。
5: 对，视角就变了。然后我们去看两个视角中间大概差几个指幅，然后我们再乘以相应的距离，就可以得出最后的一个大概距离。
1: 那我们这个侦察得到这些数据之后，下一步要做什么工作？
5: 我们下一步就是通过我们的通讯装备向我们的上级进行一个汇报，对于我们威胁比较大的目标，上级会调动我们的火力对其进行打击。
2: 而对于长时间的行军和侦察任务来说，如何做好休息恢复体力也是侦察兵必备的技能。要做到这一点，依然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敌情威胁下把自己隐藏好。
6: 没有帐篷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利用一些简易的救援器材，包括我们的个人的战备物资，搭建这么一个简易的一个住宿区。
1: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简易设备搭设出来的，是吧？
6: 对对对，就比方说用一些简单的树枝啊、干草啊、包括石头啊，我们一些这个个人单兵物资啊，然后去搭建一个简易的住宿区。
1: 搭这个东西的话，选址有什么要求没有？
6: 你像我这一个，它的情况下就是选择一个在半坡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呢？目的就为了防雨，万一晚上下雨的话，它这个我们两侧挖的有排水沟，它这个雨水落在我们帐篷上，下雨之后顺着排水沟就走了，不会影响我们晚上住。还有要求就是便于我们伪装吧，就是半坡的一个状态，然后从上侧观察下来的话，它是不易发现我们这个住宿在这儿。
1: 行，那要不您教我，我也搭一个。
6: 可以。
2: 搭建这个简易的住宿区，第一步就是要就地取材。
7: 慢点啊。
2: 我们在附近的山坡上找到了几棵已经枯萎的树。
7: 找这个树就行。
2: 班长对这个发现显得很满意。
1: 给它掰倒吧。
6: 这个一掰就倒，
1: 是吧？
6: 就给掰，你砍不好砍这个。这些树枝它不是干了吗？对呀。浇了，咱们一般不要太长啊，也不要太短，就是太短了不便于我们进去，然后太长的话它枝子太高了，有个一米来的，对。好，这就取到了一节了。
1: 这两只都能用吗？
6: 对，两只都能用。
1: 这根稍微短了点，
6: 那咱们就往下走吧。
1: 行，那就这些了，是吧？
2: 不得不说，我能在今天晚上有个安身之处，首先要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6: 对，我们现在先将四根桩打入我们一个就是单兵能够睡觉的一个区域。
1: 给打到地里去是吗？就是
6: 对对对，给他你从这儿开始吧。
1: 行。
2: 另外，这个工作虽然也很费体力，但相比过去我挖过的单兵掩体还是要轻松一些。四根木棍就是这个帐篷的骨架，接下来要构建房顶和四面墙。
6: 我们四个桩子已经搭好了，我们先把我们的
1: 防潮垫
6: 铺下边试试看一下，看看够不够我们一个人住。
1: 这个草好讨厌，草不行给它扒了吧，
6: 在下边压着还软一点。
1: 行，
6: 好了，那我们现在搭雨衣。
1: 这个木桩子放的这尺寸还得考虑到雨衣的这个大小，是吧？
6: 一般我们这个雨衣它这个设计的就挺合适
1: 啊。
6: 一般你一个人他刚好能给你盖住。这个雨衣现在新研制的这种雨衣，它这个各方面的性能还是比较全面的。哎，你来那头咱俩给它铺上。好，你那边能罩着吗？
2: 能这样撑开就行是吧？
6: 哎，给它撑开。
2: 就拿这个
8: 用来固定雨衣的绳子，同样要就地取材。很幸运，我们的周围像这样柔软又有韧性的草藤也不少。
2: 缠住就行是吧？
6: 啊，给它缠住，给它固定住。
8: 为了防止赶上下雨积水，我们还要在住宿区的周围挖一圈排水沟。
2: 开始挖完了。
6: 对。
2: 对，就可以入住了。
8: 虽然比不上搬用帐篷和单兵帐篷的条件，但是这样的简易住宿区同样也能帮助侦察兵在艰苦的战场上获得休息的条件。如果有敌情，也可以尽快的投入战斗。
2: 这个就是刚才班长带着我做的这个小帐篷，看上去相对比较简陋，但是这个必要的设施应有尽有，睡个觉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层高稍微矮了一点，但是呢也不错。现在因为天气相对还比较温度比较高，所以不用特别担心这个晚上温度的问题，主要担心的是晚上可能会下雨，然后呢因为这个帐篷不封闭，就是很多小虫子，特别是我现在开始灯的时候会飞进来啊，晚上的时候可能躺在这里会受一些蚊虫的袭扰。已经有小虫子进来欢迎我了。在这边经历一晚上的这个宿营之后呢，明天还有非常繁重的这个作战任务在等待着他们，祝他们晚安。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8: 冷暖舒适，
16: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15: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0: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2: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3: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1: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功。好，
3: 这戏咋样？
4: 你确实有水性。

0: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茫茫戈壁起烽烟，炮车出动轰敌完。小小厨房闪寒光，班长挥刀剁肥羊。今天训练强度大，班长全力做保障。这支战队的独特之处在于用料，水淹没羊肉并长时间浸泡，让羊肉吸收水分，保持嫩度并入味。烤之前在后涂特制香料，最终实现外焦里嫩，软烂多汁。烤羊是道功夫菜，要一步一步慢慢来，加料去腥是基础，扎孔留香更入味。烤架上绑定好翻转，快速涂好秘制酱料，将整羊放进烤炉，等待淬炼与成熟。

0: 在另一边的炊事车里，切配也快速完成，优质牛肉要被反复加工，直到班长满意为止。
1: 加入生粉，提升牛肉的口感，锁住水分，增加光泽。

牛肉过油，香菜炒香，二者合流，一道香菜牛肉能让官兵们唇齿留香，迅速补充蛋白质。普通的豆腐到了班长手里，很快就变得不普通。香葱豆腐，浓郁的葱香，能让官兵们闻之心动，食指大。

全羊成功出炉，外酥里嫩，色香味形的每一样都那么馋人，别说吃上几块，就是看一眼都要流口水。

0: 茫茫草原起烽烟，隆隆炮声抵胆寒。千军万马齐上阵，秣马厉兵众三餐。
1: 今天我们做称心如意，首先我们要选鲜活的老葱，配菜有红辣椒、生姜、香菜、小葱。芦笋我们要选新鲜的芦笋，

0: 吃鸡必须安排，但他们又会用什么方法来烹制呢？跟其他炊事班有没有不同？
1: 早晨下水的时机是水烧开达到沸腾的状态下，这样的话早晨就会打开，我们把里面的肉就可以取出来了。
2: 洗的时候用手搓一下，方便去除壳上的泥沙。锅中放入少许盐、料酒，加入四勺姜片，小火充分把姜的姜味给烧出来，
1: 倒入老抽。

放一双眼，滴精一勺。这时我们要加入明油，蔬菜会变成鲜亮发绿，

0: 芦笋打底摆放，称肉叠加排队，料汁浇筑覆盖。就问你，这是不是称心如意？能不能让你们称心如意？
1: 第二道菜，红草花滑鸡，爆肉大葱，去一下腥味，盐巴、鸡精、白糖、

0: 香油，放入食用油。放入食用油的目的是为了用油封锁住这个肉质的水分。
1: 鸡块码入底位，摆放整齐，放上虫草花，再放一层鸡块，然后再放一层虫草花，层层叠加后送入蒸箱。这种虫草花蒸鸡做法独具匠心，但它好不好吃呢？这是一个问题。

西兰花镶边，红黄绿白亮眼，均匀吃鸡，各有创意，让你不断吃出花样，花样百出。

0: 占领空旷地带，建立坚定。
1: 硝烟弥漫，战友们虎跃龙腾，正在进行实战化训练。菜刀飞舞，炊事员手疾眼快，正在准备日常大餐。

盆鸡，分量感人。军营吃鸡自成体系，这支炊事班的做法又有不同。猪肘的出现给这一餐定下了厚重扎实的基调，能让官兵们迅速补充蛋白质与脂肪，吃出战斗力。

一套流程走下来，大个的猪肘子浓墨重彩地进入大锅里炖煮。宽油猛火，鸡块也下锅油炸，但它们最终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现在还是一个谜。

河南蒸菜用料普通，做法简单，但口味绝佳，营养全面，能大量补充维生素，

鸡块用河南扣碗的方法烹制而成，香糯可口，风味独到，是地方传统美食在军营中的传承。红烧肘子色泽十分动人，分量也十分感人，看一眼就让人流口水，吃一口就能让官兵们不知今夕何夕，忘记训练时的疲劳。战车出动，雷厉风行，一切训练为打赢，

0: 炊事班随行保障，快速搭好连用给养单元，班长挥刀，鲜肉切出诱人造型，莲藕豆腐厚薄均匀，家的味道正在草原训练场上悄悄弥漫。
1: 调和的比例，只有面粉和这个玉米淀粉，比例是3:1，面粉的比例是60。 所以说，我们采用这个玉米淀粉180克3:1的量，放入3个鸡蛋，少许油。放油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使这个面从油酥状炸至耦合的过程中，反应运做到外酥里嫩。

0: 在120到130度，首先把筷子蘸在面糊，放在这里边。如果筷子的面糊冒虚泡，那就开始油温就可以差不多了。我们下步开始穿五盒。
1: 班长公开独家配方，解开了藕盒好吃的秘密，一半爽脆，一半香糯的口感，能让官兵们食指大动，欲罢不能。
0: 这是第一遍，把油温收着150度，第二遍复炸，倒入白糖，炒糖色。
1: 断断不能缺少的是战术炒糖色，无论时间多么紧，祖传手艺不能丢。这道东坡肉是官兵们的最爱，必须安排。但这种造型也有讲究，几刀下来，不但更容易入味，样子也像打好的背包，所以这道菜就叫背包肉。碧绿的豆角，黑色的木耳，粉红的虾仁，它们聚集在一起，拥抱的是荷塘月色，带来的是眼睛、舌尖、心头的三重享受。藕盒油炸，大虾油炸，豆腐也油炸。看来这个炊事班对油炸十分偏爱和擅长，用油炸美味去炸裂官兵们的味蕾，炸出一片惊呼赞叹，炸碎官兵们的劳累。
2: 我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爆炒锥螺，这个锥螺这个外观比较像螺丝钉，战友们比较喜欢吃这道菜，也给起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爆炒螺丝钉。
1: 辣炒锥螺做法简单快捷，能让舌尖沉醉于不停的探索之中，趣味无限。
2: 蒜香味爆炒菜之后，放入豆瓣酱。翻炒均匀后，加入适当的清水。
1: 一阵忙碌之后，几道美食渐次出锅，他们等待着为训练规

出生，骏马奔腾，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上，陆军某旅正在进行一场烹饪比赛。马队送来的是一只当地名产乌珠木沁羊，红蓝两队各分一半，食材绝对相同，最终的口味差别完全取决于厨艺。

蓝蓝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把坑刨。排骨将要变美食，乌鸡正在成佳肴，羊肉正在散芳香，豆腐等候聚味道，蔬菜鲜脆多营养，牛肉风干耐细嚼。

顺操作猛如虎，烤羊迅速上土炉，红蓝两队争分夺秒，都很快把半只羊绑牢，进入了烤制环节。这是典型的内蒙古户外烤羊，挖个土坑，翻转加热，在低温慢烤的过程中反复刷酱，让味道层层叠加，让烤肉焦香筋道与酥烂香嫩并存，

蓝队先把排骨焯水捞出备用，再烹油炒香，下入排骨，一番翻炒调味后加入开水炖煮，浓郁的肉香也随着蒸汽翻腾而上，陶醉了众人的嗅觉，而锅里快乐冒泡的声音也在征服味蕾之前先征服了大家的听觉，

那边锅里在开心冒泡，这边烤全羊在快乐滴油。随着烤羊的颜色越来越深，烤肉的香气越来越浓，而对火候控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烤羊上切出一道道刀口，让酱料渗透到每一块羊肉，涂刷酱料的羊肉变得越来越入味。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烤全羊终于出炉，红对烤全羊的滋味略胜一筹，外皮金黄酥脆，滋滋冒着油花，香气在草原的风中肆意奔涌，软烂的羊肉脱骨而出，每一口都是对疲惫最好的抚慰。这不仅仅是一顿晚餐，更是战旗下的另一种战斗力，用美食温暖胃，用战友情暖透心。

我跟我的爱人呢相识在学生时代，一起来到了部队。来到部队之后呢，我是被分配在了05型万吨大区上，他呢被分配在了04型护卫舰上。我跟我的爱人一年中的出海时间基本上都在200天。

上，能够见面的时间真的是少之又少。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通过海图上的一个位置点隔海相望，然后默默地想着彼此。有一次呢，我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刚好是在同一个编队，05型舰呢是航母的带刀护卫，同时呢05 C 型护卫也是担负着航母的护卫任务。护卫这个词对于我来说其实还有着另外的一层含义，既护卫着大家，也护卫

0: 一定会如愿的。
1: 130毫米舰炮主要用于对海对陆打击功能。此次编队出海训练，我们共进行了2次主炮射击。我觉得这2次主炮射击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首先呢，它是我们2025年新年伊始的首次主炮射击；另一方面呢，也是我调整任职岗位以来首次作为舰炮指挥员指挥了射击。其实万吨大驱还在建造的时候，我已经来到了这艘船上任职。当时军校刚刚毕业，就分到了我们这艘万吨大驱上。当时对这艘舰的概念还很模糊，我觉得一艘驱逐舰能达到上万吨，基本上是没有的。随着我对万吨大驱的学习逐渐的深入，在这里工作生活，我越来越有底气，越有自信。我认为我们的万吨大驱可以不惧任何强敌，可以打败任何来犯之敌。我相信万吨大驱的航迹一定会越来越宽广，更坚信它一定会带领我们到达我们想要到达的地方。
0: 辽宁舰编队首次靠泊香港的时候，我们的军舰进入港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香港人民锣鼓喧天的热情。其次，我们靠好码头以后，我们要将舰艇的满旗悬挂起来。那天正好下了很大的雨，旗子被雨淋湿以后就非常重，尽管我力气很小，但是我一定要将最好最完美的一面展现在香港家人面前。俗话说，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豺狼来了，迎接他的一定是猎枪。某次执行任务中，我们负责驱离外舰，我当时负责喊话。在气势上我们不能输，在专业上我们只能比他更专业，所以在发报之前，我们就会提前练习，确保自己的口语和语法的准确性。
2: 入伍20年以来，我曾在四型驱逐舰服役，随舰参加过2次护航任务，出访过10几个国家。在靠泊国外港口时，与外籍舰艇靠在一起，我们的舰艇不管是外观还是内饰，都是最干净最整洁的。其实我更想说的是，军舰是流动的国土，我们军舰的形象不仅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也是我们中国军人的形象，是我们军容军貌的体现。干干净净，工工整整，这就是我们中国军人的精气神

0: 却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你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你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哟，
3: 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5: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4: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5: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5: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4: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5: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4: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5: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4: 我是樊雪。
6: 老兵你好。

0: 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调你去东北，你要设法混入他们的部队。
8: 大姐，看他分明就是共党分子。
7: 我谁都不想怀疑。

1945年初，抗战进入最后阶段，中国距最后的胜利已为时不远了。此时，国民党加紧了对共产党的暗中追剿。

0: 许忠义大学毕业后迫于生计误入军统，与军统的黑暗和冷酷无情格格不入，成为一个另类的军统特务。
1: 那估计是电池没电了。
2: 那怎么办？今天的任务大队长非常重视，可千万别出什么意外啊。
1: 有电话吗？
2: 哎呦，在这儿。
1: 喂，哎，给我接总务科。
3: 哎，
1: 许科长，我是顾雨飞啊。
3: 雨飞呀，什么事儿啊？
1: 特纳监听器的专用电池你那儿有吗？
3: 哎呀，这你得找设备科呀。
1: 设备科要有的话，我找你干什么？
4: 痛快点，到底有还是没有？
3: 有，我一会儿给你送过去啊。哎呀，小姑奶奶呀，上哪儿给你找电池去呀？
5: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下面播送毛泽东主席的文章《为人民服务》。

0: 转，
1: 行。

0: 记住我的话，你要是敢捣乱，我整死你！
1: 有行动。

0: 牛肉，
1: 还有酒，
0: 来，这是总务科犒劳兄弟们的啊！
2: 谢谢科长。
1: 来，没事没事没事。
3: 郭科长，那我们先下去了。
0: 好好吃啊，好好喝啊！
2: 哎，谢谢。
4: 电池呢？
0: 什么？
4: 电池。
0: 电池干什么？哎呀，别乱摸，干什么？
5: 老杨，这次你可能要离开重庆了。
6: 什么任务？
5: 延安总部发来指示，欧洲那边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小鬼子。

0: 要求我们尽快掌握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情报。
1: 让我离开重庆。
0: 哎，谁让你在那边熟悉呢？
1: 你们真会找人。
0: 哎，对了，这次任务结束以后，你就不用再回这里了，直接回伊热寮根据地了。
1: 回根据地，这个安排不错。
2: 高兴了吧？终于可以跟你媳妇团聚了。
3: 怎么还是听不见啊？
4: 是吗？不会是电池的问题吧？
3: 你这人总是这样，办事那么不牢靠，你早把电池拿过来不就没事了吗？
4: 这不怪我，是你设备的问题。
3: 你真看见我表哥了？
4: 他就在楼下呢，我能看不见他？
3: 那你又倒霉了，
4: 都是你害的。本来我可以在旁边看他的笑话来着，这要任务失败了，非得把脏水泼我身上不可。
3: 你真喜欢我吗？别做梦
4: 了。哎，我凭什么不能喜欢你啊？我怎么不能喜欢你？在青浦班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你不知道？是，我是没你表哥长得帅，我总比那些当官的长得好吧？一个个歪瓜裂枣的，你不照样天天跟人打情骂俏吗？你不知道人家有妻子有小妾，你就愿意给人当小三小四儿？小，
3: 闭嘴！
4: 没打着，我早就想到你有这手了。怎么着？今儿我就亲你了！
3: 滚！

0: 其他队长，他们从后门出来。
1: 牛肉吃的，都吃狗肚子里去了，可是废话。
0: 走，哎呀，
2: 大队长，这小子他妈跑得比兔子还快，
0: 这不怪我呀，这回真不怪我。
1: 公子，不是秦公子，真的，这真不怪我，
2: 不怪你，
0: 不怪我，
2: 那怪我，
0: 不是，怪顾雨飞，
1: 混蛋。

0: 呀，齐公子，是我不对，是我错了啊！这事千万别连累宇飞哦。你还挺仗义啊！
1: 还行还行，
0: 你就是个混蛋！我们监视那个书店很多天了，就等着共党收尾呢，全让你给弄砸了。
1: 是我不对，这次你祸闯大了，我也帮不了你了。
2: 你的总务科长被免了，十天以后直接去当厨子吧。我警告过你的。
3: 齐公子，你可不能这样啊！我还要去接老师呢。
4: 老师，学长来接你。
3: 齐公子，这个怎么是你啊？
0: 许忠义
3: 呢？
0: 我们上车再说。

0: 这个许忠义啊，青浦办这20几号人里边，数他最不争气。到现在，就剩他不是校官了吧？这次可能，他上尉的军衔都保不住了。唉，他俩的老师李维公从敌占区回到重庆。
1: 他的到来改变了许忠义的命运。老师，最近辛苦了。
2: 哎，在南京王位政权和日本人的鼻子底下搞情报，我都快成了惊弓之鸟了。
1: 可以了，可以了。啊，那抓紧时间上菜啊！
3: 稍等，
1: 忠义啊，哎，点的太多了，浪费就不好了嘛。哎呦，
3: 恩师啊，今天您一定要吃好喝好，要不是您来了，替我说几句好话，说不定我现在还关在禁闭室呢。哼。
1: 忠义。
2: 你是从民国29年跟的我吧？是，青浦班、邻里班、西训班，军统大大小小的培训班你都在。
3: 在。
2: 要论业务水平，怎么着你也比那些半道出家的人要强啊！怎么还在后勤上转悠啊？啊？到现在，你还是个上尉军衔吧？丢不丢人呐？
1: 恩师说的对，恩师啊，今天您就给我指一条明路吧。路是有的是，全怪你自己不争气。你自己说一说，在重庆这几年，你都干了些什么？啊？从你手里溜掉的共产党比你吃的大米还要多。还有这次，齐公子好心做的一个局，让你给搅黄了。
3: 就这样，你还想另谋出路？下辈子吧。那以前抓不着人不怪我，曾家演武时候，我比谁都熟，熟悉有什么用啊？您说那大大小小共产党的干部，我能抓谁？我敢抓谁呀？我前脚刚抓人家，后脚上方就拿我当替罪羊。<笑>哎呀，上方的德行你倒是摸得挺透啊！谁叫咱是总务后勤跑腿的呢？大大小小的官儿，哪一级不得伺候着？恩师啊，这我不是吹呀，你别看我这军衔官职没上升，我这察言观色的本事见长。您知道机关里都叫我什么吗？
1: 什么？
3: 军统殿小二。 军统殿小二啊，咱干的不就是殿小二的差事吗？天天伺候着大大小小的官儿，看人家脸色。哪天真惹了不该惹的人，说不定就给我扔嘉陵江里喂鱼了。还是那句话，还请恩师给我指条明路啊，让我过这一关。
1: 路倒是有。
4: 说，咱必须离开重庆。离开重庆？对。
5: 首长，昨天请老师吃饭了。
6: 哎，你这消息真灵通，不愧是咱军统里的精英啊！
4: 我就特别纳闷一件事儿啊，你怎么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还能起色心呢？啊，你起了色心，怎么腿脚还不利落呢？还能把窗户给扑下去？
6: 我这不是身体素质不行吗？一到关键时刻就盯不上劲了。哎，咱宇飞妹妹这身手可。

0: 了得呀、啊！我警告你啊啊！顾雨飞是我的表妹，她就是一辈子嫁不出去，跟你没关系。你这个癞蛤蟆就别想吃这个天鹅肉，也不怕把牙给崩了。
1: 癞蛤蟆有牙吗？
0: 别惹我。
1: 这皮儿太厚了。

0: 顾小姐这枪法真是了得呀！哎呀，顾小姐这枪法了得呀！哎，玉飞，让他来两枪。
1: 你这，
0: 我不想玩嘛。大招，
1: 试试，
0: 你可以近一点。

0: 这么细让我给打上了，你这个废物，人家打的是瓶子，
1: ，还得练。
0: 来，玉飞，
1: 明明枪法比你好，就这还高傲的走，不打断了吗？

0: 哎，老师来了，饿了吃点花生米。
1: 喝酒了？
0: 没喝。喝了一点点。
2: 这个没心没肺的混蛋，你长了几个脑袋，敢在上班的时间喝酒？
0: 我这不是借酒消愁吗？

0: 我已经跟管人事的疏通好了，调你去东北。
1: 去东北？
0: 怎么，你嫌远啊？
1: 没想到。
0: 这支共军部队是离东北战场最近的，日本人投降以后在跟我们争地盘的共军当中肯定有他们，你要设法混入他们的部队，跟他们一起去东北。
1: 我还得潜入到共军内部？
0: 对，我先把你安排进入一支国军部队，这支地方武装是草包，他们肯定打不过共军，你在那儿被共军俘虏没有任何怀疑。
1: 老师，
0: 嗯，
1: 你真行，你能让学生怀着感激的心钻进你设的圈套里。

0: 许忠义在俘虏队伍中忐忑不安，这个军统的留级生能完成任务吗？
1: 许忠义，走。
2: 你叫许忠义啊？部队番号？
3: 冀东独立第6旅。
2: 职务？
3: 伙夫。
2: 你是伙夫吗？伙夫都是胖子。
3: 还行，不信你问问他。
2: 八路军的政策知道吗？想留就留，不留发路费回家。
3: 愿意留，就跟八路干了，就为穷人打天下，为穷人守天下。
2: 说的还挺有水平的。哎，我看这人挺实在，就留在我们炊事班吧。
3: 好了，
2: 欢迎你加入革命队伍，在团部搞搞后勤工作吧。
3: 后勤工作？
4: 啊，就是团部的炊事班。
2: 愿不愿意啊？
3: 啊，愿意，坚决服从长官安排。

0: 来了吧？
1: 小子，嗯，那菜放哪？
2: 就问王胖子。
3: 部长。嗯。政委。
0: 哎，后来啊。
4: 哎，你是高铁放过来的吧？
3: 这叫大姐啊。
1: 大姐。
3: 哎，大姐，我来。
4: 来，咱们把菜挪一下。
1: 哎，大姐，我来。
4: 小心啊，小心。
2: 政委啊，
0: 哎，
2: 咱们走吧。锤一锤班这活啊，咱也不能帮他们都干完呢。
0: 哎，也是哈，咱们要都干了，这王胖子就剩长兵了啊。
3: 我们炊事班可有规定啊，防部的人不许来帮忙，你们这是违反规定，懂不懂？哎，这
1: 干嘛？
2: 这儿跟国军不一样吧？没关系，很快你就习惯了。啊，政委啊，走吧，
0: 走了。
2: 哎，李部长，一块儿走吧。
4: 啊，先走了。
3: 别傻着了，我干活呢吗？哎，走了。

0: 大姐，来来来来，我干吧。没事没事，我能行，没事。我这儿，咱把这过去拿来。哎，大姐，我听团长叫你部长了。
1: 对，我是咱们这后勤部的副部长，咋看着不像啊？
0: 哎呀，不像。反正国军那边的官不像你这样。
1: 你是不了解咱八路军。
0: 哎，我问你，你识字不？不识字。
2: 那正好，咱们这儿有个识字班，你没事去那儿学习学习。
0: 识字班？啊，
2: 在那识字班啊，既能够学习识字，还能够学习很多的革命道理。这样啊，你就知道咱们共产党和国民党到底有啥不同了啊！
0: 一个大学生还得去识字班呢。
1: 这叫什么事儿啊！
3: 大家坐下吧。
0: 原来是个小丫头。
3: 小丫头，这名字好。

0: 小丫头的出现让许忠义心头一颤，产生了异样的感觉，世上还有如此清纯的女孩。
1: 刘大壮
2: 到。
1: 吴太平
2: 到。
1: 曹大富
3: 漂亮吧
2: 到。
1: 刘二龙
3: 北平来的中学生。
1: 张胜军
2: 到。
3: 哎，
1: 张胜利
3: 没见过这么白净的水灵
1: 吧
2: 到。
1: 谁在说话？

0: 你是新来的吧？
1: 报告长官，学生许忠义。没事，坐下吧。 你识字本拿到了，好了，我们上课吧。

0: 人民服务是毛主席写的一篇文章，今天呢我们就学习一下，大家跟着我一起念：为人民服务，
1: 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
0: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七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1: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七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0: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走到一起来了。
2: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才走到这里来了。
0: 王传本，
3: 哎，到！
0: 我今天教了几个字？
3: 五个。哦，五个。
0: 那好，你上来写一下。
3: 我一个都没记住。
0: 谁会写？就你吧。

0: 要把自己装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文盲。
1: 为什么？
0: 如果你是文化人，肯定会受到八路军的重用，一重用那就得查背景，你这个军统的背景十有八九那是逃不掉的。

0: 哎呀，你这不会了，你想批评就批评了。
1: 五个字能写对两个半已经很不容易了，起码这说明我的辛苦没有白费。我相信只要你肯学，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对人民对国家有用的文化人。这样以后你有什么学习上的困难，随时可以来找我，好吧？今天呢，我只要求大家学会这两个字，人民。大家看这个人字，一撇一捺，就像这样，看起来像不像是一个屋顶？也可以说呢，这个也像是咱们头顶上的那片天。对于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说，人民就是我们的天，我们为人民服务，咱们的天就会晴空万里。我们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咱们的天就会乌云密布。我让大家记住这两个字，就是要让大家记住，一定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里。

0: 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
1: 哎哎哎！哎，来了来了来了！
2: 如意，
3: 我说，我可听见你在屋里念为人民服务了，你识字？
2: 哎，班长，我真不识字。
3: 不识字？你要是真对组织隐瞒了什么，可别怪我跟你翻脸啊，明白吗？
2: 那什么，我就是记性好，那是我背出来的。
3: 我就信你这一回啊。
4: 识字班上差点露了馅儿，王胖子又起了疑心，许忠义犯愁了。

0: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所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一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为法西死。
1: 这些字你都认识啊？我都还没教你呢。
0: 我不仅认识，我还可以倒背如流。
1: 你骗我！你到底是谁？

0: 刘玉，
1: 嗯，
0: 他们捡一本，你看是不是你的？
1: 啊，是我的。
0: 小心点，别老丢三落四的。
1: 哎，装那样，赶紧坐会儿吧。
0: 共产。

0: 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
1: 徐正义
0: 是革。哎，大姐，
1: 哎，这么刻苦呢？
0: 那个小丫头教的死记硬背的方法。
1: 小丫头谁呀？
0: 白旭，白老师。哼，
1: 给老师起外号是不是？
0: 没有。
1: 还没有呢，你看看，脸都红了，你看看。
0: 大姐，我不是脸红了，我好像有点发烧。
1: 是吗？我看看。哟，这么烫呢，快走走走走，别干了。怎么都起来了，
0: 大姐，团长，
1: 哎呀，我哎，别动别动，小心着凉了
2: 啊！臭小子，终于醒过来了，
1: 我都昏睡了两天了，你知道吗？看着喊出的。
3: 哎呀，报告，
2: 进来。
4: 团长，政委请您立即回团部。
2: 知道了，把它吃了。这是我亲自下厨房给你做的。都给我消灭掉，啊！我走了。
0: 那我不吃了。
1: 哪那么多废话呀？来吃。
0: 我自己来。
1: 行，别烫着啊。哎哎。又不舒服，你别吓我呀，许忠义，你怎么了？啊，你
0: 大爷，啊，你咋把我衣服洗了？哎呦，
1: 你那个衣服啊，又脏又馊，那不洗能穿啊？
0: 你是部长？哎呦，
1: 什么部长不部长的，我就是你大姐。这儿的战士们呀，个个都喊我大姐，你也一样。啊，快吃吧，啊。
0: 还八路军恶意，
1: 你这话算是说对了。别噎着啊，慢点。

0: 不吃了，啊！吃不下了。你们赵团长也是，哪个病号能吃下这么大一碗面呢？真是不知道爱惜粮食。哎，我还吃了。哎哎，别！你回头再撑坏了，这留着下一顿热热还能吃，不浪费吗？哎呀，我不是说你，你是不知道。 咱们部队啊，蔡康一年粮，那就吃顿大萝卜就跟过年似的。哎呀，好多战士都是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有的惨死在行军的途中，有的惨死在战场上。哎呀，我这个后勤部长啊，没当好。
1: 那想点别的办法解决一下伙食问题。
0: 你有什么办法？你给出出主意。哎，但是坚决不能违反纪律啊！
1: 做买卖算不算违反纪律？做买卖？你说说看。你看咱们这儿啊，你买一些羊，放在老百姓家养，养大了，这羊咱们不就可以吃和用了吗？关于报酬，老百姓不是缺盐缺茶吗？就给他整这个。
0: 但盐和茶是违禁品，小鬼子查的严着呢。
1: 小鬼子查咱们，但是不查汉奸啊。大姐，小鬼子马上就要完蛋了。
0: 那汉奸也愿意跟小鬼子一块完蛋吗？肯定不愿意啊，对不对？那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得跟那边互通有无？对呀，这经
1: 济就是这样，你把它流通起来，互通有无就齐活了吗？
0: 流通起来，哎呀，能行吗？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哈。你说这不就是咱们成了和那个伪军汉奸暗地里做生意吗？
2: 这是啥做生意啊？人什么是做生意？做生意是一手钱一手货，你给人汉奸啥了？你就给人一句话。
3: 你别踹我！你真漂亮，真行，你小模样长得可真俊呢，行。
1: 你干嘛踹我？
4: 干什么玩意儿？
3: 许忠义，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对组织有所隐瞒吧？
1: 没有啊。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哈、啊。你说这不就咱们成了和那个伪军汉奸暗地里做生意吗？
1: 这是啥做生意啊？人什么是做生意？做生意是一手钱一手货，你给人汉奸啥了？你就给人一句话。
2: 你别说
3: 我，你真漂亮，真行，你小模样长得可真俊呢。
2: 行，跟我走。
4: 踹我！你干嘛踹我？
1: 干什么玩意儿你？
5: 许忠义，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对组织有所隐瞒吧？
1: 没有啊。

0: 只要啊，党给他捎个话，就跟汉奸说，现在只要你站在人民这一边，一切都好说，人民需要什么就给弄什么，人民现在就需要低价的盐和茶，就让弄这个。
1: 啊，那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得跟那边互通有无？
0: 对呀，这经济就是这样，你把它流通起来，互通有无就齐活了吗？
1: 流通起来，哎呀，能行吗？
0: 行，大姐，你可别忘了，这是让汉奸立功赎罪，给他们机会。
1: 是啊，这道理倒是这么个理儿。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哈、啊。你说这不就是咱们成了和那个伪军汉奸暗地里做生意吗？
0: 这是啥做生意啊？人什么是做生意？做生意是一手钱一手货，你给人汉奸啥了？你就给人一句话。但是你可别忘了，这汉奸现在都是热锅上的蚂蚁，只要你这一句话，那都争先恐后哭爹喊娘的，你要啥给你啥。事情就是这样，你只要掐住了死穴，一套一个准儿。嗯，
1: 许忠义，没看出来啊，你还真有一套。
0: 学坏了，都跟国民党那边学的，这学的还是皮毛呢，他们比我坏多了。
1: 那我向上级请示一下，如果上级批准的话，那我就试试。这一招如果要是真行的话，要是真的能够解决咱们部队的吃饭穿衣问题，我打板把你给供起来。那你休息着，我给你把面先收着啊。
0: 哎，
1: 嗯。
0: 面里是不是给我下药了？我给八路出上主意了。
2: 真香啊。
3: 哎，你这么早来了，还没到开饭时间呢。
2: 谁说我只能开饭的时间过来呀、啊、我来看看我的学生们不行吗？
3: 那你呀、啊、赶紧找许忠义去吧，你就那么一好学生。
2: 他在哪儿啊？
3: 嗯，里边呢。
2: 哦，
0: 奖励？为什么？
2: 听说你在发烧昏迷三天的时候，竟然一醒来就拿起识字本学习，这让我这个做老师的很满意。
0: 团长啊，大姐都照顾我那么好，什么活都不让我干，我再不学几个字就不好意思。
2: 我对你也挺好的呀，我也去看过你。
0: 是吗？
2: 你也太忘恩负义了吧！我去看过你的，只不过我去的时候你正昏迷着呢，我还给你敷了冷毛巾。
0: 我干嘛都对我那么好？
2: 哎，你这话也太奇怪了，我们是革命同志，同志之间关心照顾一下不是很正常吗？怎么了？
0: 没事，这是烟太大。
2: 我还以为你哭了呢。
0: 别瞎说。
2: 走，我去检查一下你的实习成果。走。
0: 我忙着呢。
2: 哎呀，没事，不差这一会儿了。走走走。
0: 哎呀，哎呀。

0: 怎么样？
1: 不错啊，老许。哦，
0: 那都是因为老师教的好。
1: 那当然。

0: 现在呢，可以说是六畜兴旺了。
1: 六畜兴旺了。
0: 嗯。
1: 啊，是是是是。
0: 啊，我就那么一说，反正呢，就是说你进步得非常快。
1: 还得继续努力。
0: 嗯，必须继续努力。
1: 哎，
0: 老许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我跟你说，这个本子啊，可是我在延安的时候一个首长送给我的。说真的，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1: 你还去过延安？
0: 当然了，你小看我了吧？
1: 啊，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给你，我要去吃饭了，再不去啊，就只能是别人点下的碗了。你好像从来都没这么笑过。
1: 啊，
0: 我先走了。
1: 哎，好好。
2: 哦，进来。知道让你们来干什么吗？许忠义同志，你努力学习文化的事儿已经上了咱们军分区的报纸了，啊，看看吧。
3: 行啊，老许，
1: 是我吗？
3: 什么时候排我怎么不知道？
4: 许忠义积极识字，可没想到上了报纸，成了军区的名人。许忠义心里又开始打鼓了。

0: 这可都是许忠义同志立下的汗马功劳。真的？好嘞，陈家好朋友来了。怎么看见许忠义呢？赵团长派人把他叫走了。哎，陈没看出来呀，你小子一个主意，就帮着大姐解决了整个分区的后勤及养问题。有两下子。哎呀，好像你说那事儿啊。哎呀，我那胡说八道呢，随口一说。本来啊，今天我和政委要找你一起谈谈。哎呀，政委出去了。但是，他留下了一句话，他愿意亲自当你的入党介绍人。入党介绍人？
1: 是啊，我也算一个。不过，在你入党的问题上，有些同志因为你是解放战士，有不同意见。
2: 啊，那
1: 他们建议多考察你一段时间，但你对部队战斗力的提高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学习文化上又是最刻苦的。这么好的同志都不入党，那就是我们的工作有问题了。
2: 不是，团长，不。 我本身就是个伙夫，还是从那边来的伙夫，我没资格入党。不行，你再谦虚就不对了。
3: 不是，团长，我呀就是一普通人，咱八路军不嫌弃我，让我在咱革命队伍里当一个普通的战士，这就知足了。
2: 哎呀，这真没资格入党，差太远。
1: 你这个同志啊，觉悟还很高啊，难道也不想成为一个？
2: 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吗？不行，我不行，团长，别逼我了。
1: 你说什么？
2: 不是，团长，我不是那意思啊。
1: 你什么意思？难道有时还会逼着你入党吗？
2: 没，我的意思就是，团长，我这人啊，缺点毛病特别多，你现在还不了解我。
1: 你别说了，你回去想好了再来找我。

0: 坑啊，给人家出什么物资流通的馊主意？
1: 这跟你有关系吗？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0: 入党吧。
1: 入党不把你查个底儿掉啊？
2: 哎，老许，老许，哎哎，
3: 怎么了？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0: 你把团长给得罪了。
3: 嗨，没事，你得罪团长干什么呀？
0: 我长了几个脑袋，我得罪他呀？他让我写入党申请书。
3: 哎，好事儿啊。
0: 我没答应。
3: 啊？你没答应？
4: 老许，哎，
0: 胖子，我呀就不想太招摇，我就想跟你呀蔫了吧唧的在部队里干好伙夫工作。
3: 哎呦，我说老许耶，你能不能有点远大的革命理想啊？什么话都别说了，赶快写入党申请书，写完交到团长手里去。
0: 我这回要是不写，是真过不去这关啊。
3: 许忠义，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对组织有所隐瞒吧？
0: 没有啊，你连我你都不相信了？
3: 要不入党，所有的人都得怀疑你，太反常了。
0: 写，我写还不成？
3: 那你瞧瞧，写个入党申请书，至于这么咬牙切齿吗你？

哎呀，哎呀，要得来了。我练了这么长时间了，这字应该有进步啊，不需要用脚了。

0: 哎呦妈！你干什么你？
1: 你惊一乍。哎，我说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胆子这么小啊？
2: 别闹了，我来找你有正事儿。
1: 什么正事儿？
2: 这团长啊，要让我入党。你说我也没写过这入党申请书，你帮我看看。
1: 没问题呀、啊，小事一桩。哎，你这上面怎么弄了那么多窟窿眼儿啊？
2: 亲爱的党，不能用亲爱的，对于党呢，应该是尊重，用敬爱。你以为你写情书呢？还亲爱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不是阶级。工人阶级的先锋，疯子也写错了，先锋队。哎呀，你这才两句就错了五个字啊！
3: 你给改改。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哎，不对。
4: 这院子我好像没教过呀。哦，我问的别人。我说的嘛。好。胖子，嗯，最近怎么没看见小丫头啊？
5: 怎么着？想了吧？人家到分区文工团演戏去了。
4: 演戏啊？
5: 演什么戏啊？啊，文工团的要拍白毛女，小丫头让人给看上了。谁是许忠义啊？
4: 哎，我是许忠义。哦，
5: 好，就你了。
4: 就谁了？哎哎哎哎哎！
5: 你干什么呢？我是文工队的导演。
4: 导演？啥玩意儿啊？哎，我说你怎么骂人呢？谁骂人了？我不知道，问问不成啊？不是，导演，就拍戏的。刚才咱不还说来着呢？
5: 哦哦哦哦！哎，
4: 你明天去文工队报道。
5: 我去干啥去？
4: 我们系里缺了一个演员，有人推荐了你。我还不会演戏。
6: 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演戏的，我可以教你吗？不行不行，长官，不是不是不是，导演，这真不行。
5: 少废话。
6: 人怕出名出怕壮啊！许忠义心想，上报纸的事儿还没完，这又让他演戏，这还怎么藏得住啊？
5: 哎，我告诉你啊，赶紧给我立字据，明天就把喜儿给我带过来。
7: 少东家，你不能这样做，少东家。哎，你，许忠义，过来。
5: 我真不行，
7: 多练练就行了嘛。我们排的是白毛女，听说过这个戏吗？
5: 我演谁呀？你演的是狗腿子穆仁志。狗腿子？
7: 你的角色是这样的：大年三十的晚上，你跟着地主黄世仁到杨白劳家去收租。黄世仁看上了杨白劳的女儿喜儿，你是狗腿子呀，帮着黄世仁把杨白劳的女儿喜儿弄到手，明白了吗？
5: 明白了，我得帮他把喜儿弄到手。哎，对。 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我说你根本就不用演，平时什么样子，到台上什么样就行了。你的气质很接近这个穆仁志嘛。
7: 是，我就是个狗腿子。
5: 许忠义啊，我们这个戏要在军分区汇报演出的。我告诉你，可得给我上点心，别当着那么多首长的面给我演砸了，听见了没有？
7: 这归我了。 算你孝敬爷的。
0: 就是这种感觉，很专业，很专业嘛。
1: 不是。
2: 哎呀，让我演狗腿子，亏你想得出来的。
3: 那你想演谁呀？就你这样，还想演大春啊？
2: 你演谁呀？黄圣仁他妈呀？
3: 说什么呢？我当然演，当然演喜儿啊。
1: 那我就更应该演大春了。
3: 这又不是你定的。
2: 哎呀，也许只有你能帮我看透。
3: 你又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呀。

0: 大家看一下啊，这木人志这个细节处理的有多好，大家一定要从这种小细节上去挖掘角色。老许啊，不错呀，人物拿捏的很准嘛，你很有表演天赋嘛。哎呦，
1: 不是演自己的吗？这拿捏啥？
0: 好，下一场。
2: 你别碰我！
3: 你真漂亮，真
2: 喜儿，
3: 你小模样长得可真俊呢。
4: 喜儿，
3: 真我
4: 踹他！你干嘛踹我？
5: 干什么玩意儿？你干嘛踹我？
4: 不演了，这黄人太不是东西了。那杨白劳也是，你这让闺女这么受气啊？你拉他，你一块弄死他，你这左右你都是死，不要。

0: 什么呢？这是，这是演戏呢？你还真打人？
1: 我刚才欺负你，我心里憋火。
0: 欺负欺负我是我自己的事儿。再说这是演戏，你这是干什么呢？哎，真是。
2: 换人，
3: 换人！
1: 对，导演，把他换了。
4: 我把你换喽。

0: 了你，快放下，门都没关呢。
1: 门没关，大人，宝宝自己老，我也不犯错。
0: 行，快把我放下来！哎呀，快把我放下来！
2: 太疼了。
3: 真的发虚了，那么多人看演出，会不会有人认出他来呀？
1: 根据自己的安全呢，需要用心保卫。
0: 你怎么这么说话？这个时候啊，你不用这么多疑。
1: 哼，我这可不是多疑啊，这是因为敌人是无孔不入的。
4: 同志们，同志们注意了，今天是我们白毛女的第一次演出，我刚才已经看过了，军分区的首长都已经到齐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来，一定不能演砸了，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大点声，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哎，我说你干嘛去？
6: 我去厕所。
4: 你别紧张行不行？你这一会儿去了几趟厕所了？
6: 我就是因为紧张才想去厕所的。
4: 我跟你说，第一次上台肯定会紧张，一会儿你上台的时候千万别往台下看，越看你越紧张，你就当是排练，把平常排练的东西都发挥出来，那就齐活了。
6: 行，我不看，哪儿不看哪儿不看哪儿。
4: 哎，我说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晃悠？你能不能消停的坐一会儿？我看着你，我都紧张起来了。
6: 不去了，不去厕所了，导演。
4: 还有一分钟了，喜儿，喜儿呢？
7: 啊，这呢，这呢。
4: 还有一分钟，马上上台啊！
7: 哎，好。哎，别紧张，你一定可以的。这个是奖励你的，我去准备上台了啊，走了。

0: 是娘。
1: 这丫头是文工团的，不错。
0: 我看你是在重庆待久了吧，看见城里姑娘就觉得好看。
2: 小圆啊，包饺子了。
3: 哎，来了。
4: 好好好，
5: 桃酥桃酥要找要找，我有四件宝贝身边藏，一根香，一支枪，一个拐子，一个筐，见到东家就烧香，见到店铺我就开枪。
6: 这小子还真行，
1: 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
0: 啊？你说他呀？
1: 哎，他是从哪儿调过来的？
7: 东家。
1: 好像我在哪儿见过。
7: 东家，我把杨白劳给您带来了。去年跟你说的，
0: 看你是老毛病犯了，
7: 到今年腊月
0: 你看谁都想特务，是不是？
7: 为什么只有
0: 他是从国民党顽军部队那里俘虏过来的？
1: 那倒是像。
0: 我跟你说，这次我们跟张北那边以物易物，就是他

0: 他出的主意，
1: 这他出的主意啊！我这房子一都拼了命挣来的，让我本那还清，就想打算我投他。
2: 你直勾勾的看着人家干什么呀？啊！
1: 感谢感谢。
2: 再说你这可是金莲的一笔老账啊！啊？
1: 那少东家给你指条明路，就看你走不走，把你的喜儿拿来抵账啊！

0: 少东家，去你的吧！
1: 甭跟他废话，马上让他立字画押，明天就把血肉给我带过来。
0: 过来，少东家。

0: 长。
1: 活得还好好的呢，这会儿怎么就死了？
2: 行了，赶紧把雪儿给我带走。
3: 你干什么？
2: 走。
3: 干什么？
2: 傻丫头，你傻呀？你老爷子都死了，跟我走吧啊！我对你好，好不好？雪儿，雪儿，你听我话，真的，我对你好，雪儿，雪儿，
4: 黄世仁。

为军统干了一天事儿，那这辈子你就是军统的人。我们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共产党不会对我们网开一面的，除非你。

0: 许仲义，许仲义，许仲义，许仲义。
1: 许仲义知道，逃回国民党那边也是死路一条。小丫头的召唤让他进退两难。
2: 马上安排人对许仲义进行监视，先不要惊动他，看看他还有没有其他同伙，但绝不能让他跑了。另外我要调集这个人的一切档案资料。
3: 是，
2: 去。
4: 你还真认定他是特务啊？
2: 绝对不会错的。
4: 那你查吧，你敌工部的事儿我也管不了，但我提醒你啊，你千万别冤枉好人。
2: 我知道。
4: 老杨，你真的应该到赵传那儿去了解一下，这许仲义来部队以后一直表现都挺好的，他在识字班学习啊，那也是最认真刻苦的一个，在炊事班工作那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而且对我们后勤部的工作贡献最大。如果没有他出的这个主意，咱部队能吃饱穿暖吗？能有这么强的战斗力吗？你要说他是特务，那这一切都怎么解释啊？
2: 是这样，正因为他是一个特务，所以才做出这么多事情来掩饰自己。
4: 我看你就是地下工作干久了，神经过敏。

0: 昨天晚上，他们在戏台后面找到了你扔下的戏服，说你准备跑了。是想跑来着。为什么？
1: 老杨那眼神太害怕了，除非心里没事儿。难道你心里有事儿？
0: 真的是特务，军统总务科的副科长，从重庆来。
1: 你为什么骗我？
0: 大姐，你别叫我大姐。大姐，我知道，八路军最恨的就是特务。我这次之所以不跑，也是想回来把该说的都说清楚，到时候要杀要剐随你。
1: 你要说什么，大姐？你就让我叫你一声大姐了吧。我是特务，可我身上没有血债，我为我没杀共产党感到庆幸。我也是到了这儿，才知道咱八路军仁义啊。
0: 对我都像对自己的兄弟一样，我是被你们一点点感化的。唉，有时候我就在想，要不露馅就好了，那样的话就能跟你们一直在一起，跟你们干一辈子。
1: 你为什么要打着我们根据地？执行什么任务？
0: 目前没什么任务，我之所以到这儿来，就是等抗战胜利以后，随你们大部队进入东北。
1: 到东北以后呢？
0: 然后就不知道了，那得听上方的指令。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大姐，我现在要再说半句假话，那你说我还是人吗？
1: 那既然是这样，可你为什么要帮我们？还给我解决那么大一个问题，这从道理上是讲不过去的。是。
0: 肯定是鬼迷心窍了。你说我要是不多嘴多舌，不上那个十字班，不唱什么白毛女，就踏踏实实干我的伙夫工作，你们咋也注意不到我呀？
1: 你说你到底是为什么呢？啊？
0: 在军统的时候，处处受人排挤，谁谁都看不上。到了你们这儿，大家都对我好，这一高兴。
1: 就这么简单？你刚才说你是军统总务科的，他们怎么会派你来呢？
0: 还不是因为他没关系没人嘛，所以就给我发配到这儿来了。
1: 徐忠义，你跟我上老杨那儿去自首吧。
0: 我会把你在这儿的情况跟他说清楚的，而且我觉得你的觉悟还是挺高的，也帮我们解决了那么大的困难，我想组织上会对你进行宽大处理的。行，那我听大姐的。
2: 解放军来了，快掩蔽，快掩蔽！
0: 大姐，你放心，我不跑。
2: 大姐，找个地方躲躲吧。

0: 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你怎么了？你，大姐，你醒醒啊！大姐，
1: 大姐，大姐，
0: 快叫人！快叫人！救大姐！
1: 啊！
0: 大姐，大姐，大姐，大姐。

0: 到现在你还不想交代问题？
1: 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我都告诉大家了。
0: 现在是我在问你，
2: 张部长，你带我去见见大姐吧，我求求你了。
0: 交代问题，
3: 我已经说过一次了，让我再说一次，必须见见大姐。
0: 大姐为你这样的搞东西去死，不值。
1: 你说的对，大姐为我这种人死不值。杨部长，我求求你了，你就带我去看一看大姐吧。啊，我只要见她一次，回来以后我把一切再跟你说一次，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大姐，我是坏人，我是来害你们的。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你为什么还那么包容我？
4: 哎，你是高姐放过来的吧？
5: 这叫大姐啊，
6: 大姐，
5: 哎，大姐，我来，
4: 来，咱们把菜挪一下。哟，你怎么还没吃呢？啊，快点吃，趁热啊！这可是团长亲手给你做的，来，快吃啊，吃。

大姐，我躺着的这块地儿，你先帮我占着。等我从老杨那儿交代完问题。

0: 大姐的死彻底改变了许忠义的灵魂。
1: 一旦有一些不靠谱的女特务倒贴，你要如果不接受的话，这样更可疑。
2: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革命战士，你要随时保持自己洁身自好。
1: 你放心吧，
3: 根据这家伙的口供，我们已经通过电台和北平办事处的李副主任联系上了。不过李副主任听说这个人到了咱们沈阳，好像很吃惊。
4: 吃惊什么呀？
2: 你被小丫头识破了。从你的神秘失踪开始，到你的入党申请书看出破绽，他怀疑你是个特务。
5: 那原南京站站长李维公派我到冀热辽共军那边做卧底的。
4: 那不是卧底吗？怎么跑回来了呢？暴露了？
5: 没有啊。
4: 没有跑回来干什么呀？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9: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场给海陆。
1: 一旦有一些不靠谱的女特务倒贴，你要如果不接受的话，这样更可疑。
2: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革命战士，你要随时保持自己洁身自好。
1: 你放心吧，
3: 根据这家伙的口供，我们已经通过电台和北平办事处的李副主任联系上了。不过李副主任听说这个人

0: 到了咱们沈阳好像很吃惊。
1: 吃惊什么呀？
2: 你被小丫头识破了。从你的神秘失踪开始，到你的入党申请书看出破绽，他怀疑你是个特务。
3: 这原南京站站长李维公派我到冀热辽共军那边做卧底的。
1: 那不是卧底吗？怎么跑回来了呢？暴露了？
3: 没有啊。
1: 没有跑回来干什么呀？

0: 老杨，
1: 哎，我说老杨，你把许仲义弄哪去了？
2: 这不是你该问的吧？
1: 你还卖什么关子？许仲义是我的兵，我还不能问吗？我和政委正在发展他入党呢，这可是大姐牺牲前交代的任务。
2: 许仲义是混进来的特务，听明白了吗？
1: 这怎么可能呢？哎，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2: 错不了，我只能告诉你，你们并不算甘肃人。在部队里几个月，他被我们感化了。在部队里，他做的一切，也还是真心实意。
1: 乖乖，连我这个老革命都被蒙骗了，说明这小子不简单呢。
2: 我有一点我要提醒你啊，不许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1: 明白了。

0: 你写的交代材料我都看了，对于你的经历我们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如果留下你那条命，让你为大姐报仇，让你为千千万万个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报仇，你愿不愿意？
1: 你的意思是让我为你们工作？
0: 你不愿意吗？
1: 我愿意，我绝对愿意。
0: 从你档案上看，你是军统特务培训班毕业的，专业技术肯定没说的，军统内部的各种关系想必你也是了如指掌，对不对？
1: 那当然了，我是老军统了，而且干了那么多年的总务，很多基本情况都了解。
0: 这就好，根据组织的认真考虑，我们认为你留在军统内部能起到的作用应该比我们这里更大。
1: 让我回到军统给你们做卧底，
0: 能完成这个任务吗？
1: 你们这么信任我，就是死也值了。
0: 在你返回军统之前，我们还要把你送去一段时间的政治培训。革命事业不是靠阶级本能，不是靠个人情感维系的，他必须树立起远大的政治理想，这才是一个革命者真正的动力。
1: 我一定好好学习，提高觉悟。杨部长，我能入党吗？
0: 你想吗？
1: 想。我写过一份入党申请书，当然那不能算了，我想再重新写一个。
0: 写好了给我看看。
1: 哎，
2: 1945年，冀热辽根据地的部队奉命开赴东北。

0: 这三个月的学习，感觉怎么样？挺好的。部队就要向沈阳开进了。到了沈阳以后，你到北市场大戏院，在他的隔壁有一家东北菜馆，那是军统的秘密组织，该怎么接头，想必根本难不倒你。你要尽快的取得军统的信任。
1: 至于你的联系人，我们到时候会用电台广播通知你。我明白。还有啊，跟国民党上层打交道，肯定少不了声色权嘛。出于工作的需要，对于你接触的某些女特务，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儿。你要随时记住党的纪律，绝对不能犯错误。杨部长，在军统里啊，一旦有一些不靠谱的女特务倒贴，你要如果不接受的话。
0: 这样更可疑。你现在已经是一个革命战士，你要随时保持自己洁身自好。
1: 你放心吧，
0: 跟我走吧，部队带你到沈阳郊外。

0: 能不能晚来晚
1: 啊？你这都吃几碗了？你
0: 我这怎么了？也算是回家了，回家你还不让吃饱吗？我再来吧。
1: 有缺点，咱不是缺你这些粮食啊，可是你这动不动五大百的高粱米饭，哎呦，你不怕给自己整出个什么毛病来是吧？哎，兄弟，在蚌埠那边没少吃苦吧？
0: 嗯。
1: 哎，他们平时都吃些什么呀？
0: 什么豆饼子、麦麸子什么，估计现在连汤都吃不上。
2: 老大，这已经监视他好几天了，这从暗语和他交代的情况来看呀，兄弟们认为他应该是咱自己的人。
3: 二鬼子还没回来呀？
4: 回来了，回来了。大哥，我回来了。
3: 说，
4: 根据这家伙的口供，我们已经通过电台和北平办事处的李副主任联系上了。不过李副主任听说这个人到了咱们沈阳，好像很吃惊。
3: 吃惊什么呀？
4: 据他说，这个许忠义啊，的确是他的学生，年初的时候受他的委派打入了冀热辽根据地的共军内部，可是没有接到他的进一步指令，他反倒跑回来了。
3: 其实打一开始我对他身份就没怀疑过，不过从敌占区回来的外勤咱们也不得不防啊。人呢？
2: 哎，老大，他中午就到了，这吵着闹着要见你，我嫌他闹心，把他搁在地下室了。
3: 行，回回的。

0: 小兄弟，到家了，不要拘束。谢长官，啊，我叫陈明，他们都管我叫陈老大，你这么叫也行。老大，小兄弟归姓啊？我叫许忠义，老大。忠，好名字，啊，算了算了算了，这样。哎呀！
1: 总部那些人呐，你这担保的体格，也派你出外勤。哎呀，你是怎么找到我们这儿的呀？哎呀，嗯，老大，你这还不容易吗？你们现在不招兵买马吗？我就跟着那日伪人员，那哪儿还找不到啊？
2: 重庆派你来的？
1: 啊，是。
2: 原南京站站长李维公派我到冀热辽共军那边做卧底的，嗯，
1: 那不是卧底吗？怎么跑回来了呢？暴露了？
2: 没有啊，
1: 没有跑回来干什么呀？上你们这儿卧底啊？就让我又到这儿卧底。
2: 哎呀，你要卧几个底呀？
1: 哎呀，老大，哎呀，不是，那是这么回事儿，就是。
3: 共军发现啊，咱这个东北小菜馆经常有日伪人员在这儿活动，就怀疑这个东北菜馆呢可能是咱国军的一个窝点，我不是国军那边的俘虏吗？所以呢就派我过来了。
4: 不是你们他妈让你们保密保密，你们就嘚瑟是不是？打个架嫖个娼就他妈说自己是军统的，啊？日本给我投降了，嘚瑟是不是？这他妈还是保密局长吗？成菜市长了都！
3: 我告诉你们哪天共军不高兴了，就把你们一锅都端了。
1: 他给没给任务？啊，给任务了，给任务了，这不是让我过来潜伏来吗？伺机窃取情报。老大，我对党国一片赤诚啊！你说我要是骗你，我说我是从那边逃过来的，你不也信了吗？
0: 啊，这倒也是。
1: 那怎么联系啊？就特别简单，在广播里头给我下达任务，然后是有密码的，密码呢对照咱们民国23年的康熙字典。啊，你这回来没带点什么有用的情报吗？嗯，我是那边做饭的，我不知道情报啊，
0: 一点都没带呀。
1: 哦，我想起来了，有一回共军有几个干部吃饭，我听他们说沈阳周边的这个共军要撤了，说是被苏联人给撵走了。他们什么时候走？就这几天吧，我来的路上看已经有的部队开拔了。
0: 哎呀，兄弟，对不起，兄弟，兄弟啊，你这个情报太重要了，立功了。
1: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0: 不知道啊，这上面天天催我说是让我找苏军的动向，我到哪儿找苏军的动向去啊？你看你一来这情报，我跟你说，只要戴老板知道，记你偷工。
1: 真的啊？哎呀，那可怪好的。
0: 没，都记老大头上。哼，
1: 哎，好说好说好说。
0: 小兄弟，上去把你说这个行个文吧。 哎呀，那个二鬼子，
5: 哎，
0: 晚上准备点硬菜啊，别拿这鸡毛菜去对付我弟弟，把那个锦州烧锅都拿过来啊，晚上接个风。
5: 好嘞，好嘞，
0: 走，行个文。
1: 哎，那行，那行。

0: 哎呀，妮儿啊，快来写吧，快来写吧！你这情报可把哥给救了。
1: 那你在沈阳经营那么多年了，老大还弄不着情报？
0: 你妈可别提了，啥经营啊？抗战打了八年，我是民国28年潜伏奉天的。这一来，哎呀，就别提经营了，那天天是抱头鼠窜的，情报网让小鬼子祸。

0: 我七零八落。弟儿啊，你猜猜我这投胎率是多少啊？
1: 每年40%。
0: 跟你说吧。哎呀，弟儿，这手字儿不错呀。
2: 我在那边那是这脚字儿，那用脚写了好几个月字。
0: 这为啥用脚写啊？
2: 去那儿就装文盲。啊，人家去识字班去识字，我要把这手字露出来，那不是露馅了吗？
0: 高，太聪明了。学生中，哎，你是戴老板学生
2: 啊？
0: 你哪个班的？
2: 邻里班的。
0: 我也是邻里班的。我想起来了，上学时候举行过书法比赛，你这字获过奖啊！我说这么眼熟呢，你看看。
2: 哎呀妈，老同学呀！
0: 哎呀
2: 哎呀妈！哎呀哎呀，我的妈呀！这他乡遇故知啊！
0: 遇故知，遇故知！这哥这造型也都变了，怪不得你认不出来呀！哎呀，哎呀，你这次外勤受劳苦了，你这是受的，啊？
2: 我们这外勤跟你们这外勤没法比。我这心里憋屈。
0: 行了，弟儿，能活着就不错了。你在沈阳这投胎率高啊？不是沈阳，不是。哎，弟儿，
2: 嗯，
0: 我怎么听说重庆那边派人接管沈阳呢？这你有没有这方面情报？
2: 试探我的。我就跟你说两点啊。第一点，我离开重庆那么久了，这人员方面是两眼一抹黑。第二点，我到你这儿了，我就信奉一条，强龙压不过你地头蛇。
0: 够意思。

0: 哎，这还磨磨唧唧干嘛呢？小心赶不上部队。
1: 赶不上就赶不上呗，要你管。
0: 嘿，你跟谁生气呢？这是。你说，这咱们刚住下没几天，怎么又要走啊？
2: 这是党中央的指示，怕跟国民党发生内战，顾全大局，懂不懂？
1: 王胖子，你别忘了，你肚子里那点墨水还是我交给你的呢。跟我说顾全大局。
0: 说起这事儿啊，我还真得感谢你。 就是因为跟你进了扫盲班，我呀，马上就要回侦察连了。
1: 你也要离开团部啊？
0: 啊，再不走，我真成伙夫了。快点吧你！
1: 徐忠义走了，王胖子也要走，你们都走吧。

0: 你看这纸中一写字没？看到过，怎么了？好，你看这个，这个是他写的入党申请书，上面被捅了好多窟窿眼，他怎么写的呀？
1: 哦，是不是因为他怕看上写字，入得太软了？
0: 他怕褥子上写字？
1: 啊？
0: 为什么呀？
1: 反正我看那他那块褥子上星星点点的全是墨水。
0: 你们屋里没桌子吗？
1: 有啊。
0: 那就奇怪了，有桌子不用，怕褥子上写。再说了，就算他字写的再不好，也不至于写这么多窟窿眼出来呀。你看，
1: 嗨，说明他手比较丫子还笨呗。

0: 这个是用脚写字儿，啊？你是说他有手不用，用脚丫子？啊？不敢当，不会。
1: 亏你还是侦察兵的，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你看不出来呀？
0: 哎，我说，
2: 就因为上面有些空龙眼儿，你也不能就说徐中医是在用脚写字吧？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1: 让他们知道的事情隐瞒着组织。你的警惕性很高，这是对的，但也不能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的。
0: 完了，
2: 那你感觉许玲毅有什么问题呢？他会不会是国民党特务？没想到啊，你小姑娘说起话来逻辑性还蛮强的嘛。
0: 部长，你也同意我的说法？
2: 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查清楚，但绝不能和任何人讲，明白吗？
0: 嗯，那最好了。反正这件事情不搞清楚，我是绝对不会罢休的。实在不行，我就告到军区首长那，再不行，我就告到中央去。
3: 这也是一个做贡献党员的责任，对不对？是。嗯，那杨部长，我先走了。哎，怎么让他给缠上？哎，兄弟们，上来喝肉！来肉，剩一块，剩一块，剩一块。
4: 喝口酒。
5: 弟兄们这吃相让人见笑啊！能理解，能理解。哎，你说呀，弟儿，从民国29年开始，他们就没见过笑。哎呀，要不是因为抗日啊，早散伙了。
6: 那咋的？重庆不给布口了？
5: 我的奶！开始说日本人封锁的紧，钱进不来。后来说啥呢？说你们自己就地抽款吧。那不沈阳又不是军统地盘，我到哪抽款去？要不是搁这个咱家开一个饭馆，多喝多饿死。你是懂得重庆拨款呢，还是？那就算拨，他也不能全额补齐。
4: 就那些官僚。
5: 过一手，再过一手，再过一手，能
7: 到我这儿？
5: 来了，
7: 谢天谢地！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仓库里面啊，全都是棉布，那棉布现在可是最紧俏的货品呢。
0: 哎呀，我以为你说啥呢？那不就五八幺仓库吗？
7: 啊，对对对对，就是，
0: 那不苏联人把着呢吗？
7: 老大，我刚给你汇报情报，你怎么转脸就忘了？那苏联人马上不就撤了吗？对不对？他一走，咱国军一接，他也得赶不撤呀。那咱美国盟友能答应吗？
0: 哎，是啊，
7: 你想想，这苏联人和共产党是什么关系？咱要是不拿这批货，那就白白便宜了共产党。你想想，咱左右手一倒腾，这钱不就来了吗？好了，即便是上边怪罪下来了，那这他让咱们自筹资金呢，对不对？咱这是按上方指令办的。再者说了，这咱中国人的东西，咱到自己家里拿东西，这犯什么王法了？
1: 对呀，咱们自己筹。
0: 不是地儿啊，你得把门，人家苏联人就让咱卡车进去，咔咔咔一车一车往外拿。
7: 那肯定不能啊，那苏联人不好喝酒吗？咱弄几坛子酒让他喝，对吧？给他喝醉了，那让爹妈陪你打麻将都行，是不是？哎呀，你们就说干还是不干吧？
2: 干
3: 干呢，
2: 干呢。
1: 老大。
0: 对不对？别他妈喝了，
4: 大哥最后一口。
1: 你什么最后？你他妈多喝一口，耍我就少喝一口。那都刚才喝的，我给你抠出来。把酒让大哥，
5: 干！别别别！兄弟们，
6: 干！
7: 老大，哎，行，冷静冷静，这太不淡定了，这还没干呢，都激动成这样。
0: 地儿，不赖他们那地儿，都不知道穷成啥样了。这几年呢，你看哥这袜子，我跟你说。

0: 都好几年都没换了，好几个都没内裤。我跟你说，爹，你就说咋干吧，咋干都行。爹，
1: 这样，咱们最重要的是得摸清情况，是吧？看他们呢，一天有几班岗，一班几个人，是吧？
2: 对对对。
1: 还有，得找出一个会说俄语的兄弟。
2: 俄没有啊？
1: 没有啊？
0: 今儿这他妈中国话都说不明白，还说俄语？
1: 那看来就得我出马了。
0: 俄语你都会呀？
1: 啊，上大学的时候学了四门外语，其中就有俄语。
0: 不，你说重庆那些官僚都干什么玩意儿？这人才能当特务外勤吗？你这咋整的？
1: 这一言难尽的事儿，咱就别提了。
0: 这犯傻了吗？这不是？
1: 现在最重要的啊，就是咱拉几坛子酒过去，给他们灌醉了。啊，那种一坛子下去分不清东南西北的，咱就别叫去。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把大卡车一开，到时候能装多少装多少，别跟他们客气。
0: 对对
2: 对对，能装多少？
3: 不会把事整大了吧？
0: 搞大了咋的？就搞大了，拿自家东西不行啊？
1: 搞不大，你把苏联人弄死了，这可能是外交问题；你把他灌醉了，这算什么事儿啊？
0: 没事，没事，不叫事儿，不叫事儿。这什么叫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就这么干了，把地下室那个烧酒都给我拿出来啊！就灌死苏联！
4: 好好好，
0: 快快快，
4: 好。
1: 老大，兄弟们都打听清楚了，苏联人那边四个小时换一班岗，大约有一个排的兵力。
0: 哎呦，他们打他，你站那看都明白。
1: 真是老大呀，就是远远站那儿看的。你说也不会说苏联语，他们也进不去啊。
0: 弟儿啊，昨天高兴太早了。现在你看进去都难，还啥棉花呀？
1: 他那货站在哪儿啊？装卸有没有中国人？
0: 南面货站呢？装卸库都是中国人呢。
1: 有办法了，货站把守不严吧？咱们先在货站等着，等他们那大车去了之后啊，咱给那苏联司机塞点钱，给点好处，然后借他的车，咱们再混进仓库。
0: 不是。那进去仓库，咔掏出酒瓶子就跟人喝呀？人又不跟你喝呢？
1: 那你啥意思，老大？你想收手了？
0: 那不可能。哥这是想个万全之策。万全之策。弟儿，你说这人吧，这辈子不就酒色财气吗？嗯。外国人也不例外，对不对？气儿，那不能让苏联受，受了咱棉花没了。酒咱也备下了，现在就得在色上下点功夫。
1: 那不好办吧？
0: 太好办了，北市场那边妓女那多的是啊，找几个丑的，我说老外喜欢丑的，往怀里一推，完事儿了。
1: 哎呀，老大，那你太损了，
0: 没事，就这么定。

0: 把这些东西搬出去了啊！爹，搬出去！爹，你可是大救星啊！爹，就这么多东西，得卖多少钱呢？
1: 找个地方，找个地方把它卖出去啊！卖！我是吐，我吐两口。
2: 刚接到内线电报，陈明他们竟然把沈阳581仓库给洗劫了。
3: 许忠义去了，
2: 他能干出什么好事来？我猜一定是他们要中饱私囊。告诉那个内线，给我盯紧点儿。
4: 对，先生请，里边请，里边请。
5: 你怎么来了？
6: 你怎么比我还紧张？
5: 出什么事儿了？
6: 只要你能在军统里站稳了，还能出什么事？
5: 那些布匹和粮食都运到部队了吧？
6: 你给部队啊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啊！那些布匹和粮食已经分发到一线的部队手里，那些师处长们高兴的嘴都合不上了，说咱们就是及时雨呀！
5: 来，
6: 没想到你这一下子干出了这么大的成绩，发挥出比搞情报更重要的作用，一下子为几万人的部队解决了这么大的后勤难题。听说啊，东北局的首长知道这件事后，连给你叫了三声好。
5: 我那也是瞎猫碰死耗子，赶上这么一出啊！哎，老杨，守仓库的都换成了女兵，这事儿是你们干的吧？
6: 我能让苏联的官兵个个都染上病吗？
5: 陈明那小子太损。
7: 爷，请用茶。

0: 能看出成色吗？
1: 辉爷的话，您这打眼一瞧就知道是赤金。
0: 赤金，

0: 钱呢。越纯的金子越甜呢。怎么着，听说你们这手艺不错？
1: 爷，您这话问的就有水平了。在奉天，您打听打听，要是我们翠华楼都不敢接的活，这也就没人敢接了。
0: 那我就放心了。
1: 爷，您想打点什么？
0: 打副鞋垫吧。
1: 鞋垫？
0: 鞋垫不明白吗？
1: 明白。
0: 这鞋垫就这个？
1: 明白。
0: 明白，赶紧的吧。
1: 好，行，鞋垫是吧？
0: 快拿走吧。我吐你身上。
2: 我要跟你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0: 说。
2: 你被小丫头识破了。从你的神秘失踪开始，到你的入党申请书看出破绽，他怀疑你是个特务。
0: 他看出来了。
2: 没想到啊，这个小丫头心思如此缜密，我倒觉得她是个搞情报的人才。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2: 让他也执行秘密任务去吧，这样他也可以帮你。先让他学习，不让他工作，让他有个适应阶段。你看行吗？街头那个四季理发店，知道吧？那个老板叫老孟，他是你的上线。现在由老孟领导的你们这个组已经有三个人。把小丫头安插进去，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你要记住，绝不能和她单独联系，一切对话都由老孟来完成。

0: 爷，请您过目。
1: 还行，没该跟我贪污多少。
2: 那是哪敢的？

0: 软，舒服。哎呀，这想当年皇帝老儿这没垫过金鞋垫吧？
1: 是啊。
0: 我告诉你啊，谁要是知道我今天拿金子来这儿了，你小命就没了。

0: 钱给你们老板，这袋儿给你了。
1: 哎，好，谢谢大爷。
0: 留个纪念。
1: 哎，好。

0: 我听说今天有个人拿着小包去了翠花楼。翠花楼是个什么地方你应该知道吧，可他出来的时候身上就没有了这个小包。
1: 看来老杨还是真是了解你。
2: 什么意思？
1: 老杨叫我告诉你，组织上决定调整你的任务方向，变成以分化敌人为我军提供物资为主。
3: 弟儿啊，你不知道情况有变了，齐公子改在黄姑屯车站召见我们了。
4: 黄姑屯？为什么呀？
2: 姐，你看看这个，总部回文一般不加注时间，但是这个电文上面不仅有日期，连几点几分都写上去了。
0: 那他为什么要加注时间呢？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2: 冷暖舒适。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山海为引，

0: 枯叶，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接了，
2: 你可吃得了这苦？
3: 动手！
4: 对墨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6: 不成，宋八爷，
1: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如物，故存亡。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漓江水绕象鼻山，喀斯特秀起座座峰峦，一幅甲天下的桂林山水画卷。群山环绕，阡陌盘山，山水与民族风情相融，龙脊梯田镌刻田园诗情。在这里有这样一位老兵，从桂林城区奔赴隆盛的深山苗寨，集结一群退役战友，十一载初心不改。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扎根山野，守望村寨，与乡亲们一路同心相伴。山河秀丽，山美水美，初心滚烫，老兵情更美。

0: 今天我们第146次到仁胜村开展支能活动。你这个再拉上一点
1: 啊，王队长，老兵你好。哎，
0: 你好，你好，老你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2: 王志明，八桂军号老战士，乡村振兴服务队总队长，1956年出生，1972年入伍，原桂林空军学院一大队政治委员，2011年退休，2025年获评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0: 2015年，老兵王志明等多位老战友成立老战士志愿者扶贫队，到广西桂林的东升村进行精准帮扶。2021年，队伍更名为八桂军号老战士乡村振兴服务队。多年来，服务队在山野田间四处奔走，行程5万多公里，累计筹资捐款600多万元，设立助学金和奖学金，资助龙胜各族自治县、工程瑶族自治县脱贫户家庭学生1000名，为10多所学校建立图书角，并更换课桌椅和讲台1200套。这支服务队由28名退休干部组成，今天是第146次深入苗寨。
1: 准备到龙胜各族自治县马地乡东升村。
2: 就是我们下农村今天。
1: 对。
2: 咱们穿红马甲，这些都是咱们队的队员啊，都是老兵。
1: 都是。哎呀。清一色的。大家有这份初心，发挥点余热。
2: 那您组织队伍吧，咱就准备出发。
1: 好的。我和我这些老兵盛邀你参加我们这次活动。
2: 太好了，那是我的荣幸啊。
1: 同志们，准备好了吗？
3: 好，
1: 出发。
3: 好。
0: 登上车，我也正式融入这支特殊的服务队。从桂林市区向西北方向，向着大山深处行进，2个多小时的山路行程不会乏味，因为有这群可爱的退休老兵，他们处处保持着军人本色。聚在车上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唱起军歌。
4: 我的故事被歌声淹没，唱你不

0: 车子沿着依山傍水的山路前行，穿梭过叠翠的青山，终于抵达了苗寨东升村。正值农忙时节，东升村的春耕生产已经全面铺开。马迪乡特意在村里筹备了春耕动员会，服务队一进村便直接奔赴会场。老兵王志明一边上台与乡亲们亲切互动，为大家提振春耕士气，一边抓紧时间和乡村两级负责人商议东升村今年的发展计划，每一个细节都考量周全。这一天恰逢一批科研所新培育的特色树苗运抵村里，老兵们当即决定和村民们一起动手栽种。如今的队长王志明已是古稀之年，但他依旧和大家一起蹲在泥土坡上栽树。看着他忙碌的身影，我有点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几次劝他歇息都被他婉言拒绝，我只好找个借口说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请他讲讲服务队的故事，才终于把他劝到了一旁。
1: 王队长，您第一次来的时候见到的是什么场景？
2: 稀烂的泥巴路，破旧的房屋，而且是四壁透风啊，房子到处漏雨，用两盆煮饭的锅来接水，温饱都没有解决。我们在村子里转的时候，看到村民在房屋底下坐在小凳子上或者坐在地板上在那晒太阳，是吧，好像冷兮兮，一看到那情况我们就感到很心疼啊。
1: 所以当时就下了这么一个决心，就必须要去好好的去改变一番。
2: 是的啊，你了解这里的贫困发生率51%，
1: 51.几，就是一半的人都是贫困线下。
2: 是的，超过了一半。能搬一个是一个啊，起码我搬一个可以，我加上我的战友又搬一个。
1: 您说这个太对了，能帮一个是一个。
2: 是的，
1: 对对，
2: 能帮一个是一个，
1: 尽自己全力呗。
2: 对，尽力而为。
1: 那您刚开始的时候是，从哪开始帮起呢？
2: 一来到这里，走村入户，逐个的进行调查研究啊，了解他们这个地方穷在哪里啊，
1: 问题出哪儿？
2: 问题出哪里？
1: 找到答案了吗？
2: 但是有些群众啊，宁愿贫穷，也不愿意下这个功夫去
1: 干活。
2: 干活啊，
1: 有点像那个咱小时候看那个小品《懒汉相亲》的那个。
2: 哎，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对啊，
2: 确实是有这么回事。
1: 对。
0: 2015年是国家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的关键时期。这天，一位老友向王志明透露了一个消息：在龙胜各族自治县最北端，地处广西湖南交界的深山之中，藏着一个偏僻的苗族村落。这里交通闭塞，发展滞后，是脱贫攻坚路上出了名的硬骨头。这位老友是王志明昔日军营属地的乡长，后来调任龙胜各族自治县任职。老友语气里的沉重，点燃了老兵王志明帮扶乡村的赤子情怀。他所在的军修所小区住着不少和他一样退休的老战友，他把这个消息一说，刘强林、刘冰初、李金荣等多位老战友当即表态要和他一同前往。老兵们踏上了前往山村的实地探访之路，而当年在村里为他们带路的小伙子正是时任东升村副主任的杨龙旺。
3: 当时我是村里面的一个副主任，因为我们主任去开会了，没有人在村部，后面我就从家里面开个摩托车就到村部去接到他们，我就带他们边走跟边跟他介绍我们村里面的那个情况。他让我介绍我就跟他介绍
4: 了。
1: 您当时也没说要过来干嘛，
4: 对，
1: 就想先看一看，
4: 能得到真实的信息。
3: 而且我们也去走了很多特别贫困的一些贫困户。
1: 我听说很多这个年轻的妇女嫁进来之后生完孩子人就直接走了
3: 啊。对，很多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那时候又没有通水泥路，嗯，而且都是泥巴路，提个密码箱到那个村委会那里就得扛回家里去。有些来了一年之后两年之后出去打工，他之后就
5: 不回来了，
3: 不回来了，至少有二三十个那个这样的一个外来媳妇都走了就没有回来。
5: 那这不在少数啊，说明当时的这个情况确实是不容乐观。
4: 到外头打工，娶了个老婆，生第一个孩子不敢带着回家啊，
3: 对，
4: 听说第二个孩子才把他老婆带回来看一看，
5: 是属于感情稳定了才能回来啊，
4: 出现了这个非常多的单身家庭，
3: 很多单亲家庭。
5: 对，
3: 后面他爸爸一出去，就又成了很多留守儿童了，留守老人，那时候都是好像是上百个。
0: 就这样，这支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老兵志愿者队伍选择了龙胜各族自治县最偏远的东胜村作为他们的新战场。他们背着行军背囊在东胜村住了下来，他们配合县乡扶贫工作队和驻村第一书记，把东胜村所属自然屯组走了个遍，把村里的情况记录下来，结合调研所得，从缺乏产业支撑、教育资源短缺、医疗基础薄弱等方面分析原因，寻找答案，并整理了一份厚厚的调研报告送到县领导的案头。得到县里的充分肯定后，他们分别协调利用自身资源走上了帮扶之路。
5: 您就是本村人是吧？
3: 对对对，
5: 就是在您的眼里这个村子它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很闭塞的一个村。
5: 我现在就往这边一看，咱现在这种砖瓦房也就越来越多了啊。您家原来是住哪儿？
3: 在那边，
5: 在那个对面
4: 那个，
3: 对对，
4: 对面那个红房子。
5: 以前这种砖瓦房多吗？
3: 一个村里面也就是几户吧，
5: 全村2000多人，就几户有砖瓦房。
3: 对对对，
5: 那直到就您来那阵儿也是这样的。
3: 对对，
5: 当时我们的考察这一天走了多长时间呢？
3: 大半天。
5: 大半天的这个
3: 时间，对，我都走累了，他们呢还挺有精神的。
5: 您跟在他们后边看他们四个人什么感觉？当时，
3: 我在村山里面长大的，我都走不过他们。他们走路看起来像军人一样，那走路是笔直的，带风的，而且走那个上坡，他们也走得很快，我们就走到现在我们这个位置，像这个房子很烂的。我们当时也看了一下，13年。

0: 他也得了异地帮签了。这户我们也进去过了，你还给了他那个慰问金呢。嗯，一个老人家在家里，也是个留守老人。
1: 因为您是村里的年轻人，当时现在已经成长为这个村里的书记了。啊，从您的这个角度哈，看这个村子的发展，就这十年有什么样的变化和对比？
0: 我们村现在是越来越年轻了，我变老了。
1: 村子年轻了。
0: 对。原来的破破烂烂的村，现在已经哪里都是崭新的房子了。
1: 对对对，特别像进了一个景区。
0: 当时我带他们走的那些泥巴路，现在全部变成水泥路了。
1: 包括这广场，我现在看很有民族特色啊。
0: 当时那广场就是一个土堆包，现在都建设了长廊，还有旅游公厕，
1: 变成一个打卡的景区了。
2: 十一年光阴流转，村里的小路老兵们走了不知道多少遍，村民家的门槛他们不知道跨了多少次，鞋子磨破了一双又一双。而当年年轻的杨龙旺，如今也已成为东升村的村支书。
1: 我看您这身衣服挺漂亮的，这是咱们本民族的服饰是吧？
0: 啊，对，这是我们一个苗族的一个服饰。
3: 对，
1: 这是在哪做？
0: 在我们县城里面店做。像以前我们老一辈的人，他们根本都没有这个经济去定做，他只能是自己缝制。
1: 主要是出去一趟，这成本太高了。
0: 对，来回要4个小时了。现在高速路通了的话，也就是半个小时吧。十年前的话，就是。基本上都是开摩托车的，现在呢，基本上是70%的人有小汽车的，现在出行也很方便了。
2: 跟着杨龙旺的脚步，往昔的破败与今日的簇新缓缓重叠。如今的苗寨东升村早已没有了昔日的贫穷与闭塞，逐渐成为备受青睐的热门旅游地，成了众多游客争相打卡的东升苗寨。
1: 原来从村里面走出去的年轻人不好意思承认说我是这个村了，现在咱这老政委都说，哎，我是荣誉村民，我就是这村。
0: 现在过年年轻人基本上都要回来过年，
1: 回老家了。现在可能还有点炫耀的这个感觉，你看我们这多有民族特色。
0: 对啊，你看我们这很多人都了解了我们这里。
1: 对，
0: 等于差不多成了那个旅游打卡点了。
1: 对，
0: 他们有信心说，哎，我是东升村的了。
1: 对，
0: 他过年了都开车小车带女朋友回来，他们也有信心了。
1: 对，队长，刚才书记说了，说他变老了，村变年轻了，您站在这儿今天有什么样的感慨？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
4: 我作为一个70岁的
1: 老兵
4: 啊，我觉得我还在变年轻了。因为这里的美好环境，村民的美好生活，哎，让我感到有向往，与村民一起同享新时代的快乐。
1: 那这年轻的老兵再带我看看这个年轻的村落，好不好？
4: 好的，
1: 啊，您带我
4: 们一起。
2: 2020年，东升村脱贫的喜讯传来，村民们欢欣鼓舞，但在老兵王志明和战友们眼中，脱贫只是乡亲们迈出幸福生活的第一步，后面的路还很长。党中央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后，王志明和战友们也将队伍更名为八桂军号老战士乡村振兴服务队，毅然奔赴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战场。而这份扎根乡村的赤诚，从王队长前不久收到一笔慰问金后的做法中便可见一斑。
1: 这10000块钱您怎么分配的？交给老伴儿。
4: 对，我们建议要扶植产业，要选出一些产业带头人，通过他们来带动村民有更多的产业做得更大，所以评出10个产业带头人，那就正好10000块钱，1人1000。
1: 您真行，这10000块钱您1分钱也没留下啊，又捐出去了。
4: 我觉得这笔钱啊，运到这里更有意义，让大家也来分享一下这种快乐，
1: 这种快乐和喜悦
4: 喜悦。有空的话，欢迎到我们这几个

0: 你带头人那里去转一转。
1: 行啊，我主要问问他们这1000块钱放哪了。
0: 好的。
2: 在老兵王志明扶持的产业带头人中，杨仁彪是最让他牵挂也最让他欣慰的一个。
0: 行啊，我们去看看东城村这个产业带头人啊，杨仁彪的塑料大棚，这是他的育苗地。哎，杨彪，哎，来看看了。
3: 杨大哥，
4: 您好，您好。
3: 您这个这属于是苗圃是吧？
4: 苗圃，
3: 我看这都是有点像花苗似的。这种的是什么？
4: 高的就是百香果啊，矮的就是那个罗汉果。
3: 我这第一次见。
0: 罗汉果和百香果呢，是仁胜的一种水果特产。嗯，
3: 您主要就是种百香果和
4: 罗汉果
3: 呗。
4: 嗯，对、啊，
3: 主要就是这两项。
4: 嗯，是。
3: 那我听咱们说又还养鸡啊什么的呢？
4: 进那个山里面去了，你现在找也找不到啊。
0: 它的种养殖项目都很多的。
3: 原来也是贫困户，
4: 是，
3: 对吧？
4: 是的。
3: 您是哪年脱的贫？
4: 我是一七年。
3: 一七年，这鸡您现在养了多少啊？
4: 几十只。
3: 几十只，是不是养这个凤鸡现在咱们村里面已经很正常了？
0: 刚开始的时候还要这扶持啊、还要发动啊、
4: 家家户户都
3: 家家户户都养点。
4: 家家户户都有。
0: 好像你今年又计划再养500只。
4: 嗯，是啊，我就是放弃在山里面的，
3: 就这么散养，
4: 随便他跑的。我们不管的。
0: 粪鸡都在树上生活，在树上睡觉。
3: 那你要是抓他们的时候，就得上山里面去抓去。
4: 哎，抓不到的，
3: 那抓不到不白养了。
4: 白天抓不到，晚上才抓得到了。
3: 晚上能抓到。
0: 我还学会了抓粪鸡的办法。晚上电筒一照，它一动不动。非常老实的一抓，抓着两个腿
3: 就抓到了，
0: 就下来了。
3: 太好了，这杨大哥现在这日子过得太红火了，那什么都做点儿。
4: 也是领导他们的关心，
0: 勤劳致富，
3: 勤劳致富，
0: 我们很喜欢他啊、要继续当好带头人。
3: 王队长把奖金都给您各位给分了，您分了1000块钱啊。
4: 嗯，对，
3: 一千块钱用在哪儿呢？准备
4: 就是用这些了、
3: 用买的苗、
4: 就是买苗嘛，反正嘛，现在嘛，
3: 您看您这钱这给对了、
0: 钱不在于多和少，在于我们老战士的一份心和情。
3: 您家是几口人？
4: 三口人，
3: 几个孩子？
4: 两个孩子。现在那个大的大学毕业了啊、
3: 小的呢？
4: 小的还是读高一啊。哦，
3: 那所以原来您这压力应该挺大的。您老伴儿呢？
4: 一年一个，第一年就是我老爸，第二年就是我妈，第三年就是我老婆。哎呦，就跟着就是走了。
3: 所以那几年应该是您最难的这个时候。
4: 还不难，那时候吃饭呢吃不下了，又没钱哦。老人家又过世又花钱哦。
3: 原来攒点钱完了家里又看病啊又什么的、这些的事儿又花了。完了人都走了之后还有俩儿子，男孩还能吃啊。对啊对吧，一能吃二花钱的地儿多呀。所以说这原来只是这赶着干。种点地，这么干一点，等您来了之后，这才真是有了产业，才有了第一步，那您先忙着，咱们去逛一逛，
0: 好的，
3: 好吧，
4: 好的，
3: 好嘞，好嘞，啊，祝您日子越过越红火啊，
4: 辛苦你们两个
3: 人，好。
2: 曾经的杨仁彪在妻子去世后，独自带着两个孩子，仅靠几亩薄田艰难糊口，是村里典型的贫困户。王志明和老战士志愿者扶贫队走访了解他的困境后，没有简单给予救助，而是真心实意替他着想，不仅和战友们一起集资购置了300只凤鸡苗分给杨仁彪以及其他有养殖意愿的贫困户，还手把手教大家养殖技巧，陪着乡亲们一点点摸索增收门路。可到了凤鸡出栏的日子，难题又出现了，山路崎岖，收购商不愿进山，乡亲们的心血眼看就要白费。王志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当即带领老战友们行动起来，挽起

0: 袖子帮大家载机打包，不顾路途遥远，亲自开车往返市区，帮乡亲们联系买家，售卖凤鸡，帮大家保住了辛苦所得。
1: 这鸡在哪儿啊？
2: 就在前面，啊，
1: 我看那儿里面有几只。
2: 喂食的时候，喂玉米啊，啊，都是敲两盆，噔噔，它就来了
1: 啊。
2: 因为它这个鸡啊怕人，
1: 嗯，
2: 所以你看我们一来，啊，都
1: 它就躲起来了，
2: 躲起来了，
1: 嗯，
2: 啊，所以讲到这个养粪鸡和销售方面，故事多着呢
1: 啊。
2: 请我的战友介绍一下卖鸡的故事
1: 啊。是卖鸡是中间，
3: 主任你好，大哥
1: 啊，
3: 哎，
1: 您这属于是当初销售咱们这个凤鸡的主力队员。
3: 光州村民这个卖鸡啊，印象最深的呢有两个事啊，第一个就是2020年7月份的时候啊，这个村民的凤鸡来养了，成熟了，就是该出栏了。当时正是疫情期间，这个鸡呢很不好销，啊，桂林市呢有很多养殖场啊，这个鸡都积压，
1: 嗯，
3: 当时出现的时候，100块钱两只，100块钱三只，100块钱四只的，
1: 嗯，
3: 都是号称土鸡。
1: 嗯，
3: 我们当时这个为了杨银彪和村民的300来只这个凤鸡销售啊，我们在他这边收的鸡呢，是为了他这个成本啊，这个和利润啊，70块钱一只，然后我们租车过来，配上纸箱，两只鸡是纸箱，包装好，再卖给顾客也是70块钱一只，
1: 这已经算是倒大钱了。
3: 对对对，等于中间的这些费用呢，全是由我们的承担了。顾客过来这个询问，这其中就有一个大姐就问，她说你们是卖的什么鸡啊？我就跟她讲了，我们是卖的隆盛的凤鸡，这个高山养殖的纯生态的凤鸡，70块钱一只。
1: 嗯，
3: 啊，她呢就犹豫了下，她说70块钱一只，她说那边的鸡。土鸡100块钱四只，
1: 哎呀，
3: 你们怎么这么贵？
1: 啊，
3: 我要讲，我说我们卖的是替农民的扶贫鸡，我们是70块钱收过来的。
1: 啊，
3: 他说也是啊，但是让我买一只呗，然后就买了一只。第二个有趣的故事就是，是到了2020年冬天，也第二批村民的凤鸡又销售了，也是近200只。我们当时是联系了临桂区的企业啊，帮我们来销售，他们作为一个会员的福利，给那个会员发放。
1: 嗯，
3: 要求呢，我们要把这个鸡啊。要把它宰杀，要进鸡，当时因为送过来以后是下午了，下午了以后呢，我们就找了一个婆媳两个开蔬菜店的帮我们那个宰鸡，结果快到下午5点钟了，也没杀几只，就交不了差了，
1: 嗯，
3: 啊，后面我们又找了一个专业这种杀猪的卖肉的，要帮我们杀鸡，还是赶不及了，最后没办法，我们10几个60多岁的老兵，我们亲自下手，我们就破肚啊，翻鸡肠子啊，搞得一身脏兮兮的。两手剁得通红的，一直到晚上7点多钟，就完成了这个大概200只的鸡的这个交货的任务啊！人家一看这帮人是干啥的，这个穿着黑衣服在大街上那个街边上杀鸡啊、拔毛啊，这是我印象最深的这个替老百姓卖鸡的两个故事。
1: 生生把这身迷彩服给穿成那个劳动服。
3: 对。
1: 不过我认为这也是这个迷彩它的本来的意义所在。
3: 对，
1: 本身穿着这身迷彩，我们就是为人民服务嘛。现在只是换了一个角度，换了个身份，看着杨大哥现在过的这火热日子啊，
2: 嗯，
1: 咱们前面这些努力就是值得的了。如果要没有这个养鸡的这个开端，它就没有后续的这些系统性的产业。
3: 是的。
1: 其实我特别可惜。一直在说这个凤鸡，但是我一次这个凤鸡都没见着。那咱们一过来，人就躲山里。
3: 对，它凤鸡的特点，当年我们来的时候，凤鸡都在那个山下这个自己找食
1: 啊。
3: 这个老样的话，拉个脸盆一敲，那个鸡，我们以前看到那个好多都是鸡从山上成群结队飞上来，那次我一看到那个鸡从山下这种往上飞，
1: 啊，
3: 那都是靠自己翅膀的力量把
1: 它飞起来的。这是养的真好，
3: 所以这个鸡肯定是品质很好的。
1: 品质很好，对，我估计那个肉很劲道。
3: 对。
0: 杨仁彪之后在老兵们的持续帮扶下，他扩大养殖规模，拓展种养品类。从单一养鸡发展到种植百香果、罗汉果，如今还开始涉足茶叶种植，一步步从贫困户蜕变成村里的产业带头人。告别了杨仁彪，我们跟着王队长走进了另一户村民的小院。

0: 咱们接下来去哪儿，王队长？
1: 到另一位产业带头人杨和贵家里去看看。嗯，
0: 他是做什么的？
1: 曾经是在外头打工哦，好多年，
0: 啊，现在就回村了。
1: 走，我们进他家看一下。
0: 好。啊，是下个菜地对吧？
1: 好。
2: 这鸡蛋看一下啊。另外还有一个啊，
3: 不然的话，这就是中间哈，出两朵花，
4: 出两朵。
1: 啊，贵兄弟。
5: 哎，王大哥。
1: 你好，你好，
5: 你好。嗯。
6: 这就是咱们这个带头人。
1: 哎，对对对。
6: 我刚才听王队长说，您原来不在村里是吧？就
4: 对，一直在外面打工。
6: 在外地的时候是做什么呀？
4: 到上海浦东造船厂搞那个定焊。哦。后来我就想一下，我就想回来创业。嗯
6: 啊。回来创业，那先做的什么呀？
4: 回来创业的时候开个木材加工厂，就搞一家这个民宿。木材加工厂开成功了之后，搞到个民宿，又要木质来装修。啊。
6: 这位是，
1: 那位是人科技术员，姓张张技术员，
6: 张技术员啊，咱们这是在忙什么呢？这
3: 我们是种一款新型的食用玫瑰哦，这个呢是既可以观赏，又可以加工，可以食用啊。
4: 我也好希望有这样的技术员给我指导，
6: 就想尝试一下这个，
4: 就是尝试一下啊。
1: 我们今年呢？想在这里进行一个新的尝试，把玫瑰花这个品种既可以观赏，又可以发展新的经济，请教我们专家给我们做个介绍。
6: 就咱们这边的空气啊和湿度啊什么的都比较适宜，
3: 这个地方应该可以出精品啊。它这个一个是哈，它周边啊负氧离子含量很高，
6: 对，
3: 还有一个呢，夏天这边的气温非常好。你看啊，它只要是有这个新芽出来啊，长上去的话，它就是每个月都在开，只要有新芽就一定会有新花。后来我们一个的是鼓励他们种植，冬天我们收些鲜花，
6: 对，
3: 到了平时价格不好我们收回来我们就做加工，做饮料，做香皂，做玫瑰酒啊，玫瑰醋，这些东西。
1: 期待这个产业，
6: 期待的啊，
1: 红遍东升村。
6: 王队长您放心吧，这技术员都这么说了，那我是感觉咱们这个玫瑰是比较适合在这生长，这产业应该能推行。
1: 好的，
3: 我们一起努力，
6: 一起努力，
4: 一起努力，
1: 大家共同努力。
7: 在这片被山水环绕的土地上，老兵王志明带领的志愿服务队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东升村注入新生，他们竭尽所能为村里引来技术与资源，从优化种植产业、搭建帮扶体系，到扶持产业带头人，都藏着对乡亲们的深厚情谊，也助力这个曾经闭塞落后的小山村一步步蜕变成有温度、有活力、有奔头的幸福家园。
6: 这个是您的民宿是吧，杨大哥？
4: 是啊。
6: 那您带我进去看看呗，行吗？
4: 好的，好的。
6: 哎呦，这房子修得太好看了，
1: 好美丽，
6: 来漂亮。您这都是木质的一个装修啊？
4: 但是这个木板它是我们本地的那个种沙木，本地沙木它的那个硬度是比较好的，也是就地取材。
6: 这是哪年开始做的？
4: 我是22年开始做的。
6: 这个名字是怎么取的呢？
4: 王大哥他们来支持我们，给我们起的
6: 啊。您起的名字啊？
1: 这个名字呢是根据他自己的名字和这个村的村民，我们就取了个和贵生红啊，
6: 和贵生红
1: 店名啊，
6: 就这么取出来一个名字。
1: 是的。
6: 楼上有几间房？
4: 总共有11间房，
1: 尤其是夏天供不应求，
6: 夏天这是一个避暑圣地啊，就借了您这个名字的光了啊，生红越来越红火啊。行，那我等夏天的时候再过来啊。
4: 好的好的，
6: 到时候我也来您这儿避暑。您得给我几折啊，到时候
4: 放心放心
6: 啊。杨大哥心想你可别来了，
1: 十分欢迎。
6: 对对，那您忙着吧啊，我们再去逛一逛。哎呀真好，您今天就属于给我介绍了两位产业带头人，这不光看到他们产业，我感觉看到了我们东升村现在的这个新面貌。你看这小狗都松弛，
1: 对对对，它很可爱的，你看它不怕人。
6: 对啊，对。
7: 杨仁彪的种植产业稳步增收，杨和贵的民宿红火迎客，这一个个鲜活的致富场景，都是老兵王志明和八桂军号老战士乡村振兴服务队联合当地政府部门十余年深耕的成果。2015年的东升村贫困率超过了51%，老兵们在这里立下了村里不脱贫、绝不收兵的誓言。

0: 长才干，
1: 嗯，
0: 如何把自己武装起来，
1: 嗯，
0: 啊，强大起来，用知识的力量使得一代更比一代强。
1: 以前是不怎么重视这种教育或者知识的，
0: 不重视，因为他缺乏劳动力。
1: 嗯，
0: 孩子从小就让他培养要有个劳动力才行，
1: 就是干活
0: 啊，干活
1: 啊，
0: 所以就在学校上，我们就投资。缺点什么我们就想办法去解决什么，
1: 所以您想解决的是学校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
2: 初到东升村时，村里的小学条件艰苦，村民们有着重劳力轻读书的思想。当时学校校长想接通网络，让孩子们能通过屏幕看到外面的世界，可十几万元的网线铺设费用让他四处奔波，却毫无头绪。
0: 做的第一件事
1: 啊，
0: 解决网络，
1: 就跟外边那个搭起来就沟通的渠道。
0: 当时校长，小学校长叫杨光友，
1: 啊，
0: 有个小的绰号叫这个光司令，
1: 光司令，
0: 光司令啊，他是光荣那个光
1: 啊，挺心酸的这外号
0: 啊。他很想解决网络问题，为教学服务，
1: 嗯，
0: 四处奔波，
1: 嗯，
0: 要十几万块钱才能把网线拉过来。
1: 那肯定得呀，因为这是咱们这是大山里面的。
0: 我们四个同志不谋而合，
1: 不谋而合，
0: 这个问题一定要先解决，
1: 先解决网络，
0: 嗯，就马上施工，
1: 这是解决了大问题，
0: 哎，
1: 也是给您仨增加了点信心，
0: 哎，对，增加了信心，嗯，
1: 就是解决了这个网络之后，您有到学校再去看看吗？
0: 解决网络以后，
1: 嗯，
0: 我们队员装潢
1: 啊，
0: 给十三个老师每人一台电脑，
1: 对，
0: 后头又联系有关单位给他们建立了电脑云专业教室，
1: 啊，
0: 过了几年我们又给学校的老师更换了笔记本电脑，
1: 又更换笔记本了，更便携了，
0: 啊，
1: 您给这个学校解决了网络之后，这个学校有没有什么焕然一新的这种变化？
0: 学校的精神面貌确实，学生的学习兴趣
1: 有劲儿，
0: 有劲了。我们还对学生的家长提出一些建议
1: 啊。
0: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终身老师。
1: 对，
0: 你们不能把孩子这个推到学校。
1: 您说这个很对。
0: 给学校设立奖学金，
1: 嗯，
0: 每年一万块钱的奖学金，都是我们队员捐的款。设立这么一个奖励机制。
1: 那我们一直在帮扶，学校的成绩怎么样了？学生考的怎么样？您想，这个八九年前的孩子现在都得上大学了，都有考上哪儿的？
0: 从2018年开始，有清华的
1: 啊，
0: 有北大的，东升村有55名学生考上大学，有一半以上是考上一本以上的。
1: 我必须给您鼓个掌，这太厉害了。咱们这服务队这功不可没呀。如果这个学校连网络都没有的话，您就这么想，他可能都没有那个胆量去考虑我能去考清华或者说考北大，怎么建立跟外界的这种渠道和联系，他怎么去看世界呀？
0: 这里的孩子们学习呢蔚然成风。
1: 当您看见这些孩子们成功的考上大学的时候，您是什么心情？
0: 你是一种高兴的心情，
1: 嗯，
0: 人民的子弟啊，他们都出来了。

0: 到了红军小学。
1: 对，东森村红军小学。
0: 感觉这也是个打卡点儿。
1: 是的。
2: 如今的东升村红军小学已是远近闻名的红色打卡点。十年前，这里设施简陋，厨房破旧，教师宿舍不足，老兵们多方筹资对学校进行了全方位改造，加高了教学楼，翻新了外立面，重建了宽敞整洁的校门，更换了一批课桌椅，建立了多个班级图书角，赠送了大量校服、书包和文体器材，让学校的硬件设施得到了质的提升。校园里的银杏树随孩子们一同成长，老兵们也从五六十岁步入花甲或古稀，他们的坚守也吸引了各地退

0: 军人和各界爱心人士的加入，让这所小学成为东升村的亮丽名片。在这里，我们遇到服务队的好几名队员，刘兵初大哥正是率先来探村的四位成员之一。
1: 刘大哥是哪年参加咱们助学队伍的？
2: 2015年，我们四个牵头人的其中之一
1: 啊，
2: 非常了解这个队伍的建设
1: 啊。最初跟着您一块去考察咱们
2: 的，是的，是的。
1: 您最初来的时候，这学校是什么样？
3: 这是当时这个厨房
1: 啊，
3: 这学生的厨房。还看到这个小学生吃完饭以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盆儿，接了一盆在那洗碗。这个当时是老师的一个临时宿舍，但是那老师的宿舍都住满了，我们四个人就住在这个杂物间，大概是第二间。只是这个楼呢，当时没这么高，后面是加的三层，其他的里面改观了一下，这个立面后来改造了。这个校门改造了，每一次进门第一个印象就是这棵树。我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啊，我的印象非常深，这个银杏树长得非常好，这个大概粗了和这个差不多，给这个稍微的还小一点。我现在看到这个树就感慨万千。
2: 你有感情 啊
3: 我们十年来了东升村无数次，每一次到学校来看到这棵树，你看现在已经长大成材了，而我们呢，我们当然才50多一点，像我现在60多岁了，眼前还有点头发，是吧？这个头发都没了，这个眼睛也看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看到这个树长成今天这个样子，我就联想到，有一句10年树木，100年树人，这个树10年已经长大成材了。
1: 但是孩子们就像这棵树似的，从那小树苗已经变成一棵大树了。
3: 哎，这是我们最欣慰的地方。
1: 可能再过个10年20年，您各位不干了，但是也有更多的这个老兵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了，哎，继续去做这个事儿，这个树可能又变得又粗壮了一些了。
3: 对，通过我们这个这么一个行动啊，确实带动了我们身边的很多人。
1: 对，
3: 不光是我们这些军修干部。我们的身边的很多战友，在湖南的，在广东的，都主动的加入了我们这个队伍。战友带着他的家人、小孩都来过，
1: 这就是一股力量。所以这股力量，它不光是凝聚在这个小学里面，它其实是一种社会力量，是一种老兵力量。
3: 是是，
1: 我们把这些老兵们的这种公益的初心汇聚于此，以后就能释放出更大的能量。好，大哥，那您在这儿再歇一会儿，您再回顾回顾。
3: 我再看看。
1: 我跟王大哥，我再溜。
3: 是。
1: 啊，我们再逛一
3: 逛。辛苦你了。
1: 好。王队长，我看刚才咱们那学校叫红军小学。
2: 是的。
1: 啊，这为什么叫红军小学呢？这是有什么故事吧？
2: 1934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住过。
1: 哦，就算是经过了。
2: 对，不仅经过，而且在这住过。
1: 哦，
2: 很多故事
1: 啊，
2: 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弘扬。
1: 对，哟，这广场好啊，王队长，这又是一个红色打卡点儿。
2: 我们一来到东升以后啊，很多老乡都给我们讲述红军走过我家乡的故事。
1: 嗯。
2: 我们经过深入的了解，捐资了20多万开展这个场所的建设。
1: 嗯，
2: 这个展板呢，就是介绍当年红军经过仁胜的一些故事。
0: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曾在东升村驻扎，给这里留下了珍贵的红色印记。老兵王志明筹集了20多万元，修建红军广场，打造红色教育阵地。如今这里每年接待大量研学团队，既传承红色基因，也带动红色旅游增收，实现了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
1: 我看这还有这参观的人呢，哈。
2: 是的，
1: 这偶尔还是会有的。
2: 这个不是偶尔，不少打卡的背包客来到这里。哎，你看那个姑娘。
1: 像是学生，
2: 像是学生是吧？哎，你从哪里过来啊？
4: 我从北京回来。
2: 你在什么？

0: 学校读书啊？
1: 我在中国传媒大学。
0: 哎呦，
2: 这那我校友啊，这是
0: 是不是啊？哎呀，
2: 这应该算是我师妹了。啊，你学什么专业？
1: 我学播音。
0: 越说越近了。
2: 是啊，
3: 在这里偶遇的背包客居然是我的师妹，这让我格外惊喜。
2: 那你是这来是干什么来了？
1: 我说我们学校布置了一个作业，刚好我来这儿也算是回家了。
0: 你也是本地人吗？
1: 嗯，我是本地人，桂林七星区的，专门来这儿。
0: 桂林七星区的，
1: 对对对，啊，
2: 是本地人，
0: 本地人，
2: 你就是完成作业呗。
1: 是是是，
2: 我现在作业难度都这么高，那你给我介绍介绍吧。
1: 好啊，
2: 我
1: 刚刚在这儿看
2: 半天了都。
1: 红军战士当时应该去哪儿是非常生死攸关的一个问题，他们也在这儿听乡亲们讲师，获得了非常热情的欢迎，甚至是像朱德总司令他们就住在乡亲的家里边。
2: 你刚才说那西进战略是什么意思？
4: 听说是发出了一道西行的作战命令。
2: 这个我确实是了解一些的，是西进战略，这就是奔着遵义的那个方向去了，
4: 对，
2: 是吧？
4: 红军在能剩十天，嗯。很多战略都进行了一些研究，嗯，向哪个方向走啊，嗯，尤其在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上，嗯，
2: 他刚才说的这些故事准确吗？
4: 基本是这样的，
2: 啊，不错呀，还得是我们传媒大学的，
4: 哎，现在的大学生这个知识渊博，
2: 对，哎，那你之前来过这儿吗？
1: 这儿是听老师介绍过，但是第一次来。刚好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嗯，然后学校布置这个作业，我就想从这儿切入。
2: 那你这是准备做一个片子吗？我可以给你一些资料啊，你回去得好好学学党史和军史的。
1: 可以可以啊。
5: 恰逢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份特殊的作业让年轻学子主动探寻家乡的红色记忆。而王志明和八桂军号的老兵们正是深知这份红色记忆的珍贵，才筹资修建红军广场，打造红色阵地，让这些英雄故事得以留存。
4: 顺你一下，我这个红马甲给你。
2: 您这样我该嫉妒了啊。哦，
4: 好好好，
2: 那现在就穿上吧。这应该是咱们八桂军号最年轻的，
4: 使得我们这个队伍又增添一份新生的力量。嗯，用你的知识，用你的才华，我们共同来建设我们的家乡。
2: 我们如果不修这个广场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年轻人来到这么偏远的这个山区，只有他来了之后才知道这些故事，知道您的故事，才能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红色宣传和志愿服务当中。所以这种意义我认为它是深远的，它是绵长的。
4: 是的，姑娘，希望你把这个红马甲带回北京。嗯，今后参加传媒也好，把这片红土地的故事多传承，也希望你情系家乡，嗯，回来我们共同建设苗寨。
2: 回来了之后你要第一时间找王队长来报道。
1: 好，啊，好，
2: 这到了假期先参与一下咱们八桂军号的志愿服务。
4: 对啊，
2: 我建议一会儿可以这样啊，这个往下去这有一个红军小学，我跟王队长咱们刚过来那个地方那儿也可以拍点视频，就比较适合剪在视频里面。
1: 哦，就从这边下去。
2: 对，在这下去。
1: 那我去那个小学转一转。
2: 好的好的，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
3: 一件红马甲是一份传承的约定，更是老兵精神的延续。王队长和他的服务队将爱心助学行动从东升村起步，逐步延伸拓展到了周边县域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帮扶范围上，他们的关爱目光不仅聚焦乡村小学生，同时兼顾初中生、高中生等各阶段青少年群体。而在八桂军号的帮扶故事里，还有这样一位女孩，她从被资助的困境学子成长为立志投身教育的追梦人。
4: 你侧重有哪些方面的爱好吗？
6: 心理学还有绘画，因为我平常就是发展一些自己的小爱好嘛。
7: 这个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学习里，多学知识啊，增加。
8: 第一次的话呢是在他们学校，当时这个学校呢是还是小学呢，那时候他是 三四年级吧，我们准备在龙胜县开展这个高中生的资助工作，准备了解100个高中生这个资助，从高一到高三，每一年的话是2160块钱给到高中生。那就我去带着我的队员就一起去了他们家，具体的了解情况。就是当时的他主要是他父亲腰椎间盘突出，并且做了手术，很严重的没法工作。奶奶呢也是痛风，这个家里面还有一个妹妹啊，就剩了他母亲一个人能够工作做一点农活。家里面那个墙上都是奖状，哎呀，我们感觉到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孩子，我们一定要帮。这些年我们就从他的上高中的每一个学期的这个资助，到后面高考的时候，包括填志愿、高考前的心理辅导这些方面，我们都一直在坚持跟进。他自己也是想当老师，还是建议把广西师大作为他的第一志愿来填的。这个小孩呢，现在已经成为了日党积极分子。这个选择搞教育这一摊呢，与我们这支团队背景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军校退休或者转业的，在军校都工作了几十年的，所以我们对教育这一摊相对来说比较熟悉，而农村的教育呢又是比较薄弱的，所以我们就想着放在教育这个点作为突破点。
3: 从寒门学子的成长蜕变，便能窥见东升村这些年的悄然改变。八桂军号的老兵们让军民同心的温暖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0: 这是酒吗？
1: 这是真酒，
2: 这是真酒
1: 啊，真酒
0: 啊，这就可以过去了。
1: 对啊，
0: 太冲了，这味儿。
1: 喝了酒才能进，
0: 是吧？
1: 哎，不喝酒
0: 还反应不来，直接就灌嘴里了。
1: 喝得多，对人民群众的爱心才体现得更加深。
0: 是啊。
3: 一碗蓝门酒盛满了乡亲们对老兵的深情厚谊，在东升村人心中，王志明和八桂军号的老兵们是扎根十几年真心办实事儿的亲人。
1: 退役老兵
0: 也是老兵，老兵你好。
1: 退役老兵
0: 你好，
1: 这里的北京呢很可爱，建设家乡啊，这个干劲很足。
4: 对，
1: 我们来呢做点锦上添花的工作。
4: 您认识办实事来了。

熟悉的旋律，欢快的苗家舞步，将老兵与乡亲们紧紧聚在一起。欢声笑语漫过深山，驱散了山间的清冷，也让东升村的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团结和睦、昂扬向上的蓬勃生机。这不仅是一场文艺演出，更是一份牵挂，一份陪伴，是老兵们用最朴素的方式续写着与东升村的温暖故事。十余年深耕不辍，八桂军号的老兵们把初心刻在东升苗寨的土地上，扶持特色产业，带动乡亲增收，兴教助学，改善办学，修建红色阵地，传承长征精神，开展国防教育，点燃青年梦想。他们用一言一行、点点滴滴的

0: 改变了村庄的贫困，点亮了乡亲们的希望，交上一份在乡村振兴之路上的老兵答卷。
1: 八桂尊号在这里追响。
0: 山河秀丽，山美水美，初心滚烫，老兵情更美。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1: 中华老字号，一枚陈皮的金字招牌，源于对天使的敬畏，对真诚的坚守。顺天使而作，成百年记忆，坚守天然生晒，自然陈化，只为留住时光的馈赠。国家非遗记忆，让一片陈皮皆以岁月维持，呈现自然本真。新宝堂，以百年诚心

参军入伍以后，我如愿的当上了骑兵，被分配到原青海省军区玉树独立骑兵连。啊，当听到骑兵连这个词以后，我脑海里第一个画面就是《亮剑》里边孙德胜连长当时喊的那句“骑兵连进攻”。啊，当时我就脑海里全部都是我骑着战马在草原上驰骋，手握战刀，然后在战场上冲锋的那种状态。他的那种精神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里。2016年的时候，我们去军马场挑选新马，就一直转了很多地方，就一直没有合适的马。然后有一天我们走到一个小院子里面，在看马的时候，这个有一匹黑色的马，他就从小房间里，应该是一个小的马厩，小房间里走出来。当时我们看到这个马浑身这个黑的发亮，个头又高，然后非常喜欢，我就没多想，就直接翻身上马了。我上马以后，这个匹马就带着我在他们那个院子里就走了一圈，啊，非常这个灵活的一匹马，而且非常有灵性。我当时想的是，这匹马你绝对要拿回去当我们连队的指挥马。然后跟我们领导汇报以后，领导也同意了这种想法，我们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大黑。然后有一次很偶然的一个机会，连队组织长途拉练，然后我就把大黑骑上了。然后这个来回的路程可能有70到80公里，回来以后我跟大黑都处于一个非常疲惫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下马牵着他，牵着他的时候，我在喝水的时候就把喝的饮料倒到手里，然后给大黑喂了一口。大黑喝完以后就一直在蹭我，那个时候我感觉怎么说，那种感觉怎么说，就是感觉大黑一下子就通透了。我感觉那个时候我跟大黑已经建立了那种不是信任了，是感情已经完全建立了。第二天我也是抱着尝试的那种态度，把大黑抓出来拉到训练场。我的目标口目标都在两边，我骑着大黑冲过去的时候，出乎意料的那一幕，他整个就出现了。大黑没有偏到，用很快的速度就从我们劈道里边穿过去了。那这个时候我感觉这个大黑就顿悟了，然后我下马以后，啊，大黑怎么说呢，就是大黑在看着我，我也在看着他，我们俩面对面。现在啊，很多人都在讨论新装备那么多，新的战法那么厉害，那么我们骑兵到底还有没有作用？那么我的回答是有用，因为我们还在高原巡逻，在边境执勤，在车辆到达不了的地方去快速机动，就像我们骑兵的新训科目，像我们骑兵的引导打击，快速夺空要点，就是要把马的速度和人的狠劲融入到新的作战体系里面。骑兵的价值往往就体现在那种不讲道理的快速抵达能力和死缠烂打的韧劲里面。也许将来

0: 那有一天，骑兵这个兵种会慢慢消失，但是我相信，骑兵精神永远存在。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6: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家人，呵护家人。
11: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开始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0: 场之上，每一场对决都藏着运筹帷幄的精妙布局，每一次胜负都源于深谋远虑的战略较量。区域烽火如何用圣战六计洞悉解码？强者角逐又蕴含何等用兵妙算玄机？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三十六计第一集《圣战记》。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在中东地区，多种文明相互碰撞，多股内部和外部力量相互激荡。近代以来，曾盛极一时的奥斯曼帝国国运衰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中土崩瓦解。西方殖民列强人造中东政治版图，埋下了大量冲突和战争的基因，在中东地区开启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裂变进程。本系列节目，我们将通过三十六计的视角，深度拆解中东战场的真实战力与地缘博弈，探寻千年古兵法与现代战争的交融碰撞，领略中华兵学智慧穿越时空指引战局的不朽魅力。我们今天的节目将会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4月21号晚，伊朗卡德尔、呼拉姆沙赫尔四等型号导弹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广场上亮相，以此向敌人展示伊朗导弹能力已经全面准备就绪。此外，伊朗方面还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展现国家力量的大游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23号称，以色列已经做好重启与伊朗战争的准备，只等美国开绿灯。卡茨称，只要美国同意，以色列将刺杀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并通过炸毁能源和电力设施，摧毁经济基础设施，让伊朗重回黑暗和石器时代。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已经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布设水雷，不用有丝毫犹豫，可开火将其击沉。特朗普称，伊朗全部159艘海军舰艇已被摧毁，美方扫雷舰艇此刻正在清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力度要提升3倍。此外，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消息称，美国海军与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签署合同，采购机器学习相关服务，旨在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在霍尔木兹海峡高效扫雷。当地时间5月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新的领域。伊朗海军司令表示，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根据威胁程度、战力和需求，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随时待命，进行扩散部署并执行相关任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武士深谈。
0: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国际问题专家牛新春、国际问题专家李伟、国际问题专家文晶。
1: 首先欢迎几位嘉宾来到我们现场。三十六计中的圣战计包含了6个计谋，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和声东击西。这其中浓缩了兵家谋局造势、抢占先机的制胜智慧，是解读战场博弈的重要视角。而这样的谋略交锋，在近代战火不断的中东地区其实一直都真实上演着。这片土地始终被战火笼罩，冲突不断，战乱不休，成为了全球局势最为动荡的地区之一。那么为什么中东地区频频爆发战争呢？
2: 我们通常认为说，中东地区战乱不断的它原因主要是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但是实际上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更根本的原因。对中东来说，在过去几千年里，最重要的就是地理位置，因为中东是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处，交汇处它有好处，就是世界各地的文明都在这里交流，都在这里融合互鉴。但是它也有它的坏处，坏处就是包括罗马帝国、巴比伦帝国、古埃及还有奥斯曼帝国都曾经入侵过或者占领过中东。中东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中东的概念是在1902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 海军战略学家马汉提出来的。为什么提出中东呢？那时候就是大英帝国要到殖民地印度的时候，中间要经过中东，那时候他就提出来说中东在这个海上交通的地理位置特别重要，后来中东这个概念才慢慢的流行开来了。所以之前帝国占领中东、入侵中东，它主要是中东的地理位置重要，因为这些帝国不停的入侵中东，所以才让中东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越来越复杂了。那么到了近现代之后，中东发现石油之后，石油是这些国家关注中东、占领中东、入侵中东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后来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英法的这些到了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石油和它的地理位置。当然后来在冷战的时候，美国和苏联又在中东争霸，那么也是它的地理位置和石油。那么今天中东地区还是全球受外国军事干预最严重的地区，在今天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里边，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在中东没有军事基地，其他四个大国在中东都有军事基地。
0: 在美苏冷战期间，中东成为美苏争霸的热土，美国在中东缔结各种军事同盟协定，从侧翼包围和遏制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苏联则大举南下，向中东渗透和推进，突破西方的包围，扩大自己的力量。美苏在中东的争霸加剧了中东的动荡，使阿拉伯世界的分裂更加严重。正是由于美国全面支持以色列，苏联声援阿拉伯国家，阿以战争变成了代理人战争，这也正应了我国古代兵法中经典的借刀杀人之计。
1: 敌已明，有未定，隐有杀敌不自处理，以损推演，这是三十六计当中借刀杀人的原文，究竟应该如何解读？它在战火纷飞的中东战场上又发挥了怎样的关键作用呢？
3: 我们说这句话呢，其实体现了一个借力制敌、藏利于后的一个谋略本质。它的意思呢是，敌人的情况已经明了，但是友方的态度还没有定下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利用友方的力量去消灭敌人，自己呢不用出力。这个谋略呢实际上也是从易经的损卦当中推演出来的一个策略。那么在这个策略的使用当中呢，它一般来说呢是集团与集团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一种尔虞我诈、相互利用的政治权术。那么在军事当中呢，要善于发现第三方的这个力量，并且要在矛盾当中呢来找到机会，从而取胜获得收益。那么这个策略实际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还是需要通过因势、因地、因时、因势的来借刀。那在中国古代的这个历史上，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在三国时期曹魏曾经就利用过东吴来攻击偷袭当时蜀汉占据的荆州，最终导致了关羽败走麦城。那么在现在的地缘政治的博弈当中呢，美国深谙此道，他惯于使用这种借刀杀人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从中获益。那么在这个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他就用这种模式利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军事力量渗透到了中东地区这个关键的战略位置。我们说在回溯到19世纪，犹太资产阶级他实际上当时打起了犹太民族主义的旗帜，为这个犹太复国主义的这个运动推波助澜。我们说当时他们实际上是把犹太人想要回归到返回巴勒斯坦地区生活的这种一般愿望呢，就把它进行了理论化的包装，并且形成了这个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运动。那么在二战时期呢，实际上美国也是借助这个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利用，在美国国会甚至还通过了支持犹太人建国的这些决议和宣言，这实际上呢，也是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和未来战火的陷阱。1947年的11月29日，当时的联合国大会就通过了分治决议。决议当时推出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占据巴勒斯坦地区人口多数的阿拉伯人， 他分到的土地不及一半，但是人口占少数的犹太人

0: 他分到的土地却更多。那么这样一来呢，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包括巴勒斯坦人呢，就对这个强烈的反对。1948年的5月14日，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成功的建立了这个以色列国。那么建国的第二天，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就纷纷的投入了战场，然后对刚刚诞生的以色列国发起了攻击，这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爆发。
1: 战争初期，阿拉伯军队节节胜利，一支埃及军队通过加沙北进，直逼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叙利亚军队也在约旦河西岸获得立足点，其他阿拉伯军队在中部作战也取得一些进展。然而世事难料，美国的暗中操盘正悄然改写着战场的局势。
2: 美国的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他曾经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全世界最便宜的保险就是这种代理人的战争，那这种代理人战争其实就是非常明显的借刀杀人。美国其实非常善于也是很热衷于利用这个借刀杀人这样的一个计谋。那我们去看美国，首先就要去看它在中东的一个核心利益，它其实第一条利益就是要确保以色列这个在中东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盟友的安全。那么怎么样去在确保这个中东的利益，那它就要利用这个盟友去发挥它的一个关键作用。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阿拉伯国家是占据这样的一个有利条件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美国就是去发挥作用，发挥自己的作用去对抗其他的这个阿拉伯国家。
3: 那美国究竟动用了什么样的手段来帮助以色列转危为安的？
4: 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刚开始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不管是在军事实力还是装备还是人员上都不占优势，因为第一次中东战争是几个阿拉伯主权国家对以色列的战争，以色列当然也是一个主权国家了，以色列刚刚宣布建国第二天就跟阿拉伯国家打起来了，所以以色列这支军队它的底色和本质实际上是之前的一支游击队，当时以色列空军没有，那么坦克这些重型武器甚至那个重机枪它都没有，但是阿拉伯国家过去那些年它是受到英国跟法国支持，所以阿拉伯国家有空军也有坦克也有重型武器，人员他也比以色列多，所以以色列在战争开始之后就受到重创。
2: 在这个战争刚开始的爆发的这个第三天，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就提出一个建议，说我们必须在这个战争中要进行停火，那他提倡说要有36个小时的停火。最开始其实英国作为最重要的这个安理会成员，他其实不同意的，不同意停火。但是呢，美国就提出了，是如果你不同意的话，那我之后可能就要对英国在这个经济方面有一个战略威胁。所以呢，英国不得不同意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停火的这样一个决议。
4: 停火期间，当然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都要补充武器，但是阿拉伯国家呢，受制于内部这个矛盾和分裂，所以阿拉伯国家那个补充的武器跟以色列相比就少很多了。以色列在停火这个阶段里边，军队人员招募了很多，以色列又跑到欧洲、美国去买铅制弹药，对于他后续作战，有很大的作用。最后结果证明，第一次中东战争对以色列是特别重要的。以色列不仅巩固了联合国当时分配给他的领土，还占领了当时联合国分配给巴勒斯坦的领土，所以领土的问题就在这次战争中基本上固定下来了。那么同时呢，经过这次战争，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能够立足了。在战争之前，周边阿拉伯国家是要把以色列人赶到大海里边去，但是通过这次战争，以色列不仅巩固了自己的领土，还占领了西耶路撒冷，还占领了巴勒斯坦的其他的领土，所以从这次战争之后，以色列这个国家基本就立住了。
1: 这次战争给中东地区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历史创伤，有几十万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沦为难民，联合国所规定的阿拉伯国家始终未能建立，战争激化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矛盾，从此中东战乱不断。
3: 在中东地区连年战火不断，各方势力轮番博弈，借刀杀人也被频繁的用。

0: 勇于较量之中。这不仅没能够带来稳定，反而让地区局势愈发复杂。那么这一计谋的运用又给我们带来哪些现实启示呢？
1: 我们说用好此计呢，一定要惯于发现敌人内部的矛盾以及敌人与友军之间的矛盾。我们说从表面上看，它是一种对外部的第三方力量的一种运用，让这个友军的力量来消灭敌人。但从深层次来说呢，它是对各方矛盾的一种密切的观察以及这个深刻的理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我们也会发现，以色列在对待巴勒斯坦的这个关系和与巴勒斯坦对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巧妙地运用了这个借刀杀人的这个计策。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巴勒斯坦方面，实际上它长期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它实际上内部是不团结的。巴勒斯坦内部有各方的这种政治势力，最重要的两支政治势力分别是法塔赫和哈马斯。那么以色列观察到了这种状况之后呢，就巧妙地运用借刀杀人的方法，利用一方牵制另一方。尤其是在哈马斯在建立的初期，实际上以色列也是给予了帮助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以色列方面也通过哈马斯来牵制和压制法塔赫的这种发展和影响力。
2: 借刀杀人这个策略，美国在历史上以来他非常善于把以色列这个盟友作为他这个刀，在地区去给他自己发挥他想发挥的作用，然后去为自己争取他所想要的那个利益。借刀杀人这个方法其实是治标不治本，它本质上表面上看好像是能够去杀害敌人，包括能够达到他的一些战争的目的，能够达成一些战争的目标，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解决。并且他通过这个借刀杀人这个方法，其实会让在这个地区内的国家之间会有更多深层次的矛盾被激发出来，其实是想让这个地区的这些阿拉伯国家之间内部有很多的矛盾。但是呢，其实我想基地国家也是慢慢能看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极端，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策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2023年的这一次沙特和伊朗能够和解，其实也是通过内部去达成更多的这种合作和和谈，让这种美国这种外部势力不能够通过这种借刀杀人的方法在地区造成更多的矛盾。
0: 地缘博弈当中呢，权谋算计暗藏制衡之道，而在直面交锋的战场之上呢，还有一种依托伪装获敌实现突袭制胜的经典兵法谋略，同样能够改写战局走向，这就是瞒天过海。
3: 瞒天过海它的来历是从唐朝那时候开始的，那时候唐太宗李世民呢准备平定高丽的事情，但是呢你要去辽东你必须是过大海的。唐太宗李世民带着大军到了大海之后，他一看这个大海滔天苍茫无际，一眼望不到边，当时就有了这个畏难情绪，说这海可能渡不过去。所以下边这个将领呢薛仁贵，他就想了一个策略，装成一个当地的比较有钱有势的一个人，然后找到军队说，你们不是要渡海吗？你现在渡海不是有困难吗？说我可以帮你们渡，我也可以给你们筹集这个渡海的资金啊，船只啊什么。然后唐太宗一听很高兴，就跟着这个人到了海边了。到了海边之后，实际上是他把那个船只都用围布给挡起来，伪装成房屋，就邀请唐太宗进去说喝酒吃饭，然后歌舞娱乐什么都有。然后结果吃半天之后，唐太宗发现不对啊，说怎么这房屋这个摇动起来了，并且晃得还很厉害。然后他就让手下说把那个窗帘啊帷幔都打开，看一看外边到底啥情况。一看外边大浪滔天，这时候有人报告他说，实际上我们已经渡海了，因为唐太宗是天子，所以叫瞒天过海。所以后来这个就成了一个36计里很重要的一个叫瞒天过海。
4: 背周则易带，常见则不疑。瞒天过海以司空见惯的表象麻痹人心，于平静之下暗藏惊天变局。千年之后，这一古老兵法在硝烟弥漫的中东战场上再度上演。
0: 刚刚我们重温了薛仁贵巧施瞒天过海助大军渡海的典故，那么放到现代战争的语境之下呢，瞒天过海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在侦察手段高度发达的中东战场，这一古老计谋又如何被灵活运用呢？
1: 我们说在中东

东地区呢，通过散布和平烟幕的手段，是一个使用这个瞒天过海计策的一个惯用的方法。那么现在与古代战场上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说现在的这个现代战争的透明度更高，那么当一方需要做出这种隐蔽作战的规划的时候，那么使用这种和平烟幕的手段就是一个

0: 那当时的埃及总统呢，就跟美方提出来说，我们驻军的军备实际上都是苏制的这种老式军备，已经不能有力地发动作战了，就用这种方法来麻痹美方。在战争爆发当日，实际上埃及方面也组织了在开罗的大使到开罗以外的其他地方进行参观，包括当时埃及军方还将很多的高级官员，把他们送到沙特阿拉伯去朝圣，包括这个战线上的一些指挥官也收到了这个放假的通知。那这么一系列的手段用于麻痹敌方，让他降低警惕性。当时埃及方面遮蔽这种作战意图，实际上制定了200多条这种瞒天过海的计策。
1: 其实，埃及方面非常聪慧的、非常巧妙的利用了这个瞒天过海的战术，就是释放出了很多很和平的信号。以色列这方面其实在当时只在西奈半岛，它只部署了非常少量的武装力量，所以当时埃及他在这样掌握以色列这个情况下，其实他很快的组织这个武力，通过很精良的一个部队，然后就是通过了这个苏伊士运河北上，然后呢就到达了西奈半岛的阵地。
2: 瞒天过海实际上用现代的军事术语来说就是战略欺骗，然后如果你被对方欺骗了，那就叫战略误判。那么1973年战争也是这样的，实际上在之前埃及就对以色列进行了战略欺骗，后来证明以色列是自己战略误判。因为以色列一个误判的根据就是1967年战争之后，以色列是摧毁了埃及的空军，如果埃及没有空军，埃及是不敢打以色列的，如果打以色列就相当于自杀，所以有这种战略上的判断。那么时间选择上也是这样的，当时是选择在10月6号，10月6号是以色列的赎罪日，赎罪日是以色列最重要的节日之一，那一天以色列是全国放假，并且在这一天以色列人是不能生火做饭，不能动用任何有电的东西，就在那一天你在以色列的话，坐电梯你不能伸手去摁那个电梯的按钮，所有的电梯比如你这个楼是30层，所有的电梯就是按时从1层到30层，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就等着，你不用用手按电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埃及打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军队动员起来是很困难的。那么后来证明也是这样的，据说曾经摩萨德收到具体的情报说就在10月6号那天，那么埃及要打以色列了，但是以色列都不信，说不可能，就是依据他的判断埃及没有空军，他不可能打，因为埃及当时是已经向苏联采购了战斗机了，但是战斗机还没有来，所以他认为是必须等战斗机来了才打。结果埃及就利用这个，就像埃及之前也搞过很多那个战略欺骗他，埃及之前就故意多次把军队都动员起来了，动员起来之后宣布说我是演习，然后这一次军队也动员起来了，然后以色列这方面还是认为他是演习，所以战略欺骗是成功的。
3: 发动战争当天下午，经过一番猛烈的炮火准备，埃军突击队员乘坐橡皮艇和水陆两用车，以伤亡200多人的微弱代价，一举强渡苏伊士运河。上岸后，一部分突击队员按照既定的作战方案，使用高压水泵向以军的巴列夫防线沙阵射击，顿时沙阵化为了泥阵。仅仅用了几个小时，埃军就顺利开辟出了几十条通道。接着埃军后续部队沿着开辟的通道发起猛攻，以军节节败退，巴列夫防线也被突破了。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引真试假夺先机，借力打力定战局。在中东硝烟弥漫的战场之上，每一场对决都藏着运筹帷幄的精妙布局，每一次胜负都源于深谋远虑的战略较量。区域烽火如何用圣战六计洞悉解码？强者角逐又蕴含何等用兵妙算玄机？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三十六计，第一集《圣战记》。

0: 埃及是依靠着瞒天过海的计谋出奇制胜，在中东战场上打出了一场精彩的反击战。而这一经典计谋呢，并非只适用于正面战场的大规模作战，在更加隐秘凶险的情报与特种行动当中，同样能够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
1: 瞒天过海呢，它是一个战略，就是跟我们平时所说的说欺上瞒下啊、欺骗啊这种有本质的区别。实际上历史上不管是在中东还是其他地方，瞒天过海它高明之处就是让你能够达到说你看见真的你也不愿意相信那是真的了，就是战略上先对你欺骗之后，你已经形成一种思维上的定势，所以看见跟你这个思维定势不一样的你都不相信它了，这是最高明的。
2: This moment from ABC headquarters, just outside the Olympic Village in Munich, West Germany. The peace of what have been called the Serene Olympics was shattered just before dawn this morning, about 5 o'clock.
3: 2006年，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的《慕尼黑》在以色列公映，荧幕光影交织着历史的厚重与冲突的伤痛，将一段尘封的血色往事拉回公众视野。
4: 那刚才其实这个小片里提到了这个慕尼黑惨案是在当时的中东，在全世界其实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这个故事是在1972年，当时正好是在德国举办奥运会，当时奥运会的主办地是在慕尼黑，奥运赛事其实是一个非常轻松也是非常愉快然后也是非常和平的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下，巴勒斯坦的这个武装分子他叫黑九月，他们都佯装成普通的观众进入这个奥运村里边，就劫持了以色列的运动员，他们要求这个以色列把几百名的巴勒斯坦人员释放。那当时其实不得已是准备释放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就出了问题，导致运动员最后失去了生命。所以这个慕尼黑惨案其实是相当于巴勒斯坦的这个武装分子，他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个赛事的契机，然后瞒天过海对这个以色列进行了打击。
5: 我们说这个慕尼黑惨案发生之后呢，很快这个巴勒斯坦的军事基地就遭到了以色列方面的报复性的打击，也打死了很多的武装人员。以色列秘密的启动一项叫上帝之怒的长期的报复行动，它的目的呢就是要逐一的清除黑九月和慕尼黑惨案关联的这个人员，包括武装人员和背后的政治人员。那么我们说在1972年的12月份，以色列的摩萨德就盯上了黑九月在法国巴黎的负责人哈姆沙里，他们就佯装成了这个意大利的记者来接近哈姆沙里，然后在法国巴黎的咖啡厅跟他会面的同时呢，他们的人员呢就潜入了哈姆沙里的公寓，在他的电话里面就安装了炸弹。那么第二天呢，这个所谓的意大利的记者再次打电话给哈姆沙里的时候，他拿起电话的那一刻炸弹就爆炸了，他当场也身亡那么与此同时呢，实际上以色列还在多线发动了对黑九月人员的报复行动。后来的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巴拉克就和他的这个队员们一起呢，瞒天过海的男扮女装，换上这个女性的时尚的裙装，然后提着时尚的手袋，在手袋里都放着炸药，然后在他的内衣里面放着手榴弹，对这个巴勒斯坦的武装人员包括政治人员进行了暗杀。
3: 上帝之怒行动展开后，非但没有平息冲突，反而让加入恐怖组织的巴勒斯坦人数量大幅攀升，接连不断的极端袭击让以色列彻底吸取教训。面对后续危

0: 机不再被动应对，而是以周密预案和充分准备，布下一场瞒天过海的突袭棋局。
1: 1976年的6月27日，当时呢是有一艘法国的客机，它是搭载了200多名以色列人从以色列飞往法国，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就是这个飞机就被恐怖分子所劫持了。他们当时落地了在乌格达的恩德培的这个机场，但是以色列的人员就非常的镇定，一方面他其实是跟恐怖分子在进行沟通，然后释放出善意的信号，说我们会满足恐怖分子的这些条件，然后呢能够希望达成和解。但同时另外一方面，其实以色列的武装人员还有他的情报部门在非常密集的在做这个准备，当时也是以色列非常擅长的使用瞒天过海的这个战略，表面上去跟恐怖分子释放信号，说希望达成和解，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是想真正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个行动开始之前，其实以色列他们是把自己的这种军用的运输机涂成了这种民用的这个航空公司的外表，还借了一辆跟乌干达总统同款型号的轿车，然后就大摇大摆的这个开在了这个军用的这个运输机的前面，隐瞒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其实是最后让大量的被劫持的人质是得到了安全的释放。
2: 就是从我们刚才讨论的在中东战争中的这个案例可以看出来，瞒天过海它其实可以分成两种策略，一种是战略上的瞒天过海，另外一种呢是战术上的瞒天过海。战术上的瞒天过海，比如在恩德培营救的过程中，怎么把军用的飞机涂成民用的，就是通过这种战术上的欺骗来实现他的目的。战略上的瞒天过海叫战略欺骗呢，他做的是影响你的这个思想、心理跟决策，而不是通过具体的一个欺骗来实现他的目的。那么这一次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为什么让以色列出其不意，就是全国上下，从以色列的政治领导人、总理、国防部长到情报机构都不相信哈马斯会打以色列，因为在之前也有各种各样的情报显示说哈马斯已经做好这个军事准备了，很快就要打以色列了，但是以色列所有的人都不相信。那么哈马斯就是在过去几年里搞了战略欺骗，因为哈马斯跟以色列的军事冲突已经冲突了4次了，在这4次里边，哈马斯跟加沙地区都遭受沉重打击，所以哈马斯就通过各种渠道跟以色列说，以后我再也不打你了，说打你没什么好处，说我准备以后下功夫来把加沙的民生、老百姓的生活改善，这样我在加沙执政才有基础。然后慢慢的，以色列就相信了。就是其中有几次加沙的另外一支武装组织杰哈德要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那么哈马斯还提前告诉了以色列。还有一次呢，哈马斯在加沙的街头自己用枪把一名哈马斯战斗人员的腿给打断，就是说这个人要袭击以色列。所以通过这些事情，以色列国内就慢慢的认识到，或者说形成一种印象，说哈马斯确实不打以色列。所以在这之后，所有报上来的情报，包括10月6号那天晚上有很多情报说加沙这边异常，以色列都不相信。所以这是瞒天过海，就是最高的那个，就是让你能达到说你看见的你也不愿意相信，愿意相信他欺骗你的事实。
3: 瞒天过海的核心是用伪装与试假引针，借对手的习以为常实现出奇制胜。而在战场之上，除了隐蔽突袭的谋略，还有一种掌控节奏、争夺主动权的关键方略，同样能够决定战局走向，这就是圣战记中的以逸待劳。
4: 我们说在以逸待劳当中呢，这个逸与劳的这种关系和把握呢，实际上是对战场主动权的一种控制。那么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有逸的一方就是占据战场主动的一方，而劳的一方呢，则是陷入被动的一方。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说所谓的劳战呢，它这个本质是对战场主动权的一种控制，它的目的就是要运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使己方进入一种以逸待劳，而让对方呢，让敌方呢陷入一种被动的这种受牵制的状态。 那么我们说在现代战争当中呢，虽然这种战场的背景啊

0: 还有它的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但是以逸待劳依然非常重要。能够实现以逸待劳，能够实现牵制敌人而不被敌人牵制，对战场的这种力量的变化以及这个战场主动权的掌握都是大有裨益的。我们说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当中呢，当时埃及军队突破了巴利夫防线之后呢，以色列王牌的装甲旅就快速地靠拢这个费尔丹桥，希望摧毁桥梁之后来阻止埃及军队的继续挺进。那么埃及方面呢，也很快地截获了乙方的这个战术规划。那么当时他们就选择使用了这种以逸待劳的策略，来应敌，那也取得了战场的主动。
1: 埃军在截获乙军指令后，赶在乙军装甲旅抵达前设下埋伏。与此同时，埃军特工伪装成工兵，在菲尔丹桥周边佯装架桥，营造出大批埃军即将渡河的假象。埃军又令先头特工营沿途佯装阻击，且战且退，最终成功将乙军装甲旅诱入伏击圈，一举将其全歼。
2: 那么以逸待劳作为三十六计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计谋，在这个中东的这个战事中一直被频繁的使用，还是以最近的美伊之间的这个冲突这个战事来做一个例子。其实这个战争过程中不是说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热战的一个状态，它其实过程中无论是美方还是伊朗这边都是希望能够在过程中有一些战事的停歇。那在这个战事停歇中，其实不是说这个战争我就不打了，也不是说就完全放松对对方的警惕了，它其实是以一种以逸待劳的策略再让自己能够缓冲自己的实力，来够更好的去向敌人进行进攻。我觉得其实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其实伊朗也是很好的使用以逸待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伊朗他就守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地方，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虽然说不断的在跟美国去谈判去沟通，但实际上他是因为有这个地势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他是能够不断的调整，然后也是有战事的停歇，它是以逸待劳这个方式在应对这个战争。
3: 这一次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主要优势就是伊朗就等在家门口等这个美国来，结果封锁海峡之后，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办法打通海峡。后来有媒体报道特朗普说，没想到在家门口封锁一条国际海峡这么容易，就是伊朗坐在家门口，只要手里边还有几个无人机有几个导弹，那么你美军就不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地理位置现在还是很重要的。
1: 困敌之势不宜战，损刚易柔，以逸待劳之计既见于当下冲突，也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尽显锋芒，而兵家奇谋从不孤立上演，在这次战事中声东击西的虚实造势之法，为战场博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那么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当时埃及军队他利用部署在西岸的这个防空导弹系统，是对以色列的这个空军进行了非常猛烈的攻击，以色列的这个空军的这个损失非常非常的大，以色列就意识到必须对埃及的这个防空导弹系统要进行打击，他才可能取得这个战事的胜利。
0: 实际上在以色列的这个西岸的导弹基地和防空阵地的偷袭的这个过程当中，乙方实际上巧妙地运用了这个声东击西。那么正当这个埃军和正在反击当中的乙军在苏伊士运河的东岸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呢，实际上乙军呢就已经盯上了在这个苏伊士运河西岸的纵深的埃及军队的导弹阵地和高炮阵地。那么当时他们采取的方法呢，就是集中了缴获埃军的苏制坦克和装甲车大概十多辆，那么就化妆扮演成埃军的这种士兵，就向伊索姆地区的这个浮桥上挺进。那浮桥守桥的士兵看到这个乙军的车队来的时候呢，实际上他看到的是苏制的坦克和穿着埃及军装的士兵，以及他们脸上都布满了尘土和血迹，好像是刚从前线返回的埃及的友军。那么这一队乔装打扮的这个以色列突击队呢，就迅速地通过了浮桥。那么在进入了苏伊士运河西岸之后呢，他们就兵分三路，然后朝着纵深的这个埃及军队的导弹阵地和高炮阵地来进行攻击。那么驻守导弹阵地和高炮阵地的这些埃军士兵也同样遭遇到了这种迷惑，

0: 认为这个前线，因为当时的作战主要发生在东岸的鏖战，他们认为这个前线距离很远，但没想到呢，这个乙军呢声东击西，经过乙军的这个三路突击，仅仅一天时间，埃及方面花费了高额的代价，高额的这个成本购买的这个导弹阵地的装备，还有高炮阵地的装备都被摧毁一空。
1: 由于严重威胁乙军飞机的埃军防空导弹基地被摧毁，使乙军战机得以迅速打通苏伊士运河地区的空中走廊，连续发动空中打击，猛烈打击了埃军机场。紧接着，乙军战机便开始大肆突击埃军后方的重兵集结地域，许多埃军部队还未开到前线，就被乙军战机炸得溃不成军。最终，埃及被迫在不利的战争态势下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宣布停战。
2: 刚才李伟老师其实已经介绍了，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非常巧妙地使用了这个声东击西的这样的一个战术。那我们如果把时间线拉回到现在，其实在最近的这两年，就是2023年，我们知道这个阿克萨洪流的这个战事中，哈马斯和以色列这个战事中，其实也是哈马斯很巧妙地使用了这个声东击西的这个战术。在当时赎罪日的期间，当时以色列国内是完全放松了这个警惕，以色列正好在办一个音乐节，哈马斯武装人员就进入了这个场地，然后就劫持了很多的人质。我想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哈马斯方面非常巧妙地运用了声东击西这个战术。
3: 因为在阿克萨洪流之前呢，以色列的重点关注对象不是在加沙地区，是在约旦河西岸。就在2023年之前的两三年时间里边，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制造了不少对以色列的袭击的案件，并且那时候在约旦河西岸，哈马斯的武装团体对以色列造成了很大的干扰。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动用了直升机，动用了坦克来围剿哈马斯的战斗人员，或者说跟哈马斯有关的战斗人员。就在2023年10月7号之前，以色列还把加沙的几个营从加沙地区调到约旦河西岸，因为那时候约旦河西岸的形势很紧张，约旦河西岸是不断的有上街示威游行的，有那个制造炸弹的，有袭击以色列军人的，所以以色列认为当时战斗的中心是在约旦河西岸。为什么在10月7号早晨，哈马斯刚进来的时候，在加沙地区如入无人之地呢？就以色列的军事的重心在约旦河西岸这边。
2: 另外一个点，其实从这个阿克萨洪流的这个战事到现在，其实整个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战争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停下来，这个停战协议一直都还没有完全的这个确定下来。其实也是以色列把哈马斯所使用的这个声东击西用在了他的这个敌人那一方，就是当时他在这个战事这边就非常僵局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对这个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发动了进攻。他的这个方式是通过一批这个 BB 机，他们以色列让这个 BB 机这个定时的爆炸，所以对这个真主党的这个损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其实也是相当于在他的这个北线的这个战线给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也是一种声东击西的一个战术的使用。
1: 一次次的中东战争不仅深刻重塑了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还在连绵战火中持续刷新着现代战争的形态边界与制胜逻辑。
0: 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来指导作战，那么事物是不断变化的，那瞬息万变的战场更是如此。第四次中东战争时期呢，当时的叙利亚和埃及通过洞察以色列空军的发展，那么他们就秘密地增设了萨姆6导弹系统。那么以色列方面没有观察到这个变化，所以在这个开战的一周之内就损失了78架战机，可谓说是损失惨重。那么同样的这种情况呢，到了第五次中东战争发生了逆转。那么当时的叙利亚方面呢，他认为这个自己的这个萨姆6系统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运转良好，效果不错，所以他并没有跟进去关注以色列方面的变化。而以军方面因为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当中吃了亏，所以他非常这个重视对这个萨姆6导弹的这种针对性的策略上的变化。所以通过两次战争我们可以发现呢， 在创新和保守之间呢，

0: 这个保守方自然是失利的。在当前呢，这个世界新军事革命的迅猛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军事的信息化的水平在不断的提高啊，甚至这个智能化也出现了端倪。所以我们着眼战争形态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发展的变化啊，并且对未来的这种战争的形态有一个准确的认识，那把握它的这个作战机理，科学设计战争，才能真正的驾驭和打赢未来的战争。
1: 我相信中东这些国家是根据他自己的思考，根据当地的习惯或者文化，他总结出来的。所以这些计谋在中国古代用过，中国现代也用，在外国的古代用过，外国现代也用。但是呢，这些计谋要发挥最大的作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你的这些兵法的和你的实力相结合，兵法的和现代科技的进步相结合。如果说你没有实力，你只有兵法，那么最终你也是不可能笑到最后。那么什么是瞒天过海呢？什么是借刀杀人？那么什么是声东击西呢？它跟之前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只有紧密的结合兵法跟现代科技，那么才能最后取得战争的胜利。
2: 沙场交锋，奇谋制胜。古老兵法从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因时而变、以智御力的制胜之道。千年兵学智慧穿越时空，在现代战场依旧熠熠生辉，为我们解读战争、探寻制胜本源提供着不竭启迪。在接下来的五趣互动当中，我们也请来了梁植老师为我们讲述36计的渊源。
3: 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植。36计是我国古代兵家计谋的总结和军事谋略学的宝贵遗产，是根据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智谋书。它精炼概括了中国古代谋略的精华，是当代中外智谋学家颇为关注的重要著作之一。36计一语出自南齐书王敬泽传，谭公36策，走是上计，汝父子为应急走耳。原意是王敬泽用来讽刺东昏侯父子，败局已定，无可挽回，唯有退却方是上策。36本是虚数，不必过于拘泥，表示诡计多端而已。在我国古代的书籍里，这种用虚数命名的事物很多，就连孔子3000学生中，后人却只以72位来做贤人之数，罗织别人的罪名一定要列成10大罪状是一样的。到了明末清初，根据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编撰成36计。但此书成于何时，为何人所撰，目前很难考证。根据原书序言说，在全书36计中，每6计为一套，分为6套，分别为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前3套是处于优胜时所用之计，后3套呢是处于劣势时所用之计，每套又各包含6计，总共36计。其计名有的来源于历史典故，比如围魏救赵、假道伐国；有的来源于古代的军事术语，如以逸待劳、声东击西；有的来源于古代诗人的诗句，如李代桃僵、擒贼擒王；有的借用众所周知的成语定名，如金蝉脱壳、指桑骂槐。这些计名易懂易记，便于在群众中流传。各计所含内容多属古代兵家诡谲之谋。每计中的文字虽不多，但非常精炼，其中每计中的尾语均依据易经中的阴阳变化之理以及古代兵家思想推演而成，使每一计都含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的色彩。
2: 好的，感谢梁植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 虚虚实实藏锋芒，隐真释假施谋略，在中东连天烽火的对决之中，每一次交锋都潜藏以巧破绝的玄机，彰显以智取胜的锋芒。敌战6计如何破解战场困局？沙海争锋又暗藏何等制胜之道？

0: 杨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二集《敌战记》。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暖身暖心暖马氏。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工业期选环球，环球期放心期，浙江环球制期。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高端越野装备，阿波罗。
11: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2: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13: 精工降噪，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14: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5: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6: 普洱沉香，甘醇绵长，做天康朋友，喝普洱茶酒。
17: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8: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9: 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
20: 贵州淮国酒业，淮工匠之心，铸国民之酒。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0: 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3: 继续北上，确保完成好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4: 将以我们的热血和生命守护我们的家园。
5: 劝降一个方士旅等于歼灭十万军，
3: 我们已经做好了为党牺牲的准备，我们得赶紧
6: 越狱，
3: 绝不可轻举妄动。
6: 敌人分批释放是个阴谋，
3: 保存有生力量，
4: 共产主义的光明世界一定会到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净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1: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2: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3: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亿。
4: 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
3: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

0: 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架线一台挖掘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四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5: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工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6: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0: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

0: 物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2: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0: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3: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4: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5: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4: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6: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4: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7: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8: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0: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3: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0: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9: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0: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剧场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10: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0: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11: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0: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1: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4: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12: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4: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妇好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
3: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

具，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

0: 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2: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1: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3: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1: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她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4: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串血，没有呼吸。
5: 有5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4: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完，一直等120来。
1: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4: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1: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6: 我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7: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1: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4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 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

0: 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 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 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 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2: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
0: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2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 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 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 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2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剂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部队引导各级党员干部把全部心思精力向备战打仗聚焦，以务实作风提高工作成效。
1: 潜航深海，在无声的坚守中守卫祖国海疆。记者带您感受海军潜艇兵在极限环境中的生存与战斗。
0: 神舟21号

0: 程组在轨近200天，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有序推进。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部队坚持忠诚为魂，实干为本，奉献为荣，以党性锤炼、练兵备战、基层解困为重点，引导各级党员干部把全部心思精力向备战打仗聚焦，以务实作风提高工作成效。
2: 日喀则军分区驻守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边境一线，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这个单位通过专题研讨、党课宣讲、强军故事会、理论服务下基层等形式，引导党员干部深入思考如何树立正确政绩观。
3: 三线的敌方工作，
4: 大家深刻认识到，在祖国西南边关，最大的政绩就是守好边、顾好防、稳好仗。团上单位党委班子成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逐人梳理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确保问题动态更新，及时整改。
2: 里兹口岸海拔4772米，是中尼贸易的重要枢纽，也是一带一路面向南亚开放的关键节点。自2023年通关以来，口岸贸易量持续增长。驻守在此的昆木加哨所官兵结合执勤实际，持续优化执勤方案，完善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防控网络，用严密的勤务守护口岸安全与贸易畅通。
5: 这里海拔高，执勤点位分散，治安条件恶劣，但忠诚履行为国戍边的责任重于泰山。通过引导官兵摒弃浮躁心理，扎根血域边关，以万无一失的标准做好武装巡逻、维稳执勤、隐患排查等工作，用平凡的岗位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2: 官兵充分利用无人机侦察、机器狗协同、通信电台组网等新型装备优势，围绕边境突发事件、非法出入境等实战需求，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锤炼部队在高原高寒缺氧环境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6: 基层满意不满意，官兵受益不受益，边防稳固不稳固，就是我们聚焦主责主业、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尺。只有把工作做到部队建设的关键处、官兵的心坎上，才能确保固边稳扎任务的落地生根。
2: 习主席强调，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战斗力从哪里来？政绩从哪里来？答案就在练兵备战一线。武警广东总队惠州支队野外驻训场上，一场高强度、高难度的山林地捕歼战斗演练正在进行，聚焦实战环境、真实敌情、真实处置，把训练落到实处。
7: 去年，我们连续组织了多次跨昼夜实战化演练，最深的感受就是，训练不为看，只为打。我们不是在演，而是在打。作为东江纵队的传人，我们绝不能在和平年代丢掉战斗精神，只有把训练当实战，把考场当战场，才能真正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2: 政绩不在汇报材料里，而在训练场上；政绩不在会议记录中，而在实战能力中；政绩不在口号声中，而在关键时刻顶得上、打得赢的担当里。武警广东总队把政绩标尺牢牢卡在练兵备战上，训练成绩直接挂钩干部考评，评优评先，晋升推荐，真正让能打仗、打胜仗的干部有更广阔的发展平台。很多
8: 情况下，我们是东江纵队的血脉传人，这支队伍从抗战烽火中走来，历经血与火的淬炼，铸就了铁心向党、赤心为民、英勇善战、百折不挠的精神品格。今天这份红色基因不仅写在史册里，更要融入每一次训练、每一项任务、每一名官兵的血脉中。
1: 近日，新疆军区某团在戈壁荒漠开展多要素跨昼夜全流程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协同侦察、指挥通联、火力打击、快速转移等综合作

0: 效能。
1: 由车载加榴炮、火箭炮组成的火力分队，于侦察、通信、气象等保障单元，采取小梯队编组、大间隔行军方式快速机动，抵达发射阵地，各要素分工协作。通信分队搭建通联链路，侦察分队隐蔽前出，实时回传数据。指挥所综合研判态势后，下达打击指令。车载加榴炮对数十公里外目标实施首轮火力打击。
2: 我们突出多要素协同配合，强化车载加榴炮与各保障单元的无缝衔接，有效检验了炮班在复杂环境下的快速反应能力与精准毁伤效能。
1: 首轮打击结束，各要素快速向预备阵地转移，火箭炮分队根据毁伤效果修正参数，对敌阵地实施补充火力覆盖，掩护加榴炮分队转移。车载加榴炮分队结合毁伤数据与实时气象信息，重新拟定打击方案，抵达预备阵地后展开新一轮火力打击，精准命中残余目标。演练转入夜间阶段，各要素同步开启夜视装备，车载火炮分队全程保持高强度作战状态，精准摧毁目标。
3: 此次跨昼夜高强度演练，通过全要素深度融合，全过程密切协同，有效提升了部队复杂环境下精准火力打击与持续作战能力，为后续优化战法打法、提升训练质效积累了实践经验。
4: 近日，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在岭南腹地组织多型火力装备实弹射击考核，全面检验精确打击和火力毁伤能力。
1: 各炮班组成员密切配合，快速构筑发射阵地，并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
5: 全连注意，基本阵地暴露，转移至预备阵地。
1: 指挥所临机导调突发情况，下达阵地转移命令，官兵将迫击炮化整为零，向预备阵地奔袭。在反坦克导弹发射阵地，导弹射手根据指挥员下达的目标，调整导弹发射角度，精准命中目标。
6: 此次实弹射击，我们构设多种突发情况，使用不同的射击方式和多种火力装备进行火力打击，全方位检验了火力分队团结协作、临机反应和火力打击能力。
7: 大海深处蕴藏着无尽的风险与挑战，有一群人，他们常年置身于寂静的深海之中，无声地守护着祖国的海疆，他们就是海军潜艇兵。在潜航深海的日子里，他们的训练生活是什么样的，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今天我们就走进海军潜艇部队，去了解他们的故事。
1: 刘兵是海军某潜艇部队的一名潜艇舵心技师，入伍17年，跑步是他不出海时最大的爱好。
8: 在下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好久好久好久才能闻到这种，才能呼吸到这种新鲜的空气，跑跑步，尽情的享受享受新鲜的氧气。
1: 在万籁俱寂的海底，没有日出日落，只有无处不在的危险和随时可能出现的敌情通报。在一次日常训练任务即将返航时，刘兵和战友接到了上级的紧急部署。
9: 主动出击，接近敌人，计算一下电量。Go， 上，就是一个简单的字，上，干就完了，就是这么简单。
1: 这些年，刘兵和战友们一次次迎难而上，从曾经的被动防御到如今的主动出击，各种变化他们感触颇多。
9: 我们现在想的就是敌人在哪儿，给我个位置啊，我的导弹就过去了。敌人离得近了，我们有鱼雷，我们鱼雷很准，威力很大，变化太大，不是变得一丁点儿。
1: 战斗力的提升离不开装备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实战训练的磨砺。深海航行，声纳相当于潜艇的眼睛，通过声纳兵的分析识别，为指挥员提供决策依据。
10: 需要一稳定跟踪。
11: 这个咚咚的声音是船的轴的声音，然后你仔细听会有沙沙的声音，这个是他螺旋桨的叶片的声音。
1: 靳运熙入伍3年，在声纳专业他还只是个新兵，为了练就听音变形的硬功。

0: 功夫，他每天要在声纳系统前坐7-8个小时，听上千种声音样本。
1: 就是你下更之后，你的耳朵里还会有那种噪声的声音，嗡嗡的，就是跟耳鸣差不多，就是它会一直在你的耳朵里面响。
0: 这次出航前，靳运熙通过了岸岗考核，获得了登艇直更的机会，之后迎接他的将是实战的检验。风浪是潜艇官兵最熟悉不过的事物，真正的极端天气，即便是入伍27年的老兵汪荣华也无法完全适应。
2: 因为这个风浪太大了，有时候我的这个脑袋晕的，我都不知道是晃晕了还是饿晕了。那么这时候我的解决方法就是什么呢？我出海时我都带饮料，尤其是带糖的，喝点补充能量。
0: 汪荣华是潜艇的雷弹技师，为了保证武器系统的绝对可靠，他有时干脆就睡在鱼雷导弹旁边。
2: 我天天睡在旁边，就睡到我旁边的兄弟啊，他有任何
3: 情况，
2: 任何情况，甚至有哎哪地方听到异响，哎，我立马就能感知到。
0: 近乎苛刻的要求让汪荣华在27年里保持了武器系统操作零差错的记录，更亲手参与了多型武器的成功试验发射。
2: 潜艇是百人同操一杆枪，假如把潜艇比作一杆枪，那么鱼雷导弹就是它的子弹。那我的职责和使命就是只要一声令下，指着哪打哪，而且要打得快，打得准。还一句话说得好，对吧？功臣不必在我，功臣必定有我，有这就自足了。
4: 各位艇员，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晚的水下之声广播。下面欣赏由王玉润来稿的诗篇《想起一个人》。
5: 每个夜晚，我都想起一个人，想起他或许还在等我的信。
0: 任务期间，潜艇兵把思念落在笔尖，家人的支持成全了官兵的热爱，官兵的坚守筑牢了国防的根基。
6: 第一次写遗书的时候，就是写上遗书两个字，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就是脑子里面就想，如果我这次任务回不来了，家人会什么样啊？父母怎么办啊？妻子孩子怎么办？一想到这儿哇就哭了，费了好大劲才写完这么一封信。
3: 那你们现在出发的时候写什么？还写东西吗？
6: 不写，我们能回来。
0: 又是一次新的任务，潜艇即将起航，在深海之中，他们用沉默守护喧嚣，用黑暗迎接光明。正是这份无声的坚守，筑起了祖国海疆的钢铁长城。
6: 站在舷梯面向国旗的时候，右手举起来的时候，这发自内心的骄傲。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压力也是同在的。祖国把这么一艘先进的潜艇交给我们，交到我们手上，我们要去完成它的使命，完成它的责任。
7: 来关注神舟23号发射任务的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在中国空间站，神舟21号乘组3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在轨已经近20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近日，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送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试验当中。
8: 5月6号，神21乘组完成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6:34，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3名航天员通过舱内直播画面监视飞船分离撤离全过程，送别天舟9号。5月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在轨观看了发射与交会对接实况直播。当天晚间，乘组开启飞船舱门，开展新一批太空快递签收工作。此次天舟10号搭载了实验载荷实验

0: 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在轨研究，其中包括太空胚胎发育等多项备受瞩目的实验，旨在探索微重力与空间辐射环境对人类早期发育及组织功能的影响。成组使用笔记本电脑及测试软件完成探索利用研究、上下视野研究等项目的行为测试，获取数据分别用于测查太空中航天员探索、利用、决策的变化规律与机制，探究微重力环境及注意焦点改变对航天员上下视野不对称性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成组根据微重力燃烧科学实验安排，完成实验插件采样盖、燃烧器更换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按计划完成舱内物资整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与保障方面，成组定期开展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心电图检查、动态心电血压监测、眼压及眼底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通过获取并下行在轨生理健康数据，确保地面团队能够对航天员持续开展动态医学监测与健康跟踪评估。后续成组将按计划开展物资清点、转移及在轨设备巡检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在轨既定任务。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各部队开展重走长征路活动，让官兵在触摸历史、感悟初心中筑牢忠诚之基，砥砺强军力量。
2: 近日，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结合长途机动任务，开展重走长征路活动，官兵们沿着长征路线寻访红色旧址，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张张历史照片，生动再现了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战斗场景。官兵们近距离感悟先辈不畏艰险、英勇抗争的革命精神。
3: 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才换来今天的和平生活。作为一名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历史，不负韶华，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
2: 参观结束，官兵代表围绕车轮成新火、热血见使命、更续长征精神的主题，结合自身训练实际与岗位职责，畅谈参观感悟，交流学习心得。
4: 长征精神是永不磨灭的精神财富，我将始终听党指挥，忠诚履职，主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奋勇争先，勇挑重担，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2: 湖南省邵阳军分区组织官兵奔赴城步苗族自治县老山界红色教育基地，开展重走长征路、奋进新征程主题实践活动。踏上先辈战斗过的足迹，长征迸发出的强大力量激荡人心，跨越时空，在官兵们心里久久回响。
5: 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开展多样活动，为特殊人群送去暖心关爱。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医护人员走进养老机构，为长期卧床的老人查体，制定个性化的康复方案，进行健康知识科普。在安徽合肥、淮北等地，人武部工作人员走进特殊教育学校，为孩子们讲解军事知识，展示国防力量的发展成就。
1: 好，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议会要员16号表示，伊朗方面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另据报道，欧洲国家已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0: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易卜拉欣·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当前，美方正持续通过实施海上封锁、经济狂怒行动等对伊朗极限施压，但伊朗始终不让步。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 5月5号，美国方面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国家已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5: 在以色列和黎巴嫩15号宣布将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之后，黎巴嫩南部仍遭到多次袭击。
6: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16号黎南部超过20个村庄遭到以色列军队袭击，大量居民被迫逃亡，其中一个遭袭村庄距离边境地区达50公里。以军当天称，在黎南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库哨所等约100个目标。黎真主党武装16号称，袭击在黎南部的以军人员，并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
1: 好，再来看巴以局势。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同时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卡桑旅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扎米尔还指示以军南方司令部保持高度作战准备，并在必要时立即回应任何针对以军部队或以色列的攻击企图。16号，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部署。美国媒体报道称，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自去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超长部署使福特号及舰员疲劳作战，舰上故障不断。
1: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今天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
0: 报道称，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据琉球新报报道，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5: 好，下面来看俄乌冲突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自当地时间16号22点至17号7点，俄军防空系统在比尔哥罗德州、卡卢加州、莫斯科州等地拦截和击落556架乌克兰无人机。同一天，俄媒援引莫斯科州州长以及莫斯科市市长的消息报道说，在莫斯科州两处地区，无人机袭击导致3人死亡，在莫斯科市导致12人受伤。无人机袭击还导致了一家炼油厂以及数栋建筑受损。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有超过120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自当地时间16号19点起，俄军向乌克兰发射287架无人机。截至当地时间17号8点，乌军防空部队共拦截和击落了279架无人机。另外，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6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14号以来两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
0: 利哈乔夫称，14号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一辆载有核电站员工的汽车，导致两人受伤。16号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核电站机组沿线的管道，并坠毁在机组附近。目前乌克兰方面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目前由俄方控制。俄乌冲突期间，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袭击，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5: 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摇金红药业。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美国与伊朗就高浓缩铀处置存在严重分歧，美方考虑重启自由计划，伊朗微型潜艇已部署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表示不允许经霍尔木兹海峡转运美国武器。外媒披露，阿联酋与沙特曾秘密打击伊朗，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防空系统，内塔尼亚胡表示要在10年内摆脱美国军事支持，已离开起新一轮谈判，以军仍持续打击黎真主党，以军特种部队已秘密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防务新观察为您深度解读。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美国与伊朗就高浓缩铀处置存在着严重分歧，以色列威胁或再对伊朗采取行动，而另外一边呢，伊朗已经将微型潜艇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展开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把时间交给晨曦，请他带来今天的媒体视线。晨曦，
1: 好的，沙尘。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日本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近日在肩并肩军演中完成境外首次实弹发射。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对菲律宾而言，这种做法看似扩大了安全选项，实际上却在不断压缩菲律宾的战略自主空间，使其逐渐依赖外部力量，陷入被动。来看下一条，近日英国宣布组建代号为北方海军舰队的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中国国防报发表评论表示，欧洲频繁新建防务机制的举措，折射出其安全格局正处于深度调整期。近年来，美国多次释放出缩减驻欧美军、退出北约等言论，动摇了欧洲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区域战略不安全感持续攀升。来看下一条，波兰总统近期表示，已准备好接收自德国撤出的美军部队。环球网发表评论表示，波兰主动要求增加美军驻扎，表面上是为补强北约东翼防御，维系跨大西洋同盟团结，实则暗藏重塑中东欧地缘格局、提升自身欧洲战略地位的深层考量。来看下一条，5月11号，欧盟外长会议通过新一轮针对以色列的制裁措施。环球网发表评论表示，欧洲国家立场趋于强硬，原因之一是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向后转，因此欧洲国家希望通过外交和经济压力迫使以色列调整政策，为巴以基于两国方案的对话奠定重要基础。再来看最后一条，以色列近日向阿联酋紧急部署了包括铁树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装备。央广军事引用专家评论表示，在阿拉伯国家中，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无论公开还是私下都最为紧密，而本轮冲

0: 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军事冲突打破了双方过去仅限于军火交易的浅层合作，促使双方防务走向深度捆绑。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沙晨，谢谢。
1: 伊朗方面表示，已经将微型潜艇部署到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不允许经霍尔木兹海峡转运美国武器。相关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每一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铀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并提议转移到第三国。 而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美国方面表示，美伊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以色列将再次采取行动。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日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此外，伊朗海军司令证实，伊朗国产卡迪尔级飞行潜艇已部署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指出，这类小型平台是针对波斯湾特殊环境量身打造，仅需30秒即可从港口转入作战状态。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亚日前表示，伊朗不会允许美国武器经霍尔木兹海峡转运至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
0: 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方面正在考虑重启自由计划。如果该计划恢复实施，其范围可能不再局限于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欢迎两位。首先要请问一下牛老师，我们看到现在美伊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的问题，包括暂停铀浓缩活动的期限问题，包括战争赔款问题。
2: 很多的分歧，严重的分歧应该说，如果这些问题跨不过去，是不是意味着美伊谈判就崩了？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现在关于伊朗的核问题是美国在这一次停火谈判中最关注的两个问题。对美国来说，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核问题。所以美国把核问题看得特别重。那个计划就是伊朗永远不能有核武器，所以核是这一次美国 结束战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对伊朗来说最紧迫的是什么呢？伊朗现在是要求美国立即对他停止战争，并且是永久性的停止战争，并且同伊朗也要求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所以在到底是先谈核问题还是把核问题搁到最后谈，双方就有尖锐的矛盾。那么如果说双方要谈核问题，现在在核问题上最大的分歧就是 美国是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就是零核活动。那么，至少美国说，你如果说不能永久性的承诺停止，你也至少停个10年20年。那么，伊朗这方面的态度是，伊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伊朗有从事民用核活动的权利。然后，现在最紧迫的问题在核问题上是什么呢？美国认为，伊朗现在被埋在地下的440公斤的分度是60%的核材料，这个是最危险的。 美国认为，我先把这个核材料这一关给你卡住，你就制造不出核武器来了。要不是让它运到国外去，要不是让伊朗自己稀释掉，这两个到现在为止，伊朗都没有同意。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能确保伊朗以后不再生产浓缩铀？因为伊朗手里边有离心机。 有离心机，它就可以随时启动再生产。即便说你把伊朗的离心机都摧毁了，伊朗现在已经早就掌握了生产这个高品质离心机的技术了。它以后要那个生产浓缩铀，它还可以再把这个机器制造出来再生产。所以对伊朗的核问题的解决是很复杂的。现在就连最紧迫的
0: 400-40公斤浓缩铀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了，所以，伊朗的核问题是现在谈判谈不下去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另外，东旭，我们看到伊朗现在表示说不会允许美国的武器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转运到美国在中东的其他的一些军事基地，就这种封锁对于美军的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它的武器的补给这方面来说会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那为什么伊朗这时候打出这张牌？是不是也是为了在美伊谈判当中拿到更大的筹码？
3: 伊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较量和博弈，现在采取的措施是要用海上封锁去制衡和对抗对方的海上封锁。客观来讲，现在伊朗确实面临经济层面的困境，因为美国海军的这种海上封锁

导致伊朗的原油出口是面临很大的问题，而且呢，很多进行经济建设或者说呢进行这种工业生产，它的非常重要的一些物资和原材料也运不进来。

0: 运这一种方式，美国空军可以出动大量的C-17运输机，向巴林、卡塔尔、科威特，甚至是阿联酋这样的一些国家，去快速的投送它的反导拦截弹，比如说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所使用的这种拦截弹药，甚至呢，包括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些重型装备，像这个装甲车辆啊，甚至是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同样呢，也可以利用空运的方式，那么快速的送达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各个军事基地，所以伊朗针对海上的这样的一个通道进行控制，不会完全的限制美国针对中东地区的驻军和作战部队进行补给。那为什么说伊朗要传递这样的一个信号呢？我认为现在伊朗还是要解决它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海上封锁。那如果说海上封锁一直持续，伊朗所面临的困境会变得更加的严峻，而且呢压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大。现在伊朗就是想要提醒美国方面，伊朗现在还是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美国它在中东地区强化军事存在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是不可替代的。那么伊朗还是会通过这种针对控制海峡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展示，那么要在谈判桌上或者说在这种博弈的过程当中积累自身的筹码，展示自身的筹码，要迫使美国尽快的去针对这些核心问题，尤其是海上封锁的问题，去和伊朗进行谈判。
1: 我们看到美军此前精心部署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呢草草收场，然而最近美国方面又再度表示或将重启自由计划。那这个自由计划能给霍尔木兹海峡带来自由吗？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晨曦，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更多的介绍。晨曦。
2: 好的，沙晨。美国此前高调宣布旨在确保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自由计划，仅一天后便暂停，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通过三个关键词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幌子。自由计划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但美军参联会主席表示，美军已在海峡南侧划定加强安全区，并部署100多架有人或无人机，由约15000名美军官兵提供海上和空中保护。可见，这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护航。来看第二个关键词，碰壁。有美媒披露了自由计划行动暂停的内幕，称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沙特方面拒绝美军从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其领空支持该计划。而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部署着美军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防空系统，是其在中东的重要军事支点。美官员表示，美国需要地区伙伴合作才能使用其边界沿线的领空进行包括所谓的自由计划在内的行动。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拒保。据英国航运媒体报道称，在美军自由计划行动持续期间，多数船东甚至没有申请护航的意愿，而其中最直观的障碍是战争险。战争爆发前，进入波斯湾的战争险费率仅约船体价值的0.025%，单次航程保费约$600,000。如今费率暴增至700万至900万美元，约占船体价值的3%至10%。而战争险条款极其苛刻，一旦船只进入交战区域，船员伤亡、货物损坏，通通不在赔付范围内。换言之，即便有美军军舰在旁护航，保险公司也不会因此多赔一分钱。在实操层面，这已经与拒保无异。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晨。
1: 谢谢。刘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美方可能会重启这个自由计划的行动。如果说一旦重启，可能不再局限于护航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重启之后，如果说重启的话，它会拓展到哪些方面呢？
3: 如果重启，有可能就跟伊朗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美国多次威胁说要重启，到现在为止没有重启。因为自由计划它的核心目标是要跟伊朗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就是让海峡里边的船只都可以自由的通过。但最后它证明是失败了。后来事实证明， 伊朗不仅打击了通过海峡的船只，伊朗还打击了美国的军舰，结果美国就把这个自由计划草草收场停了，美国并没有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这样的话自由计划就失败了。如果说自由计划要再次启动，要实现它的目的，就是通过大规模军事打击摧毁伊朗能够打击美国军舰的实力，要不是呢对伊朗形成军事上的威慑，让伊朗不敢打

0: 你了，这样的话就会扩大军事冲突的规模。最近差不多一个月的博弈证明，美国不愿意走到这一步，就是在重新回到战争状态的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不愿意重新回到战争状态。但是呢，美国比伊朗更加害怕回到战争状态，所以下一次如果真的要搞扩大版的自由计划，那么一定是美国要下了决心，说我也不怕再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迹象说美国已经下了这个决心。
1: 根据外媒披露，阿联酋呢此前曾经秘密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而以色列则为阿联酋提供了防空系统。更多具体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外媒报道，以色列近日向阿联酋紧急部署了包括铁穹防空系统与铁束激光防空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装备，以协助阿联酋防御导弹和无人机攻势。据悉，这是2020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双方开展的重大防务合作案例之一。据美媒报道，阿联酋此前曾秘密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其中四月的一次袭击曾击中伊朗位于波斯湾内拉万岛上的一处炼油设施。报道还称，阿联酋已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正致力于加强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希望在十年内摆脱美国的军事支持。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多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以色列空军也为其地面行动提供支援。此前，以军表示，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已秘密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抵达北岸，并与真主党武装人员爆发战斗。此外，随着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最新停火协议到期，双方于14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黎巴嫩代表团15日发表声明说，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以色列国防军16日表示，已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镇发布撤离警告。以军称此举是为准备对相关目标实施空袭。
1: 我们看到，根据外媒的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了多套铁束激光防空系统在内的这种多套防空装备。您怎么看以色列此举，它是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呢？
0: 如果现在媒体报道的这些事情都是真的的话，这一场战争可能会对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形成比较大的影响。至少有两个大的改变，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合作可能升级，另外一个呢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自主防卫的能力可能会提升。这一次战争爆发之后，在两个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第一个是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军事合作的步伐迈得很快。那么有媒体报道是，以色列不仅在阿联酋部署了铁穹系统，还部署了铁束系统。那么铁穹系统如果真的部署了，这是以色列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国外部署铁穹系统。那么铁束系统就更先进了，铁束系统是用激光来拦截无人机的。这套系统在以色列也是刚刚投入这个实战，在这种情况下他就部署到那个阿联酋，可见他对阿联酋还是比较信任。这意味着以色列第一次把自己的军事装备包括还有自己的士兵部署到了伊朗的家门口，因为阿联酋离伊朗很近，迪拜离伊朗只有100英里的距离，这是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变化呢，就是在过去这些年里边，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这个防卫到底是由美国来负责还是由海湾阿拉伯国家自己来负责，一直有争议。这一次如果现在的报道是真的，说沙特和阿联酋都秘密地对伊朗进行了打击，这意味着可能从这一次战争之后，海湾阿拉伯国家可能要逐步 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然后增强自己就是自主这个对抗伊朗的这个军事实力。
1: 在本轮的美以伊冲突当中呢，面对着伊朗的多轮打击，我们看到以色列是有针对性的推进它的防空系统全面的升级。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晨曦，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更多的介绍。晨曦。
3: 好的，沙晨。在真实承诺四行动中，伊朗多轮远程打击撕开以色列全球最严密防空网缺口，面对无人机饱和攻击加导弹突防的威胁，以色列已启动防空体系升级计划。我们通过一组关键词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弥补实战漏洞。在远程反导层面，歼三系统拦截数据与

0: 相关算法正被集成至新一代剑四系统，进一步优化对机动变轨弹头的轨迹预测能力。同时，已军在南部迪莫纳、阿拉德等核心目标周边增建发射阵地，缩短拦截响应时间。中程防御的大卫投石索系统则完成软件升级，新增对低空巡航导弹的识别模块。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探索前沿科技。美乙计划在2027年前完成滑翔阶段拦截器项目测试，可在大气层边缘对滑翔机动弹头实施中段拦截，避开末端突防的高机动窗口。同时，以色列加大对高能激光武器的投入，铁树系统的功率将从现有的100千瓦提升至300千瓦，射程扩展至20公里。同时还将把人工智能技术融入防空反导预警监测中，通过机器学习分析伊朗导弹的突防规律，提前预判机动轨迹，缩短拦截决策时间。最后一个关键词，重构防空战术。以色列正将防空战术从被动拦截转向主动压制。2026年5月，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增派电子战部队，通过干扰真主党无人机的导航信号，降低其突防概率。同时，以色列情报部门加大对伊朗导弹阵地的侦查力度，试图在导弹发射前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减少本土防御压力。分析认为，以色列防空体系在进步，伊朗的导弹突防能力也在发展，未来中东的防空对抗仍将是矛与盾的持续博弈。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晨，
1: 谢谢。我们看到以军特种部队和格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了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那此举是不是为了接下来的大面积的这种地面进攻做准备？
2: 以色列国防军地面作战部队的主力目前仍然是进入到利塔尼河以南的这样一个区域，因为以色列呢是试图利用空袭加地面作战部队强行占领的这样一个方式，在利塔尼河以南构建起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火力隔离区，最大程度的去限制黎巴嫩真主党使用无人机、使用火箭弹针对以色列方面进行打击。所以不排除这一次呢，以色列的特种部队包括格兰尼旅的侦察连越过利塔尼河，就是要进行突击侦察。那么一方面呢，去吸引黎巴嫩真主党在利塔尼河以北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兵力，那么一旦了解到黎巴嫩真主党他在利塔尼河以北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据点，或者说呢一些地下的这样的一些设施，那么马上他们就会呼叫以色列的炮兵以及这个空军部队，针对相关区域内的目标进行轰炸进行空对地的火力打击。那么除此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搜索、寻找甚至试图歼灭那么藏匿在利塔尼河以北的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部队。那如果说这些无人机部队那么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没有办法被以色列方面压制，那以色列其实在利塔尼河以南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它也是站不稳脚的，所以不排除所针对的重要目标也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部队，是要最大程度的对他们进行搜索、侦查、定位和消灭。
1: 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说，在未来10年要追加1000亿的国防预算，要去购买美军的 F-35 的战机。但另外一方面，他又说希望跟海湾国家加强合作，未来能摆脱美国的这种军事的援助、军事的支持。你怎么看这看似矛盾的两方面的行动和表态？
3: 虽然现在国际社会都批评说美国是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国内的人并不满意。他说过去2年多时间里边，美国也对以色列进行过多次的限制，那么包括这一次对伊朗的停火的过程中，以色列实际上不愿意停，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以色列就必须停。另外一方面呢，从2018年到2028年，美国每年给以色列经济援助38亿美元，38亿美元都是用来买美国的武器的。那么最近一段时期，在美国的国内出现了批评的声音，所以你现在对以色列的援助太多。内塔尼亚胡现在提出来说，未来10年我不需要你那么多援助了，他实际上表忠心，所以你放心，我们以色列不会成为你在国内政治中的一个麻烦。然后同那个阿拉伯国家加强军事合作，这实际上是过去很多年以来以色列一直追求的，但是没有实现。但是这一次海湾阿拉伯国家 受到伊朗的袭击之后，阿联酋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要跟以色列加强这个军事上的合作，这给了以色列一个机会。所以以色列一方面是，继续跟美国保持这个军事上、科技上和那个经济上合作，另外一个方面是要争取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建立一个针对伊朗的军事同盟。当然现在大多数海湾阿拉伯国家还是比较警惕的，但是阿联酋表示出了明显的这个兴趣。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美国和伊朗或将围绕着海峡的控制权持续对峙，互相试探，双方既无意升级冲突，也难以从根本上结束对抗。美国和伊朗呢，仍将深陷非战非和的极限僵持当中。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点评，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美以据报或最早于本周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远程奔袭伊朗，以色列将为 F-35I 战机研发外挂油箱。特朗普称可接受伊朗核计划暂停20年，伊朗强硬警告若再次遭袭将造武器级浓缩铀。欧洲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海军接触，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抵达阿拉伯海，英国计划首次出动无人艇蜂群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空袭加沙并炸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黄线变橙线，以军为何在加沙步步紧逼？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

0: 轮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亲戚没了，
2: 这个家真娘接了，
3: 你可吃得了这苦？
4: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2: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莫愁，宋八爷。
6: 小莫作为一生挚爷，同如物，故存亡。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鲜，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影视剧里那些单枪击落敌机的传奇故事，是否有史实依据？长征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将士如何隐蔽部署击落敌机？
2: 红军没有啊防空武器，他就欺负你。
1: 美机肆虐的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为何会出现不准使用轻武器射击敌机的特殊规定？
3: 对空射击是违反纪律的。
4: 敌机在高速运动中，在我们装备、我们的步枪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射击的难度确实是非常大的。
5: 他眼看着咱们的运输车辆被炸，咱们的战友哎，有的炸伤，有炸死的。
1: 时光军事馆即将播出，沙场对决上集，单兵击落敌机传奇，敬请收看。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大家来到时光军史馆。今年初，一个自媒体账号推出了一个短片，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它讲述的是中央红军在长征四渡赤水期间击落敌机的故事。我们一起先来看一看。

0: 频确实振奋人心，也感动了许多网友。但同时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那就是红军四渡赤水期间是否打下过敌人的飞机？这个短片里讲的故事是真的吗？这到底是真实的历史还是杜撰的传奇呢？首先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长征途中我们的红军经常会受到敌人飞机的轰炸。我们查阅了史料，例如时任中革军委第三局政治委员的伍云甫同志在日记当中记录了1935年长征时在赤水河畔的一次惨痛经历。3月17日晴，原地休息，是日敌机掷弹，烧毁洋油滑油数弹，电话队死一人伤四人，一分队伤一人，在摄营队三科运输员轻伤三人。而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党总支书记的萧峰同志也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敌机不断来侦察扫射轰炸，七连二人受伤，二排长崔米成同志牺牲，连队开追悼会，大家向烈士默哀致敬。
1: 伍云甫和萧峰在日记中的记载印证了红军四渡赤水期间因为缺乏专门的防空武器，许多红军将士牺牲在敌机狂轰滥炸下的惨痛经历。
2: 长征期间呢，主要是当时武器装备不行，一个是你的重机枪就不多，你还得改造才能对空射击，还有一个很关键是子弹缺乏。那么重机枪呢，射速比较快，一分钟打500-600发，当时呢重机枪没有那么多子弹。
1: 而就在他们遭受轰炸的第二天，1935年3月18日赤水河畔敌机再次来袭，这次红军将士将积攒的怒火化成了誓死也要打下敌机的决心。作为第三军团50师13团机枪连战士的龙胜后来回忆了部队打下敌机的情形，终于上级下达了作战命令，机停机枪突然一齐开火，一下子就扭住了其中那架黑色的，只见的身子一歪，嘎啦嘎啦直响，我们立刻大声喊叫，打中了，打中了。说话功夫就见得东倒西歪地摔在不远的赤水河沙滩上，全连同志大声欢呼起来。
0: 红星报是当时中革军委的机关报，在这份1935年4月5号的红星报上专门为此次战绩配上漫画做了报道。捷报，本月18日，蒋敌黑色大飞机一架低飞至长坝槽，我方警卫营防空排射弹85发击落在茅台附近。由此可见，红军长征途中赤水河畔击落敌机那是确有其事。但是问题又来了，当时我军使用的枪支射程有限，火力一般，飞机那是在天上飞，距离远速度快，在这种客观条件下被击中的概率微乎其微。但是我军历史上竟然还有多人创下单枪匹马击落敌机的传奇记录，那么首开此项记录的人又是谁呢？
1: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着一枚特制的银质奖章，历经岁月洗礼，它的光泽已经有些暗淡，但却是我军首例用步枪击落敌机的关键见证。
2: 正面五角星上5个字儿，红军学校奖，而且它那个图案上呢横着一把步枪，上面一个飞机。
1: 1932年，工农红军学校学员王文礼随队进行战术演习时，突然遭到三架国民党军飞机的疯狂扫射和轰炸，几名学员当场牺牲。缺乏优势武器的王文礼选择了冒死反击，他仅凭手中步枪成功击中一架敌机的油箱，使其坠毁在山野之中。
2: 为什么有步枪击落下来？肯定是要害部门，一般的击中油箱了，那油箱一下起火爆炸，在当时引起轰动了， 王文礼这次呢，应该说是我军第一例用步枪击落敌机的例子。
1: 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工农红军学校专门召开表彰大会，授予王文礼英雄对空射击手称号。校长兼政委刘伯承亲自为王文礼佩戴了这枚特制的奖章。
0: 我们知道，人民军队创立早期缺乏防空武器，敌机来了，我们能做的大多是隐蔽，因此有许多优秀的指战员在敌机炮火下牺牲。1931年9月15日，红军名将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就是在指挥部队转移途中遭遇国民党军飞机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3岁。因此，王文礼单枪匹马用步枪击落敌机的事迹一传开，红军上下无比振奋，非常解气。1933年，中革军委决定成立防空科，全军上下也开始研究改装枪支和打敌机的方法。长征路上，红军多次通过战术配合集中火力打下敌人的飞机，写下长征史上令人振奋的一页。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军民同仇敌忾，许多根据地都上演了单兵使用轻武器击落敌机的传奇。
1: 1942年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上就刊登了一张日军飞机残骸的照片，那场战斗发生在1939年10月的平西抗日根据地。
3: 我们挺进军指挥的，在我们门头沟，就是门头沟地区的一次阻击战，他有10几个日军被我们打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派飞机来了。那么派飞机来以后，因为飞机为了轰炸我们的阵地，所以飞得很低。
1: 抗联派往前线送饭的徐存阳将同伴隐蔽好，独自用水镰珠枪向敌机射击，引来敌机再次俯冲扫射。徐存阳趁敌机俯冲向下之机，端起枪再射，将敌机击中，

0: 当时他们就找到这飞机残骸，把所有的子弹，当时我们也都拿过来了，特别是飞机上还有两挺机枪，当时它是连在一起的，给它断开，成了两挺机枪，投入我们下一次的战斗。
1: 人民军队一路走来，单兵使用轻武器击落敌机的战力是越来越多，经验那也是越来越足。但是谁都不会想到，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志愿军却禁止使用轻武器对空射击敌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规定呢？原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倚仗自己的装备精良，战机数量多，频繁出动战机侦察轰炸，而且往往是飞到很低的高度来进行轰炸，所以我们志愿军的地面部队深受其害。
2: 面对敌机的狂轰滥炸，防空火力不足的志愿军用轻武器对抗敌机吃了很多亏。血的教训促使入朝作战初期的志愿军出台了一条特殊的战场纪律，不准使用轻武器对空射击飞机。
3: 因为一个是枪的威力，还一个是射程，那么对飞机呢，就是构成的威胁很小，反而呢，造成自己的伤亡，有时候暴露自己目标了。
2: 一旦冒险从地面开火，很可能招来敌机的疯狂报复，从而遭受更大的损失，所以战场上才有了这么一个规定。电视剧《理想照耀中国》《我们的阵地》中就生动演绎了这个故事。
4: 你要上来
5: 对空射击是违反纪律的，
4: 你忘了
6: 卫生员都被他们打成呆子了，
4: 大不了毙了。
7: 纪律在你的眼里面就是儿戏吗？
4: 怕敌机不知道位置在哪里吗？
1: 视频中的这个故事也是根据真实历史改编的，那是1951年的年初，在一次战斗中，美军飞机再次超低空，并肆无忌惮地轰炸我方阵地，给我军造成了极大伤亡。42军机枪手关崇贵不顾战友劝阻，冒着违反纪律的风险，单人用十几发子弹击落美军战斗机一架。而他的这次违反纪律的行为让上级改变了决策，从此不准用轻武器对空射击飞机的这条规定被废止，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不断涌现出单兵击落敌机的传奇。
3: 参加抗美援朝的这个乔富老先生，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珍贵的资料。这乔富档案，这是1950年，这公安18师54他们正好就是我们这个支队的前身。
2: 李文恭是武警内蒙古总队兴安支队的退役警官，服役期间曾经担负支队的史志编撰工作，对于支队老前辈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击落敌机的光辉战绩印象深刻。
3: 敌机超低空飞行，说有点太欺负人了，有的战士说了，说用竹竿就能够着敌机，就这么低飞行。
2: 通过查阅1955年公安第18师第54团军战史，能够看到一段打飞机的记载。二营从7月20日至12月17日，即140天内，仅消耗弹药12259发，平均于895发，比敌机一架的比例，或击落敌机8架，击伤敌机6架的成绩。并出现了以5发子弹击落敌 B-26 轻型轰炸机1架的一等功臣五连战士龚俊泰同志。
1: 140天击落敌机8架，击伤6架，很难想象这仅仅是一个营的战绩，而且这个营还是当时担负后勤保障任务的公安部队。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有一名战士创造了单兵用步枪5发子弹击落 B-26 轻型轰炸机的传奇。那么这个传奇是如何创造的呢？
2: 1951年，为了保障公路运输的畅通和安全，志愿军开始在后方主要公路干线上设置了对空监视哨，龚俊泰所在的营就承担了这项任务，
3: 主要是监视空中敌机预警，一旦发现敌机来了以后呢，马上报警，咱们这个运输车辆可以马上关灯隐蔽，完了等敌机飞走以后再传出信息。
2: 根据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抗美援朝战争史》下卷中记载，防空哨就承担着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打击低飞的美军飞机。
3: 确实遭到了敌机的轰炸，龚俊泰急眼了，他是执行防空哨任务，他眼看着咱们的运输车辆被炸，是咱们的战友，有的炸伤，有炸死。
2: 彼时，面对肆虐的 B-26 轻型轰炸机，开枪等于暴露自己和战友，但是有机会成功，不开枪就只能任由敌机肆意轰炸。危急时刻，龚俊泰凭借高超的射击水平，做出了一个看似疯狂的举动。他在敌机俯冲轰炸之际，举起步枪向敌机射击，但前两发子弹都打在了敌机的翅膀上。
8: 一方面，他们占有这个居高临下的优势，我们面对敌机的轰炸，要面临着克服非常大的心理压力，而且敌机在高速运动中，在我们装备、我们的步枪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射击的难度确实是非常大的。
2: 瘫倒地面的反抗对他没有构成威胁，猖狂的敌机又掉过头来进行再次轰炸。这一次，龚俊泰没有再给他逃走的机会。龚俊泰瞅准敌机俯冲的时机，瞄准了他的油箱，连续射出三发子弹，敌机起火坠落，龚俊泰荣立一等功。
1: 龚俊泰用步枪五发子弹击落敌轰炸机的喜讯迅速传遍了各个哨位，正是受到他的鼓舞和影响，二营的战友个个摩拳擦掌，结果140天内就创造了击落敌机8架、击伤6架的辉煌战绩。不管是王文礼、关崇贵还是龚俊泰，没有顽强的战斗作风，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和胆识，想要去完成单枪匹马击落敌机的任务，那根本就不可想象。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战斗英雄更加传奇，他曾在45分钟之内单枪匹马击落敌机2架、击伤1架。那么，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9: 今天下午咱们俩把这个老英雄给的这些资料，咱们俩给他梳理一下。你看这张照片，它标明的时间应该就是当时在现场拍摄的真实的照片。然后这张照片我看，
10: 你看他这个拿着这个飞机模型，而是讲这个瞄准的这个飞机的具体的部位和击发的时机，应该是这个
9: 应该是在这给战士进行教学训练这一块。
10: 那这下面还有说这个
9: 进行。
2: 2020年12月，于洋作为连队代表赴江苏徐州看望了志愿军老兵一等功臣张立春，对他单挑美军飞机的故事如数家珍。1953年7月初，石县洞北山反击战斗打响，在敌机轰炸前，和他一组的二射手汪永生被敌炮兵群炮击，身负重伤，只能退出战斗。
10: 一射手就负责我们的瞄准和击发，那我们的二射手呢，就负责我们的高射机枪的一个方向和高低的一个操作，加上一个目标的捕捉，没有人帮他再辅助捕捉目标了，难度又增加了一半之多。
1: 这次来的可是性能更加先进、速度更快、外号油条子的美军 F-84 战斗轰炸机。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F-84 主要使用炸弹、火箭弹和凝固汽油弹攻击我方地面重要目标。张立春深知，对付这油条子，如果一旦无法在最佳时机开枪命中，那么他和阵地上的战友就可能面临巨大危险。该怎么办呢？在战场上可没时间让你思考。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张立春犯难的时候，敌机来了。
11: 我就对着这个 估计这个敌机在哪哈俯冲，9点多钟的时候对着这个阳光俯冲下来的，看不到，阳光刺眼，哦，这个看不到，他拉起的时候呢就离开阳光了，这我能看到啊。
2: 打低不打高，打前不打后，张立春根据经验对着敌机俯冲的方向打出一个长点射。
11: 这个飞机驾驶员上他看到这个，看到这个我的子弹的光谢光，我这样打一下投不准弹，也打到目的了。
2: 虽然没有打中敌机，但是这个长点射对敌飞行员产生了干扰。看到预期目标达成，张立春立即调转枪口，决定守株待兔。
11: 把枪调过来，很快调过来，在这里等呢，等待一会儿，航路啥都准备好，在这你拉起的这块等待一会儿再打。赵海苗说：“你打打打打打了几个箭射。”
1: 这一次，张立春没有给嚣张的敌机逃走的机会，几个长点射让敌机冒着黑烟坠毁在大山深处，战友们那真是欣喜若狂。但是还没来得及庆祝，又一批敌机呼啸而至，张立春稳住阵脚，用同样的战法再次成功击落一架敌机。然而谁都没能想到，敌机几乎在被击中的同时投下了炸弹，炸弹在距离张立春高射机枪阵地10多米的地方爆炸了。
9: 这个声波对他的冲击还是影响很大，当时他就感觉整个世界突然就安静下来了，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2: 听不到任何声音的张立春没有慌张，他静静守在阵地上等待敌机再次凌空。
11: 因为我保护那个目标是榴弹排炮和那个坦克，在这个我这个山下边要近，敌人的目标，敌人的飞机就要炸我的炸坦克，炸那个榴弹排炮阵地。
9: 过了10几分钟之后，敌军的下一批次的飞机又飞到了我们阵地附近进行轰炸，但是这次飞行就是敌军已经有了很高的警惕心，就不敢随意下降高度了。
2: 这次凌空的敌机开始轰炸张立春守护的阵地，等待多时的张立春抓住敌机俯冲的瞬间，使用机枪连续激发，再次击伤敌机一架。
9: 这次战斗大概从9点钟打到10点钟，张立春用45分钟的时间，一共击落敌机2架，击伤了1架。
2: 从1953年1月到7月，张立春在6个多月对空作战中创造了击落敌机3架、击伤6架的光辉战绩。因为战绩突出，张立春荣立1等功。
12: 雄赳赳，气昂昂，跨越五江，保国兵为祖国就是保家乡。
2: 2021年10月。张立春因病在江苏徐州市沛县逝世。从那时起，老连队定下了一条规矩，每天晚上晚点名前要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第一个点的名字就是张立春。
13: 张立春，
2: 新时代的官兵用这个特殊的方式传承着老英雄不畏强敌、不怕牺牲、以身许国的战斗精神。
1: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立春同志所在连队就是一个缩影。转型后的连队主战装备已经变成了无人机，他们创造了仅接装37天就完成某型无人机首飞的记录。如今单兵挑战敌机已经成为了过去，但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战斗英雄不畏强敌、逢敌亮剑的血性胆气会一代代传承，因为那是人民军队流淌的红色基因，更是不变的制胜法宝。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军事馆，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他们是新时代的优秀射手，他们心目中的偶像到底是谁？
14: 我心目中的神枪手是宋立春同志，
15: 最崇拜的神枪手是胡先汉。
13: 李殿兵老前辈，
14: 我国的狙击之王张桃芳，
15: 冷枪英雄周西祥。
2: 这些名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传奇？是谁巧妙靠着粉

0: 修的掩护，创下惊人战绩。
1: 用一把没有瞄准镜的38式步枪，然后消灭敌军100多人。
0: 又是谁创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时光军事馆下期播出，沙场对决下集，百步穿杨神枪手传奇。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8: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学先生，欢迎二位。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5月11日，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发表声明说，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抵达位于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声明还专门提到，俄亥俄级核潜艇是无法被探测到的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生存能力在美国三位一体核力量中最强。美国国会山报和英国独立报均注意到，美国军方此前对其核潜艇动向一直高度保密，这次公布核潜艇具体位置实属罕见。5月11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和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多型无人机。当地时间5月11日24时，俄乌为期3天的停火结束，双方军事行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10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日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12日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当地时间5月14日，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发布消息称，当天巴基斯坦陆军火箭部队司令部成功进行了国产法塔赫4陆基巡航导弹的试射。据称，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和导航辅助系统，具备高精度远程打击能力。5月15日，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88式反舰导弹。88式反舰导弹最大射程180公里，配备270公斤半穿甲高爆弹头。日本自卫队近期在菲律宾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时，使用这型导弹进行了实弹射击。5月14日至16日，第11届中国军事智能技术装备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届北京军博会围绕军事智能化发展的前沿趋势，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紧密结合。展会上，参展的550多家企业带来了300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和一体化解决方案，集中展示了我国在军事智能领域的创新成果。
0: 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之下，英法两国正牵头一项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相关情况，请看本期环球兵器封面。
1: 5月12日，英法联合举办多国防长线上会议，筹划执行由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包括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在内的40余个国家的防长参会。据英国广播公司5月13日报道，英国国防部表示，英国将为此次护航任务提供无人机、战斗机和军舰。根据计划，具备实战经验的台风战斗机将执行空中巡逻任务。同时，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也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台风战斗机采用双发

压式三角翼布局，配备了有源相控阵雷达，设有13个57外挂点，可遂行制空拦截、对地打击、反舰作战、战术侦察以及电子压制等任务。龙号是英国海军45型驱逐舰，排水量约8500吨，舰长152.4米，舰宽21.2米，配备

0: 海上巡逻、护航等多项任务。除英国外，法国、澳大利亚也表态提供支援。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福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5月13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澳大利亚将提供一架 D7A 预警机，该机已部署到该地区。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事力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
1: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法英正牵头筹划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且英国方面已经表示要把龙号驱逐舰和台风战斗机纳入护航行动当中。那么这两款装备各自有哪些性能特点？一旦护航行动正式启动，他们又会在行动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请问王先生。
2: 法英牵头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护航行动，这是因为欧洲对于中东地区的能源的需求是比较大，从英国方面来讲，他派出的这个力量构建的这一个体系，实际上主体就是台风战斗机以及英国的龙号驱逐舰这两型这个主战的这个装备，对于英国来讲展开这样的护航行动是有它的特殊的这个意义的。首先看台风战机，它主要强调的是可能是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比方说萨克德系列的这样的攻击性的无人机形成一个外围近远的拦截。那么对于龙号驱逐舰来讲，这是英国皇家海军中间一个标志性的装备。那么这一型的这个装备呢，除了它的48单元的舰空导弹可以对这种巡航导弹、反舰导弹进行相应的拦截以外呢，在这一型的这个军舰上配置的实际上是有这个舰载的直升机。对于一艘驱逐舰来讲，配个舰载直升机虽然倒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这个直升机上它装备的这个轻型多任务导弹是它突出的一个特点。这个轻型的多任务的导弹呢，它既可以对空中的目标展开攻击，也可以对这个水面的这种高速的快艇展开攻击。同时呢，由于它精确制导，成本也比较低，直升机挂载的数量比较多，所以它对付集群无人机和大量的高速的快艇有它的独到之处。那么最后呢，这个舰载本身上所装的这个48单元垂发舰空导弹也可以对类似于巡航导弹、反舰导弹进行抗击。所以对于英国来讲的话，部署这两型武器其实是经过了精心的考虑的。
1: 目前英国已明确为筹划中的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斗机和军舰，法澳也相继表态分别部署航母与预警机助阵。那么当前集结的这些军事力量能否胜任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任务呢？
3: 英法主导的护航行动针对伊朗是只看不打，整体上来看呢，首先是处于观望的状态，针对海峡的情况进行侦查，与此同时呢，针对它的商船和货轮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而比如说商船、货轮甚至包括油轮遭到了无人艇、无人机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反舰火力的袭扰，那么首先呢，这个欧洲的战舰就要针对这些火力进行阻挡，最大程度的保护商船的安全，这才是他们主要的任务。从目前来看呢，英国的护航力量我认为呢是比较弱的。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就派出了一艘驱逐舰龙号，它属于4-5型驱逐舰，针对这种远距离目标它的打击能力非常有限，而且呢4-5型驱逐舰上没有配备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所以它更像是为法国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去进行保驾护航的一个海上保镖。至于说在中东地区部署几架这个台风战斗机，可能针对海上目标的监控能力本身就很差，因为台风这款战斗机啊，主要是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拦截的，针对海上目标它能不能看得清、能不能看得见都不好说。那么台风部署到中东地区，很可能是要针对英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就是某些海湾国家进行保护，他们常年以来都是从法国和英国采购武器装备， 那现在如果这些国家向法国、向英国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诉求，说要让他们派出战斗机或者是战舰，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这种防范，进行这样的一个拦截，所以不排除呢英国和法国也会对此进行回应。所以我认为呢，英国和法国主导的护航。

0: 体系，它的进攻性的意图并不是特别的明显，甚至不排除欧洲国家也会和伊朗进行沟通，那么向伊朗方面说明他们的护航区域、护航兵力，以及要通过沟通的方式要减少双方之间的这种误判。而且呢，欧洲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护航体系，可以说呢，欧洲可能会有意的和美军保持距离。
1: 嗯，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近期，以色列被曝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具体情况，请看本期《环球兵器试点》。
2: 5月12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铁穹防空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发，美国为其研发和测试提供了部分资金。一套铁穹系统包括一部 ELM-2084 多功能有源相控阵雷达，一部作战管理系统和3-4部20连装塔米尔小型雷达制导导弹发射装置。其防空覆盖范围约150平方公里，最大拦截距离70公里。执行拦截任务时，铁穹系统通常会向每一枚来袭目标发射2枚拦截弹。除了在阿联酋部署铁穹，以色列与阿联酋在5月初还有另一项防务合作。据《以色列时报》5月1日报道，近期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了斯佩科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和铁树激光防御系统。铁树系统是一款机动式高能激光武器，可拦截近程火箭弹、迫击炮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目标。而斯佩科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可用于探测20公里外的来袭无人机。
1: 短片当中提到，以色列已向阿联酋提供铁穹防空系统、斯佩克特罗监视系统以及铁树激光防御系统。那么这3款装备搭配着部署，能否帮助阿联酋抵御各类空中威胁呢？王先生，
3: 以色列首次把它的这样的铁穹系统以及相关的一些任务系统部署到了以色列和美国境外的一个中东地区的国家，就是阿联酋。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行动中间可以看到，以色列的铁穹对于保护阿联酋的一些具体的目标来讲的话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它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集群攻击的时候，铁穹的这种持续抗击的能力可能面临的压力就是比较大。那么如果出现弹药短缺的这个情况，不能够及时补充的时候，抗击完一波，后续的持续抗击就可能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它的弹容量或者说弹匣的深度，可能就是它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此与之相配套的就有铁树，那么这种激光的反无人机系统跟铁穹这样的一种这个动能拦截系统，这样结合起来，某种程度上可以既保证精确的拦截，又可以保证它有足够的弹匣纵深，抗集群攻击能力比较强。但是无人机过来的时候有真有假，有大有小，类型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加上了这样一个对无人机的探测系统，提供远方情报，跟雷达信息相结合，用雷达的主动探测，再加上这种对无人机的一种有源无源的综合探测，结合起来向铁穹和铁树提供相应的目标指示信息，提高对无人机的这种拦截的成功率。所以这一套这个系统呢，部署到这个阿联酋之后啊，产生最重要的作用的就是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可能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变化。
1: 那么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呢，经济和军事联系也是在不断加强。那在美以伊战事的背景下，阿联酋接受以色列提供的军事装备，双方在军事领域的这种深度捆绑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魏先生，
0: 现在阿联酋就是寻求和以色列进行防务合作，要利用铁穹系统和铁树系统，那么针对后续有可能来袭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尤其是蜂群无人机，要进行最大程度的这样的一个防御。那么阿联酋它是和美国有防务合作关系的，现在呢选择和以色列进行

0: 合作，美国方面不会啊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反应，可能也会允许美以的作战部队在阿联酋的范围内进行联合的防空和反导作战，所以这可能是应对后续可能会出现新危机的啊这样的一种军事的部署。那对于以色列而言，如果能够在波斯湾的周边区域，在靠近伊朗的区域找到这样的一个防务体系的落脚点，那针对伊朗它可以获取更多的情报和信息，而且呢不排除它也会复制这样的一种模式，利用海湾国家所面临的这种压力强化防务合作，然后针对伊朗啊，尤其是在中东地区针对伊朗进行最大程度的孤立和这种包围。
1: 那了解完以色列与阿联酋在军事领域更进一步的合作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俄罗斯。5月12号，俄成功试射了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2: 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卡拉卡耶夫表示，导弹测试已证明其预定性能指标全部达标，该弹所投送的战斗部载荷是任何现有同类武器的4倍。更重要的是，最新型萨尔马特导弹不仅可按弹道轨迹飞行，还可沿亚轨道轨迹机动，这使其射程可达3.5万公里以上，同时精度指标提高1倍，并具备突破所有现役及未来反导系统的能力。俄罗斯萨尔马特是一种重型洲际弹道导弹，采用液体燃料，通过地下井发射，可携带核弹头。该弹的研制工作于2000年代启动，首个萨尔马特导弹团将于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普京在听取汇报后表示，萨尔马特成功试射是俄战略核力量发展的重大里程碑，这款导弹的列装将确保俄罗斯在未来几十年内的战略安全，有效应对任何外部威胁。普京还表示，真数导弹同样可以配备核弹头，并透露俄方仍在持续推进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改进工作，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制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1: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就此次试射向俄总统普京汇报时，披露了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多项关键性能，战斗部载荷是现有同类武器的4倍，射程突破3.5万公里，打击精度较以往提升1倍。那么如何解读萨尔马特的这些性能指标呢？
3: 它的射程是非常远的，3.5万千米的这样的这个射程，在目前来看的话，从不管是这个俄罗斯还是美国以及欧洲的英国和法国这样有核武器的国家，其实他们的这个战略导弹都没有达到如此之大的这样的射程，所以俄罗斯的萨尔马特目前来讲，它的威慑力某种程度上是比较大，载荷也是跟以往相比4倍，精度有大幅度的提高。那么这一型的这个液体燃料的这个火箭，由于它的这个载荷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射程比较远，这一次试射采用的是亚轨道的这样的这个飞行，所以亚轨道这个飞行呢，对于提高它的突防能力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既有一个强大的威慑，又特别强调它的亚轨道飞行，这个对外发出的这个信号就是可以穿透西方的反导防御系统，所以总的来看就是选择了在胜利日停火之后马上恢复对乌克兰的进行打击，紧接着就进行萨尔马特的这个试射，试射取得成功，紧接着把它的性能的一些重要的参数披露出来，主要的就是展示它的强大的威慑性，来巩固俄罗斯在俄乌冲突战场中间所掌握的那样的优势，想进一步的去涉足欧洲对乌克兰的后续的援助。
1: 短片当中还提到，普京在听取汇报之后还提及了俄罗斯的其他战略武器的发展情况，这些武器分别都有哪些特点，并且萨尔马特年底就可以投入战斗值班，那么多款战略武器的研发提速，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又将迎来怎样的变化呢？魏先生，
0: 萨尔马特的技术成熟对于俄罗斯的战略火箭兵来说确实是意义重大。萨尔马特最大的这个优势呢，其实它是 弹道导弹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巨人，个头很大又很重，在对方预警体系和反导体系比较薄弱的位置出其不意地进行攻击，再加上呢，它在战斗部可能会采用高超音速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么不仅打得远啊，可以携带更多的弹头，而且呢突防能力比较强。当然呢，俄罗斯强化战略威慑能力，它不仅仅是押宝在萨尔马特身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创新的技术路径，比如说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以及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一个呢是进行这种低空的远距离飞行，也可以通过兜圈子绕圈子的方式躲避对方的预警体系和反导拦截弹，那么出其不意的发动攻击。另外一个呢，是可以在深海进行高速航行，可以针对对方的航母打击群和沿海的这种大型的海军基地进行这种摧毁和歼灭。所以现在呢，俄罗斯它是要把更多的资金用在新式威慑手段和新式核打击体系的这种研发和装备层面，要在核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方面要达到和美国的这种战略均衡。
1: 5月12号，中国机器人公司发布首款双足直立行走载人机甲，彰显科技实力。接下来的前沿兵器科技，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型载人机甲，感受它的独特魅力。

0: 在科幻作品当中，我们经常会被机甲战斗的场景所震撼。那如今呢，科幻场景照进现实 ，GD-01 载人机甲已经是亮相了。不知道二位看完视频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王先生？
1: 如果问我有什么感受的话呢，我觉得用三个关键词形容我个人的一点感受。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科幻。正像您刚才所谈到的，以前在科幻电影中间所看到的这种机甲呀，这一次已经走到我们的身边了。在现实中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成品拿出来了，人们想象中的这个设备变成了现实中间的一种具体的产品。其实这个跨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一种科幻到现实的一个重大的变化。第二个是这种刚毅，正因为科幻，那么他这种走过来的那种稳健，这种步伐一点一点带用金属的那种撞击声，它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力量的象征。所以我对它实际上还是有期待的。这样一些机甲怎么样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甚至改变我们与对手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较量的态势，其实也是我充满了这个期待的。这是第二一个关键词。第三一个关键词就是它的多能，它是可以变形的。那么从直立变成其他的这个形态，它这种对于这种复杂场景的适应性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面对一个复杂的这个态势的时候，单一形态可能它的弱点就会比较大，但是当它可以变形的时候，适应性就会更强了。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只是直立变成另外一种这个形态，也许今后的这个发展技术在不断的迭代，还能产生更多的这种变形，所以我对它有更多的这个期待。
0: 其实这个想象空间是可以不断的打开的。
1: 是的，是的。
0: 那魏先生呢，您怎么看？
2: 看了 GD-01 这款人形机甲，我认为呢，它在军事领域、在防务领域还是大有可为的。首先呢，在高海拔地区巡逻，对于我们的边防战士而言是非常消耗体力的。那以后有了这种人形机甲，它在这个边境区域高海拔地区去进行巡逻，那我们的战士啊，就是可以乘坐或者是操纵这种人形机甲进行这个巡逻，它也可以翻山越岭。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战士就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省体力，而且呢，我认为它也可以起到很强的一个震慑效果啊，让这个闯入者或者说有挑衅企图的这样的一些人不敢轻举妄动。除此之外呢，就是这种啊人形的机甲，它未来呢还有很大的发展和改造空间。比如说未来

的这种人形的机甲，在它的主要结构部上，我们也可以加装凯夫拉光表，这样的话它就具备了防弹的功能，而且也可以在它的肢体上去集成一些武器，轻机枪、重机枪、机动榴弹发射器，我们也可以集成这种小型的导弹发射系统，这样的话呢，它采用这种四足行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就可以变成一个侦察平台或者是火力发射平台。所以未来的这种人形的机甲，如果我们解决了动力问题，解决了防御问题，而且呢可以为它集成火力打击系统，那以后在战场上它就会成为超级战士。

0: 河护眼，长堤海路。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了英法正在筹划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解读了以色列阿联酋不断深化的防务合作，分析了不久之前试射的萨尔马特洲际导弹的相关特点，也对载人机甲的未来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那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的观点，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

0: 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畅销29载，
1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4: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5: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16: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17: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5: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18: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功了。
19: 好，
15: 这戏咋样？
20: 你确实有水性。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4: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0: 江河湖眼长堤海路，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天明啊，我不服啊！留下如今的奇耻大辱，我死难瞑目啊！
3: 还有谁听见我的声音？
4: 还有谁活着？
3: 还有谁活着？
5: 谁能听见我的声音？
6: 为了保存革命火种，部队必须撤退。
7: 我要留下。
6: 你必须服从命令。

0: 是方主席，这就是方主席啊！是方主席，没错，方主席来了。
1: 今天我们这个阵地到底能不能守得住？说话呀！
0: 军团长，你们看谁来了？
2: 方主席，方主席，
3: 仇熙同志啊！ 我昨天下午就给你们写信，让你们连夜赶往陈家湾，去同先头部队会合。可是直到现在，你们还在大员逗留。

0: 命令部队绕行西南，向江源方向突围。
1: 快速通过！是。让同志们跟上。20万大军，把环玉山围得跟铁桶一样，居然让这帮共党们给讨了，耻辱，简直是奇耻大辱！
2: 动手一线，指挥官是谁？我要把他军法从事。
1: 报捷，陈家湾已经被该旅完全占领，全歼共党200余人。太好了，你们看看，你们都看看，这才是个打仗的样子。
3: 这个49旅，我要嘉奖他们，冲上他们！
4: 来，你们都看看啊！49旅占领了陈家湾，把环玉山的南大门彻底给堵上了。大员这些瓮中之鳖，我看你们往哪儿跑？司令，共党主力南逃虽无可能，但是方志民狡猾多端，又是赣东北长大的人，他对环玉山的地形非常熟悉。司令，您看，这里是蒋园，由这里取到西南。
5: 走金竹坑，依然可以逃窜赣东北。由于方志敏部企图从华玉山南路杀出去，所以我军的重兵都在南线。金竹坑只留有少数警戒部队。马上命令梁森调一个营火速赶往金竹坑。
6: 平直前进，别再火。
5: 为什么停下来，军团长？我们又走回山岔口了。我们迷路了。
0: 这怎么停下来了？赵参谋长，方主席，请你上前面去。知道了，方主任，紧接。
5: 是。
0: 这出发，咱们先绕了一圈，又回到这儿来。
5: 你找我方主席。
0: 啊，赵参谋长，我们迷路了。 现在还能再找回江源去吗？能，那这样，你带上一个连，马上返回江源，看看有没有留下来的老表，去找个向导。
5: 是。

0: 命令一支队从敌左侧翼隐蔽阵地插入敌阵，命令二支队从村口包抄，兜着敌人的屁股打。这帮可恶的挨虎团，一个不剩的吃掉。
1: 宋秘书，我没子弹了，
2: 我也没子弹了。
0: 你的瓦洞，二队往西，给我打！
3: 谁还有子弹？
4: 我也没有了，没子弹了，没有了，
0: 他把弹药子弹了，我杀！
1: 宋秘书，我这还搁手榴弹。
5: 同志们，我们救不得死在敌人手里。
6: 红贵于禁，
5: 是我们的后手。文才，命令部队分头寻找，
7: 快是。
8: 老乡，参谋长，参谋长，报告参谋长，村里头有个老婆，她是以采药为生的，她愿意带路，只是，
5: 怎么回事？
8: 只是她得了重病，起不来啊。
5: 小凤，文采，跟我去看看，带路。
8: 是。 伤得怎么样，苏梅同志？苏参谋长，我可算把你们盼回来了！我可算把你们盼回来了！大伯，这是我们赵参谋长，张营长。
1: 大伯，这位是我们的卫生员小芳，你那里不舒服，告诉他。参谋长，他们三发够上了。有药吗？有，还有两支奎宁。
5: 打。
1: 参谋长，就两支了。打。以真河叛变以后，苏区就沦陷了。我和妙敏同志随独立团突围的时候。 被敌人冲散了，与省委也断了联系。为了找到省委和妙敏同志，我们几乎把赣东北的几个大县都找遍了，可是还是没有找到。昨天，我们宿营在这个小山村，可是没想到就被敌人包围了。乐政委、苏参谋长、刘主任、方主席和刘军团长他们还好吗？他们是不是在后面？
5: 没有在后面，
1: 他们会突出来的，一定会突出来。他们被敌人包围了，
5: 在怀玉山中，正在突。

大家不能消沉呐！虽然现在我们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和挫折，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满山遍野的竹林，在严冬的时候被大雪一压，都会低下他们的头；但是树干冻裂了，心连着，头低下了，根扎着。待到一朝红日出，冰雪消融的时候。

他们依然可以挺起粗壮的腰杆，迸发出万千枝条。同志们，要振作起来，要努力向前。

0: 小峰，你赶紧通知前面的部队，山下就是进竹坑。后面快跟上！山下就是进竹坑。
1: 军团长，
2: 同志们队准备战斗，走！
1: 快点！
3: 进来。
4: 司令，这是补充预领送来的，方部营以上军官详细名单。
3: 准确吗？
4: 准确，这是共党闽浙赣原省委书记易征和亲笔供述的。
3: 赶快收录，发放各部，按照原定的赏罚制度，活捉族赏，击毙半赏，说到做到，不许放空炮。

0: 放下我，不服啊，留下如今的奇耻大辱，我死难瞑目啊！
1: 江团长，是您想的太多了。现如今敌人确实比我们强大，有的时候我都搞不懂，蒋介石从哪儿搬出来这么多的人？
0: 你不要安慰我了，用不着。部队必须轻装，才有突出去的希望。每增加一个人员，就多了一份拖累，部队突出去的希望也就减少了一分。
1: 我们红十军哪怕是多突出去一个人也是好的。
0: 你就放心吧，军团长，我们一定会想办法突出去的。我现在已经是队伍里的负担了。天明，帮我一个忙，怎么样？
2: 您说。
0: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连吃饭都得要人喂。
2: 更谈不上指挥全军了，我不能坐着当俘虏啊！请你给我鼓鼓意向吧。我不能因为我拖累了军团，影响了大家呀！
3: 臭旭同志，
2: 我不会这么做。要图我们一起图出去，即便是死，我们也死在一起。
3: 你这个赵天明啊，你不顾大局呀！
4: 报告徐团长，赵天明，你给我回来！啊！有火无敌，下到水路，冲出去，冲啊！冲啊！张参谋长，你怎么？
5: 停止射击，去试试射击那样，把敌人放近了再打。
6: 是，停止射击，把敌人放近了再打。
7: 骆参谋长，你走上前说，
6: 是军团来我来的，他说让我替你指挥。
7: 敌人无事，保护军团长，快回去。
6: 我
7: 回去，
6: 好吧，参谋长。

0: 当
1: 搅在一起了。
2: 不用管他们，

0: 易先生来了，请到进来。赵司令好，是易先生。易先生，请您来，是想向您讨教一下。
1: 不敢。
0: 易先生，请您进一步说话。
1: 易先生，这张是怀义山整体的形势图。你看这儿，这是17号以前的情况，这块儿就是20号以后双方的态势图。从图上看，方志敏的红十军几乎是损失殆尽了吧？我想他们再也没有资本和能力去组织一场更大的战斗了。

0: 你可千万不能小看红军，因为他们出身贫寒，一直都在最艰苦的环境中生存着，这恰恰就锻炼了他们那种强悍的耐受力。他们就好比是皖南的黄山松，能够经受住千百次的风霜雨雪，哪怕是浑身伤痕累累，也能一如既往地顽强地挺立着，向世人昭示着他们的存在。
1: 哈，易先生，你说的很有诗情画意，也很亲切。好，来，请坐。
0: 不，不是亲切，不是亲切。赵司令，您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呢是说，如果，仅仅是如果啊，如果是这次不能把他们全部肃清的话，他们很有可能死灰复燃。
2: 同志，还有活着的吗？还有谁活着？还有谁听见我的声音？
3: 还有谁活着？
2: 谁能听见我的声音？
3: 你们谁能听见我的声音？

0: 你认为方志敏还会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如果方志敏逃回赣东北，一定会死灰复燃。他曾经与黄道组织一横暴动，两条半强起事，闹出了个赣东北苏区，连毛泽东都赞赏他，说赣东北苏区是方志敏市的根据地。
1: 看来此人的确是个人物啊！
2: 你还别说，他还真有这种再生能力。
3: 在赣东北，老百姓就跟中了魔一样的拥护他。一提到方志敏，一呼百应啊！
4: 徐三亮，追赶大部队，
3: 同志们，走啊！
4: 走！哎呀！

0: 参谋长，一支队侦察班派人送回消息，在天台山附近发现敌军搜索，据我们不到30米。
1: 敌人飞机频繁飞向华玉山，证明我们大部队还在与他们周旋。等等，再等等。
2: 报告，王主席，军团长到了，王师长也回来了，周局长失踪，
3: 赵天明呢？
2: 他中途返回断后部队去了，没有消息。
3: 等他们。

0: 八旗血战，我们损失惨重，敌人强大固然是主要的原因，但是我们自己的建制混乱，在关键的时候不能形成统一有效的作战指挥，这也是不能忽视的原因。大敌当前，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来仔细地梳理作战中的得与失。眼下，迫在眉睫的是，要马上整编部队，建立指挥系统，以制止混乱。
1: 确保部队能够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依然保持顽强的战斗力。方主席分析的很对，我建议将我们先遣队现有的兵力合编为一个独立团，独立团下属4个连，一员19师、20师、21师，粟裕同志各整编为1个连，军团直属粟裕同志再整编为另外1个连，由军团统一调度指挥。
0: 我同意。好，认识已经统一了。那么人选呢？这个时候，我们更加需要一位作战勇敢、作风顽强、指挥果断的同志来担此重任。
2: 我提议，由赵天明同志来担任这个团长。
3: 我没意见。
4: 我同意。

0: 天明，军团决定将19师、20师和21师以及军团直属部队合编成一个独立团，任命你担任团长，有问题吗？
1: 完成任务。报告，这是从敌人飞机上撒下来的传单。
2: 告全体红军将士书。
3: 哎，
4: 这上写的什么东西啊？
3: 义正和的劝降信。
4: 义正和的劝降信在哪？
3: 把赣东北苏区送给敌人了。
1: 七杀我也！
3: 我要打的三百枪，简直就是一条烂屁股！同志们，为了北上抗日，我们遭遇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现在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损失。我们身边的许许多多的战友，舍生忘死，血洒疆场。敌人已经发出了狞笑。
5: 叛徒在向我们招手，他们叫嚣着：“给你们吃，给你们喝，给你们房住，给你们高官厚禄，给你们荣华富贵。”同志们，这些东西你们要吗？
6: 不要。
5: 对，我们不要。我们要的是人民的安宁和幸福，爹娘妻儿的温饱，而这一切，只有靠我们不屈的斗争才能获得。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十分不利的境地，敌人暂时占了上风。但正像一位伟大的同志曾经说的那样，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但是鸡却永远不会飞得像鹰那样高。同志们，我们是英勇无敌的战士，为了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生存，我们宁愿抛头颅洒热血。
3: 蒋介石这个卖国贼，他是无法消灭我们的。
5: 只要大家坚持斗争，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我原以为不可能再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战斗，可又出乎了我的意料。天下哪有明知道毫无战斗胜利而愿意捐出自己生命的士兵啊？他们怎么了？疯了吗？
1: 他们管这个叫信仰。难道信仰比生命更重要吗？
2: 他们愿意为信仰而献身，他们认为这样死，才死得其所，才死得有价值。
0: 这简直是太可怕了。
2: 不过赵司令，我敢向你保证，从今往后，不会再有大规模的战斗了。
0: 那好吧。来人，
3: 司令，
0: 传我命令，明天一早，各部通通上山。满山遍野去给我抓俘虏去。
4: 团长，
5: 团长，
6: 徐文哉，你们连现在还有多少人？
4: 23个。
6: 你们连呢？
5: 我们还有10几个。
6: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军团首长和张才他们？
7: 团长，约定时间早就到了，张连长他们会不会护送军团首长去崖峰了？
6: 集合队伍，去于崖峰。

0: 孙备同志，参谋长还没休息啊？这睡不着啊？四处看看。参谋长，大部队他们还有希望冲出来吗？我们派出去的几支监狱分队都已经回来了，怀玉山那边枪炮声已经没有了。
1: 没见到我们的同志在冲出来的，因此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真的没一点希望了吗？敌人兵力之多，远高于我们事先的估计。我们派出去的侦察员到怀玉山侦查，发现怀玉山各处都被敌人重兵封堵。依怀玉山的面积计算，要全面封锁怀玉山。 没有二十万兵力是不可能办到的，看来这次敌人是下了大赌注。还有迹象表明，我们所在的错源屋也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所以大部队和伤员必须马上转移。你们独立一团的同志要随我们撤退。
2: 那困在敌人包围圈里的同志怎么办？我们就向他们不管了？
1: 这叫什么话呀？
2: 这么多同志被围在那儿，我们就撤退？
1: 我跟你说过。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为了保存革命火种，部队必须撤退。
2: 我要留下。
1: 你必须服从命令。
2: 参谋长，我
1: 什么你要我的？回去睡觉。明天一早必须撤退。我查哨去了。

0: 警员，到。
1: 走。
0: 谁？
2: 是我。

0: 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我是小凤。
1: 小凤，小凤，你怎么了？这是？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张队长和绿花姐他们从前线抬下来许多伤员，刘军团长命令我和绿花姐进行抢救。蒙玉、阿峰护送伤员的时候，我掉了队，迷了路。
1: 行了，先别说了，走，跟我上山。
0: 参谋长，我走不了了。
1: 来，我背你。
0: 参谋长，我这条腿实在是没法走了，我不想拖累大家。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背你。
0: 你光是两个胳膊上山就已经很困难了，别说背我一个大活人了。我不上山了。
1: 对了，小王，你还记得当初给咱们带过路那个江源的张大伯吗？
0: 记得。
1: 想办法找到他，在他那儿先避一避。等到咱们大队找到了可靠的地方，我会派文采同志亲自去接你。
0: 参谋长，你放心，我一定找到张大伯。
1: 这个留着，防身用。
0: 参谋长，你快走吧，同志们等着你呢。参谋长，如果你看见文采，请你告诉他，小凤永远想着他。
1: 我替你告诉他。

0: 哪怕是能救过一个同志也好。对了，刚才我跟苏梅聊过，她情绪有些波动，多开导开导她。
1: 放心吧，参谋长。
0: 我认为这里的一切可都交给你了。

0: 王团长他们也在玉家峰。
1: 王团长，
0: 王远贵。
1: 王远贵，
0: 哎，
1: 在哪儿？
0: 上面。

0: 不打紧，顾总没断。你们什么时候上的御牙房？上了2天了。八级突围的时候，军团长命令我护送上云后撤，后来在路上遇到了敌人的阻击，我们就跟他们干起来了。牺牲了我们好多同志，后来跟大部队也失去了联系。我一想啊，就领着同志们上了御牙房。
1: 没找到，方主席，往来的路上走了很远，都到沟口了，可就是没看见军团长，王师长也没看见，
0: 我们继续去找。

0: 小心啊！苏梅啊！
1: 刘主任，出发以后怎么没看见苏参谋长啊？
2: 苏参谋长带领小分队往怀玉山方向继续寻找和接应大部队了。
1: 什么？那困在敌人包围圈里的同志怎么办？我们丢下他们不管吗？
2: 什么叫丢下同志们不管呢？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为了保存革命火种，部队必须撤退。
1: 我要留下。
2: 你必须服从命令。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我们的弹药也所剩无几，所以我们现在只有航下一条星，与敌人决一死。

我们必须让反动派知道，只有我们红军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寻找有利地形，加固工事。

0: 这都是你们的人，你看见了吧？这就是你所鼓吹的革命，你的革命完了，完了！同志们，一路走好，敬礼！这。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以光为媒，星光美传。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

0: 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8: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啊。我们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2: 这都是你们的人，你看见了吧？这就是你所鼓吹的革命，你的革命完了，完了。

0: 只在小溪边打了一壶水，喝点吧。先歇歇吧。
1: 方主席，我姐姐家就住在这龙首山下的干坑坞，我想摸些山去，到我姐姐家里给您找些吃的。
0: 你姐姐就在干坑坞？
1: 对，她5岁的时候就被许配到这干坑坞我姐夫家里当童养媳了，从那以后她就一直住在这儿。
0: 敌人正在进行拉网式的搜山，我们还是暂时在这儿躲一躲，这还是相对安全的。 等到敌人走远了以后，我们再想法出去找些吃的。现在还挺得住。
1: 是。

0: 我当初为了救他，绿花要求参加先遣队，我是第一个支持的。现在想想，不该叫上他呀。自从跟志敏哥闹革命那天起，我就想好了，为革命而死，我死而无憾。可是绿花他。
1: 遗憾呢？没有在出发之前帮你们把婚事办了。
0: 老赵，都什么时候了，说什么呢？好，不说了。说说你吧，你就没有个牵挂的人。我最
1: 牵挂的，是我家里的人。
0: 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说说吧，说说，心里也会舒服点。 说起我家，那就一言难尽了。我刚出生的时候，家里面就已经一贫如洗了。当时农闲的时候，父亲去打鱼；忙的时候呢，就帮别人家打工。我到2岁的时候，母亲就到财主家去当奶妈，换回点粮食来养家。到后来，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了。 父母亲就把大姐送给人家之后，又把我二姐送给那婆家当童养媳。我还有个哥哥，10几岁的时候就去学做泥瓦匠，熬了好几年呢，总算是能带回几串钱来的时候。没想到，那是在民国18年春天，他给一个老财主家盖房子。 被一个倒下在木梁砸死了。穷人的生活就是一点光亮也看不见。男的，为了带出去一张嘴，我16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送出去了。他把我送到镇上一个姓旦的木匠师傅手里，去跟他学徒做木匠。我牛马不如的学徒生活。
2: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3: 我爷子，来，你天不都喝来了？你上，来喝奶。你不，我爷子，喝奶。不干活，
2: 天明哥，你快跑呀！
3: 不干活，
2: 不干活。
3: 师傅，你别打了。天明哥从前天一直干活到现在，都没怎么休息的，他都没怎么吃饭。师傅，你别打他了。
2: 你少打火来，你过来，你快去干活去。

0: 你不干活，你不干活，我呀，你不干。师傅，我。此时我的家乡来了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向大家宣传讲解革命的意义。师傅就再也不敢动手打我了。
1: 你是劳动者，他也是劳动者，人人生而平等，你知不知道？
2: 我知道，我知道。
1: 你知道个屁！
2: 我是个屁！我是个屁！
3: 后来这个蛋师傅对我是好多了，我在想还是革命厉害啊。你说，一个穷凶极恶的蛋师傅，他都会害怕。
4: 老赵，我在想，将来的史学家们会怎么记录我们今天晚上在于牙峰的这个夜晚呢？
3: 随便他们怎么写吧，但是我知道，我们是在为全中国穷苦老百姓而作战的。 我们问心无愧。
5: 刘华同志，
6: 参谋长，杨贵，又有三名同志有意上市过重。

0: 帮畜生！放了我姐，有种冲我来！
1: 你要是招了，我就饶了他。

0: 你是方志敏的警卫员，我们都当兵的，最直，我不听你啰嗦，我只要方志敏的下落。我给你三条路：第一，你和你的姐姐马上拖出去枪毙；第二，赏你100块大洋；这第三，给你娶一房漂亮的老婆。 你挑吧，
1: 痛快点！
2: 我要老婆。

的。

0: 方先生，要得今日何必当初呢？
1: 如今怎么了？
0: 怎么了？你看看，你看看，这都是你们的人，你看见了吧？这就是你所鼓吹的革命，你的革命完了，完了！
1: 不要太得意。你以为革命者是杀得光的吗？
0: 那您说呢？
1: 你听见了吗？我们的回答

0: 喂，
1: 那玉牙峰是怎么回事？你要知道，魏元长铁面无情，谎报军情是要杀头的。
2: 在下视察，在下视察，所以天黑以前，我一定拿下玉牙峰。哼。

喊叫吧。

0: 司令，您找我。
1: 易先生。
2: 啊。
1: 你保证过再也不可能出现成规模的战斗了，是这样吗？
0: 是，我保证。
3: 你保证个屁！玉牙峰，浙江保安里死亡过百，而现在玉牙峰还在你们人的手里。
0: 不是我们，我已经是你们的人了，我跟他们没有关系。
3: 我要不看你曾经立过功，我现在就办你一个谎报军情之罪。
0: 司令，您消消气。那您看，我还能帮上什么？
3: 你帮个屁！明天一早，你卷起铺盖卷，给我滚回南京去。
0: 司令，我
3: 滚。

0: 梁三旅，梁三茂，我命令放火烧山，把他们通通烧死在月牙峰。
1: 大的火，波接风势，风助火威。明天一早，我们就上山去捡烤麻雀吧。来，济南州的路，济南全世界受敌人，满腔。

0: 玉花，跟着我，让你受苦了。
1: 不，一点都不苦。能和你在一起，很幸福。
0: 玉花，我的好妻子。

就在这儿举行吧。谢谢你，袁馆哥。炮火是我们的礼花，硝烟是我们的赞歌，让山川和大地为我们见证。丽花，我们一起为革命奋斗，一起为我们追求的信仰。 而自豪，同生共死。

0: 回来了！快，我山人军，回禀同志跟上，快，等回去休息，快。
1: 苏参谋长，我误会您了，您应该代我一起去。我向您敬礼。傻丫头，
2: 走，进屋。首长，我醒来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我掐了一下自己，疼。我知道自己命大，还没死。我想到赵参谋长说。 见机行事，能突出去就突出去。于是，我就趁着黑，爬下了山，来到了小坑村，在村里碰见了一户老表，他还没走，我就大胆告诉他说：“我是红军，我想逃出去。”他见我是红军，他就立马给我找了一身衣服，把我扮成了烧炭翁，然后由他带路，把我送到了张村沙溪岭。
1: 我逃出来以后，就碰到了您的部队。那位好心的老表叫什么？他说叫他老烟仔就行。
2: 老烟仔？他说村里人都这么叫他。
1: 怀玉山里再没发现我们的人了吗？
2: 独立团是方主席组建的最后一支部队，远峰战斗。 是赵团长率领我们打下的最后一场战斗。赵团长，就是赵天明，部队在整编时，方主席任命他担任团长。那
1: 赵参谋长有没有他的消息啊？
2: 我醒来以后，满山头的去找赵团长，可是我哪都找遍了，就是找不着。赵团长原来待过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变成炮坑了，他可能已经被炸弹炸飞了。
3: 我对不起赵参谋长，他跟以正合作斗争，我险些被利用，我想向他解释，可是，苏美同志，我晓得你现在非常难过，其实现在我们每个同志心里跟你都一样，也非常难过。 可是，要干革命就会有牺牲。我们每一个人，可能还来不及跟战友表达的时候，有的战友就已经牺牲了。从这一点来看，革命同志之间。

无需解释，我们的心情，他们完全。

0: 赵参谋长，赵参谋长，你醒了？高德，赵参谋长，你昏死了好长时间呢，都一天一夜了，哎呦，吓死我了！
1: 高德，我在什么地方？你怎么也会在这儿啊？
0: 赵参谋长，喝碗米汤吧。
2: 高达，你叛变了！
0: 我
2: 给我滚出去！滚出去！
0: 参谋长，我他们打我，滚！
3: 营长，他醒了，
4: 醒了，
3: 可醒了一下，又昏过去了。这你报个个屁呀！
4: 是长官您吩咐的，说是有什么情况，立马向您汇报。
3: 行了行了，回去吧。我跟你说好了啊，你给老子伺候好，他要是死了跑了，我拿你试问。
4: 是，营长，
3: 去去去去去。
4: 大官，你可醒了！谢天谢地，你要是死了，俺们哥俩可就跟着倒大霉了。你这共产党的大官，你可千万不敢不吃啊！你要是死了，上峰的赏银可就鸡飞蛋打了。赏银要是鸡飞蛋打了，营长得管俺们哥俩要赔偿。
5: 是啊，
0: 大哥，你就当同情同情俺们哥俩，你好歹吃点。
4: 是，
0: 就算死，不是，我的意思是。
5: 咱死，咱也不能做饿死鬼。看样子，我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那我就攒点力气，再跟你们斗一斗。
3: 啊！他要吃饭，好，赶快告诉军需，就说是我说的，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4: 是，营长，
3: 快去。

0: 我拿壶热水来，我渴了。是，赵参谋长。
1: 小子，你这盒饭马上洗了去。我还没吃饭呢，
2: 早开过了。那我之前剩饭还不行吗？剩饭，剩饭的喂狗了。你什么你？小吃了吗？刷盘子去。侦查报告，广泽山于昨晚被由怀玉山渗透过来的敌人完全占据了。从迹象表明，敌人已经扩大了搜索范围。假使。
1: 如果敌人渗透到正房，那我们这就危险了。看来绝缘屋也不是久留之地呀。现在的形势是相当的严峻，可是我们消息闭塞，情况不明，无法决定部队下一步的动作。
2: 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找到省委，取得明确的指示。咱们不能当无头苍蝇，乱飞乱撞。
3: 对，找省委。 可是派谁去好呢？我看不如，
4: 报告，
5: 进来。
3: 苏参谋长，刘主任，请让我去找省委。
5: 宋明同志，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可是你一个女同志，太危险了。
3: 就因为我是女。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是苏美同志，更便于隐藏身份。
1: 苏美同志，敌人封锁很严，到处都是白色恐怖。我知道，我对赣东北一带熟悉，请让我去吧，我能完成任务。
2: 老大，怎么累了？饿了。来，拿着。不，首长，一人拆封一份，我不要。拿着。把他给我吃了。赵参谋长，
3: 你的任务是保护军团长，快回去。
2: 站住！站！
4: 站住！站住！
2: 营长，我给你找了个小马便。
4: 还是个小次郎，头些日子还在咱们浙北常山保安团呢，被共军掳了没几天，
3: 不晓得他被赤化了没有啊？
2: 哎，狗蛋，快告诉营长，你被赤化没有？鞍前马后端茶倒水，洗脸洗脚，眼前总得有个人吧？
3: 那给他换身军装吧。
2: 营长，好消息，在玉崖山上逮着个活的。
3: 人呢？
2: 在门口呢，像是个当官的。
3: 快，去看看。
2: 赵参谋长，你叫他什么？说，哦，是赵参谋长。这回可发大财了！
4: 开饭了，开饭了！
2: 拿去，把这个给财神爷送了去。
5: 大哥，求求你给我留口饭吃吧。
2: 拿去，这个小赤龙。
5: 赵参谋长，吃饭了。
6: 我还没饿呢，催什么催？
5: 我是怕饭菜凉了嘛。
6: 你给我站一边去，我懒得看着你。
7: 是，哎，你吃去，今天有俩荤腥。
8: 真的？
7: 嗯，那我吃了啊，
8: 快去吧，
7: 走了。

0: 我们家要保命！你说，这个鸡腿是不是你给偷吃了？
1: 英子，我一天没吃饭了，我饿，
0: 你饿，饿死活该，饿死你活该，饿死你活该！
1: 干了！
0: 打死你个小王八蛋！你敢偷吃我的东西？
2: 住手！
0: 管你屁事儿！滚回去！
3: 我……
0: 那你凭什么这么打他？
1: 他吃了给营长做的下酒菜，
0: 放回他！
1: 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是老子的俘虏，少管闲事！
3: 以大欺小，你这个老东西
0: 有什么本事？你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1: 你有本事就冲我来，我看你是活了不耐烦了！我逼了你，开枪啊！朝这儿开枪！
0: 营长，这些共产党把命没当命，闹出大事来，煮熟的鸭子可就飞了。把他放了。
4: 过来，你站住！
0: 郑坚，
4: 走。哎，你过来，
0: 进去吧。
4: 郑坚，
0: 郑坚呢？
5: 什么郑坚？
4: 没有郑坚，不准进门。
5: 老总，行行好。
0: 进吧，
5: 我家里。

0: 我有急事儿，进去吧。
1: 谢谢啊。你的，张军。
2: 你过来。
3: 嘿，长官，吃饭了。
2: 滚出去。
1: 长官。
2: 狗蛋呢？
3: 他另有任务，告诉你们长官，除了他，谁给我送饭我都不会吃。

0: 为什么跟着我？副连长，苏梅同志，赵参谋长，吃饭了。来人！
1: 长官有啥吩咐？
2: 给我打盆热水，拿块盐巴来。
1: 这个长官，俺们
2: 去跟你们当官的说，就说是我赵天明要。
3: 不就是盐巴吗？给他拿。
1: 那我就跟他拿去了，营长。
3: 啰嗦什么？去。
4: 是，营长。
5: 盛伟在。就在附近的深山里。
6: 那太好了，妙敏同志在吗？他好吗？
5: 妙大姐不在，我们突围的时候和他走散了。
6: 小心同志，带我去找沈巍，我有重要情况报告。
5: 好，跟我来。

0: 当官的在给狗蛋擦伤呢。
1: 哎呀，咱俩这不提着猪头上错庙门了吗？我搂啥了？你看人家当官的，
0: 你不怕当官的砍了你的头？
1: 我这不跟你说呢吗？
0: 跟谁说也不行。
2: 苏梅同志啊，你手工一件，功不可没啊！
3: 是碰的巧，
4: 碰的巧，好你个碰的巧！上面有什么指示？
3: 哦，在这儿呢。
5: 省委转来的是中共中央的电报指示，根据情况变化，中央决定以红十军团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红军挺进师。师长粟裕，政委刘英。
0: 大官儿，给您整了壶热茶，喝一口呗。够意思。
6: 什么意思啊？
0: 护犊子。
6: 护犊子
0: 啊，犊子呢是俺们东北的叫法，在你们南方啊就是叫那个崽儿啊牙呀、啊、就这个意思。要不是你出头，狗蛋真的会被打死，坑都挖了。
6: 我只是路见不平而已。
0: 啥路见不平啊？可是这个小孩他已经投靠我们这边了，那就是你敌人呐。
6: 是敌人，但也是个孩子，就算再坏也比不过你们这些当官的坏。
0: 哎呀，说也是啊，怪不得你那当兵的打仗的时候都愣敢往上冲，活出命去都不要紧。要是摊上你这样当官的，我也愿意拼命啊。
6: 对啊，二位是东北人吗？
0: 可别提东北了，叫人笑话。
6: 怎么呢？为什么笑话？
0: 搁谁谁不笑话呀？过了山海关，这一路上都让人笑话了。二十几万东北军，愣是不敢打小鬼子，把俺们这东北都给丢了，家都没了。这帮王八羔子真是混蛋！
6: 看来二位是东北军的。
7: 原来是，现在不是，俺们早就改换门庭，投靠浙江保安总队了。
6: 都是一路货色。浙江保安总队就打鬼子吗？

0: 高官厚禄、金钱、美女，那是你们奋斗的，我们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是为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而奋斗的。
1: 将共党第十军团分押在各省里的俘虏，通通集中在南昌来看押，
2: 不给赵天明优待，
1: 不给。
2: 可是他够料啊，他是红军的参谋长。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中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挽离锦绣江河，心在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

0: 翩跹，跃动九州。忽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快点。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到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6: 干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学先生，欢迎二位。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5月11日，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发表声明说，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抵达位于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声明还专门提到，俄亥俄级核潜艇是无法被探测到的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生存能力在美国三位一体核力量中最强。美国国会山报和英国独立报均注意到，美国军方此前对其核潜艇动向一直高度保密，这次公布核潜艇具体位置实属罕见。5月11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和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多型无人机。当地时间5月11日24时，俄乌为期3天的停火结束，双方军事行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10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日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12日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当地时间5月14日，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发布消息称，当天巴基斯坦陆军火箭部队司令部成功进行了国产法塔赫4陆基巡航导弹的试射。据称，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和导航辅助系统，具备高精度远程打击能力。5月15日，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88式反舰导弹。88式反舰导弹最大射程180公里，配备270公斤半穿甲高爆弹头。日本自卫队近期在菲律宾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时，使用这型导弹进行了实弹射击。5月14日至16日，第11届中国军事智能技术装备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届北京军博会围绕军事智能化发展的前沿趋势，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紧密结合。展会上，参展的550多家企业带来了300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和一体化解决方案，集中展示了我国在军事智能领域的创新成果。
0: 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之下，英法两国正牵头一项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相关情况，请看本期环球兵器封面。
1: 5月12日，英法联合举办多国防长线上会议，筹划执行由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包括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在内的41个国家的防长参会。据英国广播公司5月13日报道，英国国防部表示，英国将为此次护航任务提供无人机、战斗机和军舰。根据计划，具备实战经验的台风战斗机将执行空中巡逻任务。同时，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也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台风战斗机采用双发压式三角翼布局，配备了有源相控阵雷达，设有13个武器外挂点，可遂行制空拦截、对地打击、反舰作战、战术侦察以及电子压制等任务。龙号是英国海军45型驱逐舰，排水量约8500吨，舰长152.4米，舰宽21.2米，配备48单元海毒蛇垂直发射系统，可执行反舰、反潜、海上巡逻、护航等多项任务。除英国外， 法国、澳大利亚也表态提供支援。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福15日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5月13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澳大利亚将提供一架 D7A 预警机，该机已部署到该地区。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事力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
0: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法英正牵头筹划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且英国方面已经表示要把龙号驱逐舰和台风战斗机纳入护航行动当中。那么这两款装备各自有哪些性能特点？一旦护航行动正式启动，他们又会在行动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请问王先生。
2: 法英牵头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护航行动，这是因为欧洲对于中东地区的能源的需求是比较大，从英国方面来讲，他派出的这个力量构建的这一个体系，实际上主体就是台风战斗机以及英国的龙号驱逐舰这两型这个主战的这个装备，对于英国来讲展开这样的护航行动是有它的特殊的这个意义的。首先看台风战机，它主要强调的是可能是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比方说萨克德系列的这样的攻击性的无人机，形成一个外围近远的拦截。那么对于龙号驱逐舰来讲，这是英国皇家海军中间一个标志性的装备。那么这一型的这个装备呢，除了它的48单元的舰空导弹可以对这种巡航导弹、反舰导弹进行相应的拦截以外呢，在这一型的这个军舰上配置的实际上是有这个舰载的直升机。对于一艘驱逐舰来讲，配个舰载直升机虽然倒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这个直升机上它装备的这个轻型多任务导弹是它突出的一个特点。这个轻型的多任务的导弹呢，它既可以对空中的目标展开攻击，也可以对这个水面的这种高速的快艇展开攻击。同时呢，由于它精确制导，成本也比较低，直升机挂载的数量比较多，所以它对付集群无人机和大量的高速的快艇有它的独到之处。那么最后呢，这个舰载本身上所装的这个48单元垂发舰空导弹也可以对类似于巡航导弹、反舰导弹进行抗击，所以对于英国来讲的话，部署这两型武器其实是经过了精心的考虑的。
0: 目前英国已明确为筹划中的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斗机和军舰，法澳也相继表态分别部署航母与预警机助阵。那么当前集结的这些军事力量能否胜任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任务呢？
3: 英法主导的护航行动针对伊朗是只看不打，整体上来看呢，首先是处于观望的状态，针对海峡的情况进行侦查，与此同时呢，针对它的商船和货轮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比如说商船、货轮甚至包括油轮遭到了无人艇、无人机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反舰火力的袭扰，那么首先呢，这个欧洲的战舰就要针对这些火力进行阻挡，最大程度的保护商船的安全，这才是他们主要的任务。从目前来看呢，英国的护航力量我认为呢是比较弱的。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就派出了一艘驱逐舰龙号，它属于4-5型驱逐舰，针对这种远距离目标，它的打击能力非常有限，而且呢4-5型驱逐舰上没有配备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所以它更像是为法国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去进行保驾护航的一个海上保镖。至于说在中东地区部署几架这个台风战斗机，可能针对海上目标的监控能力本身就很差，因为台风这一款战斗机啊，主要是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拦截的，针对海上目标它能不能看得清、能不能看得见都不好说。那么台风部署到中东地区，很可能是要针对英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就是某些海湾国家进行保护，他们常年以来都是从法国和英国采购武器装备。那现在如果这些国家向法国、向英国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诉求，说要让他们派出战斗机或者是战舰，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这种防范，进行这样的一个拦截，所以不排除呢英国和法国也会对此进行回应。所以我认为呢，英国和法国主导的护航体系，它的进攻性的意图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险，甚至不排除欧洲国家也会和伊朗进行沟通，那么向伊朗方面说明他们的护航区域、护航兵力，以及要通过沟通的方式要减少双方之间的这种误判。而且呢，欧洲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护航体系，可以说呢，欧洲可能会有意的和美军保持距离。
0: 嗯，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近期，以色列被曝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具体情况，请看本期《环球兵器试点》。
1: 5月12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铁穹防空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发，美国为其研发和测试提供了部分资金。一套铁穹系统包括一部 ELM-2084 多功能有源相控阵雷达，一部作战管理系统和34部20连装塔米尔小型雷达制导导弹发射装置。其防空覆盖范围约150平方公里，最大拦截距离70公里。执行拦截任务时，铁穹系统通常会向每一枚来袭目标发射2枚拦截弹。除了在阿联酋部署铁穹，以色列与阿联酋在五月初还有另一项防务合作。据《以色列时报》5月1日报道，近期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了斯佩科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和铁树激光防御系统。铁树系统是一款机动式高能激光武器，可拦截近程火箭弹、迫击炮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目标。而斯佩科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可用于探测20公里外的来袭无人机。
0: 短片当中提到，以色列已向阿联酋提供铁穹防空系统、斯佩克特罗监视系统以及铁树激光防御系统。那么这3款装备搭配着部署，能否帮助阿联酋抵御各类空中威胁呢？王先生，
2: 以色列首次把它的这样的铁穹系统以及相关的一些任务系统部署到了以色列和美国境外的一个中东地区的国家，就是阿联酋。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行动中间可以看到，以色列的铁穹对于保护阿联酋的一些具体的目标来讲的话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它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集群攻击的时候，铁穹的这种持续抗击的能力可能面临的压力就是比较大。那么如果出现弹药短缺的这个情况，不能够及时补充的时候，抗击完一波，后续的持续抗击就可能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它的弹容量或者说弹匣的深度，可能就是它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此与之相配套的就有铁树，那么这种激光的反无人机系统跟铁穹这样的一种这个动能拦截系统，这样结合起来，某种程度上可以既保证精确的拦截，又可以保证它有足够的弹匣纵深，抗集群攻击能力比较强。但是无人机过来的时候有真有假，有大有小，类型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加上了这样一个对无人机的探测系统，提供远方情报，跟雷达信息相结合，用雷达的主动探测，再加上这种对无人机的一种有源无源的综合探测，结合起来向铁穹和铁树提供相应的目标指示信息，提高对无人机的这种拦截的成功率。所以这一套这个系统呢，部署到这个阿联酋之后啊，产生最重要的作用的就是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可能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变化。
0: 那么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呢，经济和军事联系也是在不断加强。那在美以伊战事的背景下，阿联酋接受以色列提供的军事装备，双方在军事领域的这种深度捆绑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魏先生，
3: 现在阿联酋就是寻求和以色列进行防务合作，要利用铁穹系统和铁树系统，那么针对后续有可能来袭的巡航导弹和 无人机啊，尤其是蜂群无人机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啊这样的一个防御。那么阿联酋它是和美国有防务合作关系的，现在呢选择和以色列进行合作，美国方面不会啊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反应，可能也会允许美以的作战部队在阿联酋的范围内进行联合的防空和反导作战，所以这可能是应对后续可能会出现新危机的啊这样的一种军事的部署。那对于以色列而言，如果能够在波斯湾的周边区域，在靠近伊朗的区域找到这样的一个防务体系的落脚点，那针对伊朗它可以获取更多的情报和信息，而且呢不排除它也会复制这样的一种模式，利用海湾国家所面临的这种压力强化防务合作，然后针对伊朗啊，尤其是在中东地区针对伊朗进行最大程度的孤立和这种包围。
0: 那了解完以色列与阿联酋在军事领域更进一步的合作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俄罗斯。5月12号，俄成功试射了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1: 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

0: 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卡拉卡耶夫表示，导弹测试已证明其预定性能指标全部达标，该弹所投送的战斗部载荷是任何现有同类武器的四倍。更重要的是，最新型萨尔马特导弹不仅可按弹道轨迹飞行，还可沿亚轨道轨迹机动，这使其射程可达3.5万公里以上，同时精度指标提高一倍，并具备突破所有现役及未来反导系统的能力。俄罗斯萨尔马特是一种重型洲际弹道导弹，采用液体燃料，通过地下井发射，可携带核弹头。该弹的研制工作于2000年代启动，首个萨尔马特导弹团将于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普京在听取汇报后表示，萨尔马特成功试射是俄战略核力量发展的重大里程碑，这款导弹的列装将确保俄罗斯在未来几十年内的战略安全，有效应对任何外部威胁。普京还表示，真数导弹同样可以配备核弹头，并透露俄方仍在持续推进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改进工作，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制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1: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就此次试射向俄总统普京汇报时，披露了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多项关键性能，战斗部载荷是现有同类武器的四倍，射程突破3.5万公里，打击精度较以往提升一倍。那么如何解读萨尔马特的这些性能指标呢？
2: 它的射程是非常远的，3.5万千米的这样的这个射程，在目前来看的话，从不管是这个俄罗斯还是美国以及欧洲的英国和法国这样有核武器的国家，其实他们的这个战略导弹都没有达到如此之大的这样的射程，所以俄罗斯的萨尔马特目前来讲，它的威慑力某种程度上是比较大，载荷也是跟以往相比四倍，精度有大幅度的提高。那么这一型的这个液体燃料的这个火箭，由于它的这个载荷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射程比较远，这一次试射采用的是亚轨道的这样的这个飞行，所以亚轨道这个飞行呢，对于提高它的突防能力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既有一个强大的威慑，又特别强调它的亚轨道飞行，这个对外发出的这个信号就是可以穿透西方的反导防御系统。所以总的来看，就是选择了在胜利日停火之后马上恢复对乌克兰的进行打击，紧接着就进行萨尔马特的这个试射，试射取得成功，紧接着把它的性能的一些重要的参数披露出来，主要的就是展示它的强大的威慑性，来巩固俄罗斯在俄乌冲突战场中间所掌握的那样的优势，想进一步的去涉足欧洲对乌克兰的后续的援助。
1: 短片当中还提到，普京在听取汇报之后还提及了俄罗斯的其他战略武器的发展情况，这些武器分别都有哪些特点，并且萨尔马特年底就可以投入战斗值班，那么多款战略武器的研发提速，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又将迎来怎样的变化呢？魏先生，
3: 萨尔马特的技术成熟对于俄罗斯的战略火箭兵来说确实是意义重大。萨尔马特最大的这个优势呢，其实它是弹道导弹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巨人，个头很大又很重，在对方预警体系和反导体系比较薄弱的位置出其不意地进行攻击，再加上呢它在战斗部可能会采用高超音速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么不仅打得远可以携带更多的弹头，而且呢突防能力比较强。当然呢，俄罗斯强化战略威慑能力它不仅仅是押宝在萨尔马特身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创新的技术路径，比如说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以及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一个呢是进行这种低空的远距离飞行，也可以通过兜圈子绕圈子的方式躲避对方的预警体系和反导拦截弹，那么出其不意的发动攻击。另外一个呢是可以在深海进行高速航行，可以针对对方的航母打击群和沿海的这种大型的海军基地进行这种摧毁和歼灭。所以现在呢，俄罗斯它是要把更多的资金用在新式威慑手段和新式核打击体系的这种研发和装备层面，要在 核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方面要达到和美国的这种战略均衡。
1: 5月12号，中国机器人公司发布首款双足直立行走载人机甲，彰显科技实力。接下来的前沿兵器科技，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型载人机甲，感受它的独特魅力。

0: 在科幻作品当中，我们经常会被机甲战斗的场景所震撼。那如今呢，科幻场景照进现实 ，GD-01 载人机甲已经是亮相了。不知道二位看完视频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王先生？
1: 如果问我有什么感受的话呢，我觉得用三个关键词形容我个人的一点感受。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科幻。正像您刚才所谈到的，以前在科幻电影中间所看到的这种机甲呀，这一次已经走到我们的身边了。在现实中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成品拿出来了，人们想象中的这个设备变成了现实中间的一种具体的产品。其实这个跨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一种科幻到现实的一个重大的变化。第二个是这种刚毅，正因为科幻，那么他这种走过来的那种稳健，这种步伐一点一点带用金属的那种撞击声，它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力量的象征。所以我对它实际上还是有期待的。这样一型机甲怎么样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甚至改变我们与对手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较量的态势，其实也是我充满了这个期待的。这是第二一个关键词。第三一个关键词就是它的多能，它是可以变形的。那么从直立变成其他的这个形态，它这种对于这种复杂场景的适应性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面对一个复杂的这个态势的时候，单一形态可能它的弱点就会比较大，但是当它可以变形的时候，适应性就会更强了。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只是直立变成另外一种这个形态，也许今后的这个发展技术在不断的迭代，还能产生更多的这种变形，所以我对它有更多的这个期待。
0: 其实这个想象空间是可以不断的打开的。
1: 是的，是的。
0: 那魏先生呢，您怎么看？
2: 看了 GD-01 这款人形机甲，我认为呢，它在军事领域、在防务领域还是大有可为的。首先呢，在高海拔地区巡逻，对于我们的边防战士而言是非常消耗体力的。那以后有了这种人形机甲，它在这个边境区域、高海拔地区去进行巡逻，那我们的战士啊，就是可以乘坐或者是操纵这种人形机甲进行这个巡逻，它也可以翻山越岭。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战士就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省体力，而且呢，我认为它也可以起到很强的一个震慑效果，让这个闯入者或者说有挑衅企图的这样的一些人不敢轻举妄动。除此之外呢，就是这种啊人形的机甲，它未来呢还有很大的发展和改造空间。比如说未来的这种人形的机甲，在它的主要结构部上，我们也可以加装凯夫拉装甲，这样的话呢，它就具备了防弹的功能，而且也可以在它的肢体上去集成一些武器，轻机枪、重机枪、机动榴弹发射器，我们也可以集成这种小型的导弹发射系统。这样的话呢，它采用这种四足行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就可以变成一个侦察平台或者是火力发射平台。所以未来的这种人形的机甲，如果我们解决了动力问题，解决了防御问题，而且呢可以为它集成火力打击系统，那以后在战场上它就会成为超级战士。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心光被传。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了英法正在筹划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解读了以色列阿联酋不断深化的防务合作，分析了不久之前试射的萨尔马特洲际导弹的相关特点，也对载人机甲的未来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那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的观点，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5: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4: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5: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5: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4: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5: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4: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5: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4: 我是樊雪。
5: 老兵
4: 你好。
6: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7: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8: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9: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7: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6: 国防军事频道，
8: 五星剧场，
6: 五星剧场，
7: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8: 每天与您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好
1: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

0: 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1931年，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辩解。然而此时此刻，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毫无所知，一张充满杀机的大网正在展开。危急时刻，潜伏在国民党的钱壮飞截获了6封重要密电，并成功通知南京、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谍影重重，警报正在播出。
3: 术士华广奇正在表演他最为拿手的大变活人戏法，台下的阵阵掌声让他颇为得意。然而他并没有注意到，就在一个灯光昏暗的角落里还有一双眼睛，他所欣赏的并不是魔术师让人眼花缭乱的绝技，

0: 广奇被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兴营侦缉处。侦缉处的蔡孟坚简直大喜过望，因为他已经得到确切消息，这个名叫华广奇的江湖魔术师，他的真实身份则是中共地下组织中央特科的黎明。这是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唯一一张黎明的照片，当然黎明只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实姓名叫顾顺章。蔡孟坚很清楚，坐在面前的这个其貌不扬的魔术师有着多么重要的分量。他掌握中共中央一切核心机密，熟知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驻上海人员的化名及秘密住址。这个人也许就是自己日后飞黄腾达的一步天梯。
1: 这顾顺章被捕之后了，讲这个蔡孟坚马上提审他，一见面之后顾顺章就说你是蔡孟坚。这个蔡孟坚说你怎么知道我，

0: 的郭村长是不光是你，这国民党在各处的这个警察这个机关的头子我都知道。那蔡文姬说，那既然如此的话来讲，你既然这么了解，那我也了解你，你也了解我，你如果不说的话，你这个身份来讲只有死。
1: 双方再一次陷入沉默，彼此都在揣测对方的心思。蔡孟坚显得并不怎么着急，他知道对于这样的大人物必须要耐心等待。张大口大口吸着烟，似乎在做最后的决断。蔡孟坚心中暗自高兴，他知道事情有希望了。顾顺章终于又开口了，但是这一开口，态度却变得盛气凌人。
0: 顾顺章就说了：“我早就有归顺政府之意，如果你们能把我送到南京，交给这个蒋总司令，我要面见蒋总司令，我可以把共产党的全部秘密都说出来，保证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
1: 此时此刻，中共方面对顾顺章的被捕还毫无知觉，也许就在数小时之内，中共地下组织将被连根拔除。周恩来在内的所有中共要人被捕的消息将会震惊中外。想到这里，蔡孟坚心里激动得几乎无法自持，他尽量压制着心里的兴奋。接下来他需要做的是等待顾顺章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但是顾顺章却再也没有任何下文。顾顺章的顾虑是，如果自己将机密和盘托出，蔡孟坚会不会杀人灭口呢？当时很多叛徒在叛变之后仍然不能逃脱被迅速处决的命运，这一点顾顺章是知道的，而且他也不愿意把这个功劳让给别人。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见到蒋介石，只有那个时候他才会交代出所有的秘密。4月25日晚，顾顺章被秘密送上一艘专轮，连夜押送南京。临行前，顾顺章强调一定不要将此事先行通知南京，但几乎就在押送顾顺章的专轮离开汉口的同时，国民党武汉行营连续向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发出了绝密电报，报告这件即将惊天动地的大事。

0: 上海的黄昏像往日一样宁静。此时此刻，所有中共高级领导人对已经发生的重大变故还都浑然不觉，一切活动还在继续进行。然而，也许再过几十个小时，一张险恶的大网将会猝然照到他们的头上。位于南京市中山东路的中央饭店，修建至今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在20世纪初期，这里曾经出入过各种各样的达官显贵。在中央饭店的顶楼，昔日曾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一处秘密办公地址——长江通讯社。
1: 这个中央调查科呢？

0: 这个开始建立的时候，他是委托这个当时陈立夫，国民党主管党务的这个头子陈立夫来建立。陈立夫呢，这个因为他除了这个搞特务机构之外，他还主管这个国民党的党务，当时人称蒋家这个天下陈家党啊，他这个国民党党务是陈立夫管的，所以说特务机构的这个中央调查科具体工作由这个陈立夫最信任的徐恩曾来办。
1: 徐恩曾早年曾留学美国，1929年徐恩曾调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当了秘书处总务科长，12月底专任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被掩人耳目。调查科的大本营设在南京中央饭店隔壁，对外挂名为正源实业社。

这一天恰恰是周末，位于中山东路五号的正源实业社大楼已不见平日的忙碌。此刻的徐云增正在上海度周末，除了几个机要人员之外，留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大本营内的只剩下徐元增的机要秘书钱壮飞

钱壮飞徐徐翻开卷宗，里面是一封绝密电报，发电地址是武汉星营，标明徐恩曾亲印。

0: 是一封标明徐恩曾寝意的密码电报，发电地址仍是武汉兴营。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然而还没有等他想出个眉目，房间的门被再一次推开。在短短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内，机要员一共送来五份绝密电报，全部来自武汉，全部标明徐恩曾寝意。钱壮飞已经感觉到手中电报沉甸甸的分量，按照惯例，钱壮飞必须把这些密电呈交徐恩曾亲自批示，但是这位机要秘书却没有这么做，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员。
1: 1931年，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变节，然而此时此刻，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毫无所知，一张充满杀机的大网正在展开。危急时刻，潜伏在国民党的钱壮飞截获了六封重要密电，并成功通知南京、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谍影重重，警报正在播出。
0: 受徐恩曾之命，钱壮飞负责组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庞大的特务队伍。钱壮飞借机安置大量中共人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这其中便包括中共地下组织的卓越情报员胡迪，还有李克农。在钱壮飞的安排下，李克农、胡迪分别被安插在上海、天津两地特务分支机构，而钱壮飞留守南京。

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总部，三人遥相呼应，成为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一个铁三角。这就是后来被周恩来极力称道的中共情报界的龙潭三杰。即使作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也并不知道所有的机密。徐恩曾随身携带了一个密码本，一些最高级别的密电他会亲自动手翻译。为了得到这个密码，钱壮飞可是费了一番苦心。徐恩曾的弱点之一是好色。有一次在上海，正当徐恩曾要外出寻欢作乐时，钱壮飞提醒说，这种场合带着密码本是不是安全呢？于是大意的徐恩曾就将密码本交给钱壮飞保管了一夜。正是这一夜，钱壮飞复制出了这份绝密密码。从此之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所有来往的机密函电，钱壮飞都先有一个清晰无误的译稿，及时送到李克农手中。李克农迅速转达特科陈赓，再由陈赓送达中共中央。这样一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全部机密几乎都掌握在中共地下情报组织手中。这五封密电中究竟藏着什么重大的秘密？钱壮飞静下心来，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从徐恩曾那里复制的密码本，开始逐一破译密电。

如果顾顺章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几天后的大上海将又是一片腥风血雨。而更为可怕的是，整个上海党中央对这一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还一无所知。押送顾顺章的专轮几个小时前已经起航，大约30个小时后，最迟后天4月27日上午可到达南京，加上半天的紧急部署，4月28日就有可能在上海进行大搜捕。情报最迟必须在明天，也就是26日傍晚之前送交上海李克农，否则的话，即使得到消息，也根本没有时间转移。

就在钱壮飞收到密电的同时，身在汉口的蔡孟坚心中同样也不平静，他还在考虑顾顺章临行前交代的一句话，千万不能向南京发电报。突然蔡孟坚一下子醒悟过来，顾顺章一定是在暗示在南京徐恩曾身边安有中共卧底，消息走漏，一切努力将前功尽弃。蔡孟坚火速赶到机要室，又向南京发出了一封绝密电报。

须以最快的速度把情报送出去，但是一旦自己离开南京，那就意味着身份的彻底暴露，辛辛苦苦创造的大好局面就会付之东流。会不会这一切都是

0: 但是为什么电报上却只字未提？在事情没有完全弄清楚之前，自己还不能轻举妄动。
1: 25号晚上，这个钱壮飞同志呢，就让他的女婿叫刘继福，让他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报告李克龙，因为这个事情电话也不能讲，期限来不及，赶快派去。
0: 送走刘启福，钱壮飞再次回到正源实业社，他仍然忧心忡忡。明天并不是规定接头的日子，刘启福能不能找到李克农，他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

0: 钱壮飞意识到自己必须离开南京了。电报中所说的徐元增以外的人，不是自己，又是指谁呢？
1: 1931年，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变节，然而此时此刻，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毫无所知，一张充满杀机的大网正在展开。危急时刻，潜伏在国民党的钱壮飞截获了6封重要密电，并成功通知南京、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谍影重重，警报正在播出。
0: 钱壮飞迅速把6封注有徐元增亲笔的密电恢复原状，整整齐齐地放在徐元增的办公桌上。随后，他快步赶往隔壁中央饭店4楼的长江通讯社，那里是他亲手建立的秘密联络点，他必须通知安插在这里的其他工作人员转移。时间太早，通讯社空无一人，钱壮飞用小刀把办公桌上的地图画出一个十字，暗示切断一切联系，迅速撤离。先行出发到达上海的刘启福，几番周折，终于在一家旅馆内找到了李克农。
2: 当时他非常紧张，全身发抖，就报告这个情况。我父亲呢就安慰他：“你不要着急，你慢慢说，并且让他喝了一口水。”所以他把情况一说呢，我父亲大吃一惊。
0: 李克农在迅速整理着自己的思路，因为单线联系，首先必须火速找到陈赓，然后由陈赓通知周恩来和中央领导，把这个10万火急的消息传递出去。然而4月26日，这一天并不是他和陈赓预先约定碰头的日子，到哪里才能找到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陈赓呢？
3: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陈赓。后来李克农到了晚上，就是打破常规了，跑到江苏省委，本来不应该去找江苏省委的，通过江苏省委最后找到了陈赓。陈赓一听这个事情也大吃一惊了，非常着急啊，时间不多了。
0: 4月27日上午，钱壮飞赶到火车站，跳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

0: 此时此刻，先行乘飞机到达的蔡孟坚会同顾顺章一行迅速赶到正源实业社。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办公室里，刚刚看过电报的徐恩曾在焦急地等待着。他还不知道首先迎来的竟是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1: 据这个蔡孟坚在台湾写的回忆录曾经这样讲，就是他这个带着顾顺章这个到了南京码头上岸之后，就直奔这个国民党这个特务机关，在中央调查科。等到了门口的时候来讲，外头一个牌子正源实业社，因为中央调查科他对外这个一个隐蔽的称呼是正源实业社。然后这个顾顺章还没有等这个蔡孟坚介绍，就说这个是你们的这个中央调查科。这个蔡孟坚当时这个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共产党那有人打进去了。这个蔡孟坚当时马上问是谁，他说这个宣增的秘书，就是打进去的人。
0: 就在这个时候，身在天津的胡迪也收到了李克农发来的电报。这是三人约定的暗号，克即李克农，朝即钱朝，是钱壮飞曾经用过的名字。病毒即病重，意为情况危急。胡迪明白，接信迅速离开天津。一场大搜捕开始了，大批军警和特务冲进了上海中共几十处秘密机关，但是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在安排大转移之外，周恩来并没有忘记一件事。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陈赓在上海火车站秘密部署了特科红队，专候顾顺章的到来。但是顾顺章始终没有在上海露面。顾顺章逃过了中共的伏击，却最终没有逃过国民党安排下的宿命。1935年春，顾顺章以通共罪名在江苏镇江被徐恩曾秘密处决。
2: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022年7月24日，参与试飞的6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原型机齐聚陕西渭南机场。这6架飞机都已经完成了试飞任务，他们将用大象漫步的仪式，为 C919 的试飞历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大象漫步这种常用于军机的列队形式，让首次同框的6架 C919 显得格外壮观。它们以最小间距首尾相连向前滑行。这段跑道只有几千米长，却是中国民机事业几十年的漫漫征程。作为中国第一款按照国际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 ，C919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更是中国航空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让中国的大飞机飞上天，是几代航空人的夙愿。ARJ-21 700型。

0: 飞机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满足国际试航要求的第一款喷气飞机，是中国民机产业当之无愧的开路先锋。自2015年以来 ARG21 支线客机成功交付国内多个航空公司，正式投入商业运营，甚至走出了国门，累计运送旅客超过1000万人次。而对 ARG21 进行的试飞工作，也总被称为先行者。它是中国对民用飞机进行全面系统试飞的真正开端。它所迈出的每一步，几乎都是中国民用试航试验的第一次。
1: 当年都是第一次啊，飞行员是第一次，我们客机组是第一次，设计员也是第一次啊。ARG飞机是我们中国民机，就是按照现代民机体系研制的一个探路者。如果 ARG20 走不下去，那我们的话就说明还有很多重大的问题。
0: 民机试飞，安全性是重中之重，而安全的边界来自于试飞员对每一种风险触发条件的极限试探。如果飞机开足马力全速准备起飞的时候，跑道上突然出现意外情况，该如何处置？最大刹车能量终止起飞试验是民机试飞的必备科目。它假设当飞机到达临界的终止起飞速度，试飞员以飞机最大减速能力将飞机完全刹停，中断起飞。
1: 这一刹有可能飞机爆胎，飞机撇出跑道，也有可能刹不住冲出跑道，还有可能一刹轮胎刹爆了，这个轮毂起火，起火机翼上都是油箱，引起飞机油箱的爆炸。
0: 在进行试验前，试验人员将刹车盘更换为磨损剩余量仅为10%的刹车盘，用以模拟刹车盘在日常使用中的极限磨损状态。
1: 当时整个主体的轮毂全部都红了，就站到那么几十米开外的话，看着那个轮毂一下子就变得红彤彤的，发出那种红外的辐射的话，看得非常的清楚。
0: 按照规定，在飞机完全停稳5分钟之后，消防员才被允许接近飞机，并对机轮和刹车盘进行降温处理。也就是说，如果有燃烧发生，在5分钟的时间内，燃烧必须仅限于轮胎、机轮和刹车装置，而不能蔓延吞没飞机的其余部分。试飞证明 ARG21 能够保证飞机安全刹停，即使在机轮着火的情况下，乘客依然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撤离。ARG21 型飞机的试飞长达6年，进行了几百项试验，难度超过了曾经的预期。2014年3月，一架 ARG21 飞机降落在了加拿大温莎机场。这次旅程 ARG21 飞行了14000多千米，而它长途跋涉的原因是这里有着全世界最适合进行自然结冰试飞的气象条件。从3月底开始， ARG21 以温莎机场为主机场，在加拿大东南部和美国中东部五大湖区方圆2000千米的空域范围内，先后多次穿云逐冰，逐项完成自然结冰试飞科目。但由于天气逐渐转暖，一项要求机翼前缘必须结冰达2英寸以上，或在结冰云层中保持连续飞行45分钟的试飞科目，迟迟未能完成。
2: 大家这时候呢比较着急，我们还有一个总师，他去加拿大自然结冰的时候说，只要自然结冰不完成，我就不刮胡子。你每天就看他胡子拉碴的，愁容满面的。后来呢，大家也研究到底怎么办，如果说这次回去恐怕下次再来就得1年以后了。

0: 一天，在 ARJ21 返回温莎机场的飞行途中，一片颜色较深的云吸引了试飞机组的注意。虽然此时油量所剩不多，但他们还是决定飞进去看看。
1: 进了这个云之后，就发现飞机结冰非常快，是那种急剧结冰区。结三英寸的冰，按照咱们适航条例来讲呢，是要45分钟结到这个三英寸的冰，但是我们基本上10分钟左右就给结到了，结冰速度是非常快。刚开始大家一看结冰速度这么快，而且这个冰呢明显的比以前的那个冰要结实，很兴奋也很高兴，哎，我们是不是遇到好天气了。但是后边这个发动机的声音呢一出来之后，还有它的抖动一出来之后，大家就揪心了。因为它结冰太快了，发动机的叶片啊来不及把这些冰去掉。
0: 机长赵生知道这样的结冰条件可遇不可求，为了满足结冰达2英寸以上的试飞条件，他决定继续保持穿云飞行，
1: 坚持到不能坚持为止。如果说这次能达到3英寸，那么我们这次任务就圆满完成。所以当时就是一个坚持的过程，坚持到我认为发动机承受不住的时候。
0: 此时的结冰速度太快了，一旦超过结冰强度，就会对飞行安全产生影响，保持正常的飞行都将变得异常困难。如果不马上撤离，整个机组都将面对巨大的生命威胁。
1: 我们在机翼前缘啊设了一个标尺，这个标尺呢刚好就是在3英寸的地方做了个记号。然后呢我就再坚持再坚持再坚持，到最后的时候我说现在多少了，他说2.5英寸。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确实是到了我忍受的极限了。
0: 随着赵生一声令下，苦苦坚持的 ARG21 开始爬升，试图脱离云层，但由于机翼前缘受冰层的影响，飞机的爬升速度异常缓慢。试飞机组能否脱困全在一瞬之间。
1: 具体多长时间我记不清，但是呢我们整个机组都觉得那个时间非常漫长，就感觉怎么还出不去啊，还出不去啊。当飞机跃出云层见到太阳的时候，整个机组都松了口气，确实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一下子安全了。这个时候后边的试飞工程师说达到3英寸了，哎，这个时候我们简直是喜上加喜了。
0: 凭借机组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强大的意志， ARG21 抓住了机会，满足了结冰达2英寸以上的试飞要求。与此同时，机组人员一边计算着剩余不多的油量，一边完成了全部试验内容。
2: 这就是我觉得民机试飞的全部价值所在，要验证我们设计师在图纸上在电脑上设计的飞机跟他想象的是一样的，要告诉公众这型飞机是绝对可以信赖的，是安全的。
0: 2014年 ARG21 飞机完成了全部528个验证试飞科目，获得了中国民航局颁发的飞机型号合格证。而经过这6年的历练，也第一次建立了全面系统的民机试飞体系，打造出一支高素质的民机试飞队伍。这些都为后来的 C919 审定试飞提供了有力支撑。2017年11月10日，国产大飞机 C919 通过了象征民航最高礼仪的水门，正式进入到试飞取证环节。

0: 而从这一天开始，示威人员就进入了几乎全年无休的状态。办公室里是关于示威工作的各种探讨分析，机场上是 C919 不断起飞和降落的身影。早在2014年 ，C919 还在研制阶段，记录收集试飞数据的测试系统也同步开始设计安装。科研人员对海量试飞数据的分析，指导着每一次试飞任务，也为 C919 后来的试飞工作提供了详实的依据。失速是试飞中风险程度极高，但又必须完成的科目。当飞机发生失速时，试飞员要迅速反应，将飞机从失速状态中改出。有时候在一次试飞中，要进行几十次的失速试验。这一天，C919试飞机长赵鹏已经飞了几个小时。今天他要做几项有关失速试验的准备。可以看到，用于试飞的飞机机舱更像一个实验室。这些贴在机翼上的丝线是检验飞机是否进入失速状态的信号之一。它们会随着气流运动，如果气流正常，丝线会向后飘；如果机翼表面发生气流分离，丝线就会乱飞或者卷曲。这也意味着飞机进入了失速状态。
1: 每一次失速呢，实际上都相当于在风险的边缘去探索。但是你知道，一个型号试飞，实际上它要进入上千次的失速，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风险的边缘啊，疯狂的去试探。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就是想把飞机的特性啊去摸清楚。失速呢，它有不同的阶段，我们实际上从本体失速啊，要飞到带保护的这种失速。
0: 飞机在失速后可能出现滚转，因此在开展失速试飞前，必须先进行大滚转试验，验证飞机的滚转改出能力极限，以应对失速试飞中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正常情况下 ，C919 客机的滚转坡度不会超过66度，但在失速试飞中，机组需要探索飞机能力的边界，90度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临界坡度。赵鹏带领机组向90度滚转发起了挑战。从60度开始，到70度，再到85度，赵鹏开始逐步逼近90度的滚转极限。最终，这次滚转试验的数据锁定在了惊人的105度。这一刻，赵鹏竖起了大拇指，这是对 C919 稳定性的由衷赞赏，也是对试飞团队的感谢。
1: 试飞员为什么敢于去做这些危险的事情？实际上，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因为他背后有很强大的技术团队的支持，他有很规范的法规体系、安全体系来支撑着他。你可以说是个人的冲锋，也可以说成集体的合力。
0: 从2017年首飞到2022年9月，5年间 ，C919 经过了最小离地速度、建水试验、大侧风、高温试验、自然结冰、高寒试验等多项极端测试，过关斩将，锋芒初露，实现了中国在大客机领域的历史性跨越，彰显了中国民用航空事业的实力。2023年8月29日，伴随着螺旋桨缓缓停转，三架全新涂装的 AG-600 飞机合计经过9小时试飞后，平稳落地陕西渭南机场，拉开 AG-600 年度大强度试飞的序幕。代号“昆龙”的 AG-600 飞机是中国自主研制的大。

0: 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它和 C919、运20共同被称为中国大飞机三剑客。
1: 咱们是水陆两栖飞机，这是它的基本的这个属性。你看这个飞机呢，上半部分它就是一个真正的飞机，但是你再看下半部分，它就是一个船，这个是一个飞机和船的结合体。所以作为 AG600 飞机，我们这里边还有一个它最大的一个性能指标，就是我们可以在水上滑行击水，那它在短短的20秒钟的时间呢，就可以把12吨的这个水全部挤满。这样相对来说，在以后灭火的过程中呢，比我们在路上跑道给它进行用消防车加注水，这个效率就高多了。
0: 实际上，对于中国飞行事业而言，水上试飞是一块未经开垦的处女地。当代试飞员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水上飞行经历，而水上飞机作业环境却更为复杂。相同温度下，水的密度比空气约大800倍，也就是说，以同样的速度运动，飞机在水中受到的阻力大约是空中的800倍。同时，相比从陆地起飞 ，AG600 水上飞行的难度也更大。由于水面波动起伏，会导致飞机不断的上下摇摆，专业术语叫纵摇。如果纵摇失控，飞机就会像海豚一样上蹿下跳，严重的话，飞机会失去控制，钻进水中。2018年10月20日，昆龙 AG600 水上首飞在荆门漳河机场正式开始。作为中国大飞机三剑客之一 ，AG600 能不能顺利完成水上起降？
2: 这个机场呢有一个下滑坡道，这个坡道呢就连接着漳河水库。我们从这个下滑坡道呢就可以把飞机滑到水里去。滑到水里去之后呢，把起落架收上来，我们就可以在水上滑行。但是呢，飞机真正飞起来，在落到水上会是什么样？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呢？不太清楚是什么样的。
0: 首飞的这一天天气不错，风和日丽，水库的浪也不大。
2: 然后我们就先拉升了一圈，总拉升也不行啊，还是得接水啊。然后这那次呢，就真正的去把它落到了水上。那次着水呢，不是特别完美。飞机接水之后呢，也是稍微有点弹跳，但是好在稳稳的还是减速停了下来，也还是实现了我们水陆两栖飞机的那个基本要求，既能在陆上起降，也能在水上起降。当时大家还是挺兴奋的。
0: 经过6年的磨练，昆龙 AG600 即将成为一条可以上天下海的龙，担当起保一方平安的责任。从开路先锋 ARG21 到国产大飞机 C919，再到水陆两栖飞机 AG600，中国民机的试飞之路，于艰难中积极探索，于探索中不断取得卓越成就，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机试飞体系。回溯中国试飞的历史，从军机到民机，栉风沐雨，执着坚守，铸就了一部雄壮的航空史诗。新时代，新征程，奋斗的集结号再次吹响，中国试飞即将迈入下一个辉煌。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品质相伴，护肤日常。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迷，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迷，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3: 哟，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后期，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成功登陆，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第二战场。但其实，诺曼底地区并非理想的登陆地点，当地的自然条件有很多限制。为了克服困难，盟军实施了大量工程，如建造人工码头、改造特种坦克、铺设战地机场。这些特种工程有力支援了盟军的登陆行动。解读诺曼底工程战正在播出。

0: 法国北部城市诺曼底，海岸铺满柔软的细沙，海浪冲刷着岸边的防波堤，尽显惬意与浪漫。然而1944年6月，这却见证了一场残酷的厮杀。当时盟军决定在诺曼底登陆，对纳粹德军发起大反攻，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跨海登陆作战。运送的兵力超过200万，其难度也是史无前例。
1: 这场登陆它是一个硬碰硬的登陆，双方都是很明确了，这场仗之后非常快，胜利的一方会主导整个战争的胜利，而失败的一方则将在很长的时间内，至少对英美来说，将经历史无前例的惨痛。
0: 1942年，在法国迪耶普地区，盟军就进行过一次并不成功的登陆作战。那里的纳粹德军防守薄弱，但即便如此，盟军的战损率也超过60%，最终铩羽而归。而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中，盟军要在纳粹大西洋壁垒的重点地区开辟登陆场，其难度可想而知。
2: 首先，这个天气，这个地方这个天气是，大风浪比较大。它原定的是6月5号这天登陆，就是因为这个风暴太大，就推迟到6月6号，推迟了一天，这是个天气的原因。再一个，它这个海滩沙滩比较宽，所以这样部队渡海以后要经过漫长的沙滩，刚好是这个德军这个阻击的最好时机啊。所以为了这个克服这两个困难呢，当时盟军也采取了很多办法。
0: 为了能顺利登陆欧洲大陆，盟军早早开始谋划，大量大型特种工程也应运而生。要想从诺曼底柔软的沙滩登陆，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码头的问题。为了解决盟军困境，英国皇家海军中将休斯哈雷特曾提出一个观点：如果无法占领重兵防守的港口，就运送一个港口过去。这个想法得到了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认同。其实，在1942年秋，时任盟军联合作战行动司令的蒙巴顿，就概述了未来盟军登陆欧洲所需人工码头的基本要求。码头要有1.6公里宽，可以持续运输。码头外端的区域可以同时停靠3艘2000吨级的运输船。随后，盟军选定了名为“交通五步”的方案，用浮桥连接人工码头，码头外端配备可调节的锚柱，高度可以根据潮汐升高或降低。这些人工码头的代号被称为“桑葚”。1943年，加拿大魁北克会议期间，丘吉尔、罗斯福等盟国领导人确定了霸王行动计划。

0: 并批准为英美两军各制造一个人工码头，其中为美军制造的为桑葚 A， 为英联邦部队及其他盟国军队制造的称为桑葚 B。
1: 那么关于这个码头本身呢，它是一个算是一个组装型的，就是说它不能够让对方知道，因为如果对方要是拍照空中侦察发现的话，就会提前把它炸掉。它是这个水泥构建嘛，就跟我们现在做预制板是一个道理。而它的这个整个建设过程中也是保密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当时大量的这个船台啊都在造这个军舰，所以呢没有现成的船台给这个福箱用来建造，只能在沙滩上现挖那个一个区域，把它做好，做好了以后呢让它再浮起来，然后拖到这个对岸去，大致是这样的。然后在不用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之前呢还要让它沉下去，作为这个保密，空中拍不到。大概整个的浮箱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0: 为了修建桑葚码头，盟军耗时一年多，英国几乎所有大型工厂都在生产这些部件。为了保密，工人对生产的东西几乎一无所知。
2: 它几乎整个英国的所有工业都围绕着这个桑葚码头的建设。这是战时啊，它跟平时不一样，我们平时可以用钱来估计，说这个东西钱很贵啊，钱很便宜。战时强调的是资源分配，它是个配给制的，分配制的，这块资源生产力给了你就不能给别人。实际上为了桑葚码头的建设，英国大量的军舰、坦克，他把这部分工业全部投给了他，以至于他的有一部分航空工业最后他不得不从美国进口。
0: 工程消耗了大量资源，钢铁以捉襟见肘，不得已使用了大量水泥，浮桥使用的巨大沉箱名为凤凰。为了保密和保存，盟军将凤凰沉箱注满水沉入海底。
1: 实际上为了建这个码头呢，它光是这个预制的构建的浮箱又不行，就是因为预计到这个地方会有大风大浪，所以第一件事呢是要有防波堤。这个防波堤啊是由旧船构成的，就是说本身能开动，但是船龄和这个用途已经不多了。它把这个旧船啊开到诺曼底以后呢，就进水让它沉在这个离海岸不远的地方，构成一个防波堤。第二步呢，再把这个浮箱拖到这个岸边，然后呢注水让它下沉，构成这个一个码头。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莱若斯护肤佳品，
5: 清水混凝土装饰，选择郑州中硕，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藏花香，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

0: 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温州科兴建筑五金，专注系统门窗配件。正聚电力，专注电力设备研发生产，严守安全标准，精研核心技术，以优质装备赋能各类电力工程建设，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六月六日，诺曼底登陆开始，所有的码头构建分别集中在英国的七个港口，等待出航。随着盟军登上滩头，当天下午，各种运送构建的船只开始向诺曼底海滩进发。七日，拥有自航能力的阻塞船先到达码头，陆续下沉组成防波堤。随后，凤凰沉香在拖轮牵引下，也被带到诺曼底港外，开始陆续下沉就位。按原计划，登陆两周内，两座桑葚码头就应组装完毕。然而，在桑葚码头即将建成之际，一场20年未有的风暴突然袭击英吉利海峡。19日，飓风正面冲击，将桑葚 A 一举摧毁，28个沉箱中，21个被毁，码头也被严重损坏，桥面扭曲变形，完全失去了修复价值。而桑葚 B 则幸运得多，风暴只是掠过了码头，虽然造成一定损坏，但设施还可以修复。盟军将备用构件与桑葚 A 剩余的构件都转移到桑葚 B 上，增加了40个沉箱。桑葚 B 最终使用到1944年12月，远超最初设计寿命。
2: 这个码头啊，在整个诺曼底登陆期间，它会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整个战役期间，运送了250万人的军队，它一共280多万人登陆，250万人就是通过这个桑葚码头运过来的，登陆的，然后呢还运送了五十万辆，这个汽车和这个坦克，然后还有这个400万吨物资。这个物资是占整个这个诺曼底登陆期间物资的40%左右，所以这个桑葚 B 码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桑葚码头的建成使用，让盟军大量重型装备和物资器材尽快上岸成为可能，有力保障了登陆部队的后勤补给。然而，诺曼底滩头地形复杂，又有德军预设的障碍。普通装甲车辆即便上岸，也难以应对诺曼底海滩的复杂情况。于是，盟军集中研发的特种车辆及装备派上了用场。为了登陆作战，英军专门组建了第79装甲师，由霍巴特少将担任指挥官。霍巴特思路独特，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研发2栖坦克、扫雷坦克等特种装备上。他与工程师们密切合作，短期内就开发了多种特种车辆，同时针对登陆作战还设计了各种特殊战术。第79装甲师也因此被称为霍巴特马戏团。霍巴特马戏团开发的装备主要以英国丘吉尔步兵坦克为基础。丘吉尔不是指当时的英国首相，而是他的远祖，历史上曾征战欧洲的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二战中有750余辆该型坦克被改装，盟军希望这个名字给他们

0: 成功登陆欧洲，带来好运。
1: 那我们就要说一下这个丘吉尔坦克了，这个在英国叫步兵坦克，这是个很老的概念了，就是二战前是分成骑兵坦克、步兵坦克的，就是有像纵身迂回的，跑得快但是装甲薄。所以步兵坦克呢，就是它的速度只要跟步兵差不多就行，但是它的装甲非常厚。丘吉尔坦克就属于这一类，就是火力不行，这个机动也不行，也就是20公里撑死了，碰上地形要不好10公里。但是它优点就是皮厚，它的最厚的部分到了丘吉尔的后期型到了152毫米，这个厚度超过德国的虎式坦克了，只不过它跟虎式坦克不能比，它火力太弱。那么这么个皮厚的东西呢，特别适合攻坚，所以就以它为基础。而且这个坦克产量很大，整个做了5000多辆，5600多辆，所以拿出来一些坦克改成特种坦克没问题，它有足够的数量。
0: 针对诺曼底细软的沙子，盟军改造出了能铺设帆布的滚筒坦克，可以在海滩上铺出一条3米多宽的帆布道路，覆盖沙滩上不适合坦克通过的沙地以及布满铁丝网的地面，帮助部队快速通过。针对纳粹德军设在海滩的障碍物，盟军改装了两种架桥坦克，一种是丘吉尔 SBG， 自带一座小桥箱，可以搭建一座9米多长的桥梁，让步兵甚至轻型坦克跨越障碍。另一种是丘吉尔 ARK， 将坦克去掉炮塔，两侧安装铰链式跳板，利用车身形成一座桥梁，让坦克等重型装备直接通过。此外，针对大西洋壁垒的攻势，盟军除了在开战时集中海上与空中火力打击，也改装了特种作战坦克，最著名的莫过于鳄鱼喷火坦克。这种坦克也基于丘吉尔坦克改装，能将火焰喷射出100多米远，其拖车内的燃料可以喷射80多次。第79师还改装了美制 M4 坦克，加装链机式扫雷具，用高速旋转的链条砸爆地雷，还有DD2栖坦克，利用防水布形成密封空间，可以幅度登陆。
1: 那么英国这一部分呢，它的这个自己的区域啊，它事先预想到了会遇到很多困难，那么一个是障碍物，还有是地雷，还有堡垒。那么英国呢，它本着它那个严谨的那个作风啊，它为每一种这种地形或者障碍都做了一种改型坦克。那么作战编组呢，实际上它是根据这个一个滩头，它要铺出4条通道，那么他就要把这个他的这个工程坦克、特种坦克分成4个分队，每一个分队呢，根据用途不同呢，它有扫雷的，要有能够这个架桥的，他再把它混合编组。那么他的目标呢，就是说在柔软的这个海滩上铺出4条既能够不下陷，而且呢又能够安全的那个扫清通道的这么4条通道。英国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也就是在英军登陆的这个地方呢，损失很小，就是它对于整个的障碍可以说是量身定做，一种障碍一种车，这个是丘吉尔的使用很成功的。
0: 在登陆日当天，英军登陆非常顺利，迅速瓦解了德军的防御，而这一切与特种坦克的协助密不可分，特种坦克为盟军登陆提供了保障。二战后期，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成功登陆，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第二战场。但其实，诺曼底地区并非理想的登陆地点，当地的自然条件有很多限制。为了克服困难，盟军实施了大量工程，如建造人工码头、改造特种坦克、铺设战地机场，这些特种工程有力支援了盟军的登陆行动。解读诺曼底攻城战正在播出。面对纳粹德军的大西洋壁垒，盟军很清楚空军是不可或缺的力量。盟军战斗机和轻型轰炸机

0: 需要随时对德军进行战术打击。如果飞机跨越海峡飞来，有可能错失战机，因此盟军要在诺曼底迅速修建临时的战术机场，并且需要迅速运转起来，才能为登陆部队提供有效的空中支援。对盟军飞机而言，战术机场的要求并不高，但至少需要平整地面，这在诺曼底海滩恰恰是最困难的。沙滩松软，飞机无法正常起降，因此需要先加固沙滩，再铺设钢板，才能形成理想的飞机着陆场。为此，盟军对机场工程进行细分，提前准备好多种机场建设材料，包括预制的柏油路面和粗麻布路面等特殊材料。在工程机械辅助下，盟军能快速用这些材料建成跑道。为修建机场，美军迅速集中了17个工兵营，共16000多名官兵。英军则组建了5个空军机场建造联队。
1: 飞机这一块呢，对盟军来说也很关键。盟军不能离开空军，所以对他来说，空军能否在第一时间进入很关键。因为最初一个阶段，你是可以从英国南部起飞过来支援诺曼底的嘛，但在之后，那你就只有靠自己了。所以盟军当时为这个方案也是有几种方法，它又分几种。第一种是最简单的着陆场，就让这个飞机啊能落下来。第二一个阶段要有大型机场。盟军机场建造非常快，在很短的时间内居然就在诺曼底滩头，当他把德军赶到有一定纵深，就是滩头还没有完全打开，那个时候实际上进的那个美军在这块还是受困于他那个离墙地带的时候，这时候美军就是等不了了，赶快建机场，就在相对平这些地方迅速建立大型机场。
0: 6月6日至7日，盟军就在滩头建成3座机场，其中2座仅仅是拥有紧急降落跑道的简易机场。工兵部队和工程人员常常一边修筑机场，一边抵抗纳粹德军的袭扰。机场修建速度非常迅速。8月2日，在一片灌木地带，盟军开始修建 B-19 机场。短短5天，一条1189米长、36.6米宽的机场跑道就铺设完成。很多机场一边使用一边修建，短时间内，诺曼底就成为世界上机场密度最高的地区。随着这些机场建成，盟军空军不断进驻，纳粹德军在附近地区很快被压制，西欧上空的制空权牢牢掌握在盟军手中。
1: 诺曼底之战是一战，从战术上来说呢，它确实今天很多作战的，包括两栖战都绕不开这个话题，因为没有，实际上两栖战真正打的这是战略机的，没有机场，这大概是最标准的教科书了，从头到尾给你全部的走了一遍，你就照这个打就行了。所有的战术创新、战术理论都基于这场仗，绕不开的。它对日后的技术发展，包括对工程车辆的发展，包括对特种作战的发展，它的无线电引导设备，它对水文录像，它对整个勘测，它包括在工程方面它建立打新人工港的这个经验，都对日后在这些科技领域的创新和发展还是起到很大作用。
0: 诺曼底战役胜利离不开无数人夜以继日的研发工作，其中很多成果包括军事技术和战术超越了当时战争的理念。这些特种作战方式改变了战场态势，让盟军成功开辟了欧洲的第二战场。诺曼底登陆作战为盟军彻底击败纳粹德军、取得二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诚信友善，精益求精，不断创新，集上手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厨享家电器，尊享品味生活。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爽快店，徐州市浩强商贸有限公司。金汉阳纺织品厂，产品品质，值得信赖。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冠月。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并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部队坚持中常为魂、实干为本、奉献为荣，

0: 以党性锤炼、练兵备战、基层解困为重点，引导各级党员干部把全部心思精力向备战打仗聚焦，以务实作风提高工作成效。
1: 日喀则军分区驻守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边境一线，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这个单位通过专题研讨、党课宣讲、强军故事会、理论服务下基层等形式，引导党员干部深入思考如何树立正确政绩观。
2: 三线的地方工作，
3: 大家深刻认识到，在祖国西南边关，最大的政绩就是守好边、顾好防、稳好仗。团员上单位党委班子成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逐人梳理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确保问题动态更新，及时整改。
1: 里兹口岸海拔4772米，是中尼贸易的重要枢纽，也是一带一路面向南亚开放的关键节点。自2023年通关以来，口岸贸易量持续增长。驻守在此的昆木加哨所官兵结合执勤实际，持续优化执勤方案，完善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防控网络，用严密的勤务守护口岸安全与贸易畅通。
4: 这里海拔高，执勤点位分散，治安条件恶劣，但忠诚履行为国戍边的责任重于泰山。通过引导官兵摒弃浮躁心理，扎根雪域边关，以万无一失的标准做好武装巡逻、维稳执勤、隐患排查等工作，用平凡的岗位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1: 官兵充分利用无人机侦察、机器狗协同、通信电台组网等新型装备优势，围绕边境突发事件、非法出入境等实战需求，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锤炼部队在高原高寒缺氧环境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5: 基层满意不满意，官兵受益不受益，边防稳固不稳固，就是我们聚焦主责主业、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尺。只有把工作做到部队建设的关键处、官兵的心坎上，才能确保固边稳扎任务的落地生根。
1: 习主席强调，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战斗力从哪里来？政绩从哪里来？答案就在练兵备战一线。武警广东总队惠州支队野外驻训场上，一场高强度、高难度的山林地捕歼战斗演练正在进行，聚焦实战环境、真实敌情、真实处置，把训练落到实处。
6: 去年，我们连续组织了多次跨昼夜实战化演练，最深的感受就是，训练不为看，只为打。我们不是在演，而是在打。作为东江纵队的传人，我们绝不能在和平年代丢掉战斗精神，只有把训练当实战，把考场当战场，才能真正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1: 政绩不在汇报材料里，而在训练场上；政绩不在会议记录中，而在实战能力中；政绩不在口号声中，而在关键时刻顶得上、打得赢的担当里。武警广东总队把政绩标尺牢牢卡在练兵备战上，训练成绩直接挂钩干部考评，评优评先，晋升推荐，真正让能打仗、打胜仗的干部有更广阔的发展平台。
7: 很多情况下，
8: 我们是东江纵队的血脉传人，这支队伍从抗战烽火中走来，历经血与火的淬炼，铸就了铁心向党、赤心为民、英勇善战、百折不挠的精神品格。今天这份红色基因不仅写在史册里，更要融入每一次训练、每一项任务、每一名官兵的血脉中。
0: 下面把视线转向演训场。近日，新疆军区某团在戈壁荒漠开展多要素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协同侦察、指挥通联、火力打击、快速转移等综合作战能力。
9: 由车载加榴炮、火箭炮组成的火力分队，与侦察、通信、气象等保障单元，采取小梯队编组、大间隔行军方式快速机动，抵达发射阵地，各要素分工协作，通信分队搭建通联链路，侦察分队隐蔽前出，实时回传数据，指挥所综合研判态势后下达打击指令，车载加榴炮对数十公里外目标实施首轮火力打击。

0: 我们突出多要素协同配合，强化车载加榴炮与各保障单元的无缝衔接，有效检验了炮班在复杂环境下的快速反应能力与精准毁伤效能。
1: 首轮打击结束，各要素快速向预备阵地转移，火箭炮分队根据毁伤效果修正参数，对敌阵地实施补充火力覆盖，掩护加榴炮分队转移。车载加榴炮分队结合毁伤数据与实时气象信息，重新拟定打击方案，抵达预备阵地后展开新一轮火力打击，精准命中残余目标。演练转入夜间阶段，各要素同步开启夜视装备，车载火炮分队全程保持高强度作战状态，精准摧毁目标。
2: 此次跨昼夜高强度演练，通过全要素深度融合，全过程密切协同，有效提升了部队复杂环境下精准火力打击与持续作战能力，为后续优化战法打法、提升训练质效积累了实践经验。
1: 近日，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在岭南腹地组织多型火力装备实弹射击考核，全面检验精确打击和火力毁伤能力。各炮班组成员密切配合，快速构筑发射阵地，并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
3: 全连注意，基本阵地暴露，转移至预备阵地。
1: 指挥所临机导调突发情况，下达阵地转移命令，官兵将迫击炮化整为零，向预备阵地奔袭。在反坦克导弹发射阵地，导弹射手根据指挥员下达的目标，调整导弹发射角度，精准命中目标。
4: 此次实弹射击，我们构设多种突发情况，使用不同的射击方式和多种火力装备进行火力打击，全方位检验了火力分队团结协作、临机反应和火力打击能力。
5: 近日，第83集团军某旅舟桥分队在陌生水域开展冲锋舟水上专项演练，全面检验部队水上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演练严格按照实战化标准，设置编队航行、水上避障、协同搜救、应急抢修等多个科目。航行途中，官兵们精准操控，快速应对模拟险情，高效完成各项任务。
6: 作为担负水上工程保障、抢险救援等重要任务的专业力量，我们始终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常态化开展实战化、专业化训练，强化了部队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备战打仗意识。
1: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湖北武汉革命博物馆推出“红巷里的时光油桶”系列活动，让红色历史在笔墨与科技的碰撞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5: 在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武汉革命博物馆启动“红巷里的时光油桶”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信征集活动，邀请广大观众以书信为桥，致敬伟大的长征精神。活动现场，观众将对历史的追忆、对当下的感悟写在信笺上，投入时光油桶之中。
7: 通过一些现代的修复手段，对文物进行了固色修复，又是引进了一个 AI 的技术，让我们的文物真正的活起来。
5: 依托20000余件馆藏，博物馆重点对农讲所学员信件等纸质文物进行了抢救性修复与固色。AI 智能讲解机器人打造了一个行走的红色文化知识库，让沉默的信件开口说话。从线下油桶到线上 AI， 从文物修复到科技赋能，武汉革命博物馆以红色文化为纽带，搭建起一座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让信仰在对话中生生不息。
1: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5: 5月17号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近日，武警福建总队在福建古文昌干部学院举办2026年度福建安置退役警官专题教育培训，通过学习古文昌先进事迹、重温入党誓词、授课辅导、现场答疑等方式，走好退役转型第一步。
8: 通过教育培训，引导他们像古文昌同志那样，无论走到哪里都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脚踏实地为群众办实事。

0: 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神二十一乘组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在轨已经近20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近日，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送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试验中。
1: 5月6号，神二十一乘组完成天舟九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6:34，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三名航天员通过舱内直播画面监视飞船分离撤离全过程，送别天舟九号。5月11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在轨观看了发射与交会对接实况直播。当天晚间，乘组开启飞船舱门，开展新一批太空快递签收工作。此次天舟十号搭载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在轨研究，其中包括太空胚胎发育等多项备受瞩目的实验，旨在探索微重力与空间辐射环境对人类早期发育及组织功能的影响。乘组使用笔记本电脑及测试软件完成探索利用研究、上下视野研究等项目的行为测试，获取数据分别用于测查太空中航天员探索、利用、决策的变化规律与机制，探究微重力环境及注意焦点改变对航天员上下视野不对称性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根据微重力燃烧科学实验安排，完成实验插件采样盖、燃烧器更换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舱内物资整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与保障方面，乘组定期开展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心电图检查、动态心电血压监测、眼压及眼底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通过获取并下行在轨生理健康数据，确保地面团队能够对航天员持续开展动态医学监测与健康跟踪评估。后续乘组将按计划开展物资清点、转移及在轨设备巡检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在轨既定任务。
0: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这句铿锵有力的报告词曾让无数国人热血沸腾，也让感觉良好乘组成为了中国航天一个温暖的标签。从2008年神舟七号惊心动魄一刻的生死抉择，到2021年神舟十三号太空家园的铿锵报告，航天英雄翟志刚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至今未变。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翟志刚的天宫故事。

我是航天员翟志刚，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我总爱开玩笑地说，我是被太空踢了一脚的人。我记得在我第一次飞入太空的时候，那是在2008年神舟七号飞行任务中，我们飞船一入轨，二级火箭一关机，就是飞船从操纵到失重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屁股上被别人踢了一脚，瞬间感觉到就大头朝下就悬在那儿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入失重的体验，也是我首次迈向太空的起点。在2008年9月27日，我作为指令长执行了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初舱任务。我记得在打开舱门的同时，我们轨道舱就报火警，我们选择了要将我们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太空中让它高高的飘扬。在2021年，55岁的我担任神舟13号指令长，

0: 重返太空。从神舟十三号任务以后，我们国家的出差单次周期也由原来的三个月改到现在常态化的六个月的飞行。我还记得在神十三任务中，我们第一次准备出舱活动的时候，是我跟王亚平出舱，她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女性要完成空间出舱活动任务的，她的压力也很大。当时我就告诉她，有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说你可以叫动腰，我是动两，你帮我看一看，我就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就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个任务。在整个出舱的活动过程中，他也一直没有发出这样的求助的这种信息，我觉得完成任务也是非常圆满。在我们准备出舱之前，我就在想，这是我继神舟七号任务之后13年以来的又一次出舱活动。我在琢磨我们出舱之后应该如何去报告，向地面指挥报告，向祖国和人民报告。当时我就把他俩叫过来，我说我出舱之后我就报告，我已出舱，感觉良好。完了我就告诉王亚平，我说你紧接着就报，你说我是栋梁，我马上出舱，感觉良好。这样的话就剩下叶光富了，我说叶光富你也要报告，你不能在空间站里头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报告，你说我下次出舱感觉良好。这次出舱活动任务给全国人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我们的报告词，由此这个广大的网友把我们称之命名为感觉良好称之。当时我下来之后啊，我看了很多这个短视频，大家普遍的使用感觉良好，说我已吃晚饭感觉良好，我已下班感觉良好。看到这些这个网友们发的这些短视频，我十分的开心，说明我们中国人十分关注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当年神舟七号的火警虽然是虚惊一场，但那种宁可牺牲自己也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高高飘扬的信念至今未变。如今中国空间站已全面建成，未来还有更多年轻人加入月球探测、深空探测。我常对年轻航天人说，简单的事情能够用最高的标准做百遍、做千遍，就是不平凡。我期待中国载人航天将走向更深、更远的星际。
1: 下面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2: 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此外，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将于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

0: 烈、更沉重的打击。谢卡尔西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下面来关注离异冲突。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离异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7号发动2次空袭，袭击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点。此外，当地时间17号下午，以军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所谓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4个村庄的居民立即离开住所。以军称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
0: 下面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通报称，以军17号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
1: 当地卫生部门表示，以军的一次空袭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处警务哨所附近，导致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一次空袭袭击了位于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一处社区食堂，造成至少3人遇难。截至目前，以军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对以军袭击加沙中部社区食堂表示强烈谴责。
0: 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1: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17号在一场政府会议上称，现在我们在加沙地带控制的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他还称，以色列正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今年3月发布了所谓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所谓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在黄线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
0: 下面来看俄乌冲突的消息。
1: 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建筑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乌军多支部队协同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多处重要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
0: 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北京多云转阴，17到27摄氏度。沈阳小雨转多云，15到19度。呼和浩特晴，11到24度。济南小雨转阴，19到27度。乌鲁木齐晴，12到23度。兰州多云，13到28度。拉萨多云，8到22度。上海多云，22到29度。武汉大雨，22到27度。南京阴转小雨，21到32度。合肥中雨，22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5到28度。台北多云，21到27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雷阵雨，25到27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专注植物级包装，四川福朋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8: 做好质量为生存，做好售后为根本。常州丰益云裳精密钣金有限公司，丰盈好握。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慧明杰优，贵人服务，前店无忧，贵阳爽快店。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哟，快开始了，大家，我回来了。

了。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